想法。不过累的时候呢，你也会说啊，我真讨厌啊，今天要起床。我主张哦，就是说为了维持我们这个身心灵的平衡哦，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要勉强自己喜欢。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累，不是叫大家不出门啊，那还是要出门哦，不要迟到咯。只是说哦，那个厌恶感就厌恶吧，反正人嘛，这个情绪就是多变的。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心情蛮多变，甚至说有时候那个荷尔蒙影响啊，哦，女生嘛，哦，在某一些周期的时候就比较这个不耐烦一点哦，这个我也很懂，所以我主张就是大家不用强求，我每天都很有动力。你有的时候很有动力，很正向，很 OK， 你有的时候很负面，或者是就觉得看谁都不顺眼，那也没关系，这非常非常的正常哦。只是说我们需要度过这些低迷的时刻。低迷的时刻如何度过呢？你可以持续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有好多精彩的节目，主持人们呢在空中陪伴你，当然呢听听好音乐也很棒哦。这首歌曲呢为大家选的咯，爱情酿的酒，听到的是林志炫演唱的版本哦。

有没有跟着我们选的歌曲一起唱呢？你可能开车啊，就自己在车里面唱也可以哦，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欸，唱歌真的蛮能宣泄压力的，尤其是那种高音的哦，或者是那种耳熟能详的哦。你前面的主歌都不会，副歌你会唱哦，或者是副歌最后一句哦，这个爱情酿的酒你会唱，欸，那也挺好的哦。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嘛，当然有一块呢就是跟工作有关，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哦，这工作要真的让人很开心吗？不一定哦，多数时候都是有些压力。有些人对工作也是又爱又恨，工作的内容本身是你的兴趣甚至是专业，你也设定了一些目标，但是走在这条梦想的路上呢，总是会遇到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并且你还不得不做。人嘛，在组织里面，在社会里面，就是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高薪者哦，到底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啊，如何让效率倍增呢？这些职场精英哦，有一些准备策略。这些准备策略呢，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哦。这个内容呢是来自日本的作家月川慎司他去研究了这个高薪者的一些上班策略找到了这个省力的工作法。哪些啊，哪些省力哦，这个蛮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做了三件事情哦，那这个三件事情是如何归纳整理出来的？这个作者他特别挑出了25间大企业，样本数有18000人，调查了其中最顶尖的 5% 的高薪者跟其他 95% 的一般员工的工作方式，看看有什么不同。确实当然是有不同的地方哦。高薪者有什么事前准备呢？首先哦，这个高薪者在工作当中他一定会做的三件事情，尤其是行动前要做的三件事情，分别是第一个，自行设定高标高的标准高标。第二个呢叫做明确界定目的。第三个叫做决定完成的期限。在你还没有开始这个做事之前，先把这三件事情想清楚。我们分别来讲一下什么叫自行设定高标哦。这个呢设定哦，是为了减少没达成这个目标的风险哦。那为什么不是自行设定目标，而是自行设定高标？通常高薪者呢，其实对自我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我不是把东西做完，我要做好，不只是做好，我要做到符合我的期待，这个标准是自己定的。但是要注意哦，设得太高哦，你就会让自己想放弃。你设一个梦幻的目标，那不可能达成吗？怎么会有动力呢？所以他们这些高薪者的这个习惯跟建议哦，就是会设定目标，并且比一般的这个及格分哦还要再往上一点，但是他们也不会设一个根本达成不了的一个高度哦。所以把这个高标设定好是重要的，我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类型。当然在某一些比较行政事务的工作，确实就是符合标准就好，那个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但是如果跟自我要求跟自己的一些标准有关，我会设定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我的逻辑是什么？我并不是要给自己压力，我的逻辑是我认为我设定的比一般的标准再高一些些的时候，假设我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突然有更多的杂物，我能做事的时间又变更少了。但是我一开始是朝着比较高的那个目标嘛，到时候的效果就算没达成最高。

的那个境界，往后退一点点，还是比一般人的基础标准还要来得高哦。这是我自己这么设定标准的逻辑啦。哦，就是说我一开始就先为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而努力，而就算中间出了一些差池，我如果不小心没达成自己的目标，通常做出来的水准还是比一般的东西还要来得好。哦，那它不代表说我设定标准我每一次都没达标了，我当然也有可能就可以顺利的达成我的目标，那不就更好吗？哦，又可以更上一层楼哦。那第二个呢，明确界定目的哦，这个也是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你要想清楚你做这件事情目的到底是什么。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工作就是纯数物杂物，并且真的也没什么发展性，单纯就是把它做完。哦，我举个例子好了，长官可能叫你去印一些资料，把它定一定。当然你也不能乱定，你也要仔细，或者是定也要定好。但是除此之外你还能怎么样？不就是把它做完吗？那这种数物型的工作，我们当然就是把它做完就好。但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你发挥你的专长，发挥你的创意啊，发挥你的执行能力啊，发挥你的远见啊，哦，你要有目标要规划的。这种呢，你就更应该明确界定说这件事情我的目的跟目标是什么，不是只是做完，我可能还真的要花点心思去想哦。第三个呢，是决定完成的期限。当然你可以每一个都无限期，那很多东西就是一改再改嘛，越改越好，并且应该没有改好的那一天。但是现实面是工作都是有期限的嘛，再怎么样工作前都要交，并且你通常不会等到他这个对方哦，上司给你的期限作为你个人的死线，你应该会比上司给你的期限再往前提一点点哦。确定期限再行动，可以提高效率哦。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高薪者有这三个习惯的方式，他们在行事上面呢，也就是每一次做事情上面都会把这三件事情想清楚，他们可以很快速的把自己的脑力跟体力集中在真的应该要花时间跟精力的地方上面，并且不只是做完，还把它做好，减少自己的耗损哦。你分配好自己的精力，在应该努力的地方上努力，在应该平淡应对的东西上面也信心的一步骤的一步骤完成，减少自己的脑力消耗，你就可以准时下班。那我想准时下班这个情况每个产业不一样，有些产业也就是再怎么做得好你就没办法准时下班，可能那个工作量就是远远超过你的上班时间，那我相信这种工作还不少。但如果你的工作不是这种，我认为啦，我们多数现在的普遍模式应该是没有很喜欢把公司当作家一样，就是你这边住他个三天三夜哦，能赶快做完就赶快做完。我自己也是主张我一天就是要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做完，我尽量不要把东西带回家。像我们公司是5点多5点半下班，那你说我几点离开，大概就6点离开嘛，我可能不太会5点半走，因为我可能要收一下东西啦。哦，但是当然有一些急事我就会准时走。但如果没有什么急事，我稍微整理一下东西收一下，然后确认一下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大概6点走我觉得 OK 啊，我们大概都还是有一个空间。但是若非必要，我是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在公司待很久很久。那你说你不在公司待很久很久，你会不会在家里做？我就要看特殊情况欸。如果我最近忙着做节目或做什么新闻专题，那我会东西收一收做到一个段落可能回家做吧。但是回家做我也不会真的就是没天没夜啦，还是要平均规划一下。把要做的事情放在心上，然后好好去编排顺序，那也不会是每天啊，它可能是一个周期，可能这两个礼拜特别忙，或这个礼拜这两三天特别忙，也仅此而已。那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能够平衡你的生活跟工作，做事情呢也会比较有动力哦。这是刚刚提到他们会做的这个一些方式。那还有一些日常小步骤啦，他们也观察到了这些高薪者啊，他有一些小习惯哦。什么小习惯哦？像是吃完午餐之后呢，血糖会上升，注意力会下降。通常高薪者会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做一些不需要脑力的行政工作哦。我也会我不是看到这篇文章，我说我也会，就是你刚吃饱真的肚子有点撑撑的，然后有些人还会胀气或什么的，就做一些日常的琐事吧啊，那早上累积的琐事，下午大概1点半到2点半之间，一个小时内把它 clear 掉哦，我觉得挺好的。这几个呢，都是高薪者哦，让自己工作效率倍增的方法，你不妨呢可以试试看哦。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有什么好谈的吗？
1: 回到台北再飞跃，早上的8:20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段的一开始呢，选的是陶喆的歌曲《流沙》。听完这首歌曲呢，还有很多有趣的生活话题在空中和你分享咯。

这一段的台北再飞跃跟你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常常聊一些生活趣事哦，然后新闻时事消息。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在上班嘛，哇，好辛苦哦，睡眠困扰还真的是现代人的通病。我们来聊一下哦，这个预防医学专家哦，透过身心灵的九个招式打造养生睡眠。我自己觉得先不要提有没有养生啦，能睡觉我就很开心了，我就觉得哦，睡觉好幸福哦，早上起来不用这个很早爬起来，可以自然醒，那该有多好。从这个预防医学专家的角度呢，养生睡眠有什么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哦。首先应该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这个睡眠障碍跟困扰，例如说失眠啊，这不单纯是说你没时间睡觉，有些是想睡睡不着哦，这个啊是真的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哦，包含失智的风险啊，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都会有所提升。那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哦，还有可能变胖，这个有可能哦。然后呢，头发变白的这个情况又更严重了。所以大家知道睡眠是真的很重要。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切入哦，想要做好养生睡眠，先从吃着手。吃什么？怎么吃呢？这个吃的东西好简单哦，无糖优格加天然蜂蜜再加香蕉，这三个组合呢可以让你的肠道重新整理一下，这也会让你呢在睡觉的时候相对比较好入眠一点点。这刚刚提到吃无糖的优格加天然蜂蜜再加香蕉，那如果你是因为肝肾不足引起的失眠哦，透过芝麻呢也可以宁心安神哦，都会有不错的效果。那当然哦，有些朋友就说我失眠严重到已经是去看医生了，医师呢也根据我的情况给我开药了，那请大家就遵照这个医嘱哦。那当然也有些失眠是因为吃药才引起的，吃了某些药反而更难睡哦，讲它有可能是那个药物的副作用，还是咨询自己的医师来选择这个用药是比较好的。那吃有一些东西会让你比较不好睡哦，你睡前吃一些高脂的大餐啊，像人家讲炸鸡啊、披萨啊，哦，虽然听起来吃的时候很快乐，睡不好，睡不着。容易胀气的食物最好也要避开，像是豆类哦，这个也要避开。那喝方面要怎么注意呢？平常人就要喝水嘛，水怎么喝？每天无时无刻都喝吗？会建议怎么喝？就是九成水分哦，在太阳下山前喝足，留下一成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再来喝，因为你睡前。

一直喝的话，你半夜爬起来上厕所，有些长辈朋友更是如此哦，不上又不行，就想上厕所啊，就中断了睡眠哦。那如果男性呢，有想要预防这个射护腺肥大引起的夜尿的这个问题哦，可以多吃一点这个番茄啊，注意哦，也可以吃番茄汁，不过不要去选择有含糖的哦，选这个不添加糖的番茄汁。那睡前尽量避免喝一些刺激性啊、提神的饮料，茶类也要避开。那要注意的是，很多人讲，诶，喝酒想睡觉，那我睡前喝酒好了。其实呢，这个酒看起来是可以助眠，让人家昏昏沉沉的，但其实哦，含酒的饮料如果让你想睡觉的话，你睡都没办法睡到很深层啦，所以倒也是不必说我要用透过喝酒的方式，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大家也要尽量的避开哦。那环境方面呢，也可以调整哦，你的房间啊，你的这个床啊的周边哦，换成有助眠的一个柔和光线柔和光线呢，也会确实让你的大脑比较容易放松哦，不然你就是大脑会太兴奋哦，你就很难进入休息的阶段。那有一些长辈呢，是看电视看到睡着，所以他睡着的时候电视还在播啊然后觉得这个声音感觉蛮助眠的哦。那要注意哦，这个看电视或者是听电视到入睡，通常睡眠品质都不太好，你虽然睡得着，但是品质不好的话，你还是容易累所以要注意的是，有些长辈朋友喜欢在沙发上，或者是你的房间就有一台电视，就一边看然后就一边睡啊，睡醒就看看，就是看着看着又不小心睡着最好不要用这个电视的方式来让你睡觉这个虽然有人已经养成习惯，但是还是不大好的那思考方面你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回想一下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好事，有好的一个念头觉得今天这一整天有三件好事你就脑中来回忆一下，不仅仅可能是你个人的事情啊，可能是你家人的事情啊小朋友说他今天在学校很开心，那你也陪着他一起开心嘛，今天天气很好，你喜欢这个阳光普照的感觉，那也是好事有好心情就更容易入睡了。如果你感谢完还是睡不着就说我都想完了，然后时间也超过20分钟通常这样子马上睡着的几率就不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就爬起来吧想好事也可以爬起来想用纸笔啊，用想的都可以，对潜意识下指令。除此之外呢，你会需要一点仪式感什么是仪式感呢？在入夜后啊，睡觉前啊，你的副交感神经居上位你很容易进入睡眠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交感神经太嗨你就不会觉得我要睡觉了。所以第一件要检查这个仪式感就是周边的光线，并且给自己喝一杯水，洗个澡舒舒服服的吹了头发然后你一边擦着这个乳液为自己的脸部按摩或者是就坐在床上帮自己的脚部按摩一下消水肿你的睡前仪式是什么？做一些睡前仪式，舒缓性的伸展，让你的身体在让你的意识感觉到说今天要结束了，我准备要睡觉了。再预告你用这些仪式感在为你的身体还有为你的身心里预告说我准备要睡觉了这个就会比较容易入睡。那当然这个专家也建议这个仪式感从什么时候要开始做可以从晚上七点就开始准备，不是说七点就开始摸来摸去做一些有的没的而是说人就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感觉嘛，先去洗个澡或者洗澡前先把东西收一收嘛，明天的东西准备好，那我就可以安心去洗澡了。洗完澡吹个头发嘛，按摩一下或者是看看书什么的这是你的仪式感，你睡前一定要看3-4页的书看完了感觉也有点想睡了，感觉来了就可以睡着。那睡觉的时间也是关键的很多人都讲如果你想要健康，想要散发出青春的光辉，最晚睡觉时间是晚上11点。对很多现代人来讲有点太早了，想11点怎么这么早，我连澡都还没有醒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晚上7点到9点就是一个调整期，就是刚刚讲仪式感就已经可以开始了，然后你要用最后的这个7点到9点的2个小时
沉静下来，在这时间不要

要跟人家吵架，不要说我去找谁聊天或怎么样，你要让你心平气和的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烦恼放一旁。接着呢，9到11点哦，就是补元气的时候，最好你已经躺在床上了，这个感觉已经快要昏昏欲睡了，在十一点前就来睡觉啊。这是刚刚提到时间的部分哦，其实它也有中医上的一些道理哦，所以大家睡眠时间尽量调整一下。我自己也有努力了啊，因为人家讲说十一点前要睡着嘛，其实我很容易睡着，只是我东西没弄好不能睡着而已，所以我尽量哦，反正晚上也不要做什么事情，赶快去睡觉。那当然有些人讲说我有生物钟啊，我睡，例如说5个小时我就醒过来啊，我如果十一点前睡，那5个小时很早就醒过来哦。调整一下，跟天地一起睡，跟天地一起醒，就是最适合的懒人养生法。而生物钟更是强调外面的这个太阳光照射进来，告诉你说，哎呀，一整天要开始了，这就是唤醒你的最佳时间。透过人家一个老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跟随天地万物的时序哦，是可以让身体比较舒服的。以现代人忙碌的生活来讲，我认为也是有必要的哦，作为一个指引的方向吧。哦，不要拖太久，认真干做事就认真做事，要休息就赶紧的来休息，跟随你的生物钟哦，顺势而为，睡眠的品质也会高。那当然呢，还有补眠哦，诶，白天可以睡吗？建议啊，中午哦可以静心哦，哦，静心不是台语哦，不是正声哦。我讲一讲觉得，诶，静心，把心平静下来，安静的静，静心哦，静心10分钟。你中午让心缓下来，你晚上可以再多睡一会儿。所以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哦，要讲冥想也是有用的。那当然，如果你的问题真的很严重，你需要求诊，我个人认为不要去轻信什么偏方。啊，就是民俗方面的，有时候真的很危险的，你不如就去求诊。现在失眠问题的人这么多嘛，台湾的医疗很进步，或许真的需要靠到这个药物来帮助你，那至少遵照着医嘱来使用哦，让大家呢可以做到养生睡眠，生活习惯可以来做变化。

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哦，关心大家健康，睡眠确实很重要。稍作休息，我们来听好音乐咯，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薇薇马上回来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早上的8:40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常常跟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一定有跟大家聊过说，其实那种居家啊，什么打扫啊，洗衣啊，这也是我平常很特别关注的、哦、毕竟自己住嘛，或者是有很多时候家里面那种琐事都要自己处理哦。此时此刻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妈妈的智慧哦，不要以为家事家务很好处理，很难啊，你自己处理不好你就得花钱请人来弄哦，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妈妈这个操持家务、哦、虽然现在当然不代表一定只有妈妈，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女性居多，真的是生活智慧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日常庶民的这个话题哦。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这个洗衣服喜欢用这个洗衣球的习惯呢？这是一个比较大概也许约莫5到10年间、哦、大家觉得说诶也是一个蛮方便的选择。以前是什么洗衣精啊，洗衣粉，诶之后开始有这个洗衣球哦，好像也蛮好用的。我最近看到这个跟清洁有关的算是资讯哦，他讲啊诶滚筒洗衣机哦似乎是不可以用洗衣球的啊，这个刚好就是涉略到了我这个知识盲区哦，因为我家不是滚筒洗衣机，我家是直立式的洗衣机，滚筒洗衣机是那种从侧面打开一个圆圆的洞，那个打开的那种洗衣球嘛，这个大家很知道，现在很多人这个洗衣服有什么洗衣粉、洗衣精、洗衣球，洗衣球它外面有一个膜，那个膜就是遇水就会融化，那它那里面的那个洗衣精就会跑出来嘛，就可以洗衣服，这是洗衣球。那为什么滚筒洗衣机不可以用洗衣球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首先呢，要先跟大家这个示意一下，其实洗衣球它就是定量嘛，例如说你多少衣服你就丢一颗进去，它所设定的这个洗衣机的情况是直立式的洗衣机，跟滚筒式的差别是啊，因为滚筒式的

洗衣机它的用水比较少，所以你用洗衣球你丢到滚筒式的洗衣机里面啊，通常很容易洗不干净，就是它的那个量不对等，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说不太适合用洗衣球哦？那再加上因为洗衣球它不是有个膜，虽然它是遇水溶解，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滚筒的洗衣机水已经不够多了，所以你溶的可能不是很干净，那个膜就很容易卡住啊，可能会对洗衣机造成伤害哦。所以如果你家是滚筒式的洗衣机，你就不要用洗衣球嘛。你洗衣服可以加别的东西啊，像刚才洗衣粉、洗衣精都是其他的选择。欸，除了这个滚筒洗衣机啊，不可以用洗衣球之外，有些人会说，欸，我洗衣服也有其他的困扰，像是衣服啊，好像越洗越臭哦。欸，我明明就加了洗衣精啊，那为什么会越洗越臭？其实有几个可能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哦。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定期清你的洗衣槽。衣服是洗干净了没错，但是脏污呢全部都卡在洗衣机，等待他下一次洗衣服的时候呢，那些脏污又全部就这么流出来啊，所以没有定期清洗衣槽会很糟糕哦，会导致衣服越洗越脏。那衣服啊越洗越脏啊，甚至还可能发黄，要怎么办哦？啊，有的时候人家说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加这个过碳酸钠哦，它的昵称哦就是固体的双氧水，遇到水的时候呢会分解成碳酸钠跟过氧化氢，可以分解顽固的这个污垢，陈年污垢，它跟小苏打粉的功效很类似哦，不过又多了杀菌跟漂白的作用。你加在洗衣流程里面啊，可以清除这个衣物上的黄渍啊、脏污啊，也可以顺便哦洗这个洗衣槽哦。不过我个人认为不要讲顺便了，我洗衣槽跟衣服一定是分开洗。那夏天因为大家比较容易流汗，衣服真的很容易臭，所以有些人会说你去洗衣服之前，你也可以先把衣服用过滤酸钠泡一个晚上，先大概清洗一遍再丢洗衣机来洗。又或者你可以将这个过碳酸钠用水融化成泥浆状直接涂在你衣服比较脏的区块，可能是被什么番茄酱喷到什么之类的放一段时间再搓洗会比较容易洗得掉。那还有一种啊，就是你刚刚讲说衣服怕臭嘛，其实有一种洗衣精哦，叫做酵素洗衣精它主要就是针对像有些衣服它本身的材质很容易吸附蛋白质，所以就容易让衣物发臭如果你又是一个很容易流汗的人，那你就会选这种含有蛋白质分解酵素的洗衣精，一样可以先浸泡，让酵素呢充分的分解之后再丢到洗衣机来清洗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甚至啊，你在晾晒衣服的时候，阳光曝晒通风是最重要的。在很阴凉的地方晒衣服，它当然总有一天也会干，但是衣服就会臭臭的。然后衣服洗好了就赶快拿起来晾晒，不要放在洗衣机里面太久。这些小步骤，大家日常可以来试试看哦。

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叶倩文《爱的可能》，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平日早上八点到九点的这一小时，微微都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真的在这个早上的通勤路上啊，整理一些哦，就是我们上班族朋友哦，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需要的一些生活资讯，然后有些生活话题哦，我们也透过节目一起来认识跟了解。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我们正声收听的方式啊，除了传统收音机，你也可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哦。透过 APP 来收听的话，音质也非常好，然后你收听节目呢也可以听重播，点进 APP 当中呢，选择留声机的选项，就可以选节目名称跟日期哦，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你想要收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哦，这个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那我们大部分节目，尤其是平日的早上，很多都跟财经相关嘛。从七点半开始，财富自由行，那到我的台北再飞跃，也是有一些近期的时事消息。怎么说起来，好像财富自由行不是我的，也是我的啦。然后稍后九点呢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十点呢是日光大道，这个房地产哦，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话题。这个张新民老师呢也会提供目前政策的一个方向啊，然后目前房市的一个讨论哦，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很热爱收听的节目哦，都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那在下午呢收盘之后哦，这个财富 2.0 还有赢家向前看哦，也是由我们专业的主持人呢跟大家分享近期的财讯哦，为大家呢做整理。所以现在讲说这个台湾哦，普遍对于这个股市

事啊好像都蛮热衷的哦。如果你也关心的话，不代表说你要这个贸然进场哦，而是说你也要事先做功课，要搞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打算怎么做。再正声呢，一整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好了啊，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哦，真的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早上的8:53，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最后一样为大家送上好歌曲咯。在进入九点呢，人家讲说开盘前呢，当然是要转换一下心情哦，迎接一整天的挑战，不管是工作课业或者是股市都一样哦。也别忘了稍后九点呢，持续关注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那当然呢，锁定微微的节目呢，我们的节目在 APP 上面也有重播区哦，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啦！明天早上8点，微微一样和你在台北再飞越空中相会。大家上班上课都要加油喽！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加。

0: 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持续影响呢，今天各地的天气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哈。那中央气象署是表示说呢，在礼拜三之前呢，全台湾普遍都可以看到33度到36度的高温哦。现在真的白天走在路上啊，走没几步感觉就要融化的感觉齁，甚至有些地方呢还要看到37度齁。所以大家出门呢，记得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齁。那天气那么热呢，可能呢现在呢有一些学校考完试齁，陆陆续续呢也要放假了齁。也要提醒大家齁，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要出去游玩，尤其是要玩水的话呢，注意一下齁，安全。这有些地方呢禁止去戏水的地方呢真的不要去齁。每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溺水的意外发生，这种憾事齁，这有些事情齁发生之后就是没可挽回的这个余地了齁。所以呢也提醒这个家里的父母长辈，提醒一下小孩子齁，消暑

玩水可以，但要注意安全了。那今天呢，整个天气的状况，刚刚有讲，最高温呢，有可能还会到37度。不过呢，可能很多人在这几天也看到，这个新闻里面都会报这个台风的动态，那至于说台风会不会来台湾呢，目前看起来大概来的几率是很低的啦，不过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气象署则说呢，像强烈台风米克拉呢正朝着辽球的东方呢海面来北转，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距离台湾是最近，那到时候呢天气会逐渐趋向不稳定，那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南边的海域热带性低气压呢有可能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叫无花果那到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双台一起共舞的局面不过呢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所以大家呢可以关心台风的动态，但是呢真的不要制造紧张尤其这个新闻不断在播台风那感觉上面的台风好像就要扑台而来没有那么严重请大家呢不要那么的惊慌不过呢倒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如果有变化的话呢这个倒是要可以稍微做一些预防就是了。好，这个天气状况依然是非常的炎热那当然我们希望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部分呢也继续可以热下去这个我们来看看昨天呢这个整个美国的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48.01 点，涨幅是 0.29%， 来到 51,712.71 点， S&P500 指数下跌了 0.37%， 跌了 27.79 点，来到 7,472.79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1.33%， 跌点是 351.33 点，来到 26,166.6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上涨了 292.94 点涨幅有 2.04%，来到 14,634.72 点。因为上个礼拜五呢美国股市是休市的不过礼拜四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股市呢是大涨的啦，所以也带动昨天的台股的上扬那昨天礼拜一开盘之后呢涨跌是互见的在道琼工业指数呢这个是上涨主要是有一家公司叫开拓重工，这家是老牌的公司他在领军之下呢逆势收高那至于说这个科技类股的部分刚刚也讲了在这个纳斯达克指数部分是下跌可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倒是上涨的那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主要的五大科技巨头包括脸书 Meta、 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呢都是下跌了，其中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亚马逊呢跌幅都超过了 4% 尤其 Alphabet 呢跌了将近 5% 这个为什么昨天呢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会表现如此的疲弱呢，创下了过去这一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主要呢就是呢市场担忧AI 的人才流失还有整个AI 庞大的支出是否能够带回收还有模型商品的趋势化是不是呢真的有这个所谓的商业的模式可以获利那当然了这些呢都是市场的疑虑那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 Google 呢近来传出接连失去了两位重量级的 AI 的研究人才一个是 Gemini 的模型的共同负责人，也是 Google 的工程副总裁叫做挪恩在上个礼拜呢宣布离职，并且加入了 OpenAI 这家公司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薛泽吧这应该是这样念了原来呢也是 Google 最具代表性的 AI 的研究人员不过呢他呢这个如今呢这个再度离开因为他曾经离开过

Google 后来又回来，现在呢也是一样，离开 Google 要转到 OpenAI 去哦。所以呢，看到这两位重量级的研究人员呢，都出走了哈，所以市场呢就对 Google 的母公司 AI 呢有一些疑虑就是了哈。好，这个呢，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了哈。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昨天的辉达是下跌了 0.97%， 不过应用材料呢则是上涨了 3.74%， 大涨的股票呢还有美光齁，美光呢要公布财报齁，我们在礼拜一昨天的节目中就有提醒大家是这礼拜的重心齁。那昨天呢美光的股价还是大涨了，那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台积电上涨了 1.2%， 日月光呢上涨了 7.4% 齁，联电更不得了，一下飙升了 14.24%零哈，联电的不管是 ADR 啊，还是在台湾的现股哈，哇，最近呢，尤其今年以来的表现，真的是枪枪棍啊哈。过去讲晶圆二雄，晶圆二雄哈，这个台积电呢，远远把这个联电抛在脑后哈。不过呢，这最近股价的部分，反而是联电的表现呢，比较让人家这个注目了哈。好，那到底会涨到多少钱我不知道哈，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就是了啊。好，那个在美国股市呢，从两个礼拜前啊，一直有一档个股呢，每天啊都受到大家的关心哈，非常注意它股价的变化啊。也是刚上市而已啊。那这家公司呢就是 SpaceX 啊，在上市之后呢连涨了几天之后呢，开始出现下跌。那昨天呢继续大跌齁，连续第三个交易日都是收黑的齁。这家呢刚上市没多久的公司呢，一上市就以惊人的涨势呢，这震撼的市场齁，如今呢又快速的回落齁。好，这个在一家还没有获利的公司啊，完全靠大家对它的想象空间撑起了股价。不过这真的，这种撑法呢，的确蛮虚的啦齁。那为什么昨天呢，这个 SpaceX 的股票又大跌呢？那当然了齁，可能很多人呢，之前呢已经赚了一波了齁，想先出来，这个休息一下吧齁。那另外呢，就是呢 ，SpaceX 啊，在一个文件里面呢，证实他要发行首次的债券啊，这个刚上市没多久，他就要来发债券了哈。好吧，这个到底呢，这个 SpaceX 的股价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相信啊，每天应该还是有在看美股的投资人啊，会追踪的一档个股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昨天的表现啊，涨跌互见。那接下来看美元哈，由于上个礼拜呢，美国联准会 FED 呢采取的比较鹰派的这个态度啊，所以呢，让市场对于升息的这个预期呢也拉高了哈，所以呢也带涨了美元。于是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啊，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101.02 啊，来到了2025年5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也就是大概一年多来的新高了啊。的确齁，那美元指数超过了100呢，就表示齁，美元相对来讲是强势的。那美元既然强势呢，当然了齁，其他的货币呢就相对比较弱势了啊。欧元对美元的部分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428 美元啊。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日元继续贬啊，即使日本央行在上礼拜也升息了齁，在上上礼拜了齁，升息啊，但是呢，这个日元呢并没有因为升息啊而走强，反而是越来越弱齁。那目前呢，兑换美元的价位来到1美元兑换 161.52 日元齁。好，那另外在外汇市场呢，昨天有一个货币呢也是受到大家瞩目齁。那就是英镑。因为呢，英国的首相斯凯尔宣布辞职齁。啊，这个英国的这个货币呢，英镑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齁。不过呢，后来呢是从低点反弹齁，反而是上涨了齁。目前呢，兑换美元的价位大概

一英镑兑换 1.3249 美元哦。嗯，那因为美国升息在预期呢蛮浓厚的，所以呢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呢也一直是往上飙，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上涨了六个基点，来到 4.512%、哦、嗯，所以公债市场的确最近受到升息的影响呢表现非常的弱势齁，手上有相关投资的这些投资人可能呢心里都蛮急的齁、哦、你看到人家股票在涨啊，你买的这债券呢反而是在下跌齁、哦、本来想说买债券会比较安心一点齁、哦、可是因为价格在跌齁、哦、所以恐怕呢心里也是蛮恐慌的，就是说不过如果你是做债券投资啊，我倒是建议啊大家稍安勿躁，你如果说只是比较长期的投资的话，基本上它算是相对稳健的标的啦齁，只不过最近震荡幅度比较大一点点齁，那如果你真的要投资，我会建议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相关的基金或者 ETF 啊，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那就是呢正声广播公司又要办活动了。这个活动呢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哦，那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哦。那这场讲座呢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哦，时间还有一段哦，大家可以这个踊跃来报名哦。那时间是当天的下午2点到4点，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哦。如果你这个常来参加我们活动应该知道哈，我们这边交通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不知道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哦，你只要搭乘捷运呢到台大医院站呢，在4号出口往襄阳路这个方向来哈，你可以大概走个三五分钟就可以到了哈。如果你脚程快的话呢，五分钟之内一定可以走到了啊。那这场这个微量元素的相关的讲座呢，主讲者呢是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许老师啊。那他呢会在节目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哈，以及日常该怎么保养哦。那这个我们人体的机能哈，其实呢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哦。一般的营养素大家可能常常听到一个就是巨量的营养元素啊，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等等。另外一种呢就是微量元素，需要量虽然是极微啊，但是呢它对人类的健康来讲呢，常常会有关键的影响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摄取相关的微量元素，要如何做好日常的保养呢？在这场讲座里面呢，西者先生，也就是许瑞雄先生呢，会帮大家来讲解哦。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哈，如果你来参加正声广播公司的活动的话，除了你可以听精彩的内容之外，最重要的是呢，我们都会有好礼相赠，有好康送给大家。所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会有摸彩的机会哦。到底什么奖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哦，你来参加就知道。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 02-236-17231转624625。我再把时间哦跟地点报给大家哦，活动的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1点半开始就可以来报到了哦。地点呢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

公司活动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一定是非常有收获的，不管是实质的收获或者是心灵的收获，应该都蛮大的了。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02-2361-7231-6-24-625。好，回来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金价的表现。金价呢，在触及的低点之后呢，昨天呢是上涨的，美国的金价现货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4182.39美元。至于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反而是收低了，来到了每盎司4202.70美元。我们有提到过，美国现在升息的预期还蛮高的，那因为这个美国升息的预期高，所以呢对金价来讲就不叫不利，因为黄金基本上是没办法支息的，它的获利纯粹就是要靠价差。那如果未来美国会升息的话，这种不能升息不能支息的理财的标的呢，当然会受到波及，不过还好了，就金价呢现在有个最强的支撑，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各国的央行的买盘，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要减少的这个迹象了，所以基本上呢金价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在，只不过在今年年初很多人一起说金价要突破5000美元，再度回到5000美元这件事情呢，可能现在呢压力会有一点点大，要很拼才有机会再往上走，除非又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当然不希望了，所以这个金价的部分呢最近呢大概就还是以盘整的走势居多了，好，来，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当然因为美伊的战争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两边都已经签了这个和谈的协议哦，所以金价呢持续下跌哈。昨天的金价呢，不是金价，是油价哈。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的部分期货价格下跌了 3.31%， 跌了 2.67 美元，来到每桶 77.90 美元，跌破了80美元每桶的价格哈。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2.32%， 跌了 1.78 美元，收在每桶 74.82 美元。比较活跃的8月份的合约呢，则是下跌了 1.99 美元，来到 73.86 美元每桶的价格。好，那现在当然了，美国跟伊朗在瑞士签了这个协议，但签了协议之后呢，有60天的时间可以来协商更细节的内容，至于这60天之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谁都不敢说我们只能呢每天看着新闻，随着进度来这个发展，然后来观察它对金融市场的表现，尤其对油价的部分。那现在对油价来讲呢，可能会有下跌的压力，主要就是当然荷姆兹海峡开始呢慢慢会开放了美国总统川普呢有最新的谈话表示说呢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情况进展得非常顺利海峡已经完全开放这是川普说的不过是不是真的完全开放呢，好像实际情况也不是如此因为根据数据呢来表示这个现在看起来是有增加了，但是全面开放是不是马上就能做到呢，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大家也习惯了川普呢习惯了把话讲满我们所以听听就好吧。好，那当然了美伊如果真的能够停火的话，对于油价来讲就有下降的这个压力了嘛那当然荷姆兹海峡如果真的能够全面开放的话呢，也能够恢复原油的运输所以呢这些对油价来讲呢都会是一个下跌的原因唯一现在呢可能对油价来讲呢有一点点上涨的支撑，就是呢这个储油量并不大所以呢可能呢在
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供给上面

会比较吃紧一点点，那这个可能稍微支撑一点了，不过大概也支撑不了太久，就是还是得回到最基本的需求面来看，目前呢是看不到什么需求面就是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跟产业相关的新闻。我们在节目中呢，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都跟大家有报告过美国的一些大公司陆陆续续都在裁员。过去的裁员是因为呢出现了比如说经营不善啦，或整个大环境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景气不佳，或者是什么样的危机，比如说当年的金融危机。但是这一波的裁员有一部分呢并不是因为公司不赚钱哦，反而是越赚钱的公司呢，这个裁员的消息越多越大哈。比如说像甲骨文哈，他就揭露说，过去12个月以来呢，已经削减了大概 2.1 万名的员工，等同裁掉了 13% 的人力哈。这个规模呢，比过去外界所知道的呢，都还要来得大哈。而且非常明显的就是呢，被裁掉的这些人里面呢，他有部分的职位真的是被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取代了哈。那甲骨文呢，在礼拜一提交了一份年度的监管文件里面也说到 ，AI 的技术在公司的营运中的采用跟部署呢，已经导致，而且未来可能持续会导致公司员工人数的减少哈。所以的确 AI 可能大家慢慢在享受它的好处之余呢，同样的哈，可能在职场上面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了哈。那这样的一个趋势似乎呢也都还在持续发展当中齁。所以我那天有一天看这个新闻看到齁，好像现在呢美国齁出现了一些反 AI 的示威游行齁，就是重点是抗议呢 AI 呢剥夺了大家的工作齁。这件事情呢在全美呢似乎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行列了齁。有些人把它比拟成像是前些年的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那个行动齁。虽然呢本质不一样，不过呢对于AI 导致了这个某些人失业齁。那可是呢发展 AI 的公司呢不管是股价也好，或者是公司的获利也好呢，这个是一直在增加当中齁，而且是大幅增加齁，说公司赚钱啊，你来裁我齁，这相对造成的剥削感就越来越重了齁。所以美国的这个反 AI 的行动到底会怎么发展，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齁，既然 AI 是一个潮流你没法挡的话呢，我觉得呢齁，抗议也许可以做了齁，但是你更应该积极的说如何在 AI 的潮流当中呢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找到自己的定位齁。你的工作如果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份齁不太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也许不容易啊，尤其对于年纪大的一些员工来讲，在职场可能你已经十几二十年了齁，但是甚至更久啊，一下子呢你说要去学习新的东西的确不太容易，可是你如果为了要生存的话，这是必须要做的齁。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齁，在 AI 的潮流当中呢，你似乎应该多学一些技能来因应世界的潮流齁，因为潮流基本上是无法挡的啦齁。过去很多例子都已经有很明显的这个过去的潜力可循了齁。所以AI 的这个趋势发展之下呢，在职场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齁，这个你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这个趋势的变化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AI 对于产业的影响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油价的部分齁，美国的财政部呢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呢在昨天也发布了一个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齁，对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的生产交付跟销售呢给予制裁的豁免齁。我想这也是美国释出的一个善意齁，在美伊签订的协议之后呢，对于伊朗的制裁关于石油的
相

关的这些制裁呢暂时放宽啊、后面的期效到8月21号为止啊、我想呢有了这个善意的释出啊、基本上对于两方接下来慢慢的要做一些细节的谈判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啦啊、而且呢美国也允许啊、伊朗在这个解禁的原油的销售方面呢可以用美元来做结账齁。我想这对伊朗来讲呢应该是一场非常及时的及时雨啦齁。因为他们已经被美国制裁很久了齁。如果现在呢他们的原油销售可以恢复一段短期的正常的而且呢又可以用美元来交割的话呢这个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我想也是莫大的帮助、哦、我想这对于伊朗人民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就希望呢这个事情可以朝正向继续发展了、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哦、一家个别公司、哦、昨天在美股上面也受到了蛮大的重视、哦那就伺服器的制造商呢美超微电脑、哦、礼拜一的股价大涨了 15.7% 那、为什么呢、哎、主要就是呢这个投资人对于这家公司对于跟 AI 龙头啊辉达的合作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啊美超微呢在德国汉堡举行的高效能啊运算大会开幕的时候呢展示了它的全新的资料中心建构的解决方案哈、啊、那这个解决的基础建设方案专案呢是专为辉达的平台来设计的、哦、所以、哎、你看跟辉达沾上边就是有好处、哦、昨天的股价就大涨了 15.7% 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了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

0: 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比赛当中哈，那32强呢在7月4号齁就完全的出炉了齁，所以呢现在各组的比赛呢都是关键齁、哦。在昨天的赛事的部分呢西班牙呢是4-0这个踢败了沙地阿拉伯啊，那比利时跟伊朗呢是0-0踢和了、哦、那另外一场呢也是踢和的比赛齁，这个主角呢最近真的出尽了风头齁，那就是乌拉圭跟维德角两边呢是2-2平手齁。这维德角呢自从跟荷兰踢出了一场打平的足球赛之后呢，哦，这个全世界的焦点呢都投向了这个人口听说不到50万的一个国家齁。我后来看到一些介绍，哦，这个拍出来他们这个国家，哎，坦白说风景还蛮美的齁。所以听说是很多这欧美人士的度假的圣地啦齁，真的长知识了齁。要不是因为这次足球赛，可能啊很多人都不晓得哎全球呢地球上有这个国家存在齁。那现在那个维德角啊到底接下来呢会进到几强呢，反而现在是很多人在关心的一个焦点啊。即使像姐夫这种这个对运动不太在行的，然后在旁边吃瓜也吃的蛮过瘾的齁。其实看比赛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种爆冷门意外的这个表现啦齁齁。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个维德角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面了，会不会呢真的异军突起，甚至打到了冠亚军战齁，不晓得啦齁。是踢到不是打到齁。好，那另外一场的比赛呢是纽西兰对埃及齁。纽西兰是1-3输了埃及就是了。那另外今天的赛事的话呢，有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还有约旦对阿尔及利亚齁。我刚刚说了齁，到7月4号为止呢就要选出32强齁。那现在32强呢就要从7月5号到7月8号呢踢出16强。那最后的8强呢是7月10号到12号齁。那最后4强是7月15到16。那季军赛啊就是3-4名了，是7月19齁，那冠军赛就是7月20当天了齁。好，这个对于运动赛事有热衷的人呢应该都蛮关心的齁。好，那如果呢这个对运动没有那么在行，像姐夫这种人呢，我们就在旁边看热闹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了齁。那当然很多人为了这个是这个要去签热透齁运动彩啊来看比赛也无妨了齁。那一样提醒他。

家这个千运动彩哈，量力而为哈，不要沉迷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哈，最近的台股呢，表现真的非常的优异，很多人呢都在等五万点的出现啊。不过呢，今天哦，台股开盘之后呢，震荡幅度非常的大哈，刚刚呢一度呢有突破了48000点哈，但是呢。现在呢反而是由红翻黑，跌了158点齁，来到47579点齁，看来呢今天呢可能已经开始有人齁，在6月底之前齁，不想等到6月底齁，先获利了结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很多之前齁，非常热门的高价股还有全指股齁，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的走势齁，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股票呢是上涨了，比如说像金融类股呢相对来讲好像比较稳一点点。那另外呢，在这个油价持续的重挫的情况下呢，航空类股啊，虽然昨天经过了一些惊涛骇浪，但今天的表现算是平稳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啊，之前呢从美伊开战之后呢，油价斤斤涨，所以使得这些航空公司的用油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机票呢价格呢也往上调了齁，让很多想要出国的朋友呢都苦不堪言了齁。如今呢油价呢持续的下跌齁，股价先做了反应了，不过呢这个票价齁，怎么没看到他们说这个油价下降了齁，我们之前呢因为油价上涨调高的费用呢现在把它调回来也没看到，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嘛，要涨价很容易啦要把涨的价格再调回来呢有时候比登天还难齁，不是只有机票，很多事情都一样了齁。好吧，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机会机票的价格可以往下降咯。那至于这个台股呢，我们把时间转到昨天表现齁，那昨天的台股表现的确是非常的猛齁，在盘中呢一度大涨1405点齁，那来到47871点的新高齁。那最后中场虽然呢没有涨了1400点但是也涨了1276点齁，这是史上第八大的涨点齁，最后收盘的指数是47741点。所以呢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眼齁。那另外呢就是呢上市的市值呢也是来到了155.76兆元齁，只是那上柜呢是来到 12.39 兆元，合计呢上市柜的市值来到 168.15 兆元，创下了新高的记录齁。好，那昨天台股那么猛齁，当然其中一个工程就是台积电齁，昨天的台积电一下子股价就涨了100元齁，登上了2500元的关卡齁，收盘呢是来到2510元齁，那台积电市值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来到 65.09 兆元齁，这些都是新高的记录齁。那当然了，台指期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齁，盘中呢不管是高点48476点或收盘48413点都是新高齁，而且呢抢先哦比现货市场站上了48000点的关卡，今天本来有机会的哦，但现在看起来呢不能说没有机会，可能是稍微要拼一拼就是了齁。好，那昨天那么热烈的情况呢，成交量齁也是有 1.5 兆元齁，其中呢三大法人的买超呢合计呢是700.4亿元，其中外资呢就买超了684.75亿元齁，基本上都是外资的买超齁，连续两个业日买超总共买了896亿元，但是呢他们在台指的净空单上面呢也增加了1953口齁，来到70290口齁。那至于投信的部分，投信呢则开始在卖股票了齁，昨天卖超了 105.1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我想呢可能就是因为之前齁已经
买了很多的股票，在账面上开始呢，也有一些获利哦，开始要先卖掉，落袋为安哦，这样子呢，在。

下个礼拜呢，六月底收盘的账面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好，那除了投信在这个卖之外呢，这个自营商齁是买超了齁，120亿元，反而是八大行库呢，公股行库呢卖超 136.6 亿元。我想八大公股行库通常都是这样子齁，在跌的时候呢进去护盘齁，在涨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做一些调节了齁。好，所以整体的整个市场来看呢，重点当然还是在 AI 啦齁。那 AI 的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当然也就是带动台股指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齁，比如说刚刚讲的台积电，对不对？那台积电呢昨天呢登上了2500元呢，今天表现又是如何呢？来帮大家看一下齁。目前台积电呢是小跌了5块钱，来到2505元齁。那说到台积电呢，因为表现实在太优了齁，他们的业绩实在是太好了，而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券商来调高了他们对于台积电的目标价格齁。那继这个港商有一家齁给台积电3500元的目标价之后呢，麦格理齁昨天呢也释出了最新的看法齁。他们对于台积电未来3年的展望都非常的正面评价哦。在获利前景优于预期之下呢，也把目标价大幅调升到了3380元齁。目前呢是外资圈第二高的预测的价位齁。啊 ,3380 元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有1000多块的空间啊。那1000多块啊，我们就用台积电涨这个一块呢，就带动台股8点来看的话呢，对台股就有8000点的啊这样子带动效应齁。如果这个真的算进去的话，那台股不是只有5000点哦，5万点哦，可能要到55000点了齁。啊，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齁，姐夫不能做任何的预测了齁。好。这是对于台积电的部分，那也就是由于我们的台股一直往上冲哦，所以呢千金股也是越来越多了齁。不只是有千金股，我们还有万元股王齁，那就是信华齁。现在呢甚至有人预测说台股再这样涨下去啊，不是只有1万元哦，可能会有2万元哦，这个股票出现了。因为呢信华哦，这档股王价格呢昨天呢盘中最高冲到了19880元，只差120元就上2万块了齁。最后收盘呢是来到19275元的历史新高价位了齁。所以呢信华呢有可能会问鼎2万元的台股的新的天花板齁。那除了信华之外呢，好，那当然了齁，很多这个股票也被预估呢会这个把股价推到10000点以上了齁。那现在5000元到10000点之间的股票呢，就包括了隐威还有川湖晋宏、旺系、台光电跟大力光齁。好，这些股票有没有可能晋升万元阶级呢？那我们也继续看一下，尤其是上个礼拜齁，看到大力光的董事长齁林鸿明呢直接表明说下半年的营运呢订单不是问题了，关键在于供应齁。这句话一出来也带动了大力光的股票这个往上涨了齁。那现在目前呢台股的千金股齁有54档齁，这也是历史最多的一个时候了齁。有没有继续往上再看到超过60档的千金股呢？也不无机会了齁。好吧。总之呢看到台股涨大家都开心了齁，能够继续涨当然是最好了。不过台股虽然涨了齁，可是台币呢昨天呢反而是继续的贬值，连三黑了，昨天贬了 4.3 分收在31.631 元对一美元齁。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元在上涨了齁，我们刚刚也说了嘛齁，美元的上涨齁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呢在这次的会议里面释出了比较鹰派的说法，大家预期呢年底之前美国应该会升息，所以带动了美元的升值齁，也让这个台币相对来讲比较走弱齁。好，那当然走弱的不是只有台币齁，亚洲货币齁也是
每个都在贬值哈。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元了哈。那日元跟台币呢，现在呢又出现了所谓的甜甜价了哈。因为呢以这个昨天下午哈，台银所挂牌出来的日元现钞的卖出价格呢是 0.199 哈。如果跟2月份的换汇当时的高点来相比的话呢，用10万元的台币可以多换 2.4 万元的日币哈。 2.4 万元你可以去吃几碗拉面啊，你算一算，哎，不错嘞哈。所以才说嘛，最近如果你有日元需求，因为暑假也快到了嘛，可能真的很多人要去日本旅游，赶快去换一下日元哈。现在的价格的确真的是蛮甜的啦哈。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投资跟生活上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

0: 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这个算是政大的这个博士哦，准博士，我们的这个啊柯登耀跟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可是呢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趋势哦。啊，什么是新趋势呢？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不是在只注意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房子的啊地段啦、啊、价格啦、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诶这个房子能不能够诶节省能效，都要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好，那因为我们刚才直播有一点点问题哦，那我们就直接还是啊节目还是要直接进行哦。诶柯博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诶这个新趋势到底是怎么一个啊一个发展方向，那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子？
2: 好，张老师好，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柯登耀。
1: 嗯，
2: 那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2: 因为它不是在讲建筑技术、嗯、也不是在讲政府政策、嗯、而是在讲未来我们怎么买房子，怎么住得更省、
1: 嗯、对，
2: 怎么让房子有价值。

0: 所以如果先用一句话来讲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未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房价，
1: 嗯，
0: 还要看这个房子会不会帮你省电，帮你省税，然后好贷款。
1: 对。
0: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买房的阶段，就是以前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都会讲绿建筑。
1: 嗯哼。
0: 那过往绿建筑多半是像建筑师啦、建商啦、政府在谈、
1: 嗯、
0: 那当大家听到这个绿建筑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这个房子比较环保 比较高级，或者是
1: 比较高级，
0: 对对 对，或者是建设公司拿来做行销。
1: 嗯哼，
0: 但现在不一样哦，因为政府的政策开始把这些标章跟一般民众真正有感觉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1: 嗯哼，
0: 比方说以后在买房子的时候，不动产说明书它就会揭露建筑能效。
1: 嗯哼，
0: 那揭露建筑能效，大家在买房子之前就有机会知道说、嗯、这个房子有建筑能效的标示。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内政部也已经规划把建筑能效这个东西跟实价登录衔接。
1: 哦，真的、哦、那有这样的一个衔接、啊、
0: 那就是以后我们在查询房价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只有价格，而是这个房子的能效表现。
1: 嗯、对，
0: 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地方政府会开始把这个建筑能效跟房屋税的减免做连接。
1: 嗯哼，
0: 像台北市从下个月开始针对高等级的能效建筑，
1: 嗯，
0: 就会给房屋标准单价折减 5% 的这个优惠。
1: 5% 的优惠，
0: 对，就是房屋标准单价。那再来就是银行这个部分、嗯哦、也开始发展所谓的这个绿色房贷，还有这个叫做永续连接贷款这个东西。
1: 是。
0: 那这两个名词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简单讲就是未来有这个建筑能效的部分、嗯、就可以从银行那边取到更好的贷款条件。
1: 对。
0: 齁、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旧题重讲，而是政策开始从原来的标章，
1: 嗯，
0: 走到像交易啊，走到赋税啊，走到金融，走到保值，
1: 对，
0: 哦，这几个部分，
1: 嗯哼哼哼，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哦、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啊立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节能这个部分是很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跟柯博士也聊到，就是说，哎，现在我们的外面的天气这么热哈。这个如果说能够买一栋房子，能够节能啊，减碳，哇，又能够省税哦，那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效益应该是非常的高的哈。好、哦，所以呢，很多民众听众可能会想说，哎，这个我们如果说，哎，现在有这种绿建筑哈，现在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可是呢，现在突然又要谈这个建筑能效。或是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绿色金融、哦、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柯博士跟大家也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来解说。
0: 好，那我们还是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绿建筑先开始讲起、
1: 嗯、
0: 因为绿建筑它不是只有种树，那台湾的绿建筑标章叫做 EEWH、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栋房子的健康检查、
1: 哦、它四个要项啊，
0: 对、
1: 哦、EEWH 这样子。
0: 那我们再看这栋建筑物是不是比较环保、
1: 嗯、
0: 比较节能、
1: 嗯、
0: 比较健康，
1: 是
0: 主要就是刚张老师提到了四个方向。
1: 嗯、
0: 哦、第一个就是看生态，
1: 对，
0: 那这栋建筑物有没有照顾到基地的环境、
1: 嗯、
0: 有没有保留绿地，有没有让雨水可以渗透？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节能。
1: 哦、
0: 那节能看什么？看外墙、看窗户、看空调。
1: 嗯。
0: 照明设计是不是比较节能？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减废、
1: 嗯。
0: 那减废讲的是、
1: 哦、
0: 对、嗯、施工过程当中可不可以减少废弃物？
1: 嗯、
0: 那材料是不是比较环保？
1: 对。
0: 那第四个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健康。
1: 嗯。
0: 那通风好不好？因为通风、健康、采光、室内空气品质，这个都是跟我们以后居住在里面息息相关的。
1: 嗯哼、
0: 哦、所以我们如果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讲的话，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
1: 哦、
0: 那这个体检报告越好、嗯、代表了这栋房子的友善跟居住环境上就越有保障。
1: 好、哦、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齁、哦、可能隔一段时间也要去做这个健康体检嘛齁、哦。诶那这个房子的体检这个部分大家可能照比较没有这个概念齁、哦。那这样的一个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齁、哦。好，那 我既然要做帮这个房子的健康体检报告，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建筑能效标示，这个部分又是什么呢？它好像又简称这个 BERS 啊，它跟绿建筑最大

0: 大的差别又是在哪边？
1: 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要讲跟大家比较相关的建筑能效标示 BERS， 我们都会叫它叫 BERS、
0: uh-huh。
1: 那它比较像是房子的能源效率标签。
0: 嗯、uh-huh。
1: 我们用买车来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0: 对，大家比较熟悉啦齁。
1: 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问，这台车一公升的汽油可以跑几公里，
0: 哎，对，
1: 油耗好不好？
0: 对，
1: 然后呢买冷气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是一级能效还是二级能效。
0: 嗯 嗯， 嗯、哦。
1: 那买房子其实大概也应该要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好不好。
0: 对。
1: 那建筑能效 BERS 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啦。
0: 嗯。
1: 他用分级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栋建筑的能效大概会落在哪个等级。
0: 哦、
1: 那比如说第一级这代表的是高能效。
0: 哦、
1: 那如果是一加一 plus， 代表的就是近零碳建筑。
0: 哦，近零碳建筑。
1: 对，那如果是地零级的话，它就更接近近零建筑的这个概念。
0: 哦、
1: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绿建筑是问这栋房子的整体环保健康吗？
0: 嗯，
1: 那建筑能效问的就是这栋房子用起来省不省电。
0: 哦，
1: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重要，但是焦点不同。
0: 哦，对对对，所以这两者还是要、要有一些些区别啦齁。那特别是跟这个绿建筑呢，它是看这一栋房子齁、这个的一个这个提环保齁、健康度齁、那建筑能效呢是看这个的房子省不省电齁、好，那另外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低碳建筑齁、今天我们相当在解释名词齁、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我们的柯博士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什么又是低碳建筑齁、因为大政府都在讲说节能减碳，可是低碳建筑又是什么？
1: 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买房新指标啦齁、那过往买房我们看的大概就是地段啦、区位啦、价格啦这些东西，
0: 对，
1: 看的是建材等级，那很少去注意到这个东西，那接下来这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什么叫低碳建筑？低碳建筑可以想象你在看一栋房子的碳足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会讲碳足迹这个事情。
0: 哎，对，好像现在人很多那个蔬菜呀、什么
1: 对
0: 餐厅啊都会讲碳足迹。
1: 对，那很多人以为是房子只有住进去之后你在开冷气啊、开灯啊才会产生这些碳排放，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房子在还没盖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碳排产生
0: 了。这个部分大家好像比较不会去想到呢。
1: 对，因为比如说什么盖房子会用到水泥。
0: 对，一定的、
1: 水泥生产的时候会有碳排放。
0: 哦，对。
1: 那钢筋制造的过程也会有碳排放。
0: 诶，
1: 建材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碳排放。
0: 对 对， 对， 对。
1: 施工的时候也会有碳排放。
0: 嗯哼、
1: 所以一直到以后的使用阶段也都有这些碳排放会产生。
0: 嗯嗯。
1: 所以低碳建筑它就不是只是单一阶段，而是我们从这个建筑物整个我们叫生命周期来看、它从材料、从生产、从施工到整个使用维护的整体碳排放、那我们把三个东西合在一起看，绿建筑刚讲的是看房子健不健康，
0: 对，健不健康。
1: 第二个建筑能效看的是房子会不会省电，
0: 省电，
1: 省能源。第三个就是低碳建筑看这个房子这一个整个生命周期，从开始施工到它最后完成到要拆除的时候、总共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所以这三个制度合在一起看，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0: 好，这三个东西大家都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看看什么叫绿色金融。好像跟一般民众也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绿色金融啊？
1: 绿色金融其实可以讲得很简单啦、
0: 那
1: 就是把钱导向对环境比较好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绿色金融。例如说银行借钱给太阳能、太阳能设备，给这些节能设备、给这些低碳建筑、给绿建筑改造，这个其实都是算绿色金融的一个部分。那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绿色金融是什么？绿色金融我们就是绿色房贷。那房贷的部分，比如说你买的是有绿建筑的或者是高能效住宅，那银行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利率减码、或者是手续费的优惠、或者是成数贷款的增加、那这边要特别讲的就是说银行它不是把绿色金融作为银行的公益、那银行的贷款主要还是要看风险，
0: 对，它不会是做善事的、
1: 对，那高能效的建筑未来比较省电，维护成本比较低，也比较保值。那

0: 银行才可以认为说这样的房子风险值比较低，
1: 对，
0: 提供比较好的条件，
1: 是
0: 哦，所以。以绿色金融真正的逻辑是让这些高能效，然后低碳，然后比较有保值的建筑物得到比较好的资金支持，这个就是绿色金融的
1: 哦，是这样就了解了，对对对，哈、哦，所以呢，我们刚来一路开始跟大家讲的绿建筑啊，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还有绿色金融，听起来呢，这个啊、各个都有各的功能，然后那为什么要一起来谈？哦，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柯博跟大家。家来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0: 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绿建筑的这个东西建筑能效、只是停留在建设公司拿来申请容积奖励使用。
1: 对、
0: 他们要串起来整个市场才会动嘛。
1: 嗯、
0: 因为如果只有、如果只有标章、一般的买房的民众他看不懂。
1: 嗯、
0: 那如果只有建商在做绿建筑、但是消费者他如果不买单，建商也没有动力啊。
1: 对，消费者无感。
0: 对，消费者无感。那如果银行想给优惠，可是又查不到可靠的资料，银行也不敢做，
1: 是、
0: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这个标章认证的等级，他也不知道你的标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对，没错，假的真假。
0: 对，那如果只是政府要求节能，可是又没有税负跟金融的诱因的话，整个的推动速度也很慢、所以未来比较理想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建商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他先取得这个绿建筑标章跟能效标示，那接着这些标示会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让买的人就先了解我这栋房子有什么绿建筑、有什么节能、然后再进一步进入到实价登录里头、那这两件事情其实现在都在做了、那银行就会根据这些资料来设计绿色房贷、那地方政府会搭配房屋税的减免，
1: 对，
0: 这样子的话消费者买房子就是有感觉，那自然市场就会回应、这个就是政策标章走向市场的诱因啊。
1: 哇，这一段听起来呢，其实未来买房越来越像买车的齁、买家电一样齁、那买家电要看能效，买车要看油耗，买房也要看建筑效能的齁、这个部分确实齁、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我们柯登耀柯博士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那这样这么多的这些节能减碳的这些效能会对房屋税有所节省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

0: 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哦，他也是政大地震系的博士生啦齁，是准博士啦齁，所以呢我都叫他柯博齁。那我们的柯登要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这个算是未来我们在购物的一个新趋势啦齁，因为过去大家都比较强调所谓的地段。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啊，然后那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大概比较斤斤计较在这个部分。可是从第一段开始呢我们就跟柯博聊到了就是现在呢未来的这个趋势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个房子不只是要健康，要能够省能能够这个节能减碳。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地球对我们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遥远啦那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落实到每年你要缴交的房屋税单上面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让大家更有感呢
2: 对，那其实从台北市来看齁，台北市的这个案例就非常重要。
1: 嗯哼，
2: 因为台北市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下个月
1: 就要快了嘛。
2: 对对对，就是在过这个礼拜他把建筑能效标示从技术标章变成这个税务的优惠。
1: 啊，
2: 那简单来说，对于第一次取得建筑能效一级或者是一加级或是第0级的房屋，它提供的一个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优惠。
1: 哇、
2: 所以这里就有四个重点咯。第一个就是说时间从什么时候，时间就是115年，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
1: 下个月就开始了。
2: 对
1: 这个部分好像台北市政府比较少宣导
2: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对象就是建筑能效一级以上。第三个就是优惠。优惠就是你的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第四个是期间它优惠的时间是五年。
1: 哦五年。
2: 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取得延续认可的话可以再延长十年。
1: 那就说最长十年。
2: 对最长十年。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政策讯号啦。就是建筑能效越好持有的房屋税的税负就可以有机会降低。
1: 这个就会有感了可是刚才提到了我也听到说减价 5%， 那会以房屋税单直接打95折吗？是这样子吗？因为大家觉得感觉第一个减价 5%， 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用房屋税单打95折，那会很有感呢。
2: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好，
2: 房屋税不是直接拿你家的市价去算，它是拿实价登录的价格去算。那税捐机关会按照这个房屋的构造、房屋的用途、面积、楼层、屋里。

0: 会比较有感，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
1: 好，那我们举台北市假设一个办公大楼的案例来看好了。
0: 好，
1: 假设一个钢骨造的办公大楼，它屋龄是八年，
0: 那我蛮
1: 新的，那十层楼，每层两户，那每户大概是800平，那取得第一加级的建筑能效，这样子算出来的结果，每户房屋原本大概是76万，适用的标准单价减 5% 之后，它每年会减少4万、10年减少40万、全栋20户10年合计大概就会减少800万。
0: 哦，那也蛮大一个数字。
1: 对，那这个对企业，对商办大楼，对企业总部来讲它很有感觉。
0: 对，很有感，
1: 不是只有省税，它可以纳入企业现在的永续报告书里面，还有资产管理对的策略里头。
0: 对对，这刚刚我们私底下也跟这个柯博聊到齁。好，那一般住宅呢，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住宅产品啊。
1: 是，一般住宅因为它的单户金额比较小，
0: 对，
1: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宣导意义，因为住宅我们如果是用一般住宅优惠税率的话，它本身就比较省税。
0: 对，
1: 那我们用台北市另外一个案例来看。
0: 好，
1: 如果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住宅大楼，那以屋龄两年，一样楼高十楼，每层十户，每十户25平，
0: 25平。
1: 好，那取得第一加级的能效标示的话，那这个整个试算结果，每户的房屋税会大概从原本的2万。那减价后大概是 1.9 万、所以每户每年大概减少1000块，对，十年大概减少1万、全栋假设100户的话，十年合计减少大概100万、那所以这个是讲对单户来说啦，那金额可能不是非常的巨大，
0: 对啊，
1: 可是如果加上电费节省啊、房贷优惠还有未来的保值效果，整体就会有感觉、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不是只看单一的优惠啦，
0: 是、
1: 要看总的这个持有成本、所以买房它不是只有成交价，还有后面的房贷、税金、电费、管理费跟维修成本等等，就是统筹来看这件事情。
0: 对，所以也算不无小补啦、能够省个1000块、那除了台北市之外呢，好像台中市也有这种相关的政策，它跟绿建筑标章有关吗？
1: 有、台中其实是最早把绿建筑标章放进这个房屋税评定的制度的一个城市啦、那它是按照台中市简化评定房屋标准价格跟房屋限值的作业要点。那过去的部分它是放在要点的第13点第14点啦，现在是调到第13点。对，那台中市是这样，台中市它从103年7月1号开始取得绿建筑标章的建筑物，地上层可以按适用的房屋标准单价打5折，跟台北市一样。对，但地下层的部分另外规定哦，它地下层按标准单价是8成8折来计算。所以简单来说，台中市它是用的是绿建筑标章作为房屋的作为房屋标准单价折减 5% 的条件。
0: 是。那这个台北市跟台中市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齁、那它可不可以跟我们的也稍微再做一个整理，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好，那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台中跟台北的门槛不同啦、台中市看的是绿建筑标章，只要拿到绿建筑标章按规定就可以进入减价的这个折减的制度。
0: 对对对，比较简单。
1: 台北市看的是建筑能效标示，它是一级以上，也就是一级、一加级跟第零级。所以这样的区分的话，就是台中市看绿建筑标章，台北市看建筑能效、净零碳跟绿建筑的导向。
0: 是。
1: 那这两个也不是说谁比较好、只是政策阶段不一样。台中市比较像绿建筑标章进入房屋税制度的先行案例。那台北市就是进一步把能效分级跟净零政策更清楚的连接起来。
0: 对。
1: 所以其实如果未来其他城市要做的话，可以把这个制度两者整合。那像绿建筑 EEWH 代表的就是综合的永续品质。然后建筑能效 BELS 代表的就是能源效率化。两者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这个诱因会更完整。
0: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各县市事实上也可以来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好的制度。
1: 我觉得未来其他地方政府可以思考双轨制度啦齁、那第一轨就是绿建筑标章齁、把 EEWH 代表的这综合永续品质。第二个是把建筑能效标示，这个 BELS 代表的是能源效率跟节能表现。
0: 对。
1: 那地方政府可以设计不同的诱因，比如说取得绿建筑标章给予一定程度的税基折减，然后取得建筑能效一级以上

0: 再给更明确或更高等级的税负诱因。
1: 嗯，
0: 好、哦，那如果可以同时取得绿建筑标章跟高的能效标示，就可以再搭配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绿色房贷或其他的优惠。
1: 哦，对 对, 对，
0: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政策从给建商的容积奖励，
1: 嗯，
0: 延伸到房屋的屋主端或管委会跟购物者的消费端。
1: 嗯、对，哎、嗯欸，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生态体系的哈、
0: 嗯。
1: 啊，所以在奖励上面也会比较让大家有感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房屋税这一部分的一些优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不动产说明书哦。这个跟这个买房的流程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呀、啊？
0: 嗯。不动产说明书其实是买方在交易前就应该要取得的重要资讯文件。
1: 对，
0: 过去
1: 买中古屋大概
0: 对对对，过去大家在看不动产说明书都看什么？嗯、看产权啊，看面积，看用途，
1: 对，
0: 看周边环境，看房屋有没有瑕疵。
1: 是
0: 哦，那未来建筑能效也会是重要的内容。
1: 嗯，
0: 那不动产说明书现在要揭露什么？揭露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是有没有取得建筑能效标示。
1: 嗯，
0: 哦、如果有。你的能效等级是什么、
1: 哦、
0: 然后你这个能效等证书是什么时候发的、
1: 嗯、
0: 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为止
1: 是
0: 然后呢你有没有太阳能光电设备
1: 对、
0: 哦、那这个东西对买方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买方在签约之前就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效表现、嗯、而不是买房、嗯、买完之后才发现
1: 对所以他可以有所选择啦、嗯、
0: 是的是的
1: 嗯。嗯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对买方呢可以多一项这个选择的一个依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才除了不动产说明书之外，实价登录这个部分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那实价登录就是市场的公开比较资料库啦、嗯。哦，那现在大家在查房价都会看某社区啦、路段，那看楼层它的成交价格是多少？
1: 对，
0: 哦，那。如果未来实价登录也揭露能效资讯的时候，市场它就可以进一步比较，我有建筑能效一级的房子，成交价格是不是比较高？
1: 哦，对
0: 对
1: 对，哦、对，
0: 那我有绿建筑标章的房子是不是比较保值？
1: 嗯嗯，
0: 那建筑能效的去化速度在市场上的交易是不是比较快？
1: 嗯，
0: 然后呢，银行是不是愿意给比较好的授信条件？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对未来在估价啦，在房贷啦，在房价价值研究都很重要。
1: 嗯，
0: 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不动产说明书看的是交易前让买方知道。
1: 嗯，
0: 哦，那实价登录是交易后让市场知道。
1: 对
0: 哦，那买方知道跟市场知道这两个结合之后，建筑能效就整个进入到市场体系了。
1: 对，那整个市场也可以动起来了哈、
0: 嗯。
1: 好，那我们一般民众在实务上面要怎么样来用这些资讯？
0: 我觉得、
1: 这个、很重要。
0: 我觉得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可以多思考五个问题了。
1: 好，
0: 第一个就是、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嗯哼。
0: 哦，第二个是房子有没有建筑能效？那它的等级是多少？
1: 对。
0: 哦，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上面有没有揭露这些资讯出来？
1: 嗯嗯。
0: 哦，那第四个是这个标章或能效是不是它在有效期限里面？
1: 嗯。
0: 那如果有的话，它就可以搭配我的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嗯嗯。
0: 哦，那假设你是成屋，
1: 对，
0: 未来的社区管委会他也会这样去看。哎，第一个我自我检查，
1: 对，
0: 我社区里面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嗯。
0: 哦，那。因为绿建筑标章它的有效期是五年
1: 哦，效期五年，
0: 就效期五年。那效期五年之后、标章是不是要继续续用？
1: 嗯，
0: 哦，那再来，我如果说标章期限内，那我想要做改善的话，
1: 嗯、
0: 那从管委会的角度来看，
1: 对
0: 我的公共区域照明、我的公区空调、
1: 空调、
0: 我的电梯、
1: 嗯、
0: 我的这个水泵能不能做改善？
1: 嗯 嗯, 嗯、
0: 哦，那如果有的话，我未来就有机会去先申请这个建筑能效评估跟税负优惠。
1: 嗯, 嗯, 嗯、
0: 哦，但这些问题看起来小，但是其实它会越来越重要。
1: 对、嗯、这一段呢，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刚才我们柯博提到的台北市哈、哦、7月1号要实施，那台中市呢，哎也都在有这个做同样的一件事哈、哦，把原本很专业的绿建筑啦，或者是建筑能效转成啊、这个房屋税上面的一些诱因啦、哦、
0: 嗯嗯，对，因为从我们前面。这两段来看的话，
1: 对
0: 这个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它已经开始从这个政策标章走入到大家的一个民众生活里面，
1: 日常生活里面，
0: 对日常生活里面。好、
1: 嗯嗯嗯
0: 哦，那过去是这样，过往我们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这些绿建筑标章，好、哦、像你要申请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
1: 嗯，
0: 你就会去检讨说，我绿建筑标章要拿那个等级，
1: 啊、
0: 是银级是。是同级、银级、黄金级、钻石级、
1: 钻石级。
0: 那台北市，如果你要拿

0: 所谓的房价型都更、嗯、你还要再加一个建筑能效
1: 哦，
0: 所以过去这些事情可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怎么拿容积奖励，
1: 嗯 嗯，
0: 但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像屋主啦、购屋者或管委会、嗯、他会在意的就是，因为他会去跟房屋税、跟房贷、跟电费、跟保值效果有关，
1: 嗯 嗯，
0: 当他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进入到实价登录的时候，
1: 对，
0: 他就会让消费者有感觉，
1: 嗯嗯嗯嗯，哎，这个部分这确实哈、哦，让大家就会有所感觉哈、哦，所以呢，下一段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银行这一端哈啊，特别是这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啊绿色金融这一部分，那高能项建筑真的会比较好贷款吗？绿色建房贷跟永续的连结贷款又是什么哈？这个部分这个名字也是蛮长的哈。我们广告之后呢，再请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的来解说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

0: 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恒达空间智库公司的建设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哦、他还是这个政大地政系的准博士、哦、那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了、哦、所以我也都会蛮佩服的这些优秀的学弟弟妹、哦、他们在工作、哦、繁忙之余呢，都还想说，哎，不断的精进哦，去取得一个更高的这个学历学位哈、哦。那这个我自己在就觉得说，好像都没有那个动能了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的是一个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大趋势哈、哦。从过去大家买房子可能就比较注重地段房价。好、哦，生活机能，哎，那未来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可以节能减碳，哦、可以让你节税，哦，那所以呢，哎，我们这一段就要来聊聊咯，哎，银行在这一端是不是也对这样的一种的房子的体质啊，绿色这个金融房贷，或是说，哎，待会可能也要请他进柯博士跟他聊一聊什么是 SLL 哈、哦，看看这个新趋势啊、在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上，我们怎么样来看？
2: 好啊、谢谢张老师。那这个部分这一段我先讲结论了哈。银行贷款给你，他不会说你这栋房子像我们前面讲的叫很绿，他就放款。
1: 哎，哦、那这个跟政治没关。
2: 对，对。那如果这栋房子被证明它的风险比较低，而且价值比较稳，有资料可以查询的话，那银行就有理由给你比较好的条件。
1: 对，
2: 哦，所以银行看什么？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看口号。
1: 对，没错，他们看的是风险。对，
2: 好、哦，那
1: 好、哦，所以呢，银行到底看什么呢？
2: 对，
1: 那这个可不可以用白话来讲？
2: 对，银行在贷款哦，大概会看这几件事情呢、啊。第一个看人嘛，我们讲银行有5P 跟5C 嘛，
1: 对，5P 的，对，我就简单讲哈、哦，白话讲。
2: 第一个看人就是看你的收入稳不稳定，
1: 对、
2: 信用记录好不好，有没有还款的这个能力，那第二个看什么？看房子，看房子的地段，看房子的屋龄，看它的坪数，还有你未来如果要再转售的话，会不会好转、好出手？
1: 对。
2: 第三个看风险，那风险是如果借款的人到时候钱还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房子能不能保值，能不能够顺利的在法拍市场上被处分，
1: 确保他的债权。
2: 对，确保债权。那第四个是看合规，那这个贷款可不可以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会不会有我们讲说前面这个漂绿的风险。那再来就是看整个作业成本，那银行会看我查资料我要花多少时间，
1: 对，
2: 那资料是不是清楚。
1: 哦，
2: 那前面我们在讲这些绿建筑啦，建筑能效啦，透过实价登录啦，透过不动产说明书，可以补强的是我们前面讲的2345这几个地方。
1: 对，
2: 哦，那一栋高能效的房子，如果长期它的电费比较低，维护成本比较稳，而且它的这些标章又有资料可以查询，又有内政部的这些官方认证的话，银行就会比较把它放心的当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担保品。
1: 好，那我们要更直接哈、哦，这个开天窗说亮话。那绿色房贷它的具体可能有哪些优惠？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也想问的。
2: 对。那常见的优惠不外乎是就有三个啦齁，第一个叫做利率减码。
1: 哦，这个最重中之重。
2: 对，那他比如说你有取得绿建筑标章或能效的，他的房贷利率会比一般的利率更低。
1: 好。
2: 第二个就是你的贷款成数可以提高。
1: 嗯。
2: 比如说本来可以贷70%的，你可以贷到80%或者是多一点点。
1: 好。
2: 第三个就是你的贷款年限可以延长。那贷款年限延长，你的月付金就比较低。
1: 对。
2: 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
1: 不会那么重。
2: 对。第四个就是手续费的减免。比如说账管费啦、哦、开办费的这些减免。那如果你又可以搭配这个节能装修或设备贷款的话，比如说你买这个节能家电，或者是安装这个充电桩、绿建材装修，
1: 哦，
2: 那这个都是可以做用来作为一个装修跟节能设备贷款。
1: 对，
2: 所以其实现在是这样，实际的条件每家银行都不一样
1: 啊。对了，
2: 对，那银行还是会看借款人的信用啊，看房屋条件，看银行的政策，哦，所以不是只有 不是只要有标章它就丢能优惠。
1: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银行各家没有统一的地方。
1: 好、那这样听起来事实上是很美好啦、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一般的民众、特别是我们做招的人、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无感。
2: 那无感主要还有其他三个，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各家银行的条件不一嘛。
1: 条件不一。
2: 第二个是目前的优惠幅度都还不够大。
1: 对。
2: 说如果你利率只有少一点点或者是手续费少个几千块，很多民众不会因为这样子改变他买房子的决策。
1: 对，要诱因要够大。
2: 对，诱因要够大。第二个就是他资讯不清楚。
1: 对。
2: 因为现在没有不动产说明书，没有时效登录，民众也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有标章。
1: 对。
2: 啊，银行也查不到。
1: 嗯嗯。
2: 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房仲啦，在代销啦，或是银行这边，它的这个销售方式没有衔接上。
1: 嗯。
2: 那很多销售到目前还是在讲地段、讲格局、讲建材。
1: 对。
2: 很少有去讲说这个能效啊、电费减省跟房贷优惠，还有我们前面第一、上一段提到的房屋税。
1: 房屋税。
2: 哎。
1: 嗯。
2: 所以要在未来让这些消费者或民众有感觉，不能只靠银行公告一个产品。
1: 对，
2: 那需要把整个资讯揭露，把房屋税、房贷、把销售说明书全部串起来。
1: 嗯嗯，而且很重要就是一些大众媒体齁、还是要大力的宣导齁、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齁、就是来跟大家多做一些宣导的这个工作啦齁、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绿色房贷之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永续连结贷款，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LL 齁、那一般民众真的是很少听到齁、根本听到不傻傻，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好、我们把这个永续连接贷款想象成你有一张房屋的成绩单、那你把它理解成成绩单贷款、好、那成绩单它以前是用在企业、用在建商、或是大型不动产的持有者、那银行借钱给你会跟你约定一个叫做永续绩效目标、比如说我是建设公司，我承诺未来这三年我的建筑能耗能够下降多少、或者是说我的建筑要取得刚我们讲的能效一级、碳排放要减少多少的百分比，
1: 都要有数据的，
2: 对，要有数据，或者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什么标准、那如果达标，那银行就会给你的利率优惠条件、给你贷款成数条件、给你的年限优惠延长、那如果没有达标的时候、银行就会把这些优惠取消，甚至利率变高。
1: 利率有啦，
2: 对，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你的永续表现越好，那贷款的条件越好。
1: 对，
2: 那如果表现不好就没有奖励。哦，那这个就是对建商很重要啦。建商如果在开发的时候就导入这个高能效的这个设计，未来就可以争取比较好的建筑融资条件，跟比较好的永续连接贷款的条件。
1: 好，那这个又要来说大实话了齁。从建商的角度来看的话，高能效建筑当然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就是成本会比较高啊。那我建商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建商一定是将本求利，可能够越节省成本越好。
2: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建商会看成本跟收益啦齁。
1: 对，
2: 那做高能效的建筑它会增加成本，比如说我要做外壳节能，我要用比较好的能源设备效率，或是智慧能源管理、低碳建材、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一相应的成本。
1: 对，
2: 可是如果它有几个好处的话，建设公司会愿意做、比如说第一个、我可以取得更好的融资条件。
1: 对，刚才提
2: 到、那我的建筑融资利率比较低，或者成数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我的销售就更有说服力。
1: 哦，对。
2: 可以告诉消费者这栋房子省电，节税，
1: 节税，
2: 而可以有绿色房贷。
1: 嗯。
2: 第三个就是品牌形象。因为现在每家公司上市柜都要做企业永续报告书。
1: 对， ESG。
2: 所以它就是融入到 ESG 里头。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产品会保值。因为接下来如果市场开始认可这个能效，高效能的建案会比较有进步。

0: 竞争力，所以这个就是建设公司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对，所以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的概念，所以呢，很多人在买房子实际上最在意的还是能不能够保值，那让积极性能够增值是最好，那高能效的这个建筑会不会比较保值？
0: 这个我们用比较谨慎的方式来讲啦，齁、
1: 啊、
0: 就是高能效绿建筑的这个建筑它不一定保证能涨价但是它有机会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因为
1: 对对，
0: 未来整个市场全世界都会越来越重视这个能源成本、重视碳排，重视健康环境跟金融条件，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一栋房子的管线老旧，耗能高，空调效率差，它是会被市场扣分的。那相反的，如果说这栋房子因为有绿建筑标章，而且我们有高能效标示，有节能设备，它反而可以降低营运成本，而且可以享有房屋税跟房贷的优惠，这样市场就更容易能够接受。
1: 对，
0: 所以高能效建筑的保值逻辑，它不是在炒房地产，也不是保证增值，而是在未来大家会更重视节能跟低碳的市场中，它不会被市场上淘汰。
1: 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话，真的就可以动起来哦。如果说各个方方面面刚才提到的这些呢，哎，都能够到位，那这个整个市场就动起来了。那这个不同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来扮演？要该怎么做？
0: 好，那在整个这个绿色金融跟买房新指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五个角色分别来看。
1: 好，
0: 第一个我们要从政府这边先来看。
1: 对，
0: 那政府要做的是资讯揭露，然后要搭配这些税负诱因，然后把金融政策做衔接。那前面我们讲过了嘛，不动产说明书，
1: 对，
0: 然后实价登录，房屋税减免，这个就是政府做的。
1: 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再加一项，要大力宣导，
0: 要大力宣导，没有错，不然消费者不知道，
1: 对，没错，
0: 第二个就是银行，它要很清楚的有这个绿色房贷跟授信的指引，不然消费者民众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1: 还是不知道，没错，
0: 对，
1: 傻傻，
0: 是啊。那建设公司要做的是什么？把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当成是产品的价值，
1: 对，
0: 好，而不是这种法规给他强加的一个成本，然后从房仲跟代销来看，要把这些专有名词想办法转换成民众听得懂的话，
1: 翻译成这个平民的话。
0: 比如说你刚才讲绿建筑他听不懂，但是跟他讲这个房子比较省电，房屋税有优惠，贷款条件比较好，消费者就有感觉，
1: 就有感觉，就有，
0: 是啊，
1: 就了解了。
0: 那消费者跟现在的管委会他在看的是看能效的部分，那住进去之后要看这个维护，或者是社区要做什么改善，它就有机会提升这个整体的房屋的这个价值。
1: 好，那刚才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请柯博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一个实用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来这个未来买房子的时候要该问哪些重点。
0: 好，我们在过往买房子除了基本上我们要问的那些之后，以后买房子可能要多问五个问题啊。
1: 好，
0: 第一个，这个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第一个重点，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好，第二个是这个房子的建筑能效标示等级是多少？
1: 对，等级是多少？不能糊弄哦。
0: 对，那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里面有没有把标章的这个能效跟等级揭露出来？那第四个是，那我这个房子有没有机会享受到房屋减免或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是。
0: 那第五个就是我的长期电费啦，我的管理费啦，我的维护成本会不会比较低？那比如说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多问一下，这个标章是不是还在有效期限内？
1: 对，没错。
0: 那社区有没有持续的这个维护管理设备？那管委会有没有这个叫做管理维护改善基金或改善计划？所以未来的买房它不能只看一时的价格，而是要看的是你的长期的总成本。
1: 要看长远的齁。那已经住在这些既有社区大楼的这些听众们呢，管委会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事？
0: 好，那在既有的这个社区里面，管委会其实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盘点。
1: 对，
0: 我们先了解整个社区是不是有绿建筑标章，还有能效标示，或者是公共设备的这些耗能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做改善，盘点完之后就改善嘛，
1: 是，
0: 从最容易的开始，比如说 换灯具是最简单的。
1: 对，这个最简单。
0: 公共区域的照明设备，我们如果换成是 LED 的话，那它省电的这个节能马上就体现出来。对，第二个就是电梯，电梯我们可以定期的保养维护，那时间到更新。
1: 对，
0: 再来就是空调设备跟我们抽排水的这个水泵。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申请，因为了解完我们前面的这些盘点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可以申请建筑能效评估，然后去拿地方政府的补助，因为还是有一些绿色金融的优惠嘛。
1: 对，
0: 再来就是房屋税或是金融商品。那既有建筑物是台湾现在在做近邻建筑的最大挑战，因为新的建筑物可以从设计开始，
1: 对，
0: 但既有建筑物就要靠管委会、靠住户共同的认识跟这个政策诱因。
1: 是是是，哇，今天谈的非常多，我自己也是非常受用哦。节目最后呢，可不可以请柯博哦用一句话帮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总结？
0: 好，我想用这句话来做总结了哈，就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格局好，还要能够省电。节税好贷款，这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省电节税好贷款。那当他这个都有的时候，他就能够保值了。那绿建筑不是只是为了环保，建筑能效也不是只有做给专家看的这些标示。当他进入到民众的生活里头，当他是省电省税，而且可以取得更好房贷的时候，那房子未来会更保值，他才会真正体现房屋的市场价值啦。那以台湾现在2050净零碳排来看的话，这个不能只是靠政府命令，也不能只是靠政建商的自觉，而是要让每一个买房子的人、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管委会还有银行、地方政府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
1: 对，今天的节目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满满的干货哦，从一开始的绿建筑、建筑能效，到这个房屋税的减免、实价登录、绿色房贷，还有这个房子保值哦，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呢这些政策不是离我们那么那样的遥远哦，而且是未来哦，这个买房、持有房子哦，这个部分你可能都要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好，那我希望未来大家在买房子、换屋或社区管理的时候，能够多问一句：这栋房子能不能节能？有没有标章？有没有优惠？这些小问题会慢慢改变我们的个市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柯博哈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感谢柯博，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拜拜。Thank you.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0: 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歌曲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现在好，一个人要开心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怎么说呢？以前好，可能一个人好，大家看个性啊，有些人可以享受孤独啊，有些人不行。好，那另外有些人他自己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很无聊哈。然后呢，以前早期长辈朋友他很怕，还半暝啊困未起哈。然后以前的这些影片当中都说啊，晚上睡不着起来捡豆子齁、哦、现在不用，为什么？因为齁、哦、不要讲说24小时有些商店啊齁、哦、然后或者是这个电视随便打开齁、哦、24小时都有电视在播放齁、哦、没有所谓收播这回事。那、啊、另外还有一点重点就是齁、哦、现在网络智慧型手机的普及齁、哦、那个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一无聊齁、哦、手机抓起来齁、哦、就哗哗哗哗哗，时间一下就过了。甚至有时候还要强制告诉自己说啊，那个熬夜不好，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几点了，应该要睡一下。好，所以现在有智慧型手机真的是改变很多人的生活。而且呢，以前我已经讲了好几个以前，以前呢可能就会印象当中爸爸都很喜欢看报纸啊。现在请问一下，在你们记忆当中最近拿到报纸是什么时候？家里有长辈在看报纸吗？没有。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大家要担心他们手机成瘾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多长辈朋友也是手机成瘾啦，好，各位在讲讲的各位生气哈。然后，而且更严重的是，大家最害怕的是这个手机啊用太久的时候蓝光的伤害啊。有许多长辈朋友哈，他一整天在用这个手机用太久了，所以眼睛就会酸涩啊、干眼症啊哈啊。另外哈，还有很多就是白内障的哈啊。当然，白内障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增长啊，但是手机的确是有加速的这个状况哦。好，那手机蓝光伤眼，看电视会不会一定近视？那眼镜是不是一定要配抗蓝光的哈？这些陪伴大家许多的这个护眼观念哦，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但是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放射肿瘤科的专科医师哦赖逸轩，他在他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四大伤眼迷思。原来有很多流传已久的护眼妙招，其实只有对一半，甚至有些让民众白花钱，却是没有真正的保护眼睛。那首先呢，第一个，抗蓝光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好，那提到蓝光这件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视网膜受损、黄斑部病变，因此有很多人在配眼镜的时候就会额外加购抗蓝光的镜片。不过这类担忧有部分是来自于对研究结果的误解。那医师指出，很多蓝光伤眼的研究是在实验室环境当中，以高强度的光源直接照射细胞或动物，跟一般人滑手机使用电脑的情况并不相同。例如，光是阴天到户外待一分钟，眼睛接受的蓝光总量就可能超过连续盯着手机24小时。那如果手机蓝光真的足以伤害眼底，人们每天出门接触自然光的时候，眼睛恐怕就承受更大的冲击。那美国眼科医学会 AAO 也指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电脑、手机或平板产生的蓝光会造成视网膜损伤，或者是导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滑手机之后还是会觉得眼睛又干又酸呢？这个问题齁，医生说是往往出在太专注，好，然后你的眨眼的次数急剧减少。有些人看手机每分钟只眨眼3到5次。好，那眼科医师陈英山也曾经指出哦，当因为3C产品减少眨眼次数，眼睛就会得不到滋润而容易干燥，然后甚至会出现刺痛、流眼泪这些干眼症的症状。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电视一定会近视吗？齁，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被听到的齁都是说不要一直看电视啦，小心近视。齁，但是医师表示呢，一般看电视时候呢，我们会跟荧幕保持数公尺的距离，因此对于这个眼睛造成的压力是有限的。那真正让眼睛长时间处在高负荷状态的，反而是距离只有20到30公分手机跟平板。
哦，那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像是让眼球的肌肉持续举着沉重的哑铃，几乎没有放松的机会。那时间一久，眼球可能就会逐渐拉长，进而增加近视的风险。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现在那个医生都跟你讲说啊，那个小朋友哈，就是那个看20分钟、看3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之类的。好，那有些医生还会跟你讲啊，你那看10分钟不是随便乱看，好，是要让眼睛的焦距距离变得不一样。好，那基本上他希望说你接下来那个眼睛在休息看的距离，好，是那个很远的，好，是几公尺之外的，好，几公尺之外。可是说真的，其实你现在房子都很小，没有几公尺之外这件事情，好，除非你在户外，好，所以他会说希望让小朋友每天齁，就是有两三小时的时间在外面运动，好，眼睛就是在户外啊，这样可以看得比较远。好，那我有自己本身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哦，就是小时候在看那个什么百步穿杨，大家记得这个成语吗？哦，就是解释这个百步穿杨成语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啊，那个古时候啊，然后呢他就准备一条线啊，然后吊着一个圆环啊，然后这圆环就距离多远啊，然后把它越放越远啊，齁、哦、然后就训练那个眼力，齁、哦、啊，这样叮叮叮叮叮，齁、哦、放到很远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另外呢，当然是要用箭可以射过去啦，齁、哦、叫做百步穿杨。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概念跟现在那个眼睛训练的那个概念是有点像的齁、哦、就是你要让眼睛有运动的机会，有调节的机会，不要只是都是看那个，就是看书啊，看

其实是近距离用眼，因此不管是看书、写字、画画、做手工、滑手机，好，只要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目标，眼睛都需要持续调节。因此保护眼睛的关键在于控制距离，就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并且养成定期休息的习惯。那在这边额外插播一下，我有一次也是在额外的机会，意外的机会当中，就是了解到原来有很多的牙科医师他的职业伤害就是他的眼睛会坏掉。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当中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看着你的口腔，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牙科医师他的眼睛也会有些问题。那像我本人，我从小到大看的一个牙科医师，我超喜欢他的，因为你知道对他就是非常的有信任感，因为本来看牙医就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我那个牙科医师他技术很好，然后人很亲切，然后另外呢就是反正就是医术还不错，你就是让他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放心，就唉他就是要退休了啊！讲到退休，人家就以为说啊，是不是年纪大了所以要退休啊？是不是赚够了要退休？不是，其实他的年龄跟我没有差多少哈，但是他就是眼睛坏掉了哈，真的是没办法。好，那另外眼科那个牙科医师哈，他除了眼睛会坏掉之外哈，他还有很多那个牙科医师他会有那个颈椎哈、肩膀的问题哈。为什么？也是因为他长期姿势，都是这样在看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肩膀跟颈椎也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简单讲，不管是眼睛啦、颈椎啦、肩膀啦，其实都不能长时间固定在一个位置，你要有一些舒缓缓解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今天讲的重点是在眼睛的部分，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使用手机使用平板最大的问题是在颈椎，那个颈椎真的是太可怕了。好，所以要小心留意那个姿势哈。好，另外还有一个迷思是说，最贵的荧幕一定是最护眼吗？哈，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荧幕本身调光的方式，很多人觉得说价格越高、规格越顶级的荧幕对眼睛越友善，但是部分高阶 OLED 的荧幕为了降低亮度时维持画面的品质，会采用 PWM 的调光技术。好，那这种技术并不是直接把亮度调低，而是透过极高速的明暗切换，让人感觉荧幕变暗。好，那大部分的人因为眼睛视力是感觉不到闪烁的，但是部分敏感族群长时间使用之后，就很容易会出现眼睛酸涩、疲劳，甚至是偏头痛的情况。所以如果说长时间需要用荧幕，譬如说你要文书处理、股票看盘或者是资料分析，建议你可以优先挑选标示 DC 调光，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闪屏、无屏闪的产品。如果真的必须要买 OLED 荧幕，也要挑选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好，那另外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用太久。好，另外一个就是说睡前滑手机是不是伤眼睛。好，那其实睡前滑手机相较于伤眼，它真正影响的其实是在睡眠，因为蓝光进入眼睛之后会向大脑传递说现在是白天的讯号，进而延后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睡意的产生。所以医师说呢，如果你睡前持续滑手机、追剧或者是玩游戏，大脑也容易维持在兴奋的状态，进一步干扰睡眠，增加失眠、多梦还有睡眠品质不佳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一个小时前，睡觉前一小时避免使用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如果必须使用也要开启夜间模式，降低亮度，还有避免在全黑的环境下长时间盯着荧幕，才有助于降低对生理时钟的干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爱到疯癫》，一起来欣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9: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Blank Space。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护眼的方法哦，那还有一些迷思，那所以呢刚才有讲到说抗蓝光、哦、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好，其实呢简单来讲哦，就是那是

好，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你可以优先挑选有 DC 调光的，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频闪的产品。好，那如果你真的要用 OLED 的荧幕，也要选择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那一样时间不要用太久。那另外，睡前是不是用手机比较会伤眼睛？其实是伤睡眠，哈，不是伤眼睛，哈。好，那破解了刚才几个常见的迷思之后。后呢，医师说呢，护眼其实没有太多的捷径。好，那像卫福部国健署就建议遵守30/10/120，好这样的护眼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每天维持2小时到3小时的户外活动。那值得注意的是，休息十分钟，好，不是说你改滑手机或看平板。其实，如果你是从一个荧幕到另外一个荧幕，啊，你眼睛还是同样是近距离的用眼状态，效果很有限。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起身活动，看看远方的景物，让紧绷的眼部肌肉获得真正的休息。那至于为什么很多人哈，就是都会提到说要看户外的景观，好，那以前我们常常就说啊，都看一些绿色的，其实不是因为绿色的对眼睛比较友善哈，而是通常以前古时候跟你讲绿色啊，就是树啊什么的，它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哈。好，那所以呢，自然光是有助于刺激视网膜的释放多巴胺，抑制眼轴过度增长，那同时也会让眼睛更多的机会看远方的景物，哦，降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的负担。所以呢，医生现在都跟你讲说啊，多去外面走走，哈，啊，其实讲到这个也很感伤，哈，你会觉得在台湾，哈，好多人都近视哦，哈，那现在有小朋友的，哦，就是在学校常常什么什么护眼护照，哈，然后学校每个学期也会检查，哦，但是呢，就是近视人真的很多，哈，戴眼镜的很多，只是看可以撑多久，跟你度数可以维持多久，哈，哦，但是好奇怪哦，哈，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就不见得是这样，哈，好像台湾跟香港的比较严重，所以现在可能就会叫你点散瞳啊什么之类来控制近视，但是点散瞳呢又会畏光，哈，那反正大家就是想尽办法，希望说度数不要增长得这么快。好，那所以呢，还是一样要遵守刚才讲的这个护眼的方式啊，30/10/120，好，这个是记忆点，帮助大家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梁文音所带来的作品，歌名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持续已经来到六月底，即将小朋友要放暑假了，所以在这边呢，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urry 呢也规划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邀请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来参加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那整个活动时间呢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那整个这个四小时当中呢，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那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这个 Teacher Carry 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曾经担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 Podcast 有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好，所以是非常厉害的老师哈。然后呢，如果你有听过 Podcast 哈，你就可以来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啊。那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呢，这个费用整个是1000块钱，家长们可以在12:30左右哈就陆续报到，就把他送来正声电台这里。那我们正声电台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只要6分钟。好，那送小朋友过来，然后4:30再来接他。好，所以整个小朋友呢，在这个4个小时当中呢，会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好，那有录音，有摄影棚团体的体验，有广播剧的成品录制。好，那当然如果有照相的记录的话，也会让家长可以在云端直接下载。好，那如果要报名的家长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好，那如果是我听我们重播的朋友，好，那就是麻烦在我们上班时间拨打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呢，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imber， 一起来欣赏。

0: 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所演唱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咖啡。好，那其实我身边有蛮多朋友很习惯以咖啡是早餐的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以早就是早餐只喝一杯咖啡顺便来提神醒脑，但是要小心这样的动作是会伤身的哦。日本外科医师甲斐昭梦表示呢，早上起床身体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如果你直接摄取咖啡因，可能会伤害血管，甚至呢可能会让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老10岁以上。那甲斐昭梦医师说呢，很多人早上没有胃口，所以就认为说黑咖啡对身体有益，那刚起床之后就空腹猛灌咖啡。其实我觉得以前看很多那个西洋电影也都常常有这样的场景，有没有？身上穿着睡袍，然后就先去厨房倒一杯咖啡这样子。其实这样是医生说会默默的导致血管老化，好，那就是刚才讲的原因。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是轻度脱水的情形，交感神经比较活跃，血压比较容易升高，加上空腹的状态，身体会释放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好，

医师说呢，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那这时候如果再加上咖啡因，就会更加刺激交感神经，好，使得心率加快，血压突然升高，对40岁以上高血压或者是睡眠不足的人影响更大。好，那血管老化最可怕的是一开始没有特别的征兆，好，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体检啊很正常啊，没有事情啊，好，那事实上血压波动会导致身体发炎，长期下来会导致血管年龄会比实际年龄还大10岁甚至更多，好，所以这个差别蛮大的。好，那医师说呢，其实摄取咖啡因并不是坏事，关键在于时机。好，你可以在喝咖啡之前先吃一些香蕉啦、优格啦、坚果啦，齁，避免在饥饿的状态之下直接摄取咖啡因，并且在起床30到60分钟后等待身体压力荷尔蒙状态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来喝咖啡，然后也要切记按照水、食物、咖啡，齁，水、食物、咖啡这样的顺序来进食，就能够减轻心悸还有早晨疲劳的状况。好，所以有时候不是不行吃，而是吃的时间还有吃的顺序你稍微调整一下就会整个比较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我会好好的》。

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会好好的》。好，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正声广播公司即将举行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是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其实人体哦，还有其他所有生命体有机体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来讲，我们讲的营养素有分两大类，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像我们常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那另外一种叫做 微量元素，需要的比较少，那像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像这个铁、锌、铜、硒、氟，这些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影响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还有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还有发育迟缓的健康问题。所以其实需要量少，但是不可少，这样子哦。好，那近期有一篇是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小鼠的大脑当中锂元素含量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你给它微量补充之后，他的记忆力竟然有明显的改善，那这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新研究的方向。那锂是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极少，但是又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身体健康的关键，会影响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怎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接下来这场讲座呢，就是跟大家就是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平日的饮食当中你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的朋友呢可以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这个感觉上好是大家很需要的，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摄取这样的食物。好，那这时候由老师来教你。那如果要报名这场活动的朋友，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一点半就开始报到，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过来就可以了。报名电话23617231 分机624625 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那这场活动一样有摸彩活动哦，如果你运气好，除了上课满满含金量的东西让你听之外，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把小礼物带回家。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哦，加上我们的霹雳霹雳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1: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2: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好，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哈，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的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的15、16。嗯，这总共有四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景。
1: 嗯，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

0: 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1: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
0: 嗯、
1: 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办一个那个。哎，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要跟它结合、嗯，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啊、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伟的最高处
0: 哈、哦。嗯，
1: 那、啊、另外还有一座呢，啊、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嗯，他做的是啊、幸福之间啊、哦，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哦，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好、哦、就是还有连结性，好、哦嗯、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啊、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啊、日本的艺术家，
0: 嗯、
1: 哦、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好、哦、那主要材质就是用木藤金属铁管等，好、哦、也是、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宏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嗯哦，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我
0: 嗯、
1: 它是球形的圆球、嗯，
0: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它用这要很能吸引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0: 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1: 好，我们各位
0: 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1: 对我的感觉一样啊，
0: 大家想说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1: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嗯、那个阿虎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0: 嗯、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俩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他说你念、
1: 啊、
0: 他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1: 嗯。我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0: 哦好了、
1: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念一下。
0: 我们叫导播狂，你是在偷笑，天哪、啊、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好。
1: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你有个不适在心里面 OS 偷笑。
0: 哎呦，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头抬起来看你怎么了。
1: 那已经在偷笑，门先关起来。
0: 好在，哎，不过真的，哎，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1: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嗯、现在是说。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去组装啊，
0: 哦、
1: 不一定
0: 用组装的方式，
1: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
0: 啊、
1: 他、啊、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0: 嗯。哦，所以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嗯，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哦、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嗯，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哦，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1: 嗯，我们在七月十八号，这个是七月十八，你只要到那个沙丘。沙丘馆啊、哦，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哈、哦，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哈、哦，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折，就会有电子折页、啊。那基本上我们那个壮伟沙丘园区，嗯，应该就是也没有说很大，所以说绕一圈哦，应该都可以知道。对，然后、
0: 嗯
1: 啊、我们上面也有那一个解说牌。
0: 没错，吴先生说，请问一下，

0: 今年的这些这个沙丘音乐会，然后还有沙丘市集，是不是可以把日期确定？还有就特色来跟大家说。
1: 好，就是在7月18、19哈，我们今年就是跟音乐会在一起哈、那你白天去就可以参加，里面有一些 DIY 还有一些市集，都是在7月18、19跟8月15、16。那白天的话呢，是在沙丘馆里面，太热了哈，比较热一点。
0: 嗯，
1: 所以沙丘馆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体验的摊位。那晚上呢，就是会就是一些的文创的市集，好啊。当然也有那个可以吃的，像去年那个关东煮那一摊，还有那个
0: 爆满
1: 那个，对啊，就那到7点多就没有，跟他讲说你不行，那7点多就卖光了，怎么可以？然后他隔天就要再多备一点，还有一些像披萨啊、烤饼啊之类的，都销售都蛮好的，所以不会饿到肚子。
0: 这个要相信我们，那个真的是爆满，而且大家那个手脚要快。因为大家知道很好吃，他当然也是都是在活动的时候限定才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1: 对、嗯、那个要晚上哦，晚上。
0: 没错，那体验呢？体验可以体验些什么？可能刚刚在问到的部分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今年的作品，那个他们在问到一个，他写什么？哦，今年他说你说那个三个艺术大作品，它是分别在哪个区域？都是在沙丘吗？
1: 对，都是在沙丘，没有在那个外围，都是在沙丘。像这位听众应该是对我们沙丘有概念才会
0: 这样问。
1: 对，谢谢，感谢你喜欢沙丘这边，就是在我们那个可为面包的贩卖部的对面那边。那边那个就是有一个薄膜对阳厂的后面那边，比较靠近那个加柳沙埔那一面。那边都可以看得到，都在附近而已。
0: 真的，而且我们这几座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理念哈，像这个沙之间啦，对不对？然后家、还有一个这个李思怡的家的形状，我觉得都有跟这个家庭的家这个有相关的观念，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来到这边有回家的感觉，对吧？
1: 对，
0: 然后像串珍珠，像这个这个蚂蚁子，对，没错，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感觉，就是给大家珍珠就很像，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限定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很亮眼的如果说它就是有一种气质，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那种艺术的气息把它氛围提升上来。那当然已经迈入了第八届，如果要参加这个活动其实呢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到达。如果开车的话当然 OK， 其实没有开车也 OK， 对不对？
1: 对，没有开车的话这个当然是减碳旅行的话当然是
0: 最好，
1: 就是搭、对搭到那一个宜兰的火车站那边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那我们那当天呢我们也有那个接驳的服务，因为台湾好行没有到晚上这个是我们会加开接驳车，那接驳车的话单程是30元现金收费，所以是可以多加利用。那个班次我们会公布在那个，FB 啊，还有我们网站现在已经快要好的一个里面，然后其实壮伟离宜兰市差不多8.5公里，差不多也10几分钟了，也不会很远所以大家可以说，可以规划一下白天要，如果说在壮伟沙丘半天在壮伟沙丘，其他地方景点也是可以去参访的。
0: 这个是吴阿姨说，请问一下，这个季节啊，如果说来这个家庭旅游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规划？然后呢，住在哪里比较好？大概几天？它是不是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1: 如果一般的话是2天1夜就够如果要搭配我们这个音乐会对，我觉得礼拜五就可以过来了。礼拜五然后晚上住民宿嘛可以到白天可以到各景点，像这边骑脚踏车也很方便骑脚踏车然后可以走滨海自行车道然后也可以往苏澳那边，也可以碰到五十二甲湿地啊船艺啊甚至到苏澳，这是比较有体力如果说是家庭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滨海自行车道，它会经过保安宫，那是三太子庙里面有一个纯金的三太子庙然后还会 经过

0: 女娲娘娘庙啊，就是
1: 五天宫、哦这个、对
0: 对啊，还有一个等日出，就是瑶瑶去采访过那个等日出、嗯、
1: 没错，现在爆红哦、嗯、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sorry 啦，因为我们讲完又那个那个就以说哈，瑶姐可不可以那个请听众朋友很热情谢谢啦，那个不是那个排队哈，因为他们有限定时段，让我在节目讲一下，就是那个真的太满了。我跟你说，
0: 那个、现场啊，那个只在
1: 对他说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定啦、啊，哈、嗯，请大家去等位置啦。哎 ，sorry， 我这个应该要你讲哎、欸。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先去抽号码牌啊，那旁边就是海边
1: 啊，去走走嘛。
0: 骑脚踏车去那边、嗯，对啊，旁边我刚刚讲的那些庙宇都是很有特色，像女娲庙也不是全省也
1: 只有没有几座、哦，嗯，
0: 对啊对，还有那还当然还可以骑到那个大福观景台，之前前几年爆红的那一个，
1: 嗯，
0: 大福观景台都很好去，它可以骑到那个竹湾溪口，
1: 嗯，
0: 再快到头城啊，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就到那个头城老街，这样穿一圈，好、哦、那。那穿一圈可能要30公里，因为单程的话是15公里，从纵尾沙丘骑到竹湾溪口差不多15公里，啊，来回的话差不多30公里这样子。
1: 嗯，
0: 啊、不过都是自行车专用道啦，其实是蛮安全的。
1: 嗯，是好，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那7月19哈，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然后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哈，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
1: 嗯，
0: 哦，这是第一个啊，其他活动的话哈，啊就是那个 FV 啊，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啊，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啊，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1: 嗯，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哦，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齁，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0: 等你哦，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如果说呢，你这个时候哦，来赶快赶快，让大家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就是我们在今年呢、哦、很特别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的部落观光元年呢、啊，哇，这个要让大家启动之外哦，这个由观光局，以前叫观光局，一直到观光署，观光署下面呢有13个管理处，还有所属的这个原住民族，也就是我们的这些推动观光部落的13个管理处里面就有7个。那么我们整个嘉年华里面呢，今整个的一个这个延续性呢已经到第12年了。整个活动呢，哇，每一年大家很期待。那今年呢，我们把它又回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有一连3天哦。等于是说呢，大家不用做功课。好，只要跟着我呢，很简单，就是呢，把我们的这个部落呢，怎么样来去从台北火车站一路玩到梨山、狮头山、八卦山，不只是有好吃好玩好买，还可以亲手来到我们的现场体验。哎呀，然后可以深度了解以后呢，自己做好功课，然后再串游到我们的，你想要去梨山，你想要去狮头山，你要去八卦山，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我们让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一次配合整个一个大会的规划呢，带大家来到了杉山了。所以准备好的时候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隐山山，也是来到我们的杉山，原乡魅力就在这，所以要赶快来去找找好朋友，是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由嘉丽科长，我们让嘉丽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企划科科长尤嘉丽。
1: 嗯，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尤嘉丽尤科长呢配合我们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在杉山的部分呢、哦，哇哦，有很。

0: 乐舞同乐的一场式的活动，美食猎人一场式活动，还有 DIY 场体验的一场式活动。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市集好物展售区有举办了有两摊，那我们也在游程的这个展示区有一摊。那首先呢，是在我们这次会带什么好物呢？到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台北车站的现场来去做贩售呢？我们在市集好物展售区的两摊呢，会是来自于我们梨山古关的业者来做摆摊。那首先是德拉户茶叶，那它是我们梨山的著名的这个茶叶。那德拉户这边呢，它也得过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奖。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好物有梨山的茶包、茶馆。就是那个小小包装的这种茶馆，那以及茶叶礼盒这部分，那也都是我们有做一些包装啊产业辅导的部分来协助业者。那第二个是拿鲁萨庄园，那拿鲁萨庄园呢，它会提供午夜松汁、午夜松蜜蜡酱，还有午夜松小点的部分，在现场就直接做贩售。
1: 哦，是，所以呢，现场是可以买到物品就对了，是这样吗？
0: 没错，我们现场就是有备齐所有的物品，然后货源充足，来等大家来把它买回去，用新台币来下架。
1: 哎，这是真的，就最好就是那第一天把三天的东西都买完，好，第一天大家先下定，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松大家一起来听乐舞。对，这个是真的很大的一个重点了。林小姐说，她说想请教一下，那在现场是不是也有卖茶叶？可以刷卡吗？
0: 是，我们现场有卖茶叶。那这个我是否是有提供行动支付，所以我们要看业者这边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于部落，那大家可以的话也是备妥现金，然后到现场来一起做，一起来消费这样
1: 子。嗯，不用担心，台北火车站很多地方可以领钱，连邮局都在里面。谢谢大家。
0: 是，
1: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哦。而且呢，大家不用去找不到摊位，因为呢，它就在我们的中庭广场这个地方，对吧？
0: 没错，它就在我们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大厅那个售票口的区域，一踏进这个中间区域，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场活动举办的这个地点这样。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展不是只有带好物来哦，我们还有把我们最精髓、最好玩的还有体验的也带到我们的现场，对吧？
0: 没错。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有讲到很多一场次的活动。那首先是6月27号礼拜六，这边我们再做说明一下，6月26号其实就是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的开幕了。那我们有7个管理处，然后大家在一起把这个整个的活动节目丰富。那其中在山处的部分，我们是6月27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我们有从南庄这个泰雅族林淑丽老师跟林珍珠老师的带领下，来让大家用刷染版型拓印的方式来体验我们的鼠染刷染桌垫。那简单的来说，就是用这个部落的原料，还有染色的这样子的这个原料来去做桌垫。那所以就是让民众可以亲手用这个鼠染泥来刷抹在布面上，然后透过层层的堆叠还有手作纹理来去感受到我们这个部落的传统植物染的这个温度跟手作乐趣。那大家想要知道什么是鼠染，那我们就是一起到我们现场来去做体验。
1: 而且还可以看到那个他那个狼啊，就是槟榔的狼了、啊。好，简单来讲，
0: 对，
1: 好，
0: 是，
1: 而且它是用那个版型拓印的方式，然后刷，它是林淑丽老师跟林珍珠老师，对吧？
0: 是，没错，林珍珠老师其实是淑丽老师的女儿，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现场来体验一下，这样。
1: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喽哈、哦，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他吴先生说只有一场吗？
0: 是三山处这边来做这个体验的这个活动只有一场次，但是其实大家可以上我们台湾部那个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FB 粉丝专页，就会有我列出各个管理处都至少一场，所以至少有七场次的这个 DIY 活动。但是就是比较抱歉的是，线上报名的部分已经是额满，但是每天每一场次
1: 有开放
0: 5位在现场的名额，所以建议大家一早就来，然后就是可以来做报名的这个动作这样。
1: 报名以后呢，就去好好逛，然后看好时间点，因为一天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啦，因为很多的单位哦，那要体验的话有太多了，所以呢，如果你要体验我们山山的话，就要把那个日期记好，对吧？
0: 是没错，我们是6月

0: 27号礼拜六上午10点半哦。
1: 嗯，只有一场哦，好好，请大家要参加的朋友哈，一定要把握时间哈。如果要来找找这个林淑丽老师的话哦，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鼠狼这个染布的部分呢，是属于泰雅达样的这个染物哦工艺哦。当然不只是这样啦，我们这一次还要把这个美食串起来，对吧？
0: 没错，我们另外呢，在6月27号的下午4点。到6点半的时候有部落时光，那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也是我们当时有线上的做预购，然后但是报名已经全部都额满了，但是可以用说的方式先让大家知道说，这次我们纵谷处我们观光署这边很用心的来去安排整个全餐，总共有7个品项，包含了前菜、汤、肉类、主餐、淀粉主食和饮料，还有点心，甚至是惊喜外带。那是由我们各个风管处负责其中一项的品项。那这些品项大家也不用就是扼腕说，哎，没有在这个报名到就会吃不到。但是其实我们像我们处里面用的是苗栗南庄塞下族瓦鹿部落的举木食坊，它负责马澳香菇鸡汤。那这部分它呢，它是选用了马澳香菇，还有竹笋、鸡肉、枸杞，还有红梨麦去细火熬煮，那所以是非常的清甜温度自然鲜甜的汤头。那这样的汤品其实是在我们举木食坊是有在贩售，大家可以现场是可以吃得到的。所以就是如果这次真的没有参加到这次我们部落时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来去，因为我们会有说菜，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各部落他们带来的什么美食，然后进而到各部落直接去体验。
1: 是张小姐说可以报名吗？那个游程，她说现场有这样的游程吗？
0: 哦，一样在我们的部落光嘉年华的粉丝专页，然后大家搜寻那个2026台湾部落光嘉年华，应该就有这个粉丝专页。
1: 嗯，
0: 那你是说这一场的活动部落时光已经
1: 额满了，
0: 就是、对额满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来体验说菜，因为我们会有就是族人们来去做各自做自己的餐点的介绍。
1: 是，而且呢，让你先来先认识一下我们的部落，以及呢，我们的这一次用这么特别的方式让大家用这个美食来呈现。那当然，到时候呢，你走进我们的部落就知道，哎，该如何点菜，以及你想要吃的是哪一道菜哦。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可以了解一下，包含了我们这个汤头啊，马澳香菇鸡汤，开什么玩笑，马澳就听到有这个马澳，有香菇就一定要有香菇，当然他把这个当地的枸杞跟这个竹笋啊鸡肉他们怎么样来去这个焖条哦，你喝过以后呢就会认识一下塞夏族他们的饮食文化。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我哎，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没有办法报，但是我们可以说菜，但是我们在礼拜天还有一个叫做美食猎人，对吧？
0: 是的，没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6月28号礼拜日的11点半呢，有一个属于三餐处的美食猎人的活动专场。那我们这边就会邀请我们这次刚刚有介绍到的展摊拿鲁莎庄园，来让大家先认识午夜松，然后也让现场的民众直接品尝午夜松蜜辣酱特色。那在午夜松蜜辣酱，它有丰富的这个营养以外，这个蜜辣它所做出的蜜辣酱是可以面包沾酱，也可以入菜，也可以炒意大利面、拌面等等。那我们现场我会邀请民众来现场制作这个泰雅族的猎人饭包，然后体验部落文化跟美食，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优惠的，就是现场贩售的优惠活动，就在这个一个小时内。
1: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而且呢我们现场还教大家怎么样来把这个蜜辣酱哦，蜜辣很辣的辣啦，不是蜜辣啦哦，有人给我下面写蜜辣，不是蜜辣，蜜辣不能吃，谢谢，是蜜辣好、哦、很辣，辣椒的辣哦，天哪，我的妈呀，那个是辣椒的辣好吗？午夜松大家都知道，一定想到我常在介绍，就是在我们的古关，对不对？尤其是这边是一个大家一定会知道有午夜松汁啊，然后它里面呢把它研发了很多，而且这边有个南势部落一定要来看一下。那当然现场我们还会邀请大家来做我们泰雅族的猎人饭包，对吧？
0: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用蜜辣酱来做我们的泰雅族的猎人饭包。所以欢迎我们时段到的时候大家赶快聚集到舞台区，然后可以就会被我们选中来去一起来做体验哦。
1: 所以如果你要被我们选中的话齁，这个麻烦 脚手脚要快齁、哦、不要每次都那个躲到后面就没有机会了齁、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哦，就是我们这一次把这个乐舞同乐的部分叫做太好玩，这个是打击乐哦，它是我们的返乡青年对吧？
0: 没错，它是一群由古关的泰雅族的返乡青年组成的太好玩打击乐。那其实太好玩也有在接古关的这些游程，部落游程、嗯、那我们它的打击乐也是它里面很重要的一项的节目跟活动体验，所以我们它会来这次会来举办，就是演奏四首由团队自行录制发行的曲目，然后让大家做现场的互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这个时间一样是12:30，就是你接着美食店了以后不要走，继续来参加乐舞同乐的活动，这样是
1: 就是小叫你变卖照啦齁，就继续留下来啦对吧？
0: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要请
0: 你跳舞。
1: 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表演的这个返乡青年他们那个乐团是平常都会在哪里表演？
0: 我们的太好玩打击乐呢，它其实就会在我们的古关，然后的松鹤部落。那他们是就是会有主要是来推行他们的部落游程。那在游程的过程中会有这个打击乐的部分。那另外我们三树呢也会在就是在游客中心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举办这个乐团表演的部分，就是会邀请部落乐团来表演。那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三三粉丝专页，那也可以关注太好玩的粉丝专页。
1: 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呢一定会来到这里因为他可以带你到我们的山上然后把他们的这个很特别的他们平常如何来去带这些游程来介绍给大家。那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刚刚这些是很丰富的表演活动。
1: 对，
0: 那其实三处在这三天都会各自准备加码的优惠活动，包含了消费满额就会送礼物，然后或者是打卡按赞也会送小礼物。那推广时段会有一些买一送一啊，或是优惠折扣的活动，这些都非常丰富，请大家一定要先上我们的三三。
2: 各位午后2:00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00-4:00，午后2:00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00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要为你歌唱。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

0: 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就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的幸福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wow, ，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1: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0: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讲，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的北韩的大屯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0: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1: 对，
0: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

0: 看得到，对不对？
1: 嗯，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0: 哇，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哎，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1: 嗯，没错。其实刚刚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0: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1: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0: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1: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 follow 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1: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0: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1: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1: 对
0: 对
1: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0: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1: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0: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哦，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1: 对。
0: 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
1: 嗯、
0: 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1: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

0: 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哎，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声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0: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1: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0: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1: 金山，就是
0: 在金山了。
1: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以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子。
0: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嗯，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1: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0: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哦，尤其是这个时候呢，诶，西瓜、芒果、凤梨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哦，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1: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0: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而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0: 嗯，是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1: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1: 对，
0: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开幕了，夜间 对，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他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0: 对嘛哈？我记得
1: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对，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 的礼拜天晚上6:30到9:00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

0: 在七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0: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 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咯，
0: 相约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由林俊宏毒品各管事陪伴大家。那么最近的毒品问题真的很多哦，真的是毒品不只是个人问题哦，我想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哦，看见这个征兆以及呢如何来提早守护。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是毒品要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周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每天的安全问题。尤其近年来的这些毒驾哦，尤其很多的这个无辜的用路人，只要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大家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尤其这个是由我们的根生保护会最近呢新加入的伙伴呢，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林俊宏。那么他以前也是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呢，尤其是跟毒品来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毒管，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所以呢由他的一个经验呢来去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以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不用害怕如何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去协助以及帮助他来去戒毒，甚至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去接触到毒品这个部分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影响是整个大环境，整个我们生活中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去听听，让他的经验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0: 身体。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刚刚有讲到了，这近年来的这个毒驾案件增加哦，当然呢，尤其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来跟我们加入的新伙伴，也是我们毒品各管管理师哦，我们的这个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把他从第一线的经验出发，了解这个毒品的问题的真实样貌之外。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这不是知识哦，这是一份守护彼此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了解之外，那么当然毒品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是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啊，如何看见征兆，如何及时提早守护哦。事实上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以及健康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好好的来关心。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目前任职于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各管师一职。

0: 也是民社工，在这个领域其实来年了，那路肩辅导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1: 嗯，是。那当然呢，其实俊宏客气了，他我们他的绰号叫经理，你就知道他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分享哦。其实呢，我觉得要热爱工作之外呢，也要来了解我们很多的哦，这个生活周遭呢不断的演变的一些毒品的问题跟新兴毒品，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毒品衍生的问题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大家很担忧，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毒驾问题非常多，甚至带着孩子也可以毒驾，真的是有一套。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重大交通事故背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用毒跟新兴毒品哦，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直在上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啊，因为就陈罗主持人讲的，事实上毒品造成的伤害早就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去影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个人因为毒品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后果往往波及家庭、社会、社区。所以毒品防治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使用者远离毒品而已，而是更守护着我们每一位民众的安全。因为其实非常多受害者只是正常的行驶在路上，却因为他人的毒驾而失去生命而造成的家庭破碎，所以相信我们这几天的新闻，这一两周都一直每天都有这样的毒驾新闻发生，看得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毒品现在问题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第一线陪伴个案复归社会的工作经验，让大家了解毒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真的都不遥远，也让更多人去认识预防的重要性。
1: 嗯，是。不过让俊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他以前以前一开始因为你有社工的执照，然后一开始是在哪里服务，以及呢再去如何转换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生保护这一块。因为更生保护跟你原本所工作的行业别虽然有点类似，可是不大一样的服务对象，对吧？
0: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单位是在做
1: 预防的
0: 工作，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其实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断的办活动、办演讲，走进社区、走进校园，甚至走进宗教团体等等。那更生保护会比较不同的是，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个案，我等于是从第二线回到我们的第一线照顾朋友上的身上，那去解决我们第一线的更生人出所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说要让这个俊宏来跟大家来聊聊。不过呢，这两个以往你是预防胜于治疗，一直到转到这边来已经多久时间？你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0: 我到这个单位已经大概五个月了，我觉得最大的差一点就是其实非常多，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啦都会把更生人贴上标签嘛，认为更生人他们就是不乖，那出所后可能也都不会改，那导致很多企业啊，很多让更生人在恢复社会复归的时候感觉到受挫。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些更生人，让他不被信任或是被这些贴标签，让我们来愿意倾听他，愿意相信他有改变的能力。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去完整的复归社会。就我看过一些研究，很多更生人进去两年三年出来，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现今社会变化很快嘛，他可能连去超商，然后跟他说要刷个载具，甚至要过个红绿灯，都不知道那一步要怎么踏过去了。这时候更生保护会从最小的陪伴更生人做起，到我们有安置，有租金补贴，有甚至有帮忙找工作，都我们有各式各样跟保有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1: 嗯，是。不过说到毒品哦，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但是以你的工作经验里面，有一些个案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哦，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这么的坏哦。大家常会讲到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循序渐进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好，其实

0: 几年来啊，我在校园的演讲超过上百场了。
1: 嗯，
0: 都常常有学生跟我私下分享校园在使用毒品的状况。在校园中使用的毒品真的是年龄越来越下降哦。甚至在国小演讲就有同学有回馈，知道学校哪里有人在使用毒品这样子。
1: 嗯，
0: 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说，那不要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所害
1: 啊，怎么样？
0: 害啊，等等。其实很多个案第一次接触毒品，并不是想要变坏。有人想要变坏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而是因为出于好奇，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工作压力，甚至我们也遇过，为了要读书，他要想要考高分，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卡车司机，他为了赚更多的钱、更有精神而去吸食毒品，他也不是想变坏啊，他想要把书读好一点，想要赚多一点钱啊。有很多的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好奇，好奇心作祟，或是心情低落时想寻求一个解脱。尤其现在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咖啡包啊、糖果，尤其我们现在讲的电子烟的形式，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朋友的怂恿下，朋友说，你看我用成这样，我还不是很正常的在跟你讲话。拉 K 一时尿布一次，你有看到我包尿布吗？不要被宣导给骗了。往往我们都是常常会相信朋友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预防所有的预防宣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预防宣导在紫锥花运动之后也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让民众，也感谢非常多单位啦，让民众可以更去了解到使用毒品后我们大脑会有什么病变这样子。那刚刚有讲到电子烟嘛，我在这里今天我 Google 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也要提醒大家哦，在修正条文已经送交行政院审查中了，最快下周就会进入立法的程序。对，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不管你有没有抽，持有电子烟组合原件，除了没收之外，也要处3万块到10万块的罚款哦。
1: 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对，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根据国健署最新的今天发表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 3.7%， 让主持人猜猜看，大概你想象中有多少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这个已经超过快要一半了。
0: 对，有大概4万名的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我觉得是非常严重，因为大家觉得说，抽一两口口味没有什么甜甜的，但是电子烟含有的尼古丁啊、有害物质，它都会直接伤害到大脑，然后甚至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急性的气道受损等等，这些都是青少年没有去考虑到的。而且刚刚讲的，我们也很多这个依托米子，就我们讲的丧失烟弹，就加入到这个烟油中，让青少年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口一口而成瘾了。
1: 是哦，所以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让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一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课题哦。不过这是以在这个毒品问题里面我们去了解说现在的一个最新状态，以及呢我们现在送审的部分，包含了昨天我们的检察官有讲，也介绍了什么是要做这个电子烟，什么叫做加热烟哦，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加热烟的部分跟电子烟的这个区别。那刚刚呢也讲到了，因为电子烟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毒品哦，都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烤的啦或者是有类似有这个瓶瓶罐罐啦来加热等等。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就变得比较更方便了，那随手可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赶快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人家大概有对于这个毒品个管师就所谓的毒品个案管理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词，以及他的主要的工作来源对象，以及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毒品个管，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俊宏？
0: 毒品个管师啊，我们是主要是陪伴，就是监所出狱有毒品的个案复归社会。刚刚有提到嘛，我们除了提供关怀、 也会协助连结的戒瘾治疗、心理諮商、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等。

0: 等资源，因为啊，现在使用毒品，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罪犯的，他其实是个病人，成瘾现象，我们就要连接社会资源，让他提供他就医，用医学的方式去帮助他，那甚至用心理智商去帮助他，那希望能够帮个案建立这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降低再犯以及复发的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说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戒瘾哦，其实很大的挑战都是在毒品个管如何来去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一定有它的困难度。以俊宏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觉得每次在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个案了，因为我其实有准备一下。我觉得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啊，那吸毒真的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啊，每个人都有他成瘾的现象诶。比如说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咖啡瘾，现在的手机瘾，网络瘾，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瘾的现象。如果现在最前叫你不要滑手机，跟你说那个眼会伤眼睛，大家还是我相信睡不着，还是会偷滑了两个下巴。对啊，其实这就跟毒品成瘾的现象其实是一样的。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啊，那他为什么还会去使用？就是他有这个瘾嘛。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协助如何去戒这个瘾，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多毒品跟上瘾其实是会复发的，有没有可能他就叫他戒毒就永远不戒了？叫你不用手机就永远不用了？我觉得这要长期的抗战啊，因为戒瘾是个长期的历程，其实就像慢性病的治疗一样，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陪伴他找出复发的原因，重新调整支持的系统，持续的往前走，就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放弃个案，我们会陪伴他，我们不会跟他说你怎么又吸毒了，你怎么又进去了，我们来讨论他为什么在这个历程中你会复发了，那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失去问题 失去 link 失去问题，那我们再来补强这个问题这样子。
1: 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一定有一个动力嘛，对不对？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感动，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很令你有那种冲动想要真的就是很坚持的要继续做下去跟感动的事情？
0: 其实做这个工作啊，其实都是看到从个案从迷失自我放弃到那种愿意重新工作照顾家庭，甚至是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有个案还重回校园去念书，那现在也当了社工去帮助别人，那种改变的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然后甚至个案跟你说，老师，我出手到现在只有你对我最好，你愿意听我说，那我也愿意改，就是因为你当时候接住了我，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了。
1: 我觉得那个感那种叫做有所感呢、啊，当然呢，很多人还，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聊到哦，就说我们常常就会去怀疑别人，尤其是有吸过毒的人，他对于这个信任感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可能涉及到毒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自己做亲友的，做这个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改变的时候，最重要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以及怎么样做才是对他最好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以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给我们的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好，其实面对社会的问题啊，我十几年来都强调我们做人必须要鸡婆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冷漠嘛。那其实像我们看到每天警察在路上破获哪台车多少毒品，或破获哪一些制毒工厂，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民众给的线索。我们如果觉得哪里可疑，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报警，或哪台车哪一些家里有哪一栋有什么特殊味道，或常常有人在进出，我们做鸡婆一点，把这些事情给记下来，可以报警， 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或家人朋友出现异常状况。

0: 况，应该早一点去做协询。怎么协询呢？有一个24小时的免付费专线0800770885，这个电话是有关任何毒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你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专访，你觉得老师讲的很像哪里有一点点问题，想要更了解更清楚，就可以拨打这些专线。这些都是我们政府的毒品各管师所接听的，他们会用专业的模式来跟你讲你要如何协助或帮忙朋友，你的家人这样子。
1: 嗯，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的碰到了这样情形，你不用害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去凶或者是指责，好，就在情绪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话，不要让对方觉得说那是一种叫防卫，他讲反而就会更不想理你，甚至就是会远离你。
0: 没错。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那当然在生活上面啦，情绪上面啦，其实就会反映到健康上面。好，所以呢刚刚呢俊宏讲的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支0800770775哦，就请帮帮我这一支呢，可以在过程中呢去看看我们这些毒品各管来去协助你。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一次的谈话就可以得到你的期待，可是可以去期待的是如何去建立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好，因为呢信任的同时你才有办法去面对问题。那如果真的家人出现了这些异样的形态太样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提高那个警觉性呢？我觉得因为俊宏他可能跟一般的毒品各管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社工，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俊宏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啦、听众的朋友啦、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的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怎么样来去提高警觉。好，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任何出现任何异状，我最喜欢不管从小朋友到大朋友所教的，我们就远离现场，因为你没有远离现场，你很容易就被朋友说服了，就被你最好的朋友给请喝饮料了。你只要远离现场，你还可以做其他的防备措施，比如说你可以报警，你可以打0800770885，你可以用各式方法。可是你留在现场，很多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误触了毒品了。
1: 没错，就沦陷了。
0: 对，就沦陷了。
1: 对，这个肯定要提倡的。
0: 对，因为台湾人最怕不好意思，想加拍谁嘛。
1: 嗯，真的。
0: 好啦，不然我喝一口啦，不然我抽一口啦。
1: 好吧，我试试看啦。对，
0: 对啊，
1: 这样子。
0: 对啊，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远离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要坚持那个点，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千万不要因人而异而去设限哦。底线在哪就是在哪，好，不会改就是不会改。你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要出来。你的态度出来的同时呢，其实周边人怎么样都影响不了你。你的态度不出来，在模棱两可。好，为什么讲得那么慢，就是你就很容易深陷其害。好，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在使用的话，第一步你觉得该怎么做？
0: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惊讶讶异，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先打0800770885，跟他说你发现了什么异状。那我刚刚也想要最后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西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大概5年前全球的新型毒品就只有800种，但是5年后已经到达1000多种的新型毒品了。那你活到老学到老，是不是像毒品也一样啊？那个一个玻璃球、一个吸管、一个羊肉多瓶就可以做出70器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曾经有家长的小朋友告诉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化学作业啦。”
1: 嗯，
0: 高中生这样看起来，家长也不
1: 会怀疑，
0: 对啊，也觉得很合理呀、啊。但是这个妈妈听完我们的演讲，她决定报警。
1: 嗯，
0: 的确他儿子是有使用毒品这样子。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美感啦，在半小时分享不完。因为像吸食毒品的人，他的打火机他的火是点不起来的哦，你看不到是明火、哦、那我们俗称的幽灵火鬼火。

0: 专业，
1: 没错，
0: 生病就要找正规的医生医这样子。
1: 嗯，尤其是陪伴戒瘾哦，它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哦。如果你及早介入的话，它就可以建立支持的系统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也邀请这个俊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面对社会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有一些预防了。那当然，毒品这个问题呢，每一个及早发现一定有它的讯号。如果你身边有需要帮助，刚才俊宏讲了，那当然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要理解一下，就用陪伴去取代指责，好，去把那个安全系统生活的环境先建构起来，就让大家呢才有办法去在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林俊宏毒品各管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了解就是生命的安全警讯，看见的征兆，让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哦，让大家来去了解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要非常谢谢俊宏，我们有下一次呢再来跟俊宏分享他的个案的部分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也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题哦。这个最近呢，这个我们吃东西哦，这个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个器皿，当然呢，这个容器啊很重要，尤其现在

大家很注重这个所谓的环保哦，那不小心你的这个锅碗瓢盆哦，可能呢就会释放一些毒物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身体有一些危害关系哦，所以嘉义科医师呢，我们正刚好在这个临床期刊，包含了我们自己的这个LINE 群组里面就有医师哦，在提醒我们这些周边的这些学长学妹啊，就讲到了，哎，最近呢、啊、这个塑胶袋啊。很容易不小心就中奖了，那就有这个嘉义就在上面写说真的好，最近呢医师也一直在这个警示说有一些餐具要特别小心，恐怕你就已经默默的吃下去一些致癌物哦。那因为这里面都会牵扯到就跟我们身体健康是有相关，还有一些毒物产生出来影响到我们的五脏，那五脏里面呢如果引起发炎哦，就常常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哦，就去找那个原因。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有一些容器哦，尽量是不要去使用，可能就是喝下热汤啊。为什么会来提醒互相提醒呢？因为平常你也知道这个医护人员的少，那么就会造成工作量比较大，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用餐，所以常常我们都会吃这个所谓的素食啊，不是吃素的那个素，是方便的意思哦。就比如说微波食品啦，好甚至呢就叫外卖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常常呢都会随便去找一个碗啊，好像以前我们都用这个耐米碗，对不对？其实呢现在就大家就开始发现有一些状况可能要特别提供给大家，那有一些容器可能要小心第一个就是保丽龙餐具遇到它的热食的时候，热汤啊那个油脂就会溶出一些化学物，那被列为都是一些致癌物，但是像这个萝卜饭啊热汤啊就会使用那个保丽龙齁，那或者是塑胶对不对，然后还或者是有些人会用那个美奈米齁这个餐具，那这个呢就尽量不要去拿来做什么装很烫的食物齁，那甚至呢因为它会产生或者是酸的食物齁，基本上呢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在高温下面呢它会溶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化学，好，最后就是 PVC 就是塑化剂那常见的有一些旧式的保鲜膜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啦，好，所以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包装啦齁，或者是你要拿来微波啦，或者是拿来装热食，就特别的小心。那小心之外呢，像宝特瓶啊，我们常会喝的饮料以后我们就下车，然后到傍晚回家的时候再开车，可是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是曝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就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宝特瓶是放在车上，那这会容你会或者是那个宝特瓶呢放在车上，你就重复的去装水来喝也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重金属或者是微塑胶啊，或者是外带那个餐盒虽然它标示是可以微波，不过最近也有研究发现，就是加热后会释放出叫做微塑胶，好，微塑胶它会影响是什么？叫是代谢。另外就是铝制品，好，铝制品切记它接触到酸性食物就会溶出那个铝离子，表示呢尤其是表面它有刮伤后呢，它的风险就更高，所以要小心。那我们常会用，现在已经开始会用玻璃或者是不锈钢的，那我们常看到就是304或者是314，尤其是316还有多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耐腐性更强的这个选择，所以呢或者是使用钛金属那个金属容器中呢最惰性不容易溶出的材质，那这个呢都是可以来去装一些我们的这譬如说汤水这个比较高，譬如说你会喜欢喝热水啦，喜欢喝热汤的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因为它这个价位会当然比较高一点啦那有些人会用这个玻璃容器因为它几乎不会溶出任何物质，不过尽量就是避开所谓的千金玻璃。千金玻璃应该用的是强化玻璃要选择是一般的一般的强化不是一般的强化玻璃。最后呢你可以用陶瓷容器但是要小心那个釉料品质那选择食品级认证的会更好，就是它已经有验证过的，好，这就是对我们在使用上面会有
更安全的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最近呢，也是很多人会去到北海岸。那北海岸呢，这边很多的地瓜，其实全省各地都是有地瓜的。那种植地瓜，像很多人吃台酒啦，台酒地瓜等等。

0: 好像我就很爱吃台酒。那另外呢，还会看到有黄地瓜、红地瓜、紫地瓜。好，但是它每个热量都不大一样，哈，基本上它的热量平均都会是在100到114或到122，这个就是这三个，重点是营养重点不一样，哈，所以地瓜是可以说好食品，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因为它颜色不同，所以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我们看到那个黄地瓜，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松软型的，钾含量很高，哈，可以帮助什么消水肿。嗯，好，那还有就是减少疲劳跟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觉得脚肿啊或久坐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黄地瓜做你的主食，但是一样是一个拳头，不是叫你过量，谢谢大家。好，再来一个人是红地瓜，红地瓜就属于绵密型的，它里面有那个胡萝卜 B、哦、那还有那个 B 群啊、哦、那个 B 胡萝卜 B好，然后还有是维生素 C， 好，就简单来讲是抗氧化力比较佳，然后可以帮助护眼，好，眼睛维持你的健康皮肤，常常就是用眼哦，因为那就要看，另外就是皮肤要看一下你的肤质状况，红地瓜基本上它是一个加分的选择。好，就是加分的选择。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呢，是让你知道说每一个地瓜的颜色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好，这个就是让大家只是一个补充哦。好，不是叫你饮过量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紫地瓜，因为它的口感有点水润水润，也有 Q 性，那里面也有花青素，所以呢，基本上它是那种抗氧化。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哦。如果说你很在意你的肠道健康，你要补充那个植化素的话，又不想吃太甜，就可以选紫地瓜。简单来讲，地瓜呢，它的价值很多啊。记得哦，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剥皮吃，其实呢，我们都会带皮吃。好，带着皮吃，因为皮呢，它本来就有膳食纤维跟植化素，所以清洗干净、蒸熟了，好，等等，好。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你的营养价值补得更多。好，放凉吃也不错。好，那基本上的放凉以后有抗性淀粉，好，可以稳住你的血糖，对于控制体重来讲也很好。那有些人会拿来做替代主食，类似像不吃米饭就是以地瓜为主。好，因为基本上地瓜就是一个淀粉类，所以白饭啊、面食啊、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来做一个取代。那你还要搭配蛋白质，好，跟蔬菜，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更健康，好，就等于是均衡营养很重要哦，来提供给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了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好，这个晚上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尤其是台风真的要来了吗？中央气象署特别讲到了凌晨两点的位置是艾伦比的东南方哦，大概630公里处的海面上，预测未来是往北转朝这个琉球南方，所以移动的会往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影响会减弱，但是不确定性哦，哈，因为每个区域哦这个不同，说的也不同，都要再近期一点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无花果哦，最新的一个观测哦，也看到了它的路径哦，是朝西北西往北北西再转北。那么原位呢是在关岛东方海面哦，热带低气压，今天早上变成轻度台风，编号第八号。那么当然这个礼拜四哦，这25号水汽会增多，所以呢整个趋势是不稳定的，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礼拜五礼拜六呢会有这个米克拉的一个接近，所以会引起那个水汽，好，需要防范的就是降雨，好，剧烈降雨。下周日到周二28到30封面北退哦，所以又是高温的天气形态了。下个礼拜三四呢，也就是7月1号、2号，又是白天热热热，好，这个午后会偶尔有这个雷阵雨来提供给大家。好，待会来说就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喽。

0: 悠悠告示牌。
1: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阿里山放松一下。这一次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我们的夏季的一个茶会，两天一夜的小旅行，要拿起你的手机报名之外呢，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有点累哦，那你一定要听，因为要带大家去的不只是旅行，是让你的心放下来，来到阿里山国家风景区了。那在这一趟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把茶文化、部落生活跟整个星空体验，我们要做它一连串的结合啊。所以呢，有五感的体验来颠覆你对喝茶的想象。那当然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伍哲宏，我们的副处长。让我们的副座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这是我们的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哦，可以说在今年度呢，哇，我们要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特别，而且听说这一次用24节气来做一个规划，对吧？
2: 嗯，是的。
1: 嗯，
2: 那我想我们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已经走了非常多年了。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用四季的这样的24节气的一个规划，就四季分为24节气嘛。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取的名称都会跟24节气有关。
1: 嗯，
2: 那当然这也跟茶叶的生长有关。
1: 嗯，
2: 那首先是已经办完的谷雨茶润微光笑南翠，这个就是春季啊的代表。
1: 嗯，
2: 那我们都知道春天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那个茶叶要发芽之前必须要有怎样，有下一点雨，也不能太大。
1: 嗯，
2: 然后让它的生长顺利。
1: 嗯，
2: 那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茶蔓暖翠，新意尽染。
1: 嗯，
2: 那这一个节气讲的是说，我们就知道说茶叶生长完了怎样就可以慢慢的准备采收嘛。哈，
1: 嗯，
2: 那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有白露，茶转之境啊，紫绝药饮。那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秋天的一个名称。
1: 嗯，
2: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大雪茶长入心啊。
1: 嗯，
2: 然后云瀑山仙境。那当然这个也会跟我们举办的活动地点会有相关的一些关联。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就用阿里山的一个地理美学来诠释定义我们的四季茶旅行的一个形态。
1: 嗯，是。林小姐说生格在阿里山，阿里山的那个官网那边，EasyGo 就可以买得到了，对不对？套票。
2: 哎，是，但是要先跟听众朋友要讲抱歉了，因为我们退出来之后，夏季茶会退出来之后，
1: 嗯，
2: 那今年的，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茶蔓暖翠新意尽染，听起来就会跟星空有关嘛。
1: 嗯，
2: 那因此我们推出去之后，那已经额满了哈。
1: 嗯，
2: 两天一夜的行程已经额满了，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邀请民众在7月4日的时候可以单日体验啊。
1: 嗯，
2: 来共赏蓝色部落星光。
1: 哇，
2: 那等一下我会再来介绍。
1: 嗯，
2: 对。
1: 嗯，是，所以呢讲到了哦，这个虽然呢如果说要到我们阿里山 EasyGo 去买那个套票哦，没有办法啊，但是呢刚刚我们副座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照我们的这个流程，然后到阿里山 EasyGo 呢，这一次呢我们里面有蛮多的这个住宿优惠哦，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做自己先安排好。好，然后呢跟我们晚上一起来enjoy在那个星空中。那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一次的一个这个主要呢我们的夏季茶会的内容哦，因为它有一些特色，对不对？
2: 是，那我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来一一的到来。那我想在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的那个部分虽然已经额满啊，但是我们7月4号的那个行程是开放的，在当天会有国际年度最佳摄影师蔡明伦先生会亲自带领，那结合茶叶的文化、部落的体验跟星光的摄影的特色。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体验的行程虽然额满，但是有很多的旅人或者摄影爱好者其实也可以到李家部落这边来。好，那有三个特色亮点。因为夏天的星空是非常非常美的。
1: 嗯，
2: 那尤其是在我们李家部落，它是一个隐蔽的非常的一个我们都叫周族的部落。
1: 嗯，
2: 那周族的部落李家它的地点是接近茶山，那所以其实离那个主要的台石发现就会比较远一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开车前往的话，

0: 话，那当然就是要小心的行驶。那我介绍一下当天的夏夜的美学的三个特色亮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能够入山品茗，感受高山的茶韵。
1: 嗯，
0: 那我们就在我们规划的枫林步道跟资讯站设置有地景茶席，然后由阿里山专业茶人会设席，
1: 嗯，
0: 来引领旅人品尝阿里山的高山茶。那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夏天很热嘛，哈，
1: 嗯，
0: 所以要是什么傍晚的时候就会晚风徐徐吹来，那虫鸣鸟叫也会把夜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慢慢的带进啊，也把茶叶喝到心里面。好，那第二个亮点是跨界的一个创新，
1: 嗯，
0: 我们来探索茶的多元面貌啊。那包含活动现场会规划茶山的五感实验室，以阿里山茶为核心，
1: 嗯，
0: 透过创意的调饮以及感官的体验，运用科学的技术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
1: 嗯，
0: 啊，带给年轻世代颠覆传统的感官啊。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星空嘛，哈，
1: 嗯，
0: 漫游星空走进我们的蓝色部落。那里礁部落其实去的游客虽然不是最多，但是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也是会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光害非常少，
1: 嗯，
0: 拥有绝佳的观星的一个环境，那因此又被称为蓝色部落。那因此我们的旅人就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可以聆听周族文化的故事跟猎人的传说，来感受我们部落跟自然共生的一个生活智慧。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活动哦，有一些这个特色哦，尤其是7月4号跟7月5号，刚刚呢副座也讲到了，因为呢他这一次是由这个年度最佳摄影师他自己蔡明伦亲自号召，所以真的是秒杀，但是我们还是会邀请大家一起enjoy进来，对不对？
0: 对，那也欢迎新的朋友7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有发新闻稿，也欢迎喜爱关心跟摄影的游客都能够安排一辆山林伴侣。
1: 嗯，是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来提供给大家。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有没有表演啊，或者是有一些展演啊，有没有必看的亮点啊？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0: 那我想这一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但是还没有介绍的茶山五感实验室。
1: 嗯，这也很重要哦。
0: 是，
1: 嗯，
0: 那我想就是用茶的本味嘛，哈，为核心的策展的逻辑，我们会用70%的一个茶艺的底蕴，加上40%的跨界创新的黄金比例，那来开发设计茶山的五感实验室。那这个是邀请于汉为先生主理的调酒师团队担任风味的翻译官。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运用科学的技术来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刚刚四大茶种我还没介绍嘛，哈，
1: 嗯，
0: 第一个金萱，
1: 嗯，
0: 第二乌龙，第三咖啡叶茶，第四就是我们的阿里山红茶。
1: 嗯，
0: 对，
1: 哇，这四个都完全不一样的口味。
0: 对对，那我们会用夏季芒种来作为两的一个主题，哈，
1: 嗯，
0: 那节气的意涵当然就是芒种嘛，那主角茶种就是阿里山红茶。
1: 嗯，
0: 啊，那它的风味的痛点要讲的是说，夏天之前饮用热红茶比较容易燥热嘛，哈，
1: 嗯，
0: 那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冰饮的层次感不足，
1: 嗯，
0: 那因此他们这一次特别用分子气泡跟氮气啊，
1: 嗯，
0: 来做操作，那结合在地的水果酵母制作自然发酵液，
1: 嗯，
0: 那或者是注入氮气的创造这样如丝绸般的一个绵密的口感，
1: 嗯，
0: 那因此它会呈现香槟般细致口感的气泡红茶，
1: 嗯，
0: 来放大红茶中的那种果香跟蜜香，
1: 嗯。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刚才副座有一种吸引人的感觉哦。所以这个季节来到我们阿里山哦，不只是这样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刚刚也有讲到了。另外呢，还有可以让大家呢，都有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整个活动期间有没有优惠？如果说搭不上这个列车的话哦，自己订的话有没有优惠？或者是两天一夜的话有没有一些亮点可以来推荐？怎么走会比较方便？
0: 是因为这个部分的游程，我们当然当时在规划是用游程嘛，
1: 嗯，
0: 那因为游程的部分它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架构，那两天一夜架构，因为它有你也知道，它要连同住宿，啊，连同它的刚刚提到的五感体验，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星空茶旅的这样的一个营造，那整个游程的部分本来预计收的游客就是本来就是不多嘛，因为它毕竟是属于部落小旅行的概念。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当时 本来是15嘛，哈，
1: 嗯，
0: 那后来就报名的比较热烈一点，就变成是36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是有一点超收了，
1: 超收了，对，
0: 对，所以要再增加其实是有难度。那没关系，就听众朋友，如果你7月10号来感受之后，未来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其实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秋季，然后还有冬季茶点可以参加。那我们每一个节气的那种茶，就茶体验的规划，就会跟过去有阶段不同的一个展现。
1: 嗯，是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
0: 对，
1: 哦，对，我们还有秋季哦。林小姐说，那个你的阿里山 Easy Go 也有一些这个商品跟流程诶，她说可以用这样来搭吗？
0: 那个部分不一定就是会是
1: 同样的时间点，
0: 同样的，对，嗯，对对对，
1: 它都有限定时间，要看清楚哦，哈，
0: 这个是限定期间的限定的数量。
1: 嗯，
0: 他
1: 说如果说您刚才讲到自行开车，然后晚上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星空，他说，请问一下，若以两天一夜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走那个游程，嗯，然后有没有那个好行可以直接到那个现场，嗯，或者是说自己开车的话，嗯，怎么样走比较好？
0: 我可以这样介绍我们当时的规划嘛，哈，
1: 嗯，
0: 那当时的规划就是从，或许有些人是在嘉义车站或者高铁，
1: 嗯，
0: 然后从那边出发之后，我们就会，直接那个抵达底下部落，那在底下部落就可以体验一些像那个野生爱玉的体验嘛，哈，水洗野生爱玉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0: 午餐的部分就会那个品，就是会来那个品尝一下周族的风味午餐，
1: 嗯，
0: 啊。然后呢，它有 A、B 两条的下午，就是 A、B 两条路线的导览，就分别是那个枫林步道地景茶席，
1: 嗯，
0: 然后再进到部落导览，啊，嗯，那这样的行程就是整个下午，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能够去体验新意南进，
1: 嗯，
0: 萤火晚宴，哈，啊，那这个部分就是会有4道美食上菜，
1: 嗯，
0: 然后再到7点之后就会有一个星空转场，那就是在我们李家资讯站前的一个广场。
1: 嗯，
0: 那关心老师就会在那边带
1: 大家
0: 所有的，对，等所有的游客，嗯，然后听一下他讲新城的故事。
1: 哇，很浪漫
0: 啊！还有结合我们周族神话的传说，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是非常有故事性的、有亮点的。
1: 嗯，
0: 然后到了7点半之后，就会有星空拍摄。
1: 嗯，
0: 那当然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摄影的分享跟指导，教大家怎么样去
1: 关心拍那个星空，对不对？
0: 怎么拍？对。
1: 哦，那很重要哎，哦。
0: 对，来再晚念。那隔天的话，就是，嗯，第二天啊，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因为他们就会住在台十八线的民宿嘛，哈，哦。
1: 嗯。
0: 那起来之后就会吃个早餐，然后再到对，哎，日出会比较累一点啊，哦。
1: 对。
0: 我们还是睡饱一点，因为前一天已经看得星光了。
1: 啊，对对对
0: 不要那么贪心。
1: 对，一次做一件事情就好，真的步骤提醒大家是正确的。
0: 对，我们是要慢旅哈，哦。
1: 嗯。
0: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啊，鼎石桌的体验鼎石桌的茶席，然后也有生态瓶的制作，然后接下来就是特色茶餐。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用啊茶叶融入到那个餐饮里面，那就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品味一下啊特色茶餐啊。然后再来就是奋起湖老街的巡礼。
1: 嗯，
0: 那奋起湖啊，其实我们近期完工的萧南姆树林的一个步道是非常漂亮的，那很多游客到了啊，奋起湖之后都会去走走，那因为就等于是沐浴在森林里面，那其实走起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走过了几次都觉得是不错，那，啊，就可以在那边呢，啊，吸收一下我们的森林分多精，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离开。那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可以尝试搭奋起湖的小火车就离开了。
1: 哦，哎，这个行程还不错哎，所以请大家哦可以了解一下哦，就我们这一次所搭配的啊，没有办法赶不上的朋友，秋季手快，拿起手机就点下去就对了，对吧？
0: 对，那未来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一个游程体验都会变成商品，让旅行社它可以上架，然后听众朋友觉得喜爱，然后就可以去怎样在不同的季节购买不同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哲宏副处长，让我们副座呢带着我们大家呢用听的感受一下我们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这是夏季茶会，赶不上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日子跟我们一起来自行前来齁，哦，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啊，记得哦，秋季手脚就要快了齁，哦，就没有办法等你啦。那么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嗨， 位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欧拉。

0: for tw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哎，秋华姐今天怎么有空上线呢、啊？今天不是要去做这个治疗、啊？
2: 对，没错，晚一点，晚一点、
1: 哦，今天比较晚。
2: 今天特别看到一则这个几个朋友，包括梅子在内，都传来给我的一个很特别啊标题写的是奇迹随时会发生。
1: 嗯，
2: 好、哦，他内容小的字写的是说，杜拜王子啊。遭到什么啊、欧美专家宣判无解，
1: 对，
2: 没有办法治疗的意思了哈、嗯、所以紧急呢包飞机到台湾来接受治疗、
1: 欸、
2: 那治疗他的这个脊椎的问题是脊椎的问题哦、
1: 嗯、
2: 在杜拜没办法治疗，
1: 是
2: 欧美的医生也说没办法的状况之下，为什么包机来台湾呢？
1: 嗯，
2: 整个影片我已经放在我们的啊、那个赖跟脸书上面，然后给听众朋友看。
1: 嗯，
2: 如果你们看了以后啊、也知道这位台大的骨科医生，他是中西医合并的哦、
1: 嗯、
2: 的医生，治好了这个杜拜的这个王子哦，的脊椎的问题哦，他不能走所造成的啊、痛苦的感觉，所以来台湾接受治疗，治疗好了。
1: 嗯，
2: 这位医生是骨科的主任，叫做林国栋。
1: 嗯，
2: 那我们赶快就小陈也帮我查，然后呢所有人都在帮我查，
1: 嗯，
2: 都查不到。
1: 嗯哼，
2: 打电话去台大问也说没有，
1: 嗯，
2: 没有这位医生。
1: 对、
0: 嗯、
2: 到底是因素何在？我看这个影片也是感觉上剪接的很不像真正的事实的感觉啦。我第一看到我就先打给梅子，我跟他讲，我说这好像不是事实、欸、
1: 嗯哼、
2: 哦、不过他讲到台湾又是台大医院啊，
1: 嗯，
2: 是不是连这个医生的名字都讲出来了？
1: 嗯哼，
2: 这会是假的吗？
1: 嗯，
2: 所以我就赶快查，我、哦、查了一个早上没有这个医生。
1: 对，
2: 所以我多么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你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嗯、标题写的是奇迹随时会发生，
1: 是
2: 标题是这样写的、嗯、你点进去看内容好不好？那讲的是台大骨科医生骨科主任叫做林国栋。
1: 嗯，
2: 如果真的有这位医生，我真的想去给他看看。
1: 嗯，
2: 他用中西医的方式

0: 台湾的确是有，那台湾的医生也真的都很厉害。
1: 嗯，
0: 所以呢，国外的人会想向往台湾来接受啊这病情的治疗等等，所以我肯定是相信的。
1: 嗯，
0: 因为台湾是扬名全世界，真的在医疗方面不是说只有医疗费很便宜啊，还有医生的这个怎么讲能力也很强，
2: 医术也
0: 很
2: 好。
0: 嗯，对，所以说听众朋友，到底是什么因素，这个影片是真是假，听众朋友进去看，如果你也认识这位叫做林国栋骨科的主任，请你们介绍给我认识好不好。
1: 嗯，
0: 好，所以听众朋友，我把它 po 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你进去看一下好不好。好，就为了这一件事情我非得要打电话进来啊，今天不需要那么早去，所以呢晚一点再去就可以了。
1: 是
0: 你我们第一个访问是谁，是几点啊，不是是谁？
1: 没有，我们今天是开放现场啊，2:40。
0: 哦，真的啊。好，那你可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没有特别来，
1: 如果听众朋友待会有这个可以就跟我们分享。
0: 对，那你先把这段这个原因重现，把它播出来好不好？
1: 好，
0: 时间大概也不到5分钟。
1: 对，
0: 听众朋友听听看，好不好？好 ，OK， 来，
1: 现在吗？
0: 对呀、
1: 啊。哦，好，我以为你是要等那个时候再播。好，
0: 好，
3: 终身瘫痪，一辈子只能坐轮椅的杜拜三王子哈利德，竟然在台湾台大医院短短45分钟内奇迹般站了起来。这消息要是传回阿联酋，整个皇室都要大地震了。当天，一架私人专机降落在桃园机场，几十名随从和皇室侍卫涌出，推着各种尖端设备，簇拥着眼神空洞、双腿僵硬的哈利德王子。负责接诊的台大医院骨科主任林国栋，行医30年，接过一叠核磁共振照片，眉头深锁。王子5年前打马球摔伤脊椎，跑遍欧美顶级医院，美国权威开了2次大手术，英国先进复健中心治了半年，德国教授更判定神经再生无望。但林医生仔细一瞧，发现欧美专家只盯着骨头与神经，却忽略了中医的经络与软组织。车队浩浩荡荡驶进台大医院，看着台北街头满满的机车和飘香的早餐店，哈利德心如死水。这次完全是听从母后建议，来尝试台湾著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了特区诊间，林医生运用30年功底，顺着经络揉按，突然在王子腰部定格，眼神一亮，长期肌肉痉挛卡死神经，经络淤堵，这病能治。随行的外国医生满脸不可置信，林医生淡定微笑，人体不是机器，只要方法对，奇迹随时会发生。林医生挽起袖子，先用传统推拿与正骨放松深层肌肉，5年没知觉的双腿此时竟然传来久违的酸胀感。随后林医生拿出银针，精准刺入督脉、华佗、夹脊、环跳等重要穴位，并接上电针仪。微弱电流一开，哈利德突然感觉腿部一阵酥麻，像是千万只蚂蚁在爬。45分钟过去，林医生拔出最后一根针，殿下试着动一下右脚大拇指，王子集中全部意念，下一秒右脚趾竟然清晰地动了一下，全场瞬间沸腾，外国医生瞪大双眼，王子眼眶泛红。林医生乘胜追击，让他扶着助行器站立，5年没发力的肌肉剧烈颤抖，但哈利德真切踩在了地上，接着向前迈出10公分，一步两步，当他挪到诊间门口，门外的白袍侍卫吓得当场跪倒，老泪纵横。短短3天，王子已经能脱离拐杖独立行走。阿联酋电视台跨海报道，王妃随后搭专机奔赴台湾，看到儿子竟然站着迎接，抱着他嚎啕大哭。这不是魔法，是台湾中西医结合的顶尖硬实力。哈利德兴奋地说，我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的国际医疗水平直接吊打欧美。阿联酋皇室随后宣布在台设立医疗基金会。5周后，哈利德彻底康复，回国前还畅逛了士林夜市，狂扫真奶、鸡排与臭豆腐，对台湾便利的24小时生活圈和健保制度赞不绝口。几年后，他不仅重新骑马打球，还引进台湾医疗团队，在杜拜打造顶级医疗中心。这位用双腿跨越绝望的杜拜王子，成了台湾医疗走向世界最强大的代言人。
0: OK，
1: 好，
0: 好，我声音出去了吗？
1: 有有有。
0: 好，听众朋友听到了没有？不管这个内容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替了我们台湾做很大的一个宣传，你有没有觉得？
2: 嗯，
0: 好，
2: 有。
0: 那严格讲起来，我们台湾也的的确确中西医合并的医生还蛮多的。
1: 对，
0: 好，那真的医疗水准真的是全世界真的是站在最前面的，
2: 这是顶尖
0: 肯定性的哈、但是呢，这确实让我查不到这个医生。
1: 哦，有啦，林国栋医生在对岸呢、

0: 是吗？
1: 对，对岸有一个骨科医生叫林国栋，
0: 哦，
1: 手足外科，嗯。
0: 哦、
1: 所以他我自己评估啦，他应该就是利用网路爬虫，所以里面呢就是有一些部分真实，然后他把它综合在一起之后、嗯、然后变成了这样一个短片。
0: 哦，
1: 就是里面讲到台湾的医学奇迹确实有嘛、
0: 嗯、
1: 然后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一位贵族也有嘛、
2: 嗯、也有，
1: 然后他也有生病嘛、
2: 嗯、
1: 然后又有真的又有一个林国栋医师，他是专门做这个骨科的，但是在对岸、
2: 哦、
1: 他就把大家拼拼凑凑、哦、啊弄
2: 成
1: 一个故事。
2: 对。
0: OK, 那的的确确我们也、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听过说啊、这个杜拜的王子、来
1: 过台湾。对啊，这大事件呢、欸。
2: 嗯，
0: 这个不是小事情啊，
1: 对
0: 不、
1: 啊、
0: 对啊，所以说也没听过。所以这个影片就是真真假假，我们真的搞不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查了半天查不到，你知道吗？
1: 以后会更多这种的新闻。
0: 那来，你说大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
1: 医生，有一个叫林
0: 国
1: 栋。
0: 哦、
1: 然后他就是专门做这种神经啊、骨科啊，
0: 嗯、
1: 然后修复的、
0: 嗯、啊，真的、啊。
1: 对，
0: 那我们应该去看一下，不晓得在哪哪一省。
1: 烟台。
0: 哦，烟台啊。
1: 嗯。
0: 哦 ，OK 哦。
1: 他已经从医二十年了。
0: 哦，真的、啊。
1: 嗯。
0: OK， 好，那我们相信大陆既然有，台湾绝对也有同样的、
1: 嗯、
0: 医生，绝对有。
1: 嗯。
0: 我终于可以知道，我来找。找看看西医兼中医的治疗方式，你有看到他拿针在针灸、欸、
1: 没有哦哦，对，他那个是 剪影片的啦，但是我在这边看的他不是，他就纯西医、
2: 嗯、
0: 哦，对，你看到了大陆这个是纯的西医，
1: 对
0: 哦、
1: 嗯
0: 啊、好，我开始认真来找、
1: 嗯、
0: 看看能不能让我赶快站起来，
1: 是
0: 好的，今天呢还有一首歌、哦、要播出，就是敲
1: 三
0: 下、
2: 嗯、
0: 好，这是听众朋友点播的、
1: 嗯、
0: 他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么的稀奇的事情发生，
1: 哦，怎么了？
0: 他也吃了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他真的牙齿已经不再摇晃了，
1: 太好了，
0: 他说这个这实在太让我不可思议的相信、
1: 嗯、
0: 有这样的东西、
1: 嗯、
0: 他说就利用在母亲节他买我们胶原蛋白买三瓶，然后呢他重点是想说我们节目中常常在说，尤其秋华姐她本人就有牙齿摇晃，吃了胶原蛋白之后现在不再摇晃了，
1: 嗯哼，
0: 那她的牙齿就整个有一点好像他讲的话我不会比难语啊，
1: 嗯，
0: 就是会摇就对了，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固定，
1: 嗯，
0: 那结果呢他就很担心，
1: 嗯，
0: 有一天需要去植牙等等，
1: 是，
0: 而且花起来不少钱，
1: 嗯，
0: 然后不是说只有一颗两颗哦，
1: 嗯，
0: 还是整排上下都会耶，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牙缝会不会太大，
1: 嗯，
0: 如果是牙龈萎缩，这个牙齿与牙齿之间的这个缝会看起来比较大，
1: 嗯，是，
0: 他说对，就是看起来牙缝就是很大，
1: 嗯哼，
0: 这很正确的，就是你牙龈萎缩，你知道有年纪的了，
1: 嗯，
0: 牙龈萎缩再加上没有好好去照顾它，
1: 是，
0: 所以说哇，他没想到说他半信半疑，真的是不是胶原蛋白是吃漂亮的吗？
1: 哎，
0: 吃皮肤好吗？
1: 哎，牙齿不掉下来也漂亮啊，
2: 嗯，
0: 他说半信半疑的状况之下，后来听到秋华姐本人她在吃，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1: 嗯，
0: 一直强调她的三颗牙齿假牙本来也是摇晃，在疫情过程我不敢去看医生，也不敢处理这个牙齿的事情，摇晃不是很严重，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一定是要一去就是一定要你植牙嘛，很简单，
1: 嗯，
0: 拔掉植牙，所以我就在疫情过程没去，没想到疫情还在尾端的过程当中，已经人家告诉我对牙龈萎缩有很大帮助，这么一吃，
1: 嗯，
0: 真的就让我固定了，
1: 是，
0: 我现在已经是可以左右两边都可以咬东西了，
1: 嗯哼，
0: 可以吃东西了，
2: 嗯，
0: 很棒，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真的有效，就是母亲节吃到现在而已，
1: 哎，
0: 效果就已经非常的明显，
1: 嗯，
0: 然后记得帮我播一首敲三下，
1: 哎呀，
2: 我们的听众朋友爱上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哦，
2: 所以敲三下，
1: 所以他也要买三罐，嗯，
0: 啊，
1: 敲三下就买三罐
0: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敲三下好不好，
2: 好
0: OK,
1: 哎，等一下，
2: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传递爱意的有趣故事哦。

0: 好，敲三下哈、哦，我们讲说敲三下可能就是避掉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啊、或者是你说大话、啊、等等的哦、嗯。那我觉得除了这种我们好像祈求天以外啊，我们自己也要谨慎啊、嗯，我们自己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
1: 对
0: 啊，并不是叫你说直接听天命，
1: 嗯
0: 啊，我们有之前有听过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沉浮实验》。
1: 哦，臣服这件事情、
0: 啊、对，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嗯、所谓的臣服难道就是啊、哦、输给你啊什么的、
1: 嗯、
0: 他说不是，因为臣服实验里面的这位主角啊、嗯、他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生、
1: 嗯、
0: 那他的臣服实验呢其实跟我们的道家很像，就是当命运来临的时候他不会去阻止他，他就想说、嗯、好，那我就接受，然后接受以后我很努力的去把它给做好、
1: 嗯、
0: 所以所谓的臣服还包含了努力把它做好的这一件事情，
1: 对，要先尽最大的努力，
0: 对，然后之后怎么样发生我就相信老天爷的安排就好，
1: 对，就交给老天，
0: 对。那夏天我之前有讲到说夏天在台湾呢、啊，其实湿气很重、嗯、那对于很多的年长者啊，一定要做好预防跌倒，好、
1: 嗯、
0: 那几个原因夏天为什么在很多的年长者会特别容易跌倒、哦
1: 嗯、
0: 第一因为夏天热，很多人会穿拖鞋、
1: 哦、对对，
0: 人字拖、哦、这种鞋子不包脚，它的防滑性特别差、
1: 嗯、
0: 然后脚裤如果还太长的话一走就容易被门槛地毯勾到、
1: 嗯、
0: 那第二就是我上次有提到的、哦、有些地板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潮湿还会有一点滑滑的感觉、
1: 嗯、
0: 像我家就算，但是还好我就会尽可能的让我家保持干燥、
1: 嗯、
0: 然后厨房还有一些油烟啊残留啊浴室积水看起来干干净净其实都特别的滑。那第三呢是天气热流汗多，有的时候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会晕眩，
1: 嗯
0: 啊，不是贫血哦，这就是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的，

0: 然后突然之间的腿软哈、嗯。那政府就告诉我们说哈，怎么预防呢？有一个口诀叫五个一，好，很好记，哦、五个一
1: 是
0: 好，哪五个一呢？好，第一个就是一个扶手，嗯、我相信这对于秋华姐来讲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哦，因为像他现在去之前去一些餐厅哦，那个餐厅就没有顾虑到哦、就是你已经没有身心障碍洗手间了，
1: 对
0: 啊，你在普通洗手间也不安装一个扶手你唯一只有那个马桶卷纸的，那哪能当扶手啊？ 对，就是
1: 太不坚固了。
0: 如果今天你真的有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像现在甚至有一些那种大吸盘式的，嗯，很好用哎、欸。我在家我也打算去装一个那个，就是你不用吃大功，嗯、你只要你的墙壁是属于那种平滑的，哦、都可以直接。吸一个在上面、嗯、就可以有那个支撑力了、哦嗯、那起身的时候就多一个支撑，多一份安全。
1: 对，
0: 那第二个一是什么呢、啊、一张防滑垫、啊嗯、任何浴室啊、厨房啊、阳台啊都要做防滑垫。
1: 对，
0: 但是我是大推啦，在浴室用什么，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壁虎防滑剂。
1: 防哦，是涂在哪里？
0: 涂在瓷砖上、哦、因为它是你的瓷砖越湿它越防滑。
1: 哎呦好酷哦，
0: 很另类。可是我不知道那一家公司还在不在、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会倒闭。为什么会倒闭？不是东西不好用、嗯、是我买了一罐以后我用了快五六年。
1: 哇，
0: 对，就是它一次可以用很久，
1: 撑很久，
0: 对，然后久了又再用，然后一次用量又很少、哦、所以就变成买了没有重复购买啊，对，我怕它会倒闭。像那个
1: 原来
0: 之前有那个鳄鱼有没有？嗯，有那个鳄鱼鞋子啊，嗯、什么布西鞋，哦、
1: 对，我知道。
0: 它刚出来的时候，股票一直往上飙、欸，哎、嗯。然后后来飙到一定程度之后突然大跌，嗯，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不晓得，
0: 就太耐穿，没人要买了，
1: 没人买。
0: 对，我就所以有的时候东西太好，也有这个问题，
1: 有点吃亏的问题，
0: 也问题哈。
1: 对，
0: 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洗澡椅。
1: 哦，这
0: 我自己，你看我在这个年纪我就有，当然我是因为我爸爸的这个庇荫啊，哦，因为我爸爸他之前就需要有啊，就留下来，就觉得说反正洗澡有个椅子其实是安全一点，
1: 对、嗯，
0: 因为真的这种意外一个滑倒、嗯、很危险的、欸，
1: 非常危险。
0: 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要有防滑鞋。嗯啊，在家里不能穿着这个袜子啊或拖鞋走来走去，选一双鞋底有勾纹的防滑鞋。嗯，而且现在的防滑鞋真的做得很棒，材质不一样了、嗯、跟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穿的那什么蓝白拖啊什么，
1: 对，
0: 那蓝白拖有的时候跟溜冰鞋一样，对，
1: 是溜冰鞋，
0: 对，根本就溜冰鞋，
1: 溜冰拖鞋，
0: 完全没有在防滑的、嗯、对，现在的防滑鞋真的防滑效果很好，
1: 对，他们会结合一些科技在里面。
0: 对，那第五个呢，就是一根拐杖。嗯，你只要觉得自己行动有不稳的话、啊嗯、就真的不要忌讳啊。如果忌讳就两根拐杖、哦、因为两根拐杖是什么，是健走杖、嗯、会让人家感觉是在运动、嗯、啊，一根拐杖会觉得啊是不是老人、嗯、啊，你所以你可以拿两根拐杖、
1: 有一个支撑力。
0: 对，所以记得五个一、嗯、啊，拿五个一扶 手还有什么呢，防滑垫，还有呢那个洗澡椅、
1: 洗澡椅、
0: 防滑拖鞋跟拐杖，嗯，希望大家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对对，这些小，我觉得是这些小配件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不要看到他们可是小兵立大功。
0: 对啊，跟我们的那个营养补给品一样啊，
1: 没错，
0: 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是小兵立大功啊，你很多原本要面临的，说不定没照顾好就变成疾病的，嗯、这时候哎就踩了刹车，
1: 对
0: 啊，比方说像姜黄素，就不让你再继续发炎下去啊，嗯、现在的人。真的身体到处在发炎啊，比方说像肌肉酸痛、嗯、其实很多那都是发炎的症状啊，
1: 对，
0: 然后也要让自己的身体的酸碱值平衡啊，那、嗯啊、酵素就可以达到它的效果啊、嗯、然后像你走不出去，我们的优固力里的猫爪藤 NSN 都可以减缓你的疼痛，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那些小小的能量 啊，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1: 对，这些小小的营养成分，它大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大大的功效，欸、哇，很厉害的。
0: 团结就是力量，
1: 是没错。有需要产品的听众啊，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
0: 所以这首歌老了的时候。

0: 听这个哀怨的歌声，感觉应该是没有在用我们的保养品。
1: 对，
0: 不然我们的保养品老了的时候，应该是一首快乐的歌，
1: 就会像刚才敲三下一样。
0: 对，
1: 啊，好喜欢我们的产品啊。

0: 老了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是叫做杨怡波所唱的，
2: 嗯，
0: 我觉得他是 AI 的，
1: 嗯，
0: AI 的主唱人，感觉上等一下是听起来像男生唱，等一下到尾段，哎，是女生哎，
1: 嗯，
0: 所以搞不清楚，所以只有 AI 做得出来这样子的感觉哈，哎呀。这位老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在用我们的产品吧。
1: 对，没错。
0: 如果你有在用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啊、你有在吃我们的优固力，两只腿可以走得很好，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你有在吃我们的优康宁，体力会很好。
2: 对。
0: 啊、有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哇，那就没话说了，真是美呆了哈、哦。
1: 嗯。
0: 那再加上有在吃我们的。邱女士，
1: 哎，看得清楚，
0: 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每天都想外出，再加上用我们的啊、这个爱迪斯系列，从美白开始用，
2: 嗯，
0: 然后用完之后就擦我们的什么呢？爱迪斯提拉，再加几滴、
1: 嗯、
0: 什么呢？
2: 鱼子精华，顶级鱼子精
0: 华，揉在一起之后再擦整个脸，哇！皮肤好亮哦、
1: 嗯、
0: 眼睛不要忘记哦、
1: 嗯、
0: 才不会鱼尾纹出来好再加上再加你就厚厚的一层我们的保湿
1: 嗯
2: 对它就慢慢
0: 对在鼻子下就慢慢帮你吸收吸收吸收所以在鼻子下有水分的过程当中脸上不会有皱纹
1: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0: 面膜真的是在20分钟就要拿掉太可惜了
1: 是
0: 直接擦我们的保湿里面有玻尿酸好不好鼻子下可以吸收皮肤就不会有细皱纹、
1: 嗯、
0: 那出门的时候用什么
2: 矿物隔离霜
0: 艾伦都说了没有 矿物隔离霜他不敢出门、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不是说他基础上不好、
2: 嗯、
0: 他说他已经用了20几年了
1: 对呀、啊，
0: 他习惯性有依赖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你知道吧但是呢最近差不多将近有1年多来，他比较有在用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提拉，
1: 嗯哼，
0: 哦、跟那个我们的那个
2: 净斑美白
0: 美白他没用，美白他没用、
2: 哦，
0: 但是呢，他有在用我们的提拉，
1: 嗯，
0: 啊、哦，最近也开始有，他看到我皮肤最近怎么亮成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说，已经很久了，你们现在才亮，以前我有少许会用一点那个叫就是蜜粉，
1: 嗯哼。
0: 哦，会刷一下，用一个嗯，整只很漂亮。我那只这个刷子刷脸的，
2: 嗯，
0: 是玫瑰金的颜色，
1: 是，
0: 所以很漂亮。我会少许刷一下蜜粉，
2: 嗯，
0: 所以看不到亮，你知道吧？
2: 嗯，
0: 现在我连这个蜜粉都不用了，
1: 嗯，
0: 直接就是我。

0: 的爱迪斯提拉滴两三滴的这个顶级抑制精华，
1: 嗯哼，
0: 擦完整个脸之后，
1: 嗯，
0: 他自己会慢慢收的，收、嗯、收，就是吸
2: 收，
0: 吸收到最后呢，你摸起来根本不会感觉是亮，它不是油，
1: 嗯、
0: 它亮不是油、嗯，所以你摸起来手呢，去摸它，它不会有改变，你知道吧？一样的亮，
1: 嗯、
0: 一样的漂亮，一样的美，
1: 嗯、
0: 哦，那。那再来就是，你就擦啊、这个艾伦是最近差不多一年来才开始擦。
2: 嗯，
0: 我跟他讲，我说你千万不要去擦什么蜜粉或者粉饼，不需要。
1: 嗯，
0: 哦，你用顶级抑制精华加个两三滴下去，
1: 嗯，
0: 皮肤就会像我这么亮。说以前我也亮，但是只是多给人家加了那个蜜粉，所以看不见。
1: 嗯，
0: 现在我不用蜜粉了。
2: 嗯，
0: 最近他开始了。
1: 嗯，
0: 开始在用顶级抑制精华了。
1: 嗯，
0: 啊、他说：“哎呦，很明显哦，效果。”
1: 哎，
0: 好的，太棒了。
2: 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很开心，今天啊、我可以晚一点到，
1: 哎、
0: 所以呢，我现在准备开始要
1: 出发了
0: 一下，早起打扮一下，
1: 啊、
0: 然后再出门哈、
1: 哦。
0: 所以呢，我就跟你们说啊、我讲到这里了。
1: 好，
0: 代表就是我礼拜二虽然人不在现场。啊，除了跟你们连线以外，
1: 嗯，
0: 我的心是在节目当中，
1: 是的，没错，
0: 跟你们聚在一起
1: 的。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安排的这首歌呢，是
1: 明天会更好吗？
0: 对对对，
2: 对、
0: 嗯，这是有这个啊、好多人哦，
1: 滚石
2: 大概有60多位，
0: 嗯、对，
2: 我有去查，
0: 滚石所有的这个成员，
1: 对，当时最 top 的歌星，
2: 嗯，
0: 对。那你如果啊，我把它放到我们的LINE上面哈。
1: 哎、哦，不对，明天会更好是飞碟，滚石是快乐天堂。
0: 哦，真的、啊。
1: 嗯，
0: 进去我们的LINE里面看，你可以看到以前啊、所有的歌手，有这一首歌里面有唱一段的人、
2: 嗯、
0: 都在这里面。
1: 嗯，
0: 我放在LINE给大家回味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毕竟对我们嘉玉来说，这可能对他来说是新歌。
2: 不会
1: 不会，
2: 这我有听过，
1: 而且这首歌后来一直重唱啊，
2: 对，
1: 有好多版本。
0: 想到明天会更好，谁不行？

0: 疫情对我们来讲这么重要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哈、哦。根据在国外英国牛津大学、他们做的临床试验，他们针对有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风险年长者哦，让他们补充维生素 B 群，发现居然能够显著的减缓高达50%的大脑萎缩速度 哦，可以有效改善认知的衰退哦。所以表示维生素 B 群其实可以延缓我们大脑萎缩，还有预防失智哦。那么在2016年的国际文献啊，也表示说，全部八种的维生素 B 群哦，你都需要足量的补充，才是对我们脑部健康最理想的保健方法。
1: 缺一不可。
0: 对，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每一种维生素 B 群它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功效。你把它合在一起，它会在体内啊协力的运作，让彼此相辅相成，然后就把各自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因此任何一个维生素 B 群的摄取都是不能偏废的哦。这就是为什么秋华姐在选择优康宁里面维生素 B 群的时候，它是完整的八种全部都要有，
1: 是
0: 就让你的脑部可以有完整的维生素 B 群来守护你的大脑哦，可以帮助你的脑神经，就是抗疲劳、抗忧郁，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让你的神经系统可以健康哦。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也要提到，就是我们优康里面还有一个我们非常提到，而且我也很自豪，我们有98%的姜黄素的成分
1: 浓度啊。
0: 对，那姜黄素是怎么样重要性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可以降低，可以减少，让你的癌细胞睡觉。那么讲到这个慢性发炎，想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征兆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去评估你身体是不是不断的持续有在慢性发炎的征兆、那大家来听听看哦。第一个，持续性的疲劳，就是你发现你就算已经睡饱了，可是你醒来之后你还是觉得很累，
1: 对，
0: 全身无力，然后提不起劲，这个就是持续性的疲劳。
1: 对啊，因为人家说当你身体啊有不舒服的时候，为什么就会犯困想睡？因为他就想要用大量的睡眠让你恢复嘛。所以你的睡眠就算睡了8个小时还没办法恢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机能其实很差了。
0: 对，
1: 所以需要更多，要么你就睡更久，
0: 对，
1: 要么就是你自己用其他的方法再把这个消炎给消掉。
0: 是。好，那第二个就是你觉得你身体会感到莫名的疼痛，比如说觉得肌肉僵硬、关节酸痛，或是一些不特定部位的不适感，这有可能也是慢性发炎正在发生哦。再来就是你可能有反复的皮肤问题，就是你可能发现你过敏的症状，身体很容易过敏，也有可能难以痊愈，也有可能是慢性发炎。第四个要提到很重要的是消化不良，还有腹胀哦，就是肠胃道这方面的问题哦，不断的就是发出来，肠胃道功能的失衡啊，就会导致发炎。还有肠道菌相失衡不平衡，
1: 对，
0: 然后它就会干扰到我们肠胃蠕动的速率啊，还有胀气，好，胃食道逆流、腹泻或者是便秘，这些都会产生哦，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哦。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发现你的体重有一点难控制，特别是腹部，那我们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大家不管是男生女生，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
1: 都囤积在腹部，
0: 对，就开始有一点像啤酒肚，肚子就稍微变大，
1: 对，
0: 好，那你就算可能少吃多运动，也会觉得好像很难减重的感觉，
1: 是，
0: 也有可能是身体慢性发炎的征兆。最后一个就是你发现你好像有频繁的过敏跟感冒的症状哦，代表你可能免疫力也在降低，
1: 对，
0: 就表示慢性发炎它就正在发生哦。所以注意你生活上是不是开始有些这些征兆啊，表示你不仅是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还有在饮食方面是不是有些营养素需要补充呢？是不是有缺少？然后我们家的产品，膳食的产品 体，全部都帮你补充
1: 照顾好了。
0: 对，像是姜黄素精准的提炼，欸、高吸收率，98%。
1: 是啊，
0: 哇，这个非常
1: 别人都没有。
0: 对，
1: 而且你不用担心吃这么多皮肤会黄，那是你吃到姜黄粉。
0: 嗯
1: 啊，而且你姜黄粉怎么吃都没有我们的浓缩啦。
0: 对
1: 啊，我们这个姜黄素吃下去只有它的效果，没有它的副作用。
0: 是
1: 啊，所以尽量来啊。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觉得。

0: 身体其实蛮有趣的哦。那一天看到沃克的那一本书啊，因为他那一本书是专门想到说人为什么要睡觉嘛，这一本书，那其中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人身体的机制吧。他在讲到说，如果你不睡觉，然后呢，我们的脑部呢就会产生一种物质，我不就忘记那个物质叫什么了，但是这个物质呢，就会跑到你脑部里面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呢？就是帮助你睡眠的。所以他说是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1: 对，
0: 就是你不睡觉，它就会产生这个毒素，让你更难睡觉。然后当你更难睡觉，你又不睡觉，然后又产生这个毒素，然后又进到你的脑袋。所以他说，通常当一个人走向了一个失眠的状态的时候啊，其实他很难再回复，因为就他自己身体的机能，他等于自己会残害他自己。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需要不管是医疗体系啊，或者是健康食物啊，来去帮助你，因为你就首先要从根本的去解决他的问题，让你的神经系统能够稳定好睡啊。那里面他也有提到，像现在的人很习惯吃安眠药啊，他就说好，这个安眠药哦，这个件事情，
1: 它就只是把你打晕啊，它不是真正的让你进到深层的睡眠。
0: 因为他说，跟睡眠不好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医疗、社会危害，他们估计哦，一年美国在这个部分的开销，你猜大约多少？
1: 美金吗？
0: 美金，对。
1: 哇，美金1000万美金吗？
0: 好，
1: 太少了，
0: 4100亿
1: 哇
0: 美金，花在因为睡不好所导致的医疗开销、意外事件，还有个人，比方说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忧郁症啊等等的，那你可能你就会去看病啊，所以他说，但是呢，我们在管睡眠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没什么投入，就是既然它已经造成了。他说这已经可以是一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 GDP 了。结果我们居然不太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这么的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每一个美国人的睡眠先搞定。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真的搞定了，等于就省下4100亿耶。
1: 确实耶。
0: 而且这些人会变得健康。
1: 对。
0: 又何乐而不为。
1: 对啊。
0: 所以他很用心的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是极端的反对安眠药。他说安眠药这件事情哦，真的会让人家误判。还有像酒精。像酒精我知道酒精喝了的话哦，那个快速动眠期会没有。
1: 最后一个周期
0: 会没有，所以你就会变得你对于所学习的东西不会有记忆。那安眠药更可怕，它不但会破坏你的这个深层睡眠跟浅层睡眠，它不只是没有，它是破坏。就是你之前原本，比方说我上次有讲嘛，这个深层睡眠是干嘛？就是把你的事情巩固起来。好，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随身碟啊，我去 copy 完以后呢，但是它容量有限嘛，所以它必须回到你的身体，用深层睡眠去放到你的大台硬碟里。你如果一直都没有深层睡眠的话，
1: 对，
0: 你的随身碟就满了，所以你就会进不来新的东西。
1: 是，
0: 所以你看那些睡眠不好的人啊，为什么他记不起来东西？因为他满了，他的随身碟已经满了，他没有，从来没有存到他的深层硬碟。好，那再来就是浅层睡眠，浅层睡眠就是创意嘛，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活得都呆呆的，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永远都卡在过去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没有新的思维。好，那卡在这两点，那安眠药呢，就会把它。比方他好不容易存进去的、比方他存了去年啊，有一个记忆存在这个硬碟里，对不对？存在他的体内，安眠药吃下去哦，他把那个抓起来，然后把它忘掉。 对，所以安眠药的恐怖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1: 我是听过，就是我朋友他吃安眠药会有后遗症。
0: 嗯，
1: 他自己跟我分享啊，嗯，他说，你起床之后你会发现，你完全连自己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你在

0: 白天想要行动的这些行为你都克服不了、嗯
1: 对啊、
0: 也就是被那个药性抓着，
1: 是啊。
0: 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好恐怖、嗯、我后来我朋友也是吃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他这样完全影响到他白天的工作的这些效率、嗯、他后来就宁愿就不要吃，他就是用温和的方式，
1: 用其他的方式
0: 对让自己能够入睡。后来我就听了也觉得啊，原来安眠药的副作用这么的强大，
1: 没错，
0: 是我们的意志力都没有办法战胜的，
1: 是。
0: 所以我还是觉得要用温和的方式让自己进入深层的睡眠，像我们的阳胎盘就是啊，
1: 对啊，
0: 很棒啊、
1: 而且一个月才1980，
0: 对，
1: 对不对？
0: 好佛心的价格，
1: 没错。就算你一开始吃，对不对？一天吃两瓶，
0: 对，
1: 你总比去打什么外泌体啊，然后瑞士啊省太多了，
0: 没错。
1: 而且这种事情就是要持续，
0: 是，
1: 然后越早做越好，不是等到说更年期我再来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我已经有失眠症状的时候再来这个问题。嗯、我刚刚已经说了，你如果已经有失眠症状，你就会越来越糟，
0: 嗯
1: 啊，这是没办法。
0: 嗯，像我之前有说上工治未病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最聪明的医生是他懂得先预防、而不是等到病症发了之后才去治疗。
1: 是，
0: 所以大家都要做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
1: 好，那我们就准备今天的早安生活顾问小唐诗跟心里话大声说。
2: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电话23712350，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的话，跟我们说。好，昨天啊，我去找我那个肌膜按摩师的朋友啊、就是处理一下我身体的状况，因为最近有蛮多的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就有一个地方居然让我突然好这个今天嘉玉，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喉咙啊没有那么卡，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卡了，前几次真的是卡得很严重，但我就找不到任何原因。然后昨天啊，在我朋友帮我按这个颈椎这边某一个肌肉僵硬的地方的时候，他一按我就一直想咳嗽。
0: 哦，真的。
1: 然后他
0: 穴道穴位
1: 不是穴道，他说啊，就是因为肩颈僵硬，你的肌膜已经粘在一起了，所以牵扯到你的喉咙，所以虽然你感觉好像没有在说话，甚至你都不说话也没差，因为你不说话你会觉得说我喉咙就没有用力啊，可是呢因为你的肩颈僵硬，
0: 对，
1: 它是用别种方法在用力，
0: 哦，
1: 所以你明明一句话都没说，不过你等于整天都在说话，然后他就帮我放松了我的这个肩颈的肌肉啊，我居然就感觉舒服很多。但是当然这个不是说一次就能解决，我觉得这个生活顾问小唐是真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现在的人真的每个人肩颈其实都是紧的，
0: 对，
1: 原来它会影响那么多。然后那一天也是跟朋友的聊天，他妈妈最近往生，然后在往生之前呢、他说他妈妈常常会讲说他头痛，然后说肚子痛，然后这个原因也很特别，我后来才知道，还好秋华姐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秋华姐坐得挺，好，他妈妈坐长时间坐轮椅，然后呢身体就越来越屈，然后驼着以后呢，他的肺功能啊，他就吸不到气，那吸不到气呢，当然已经变驼背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利用腹部来帮他这样摇，让他的气想吸想呼可以多一点点的力量，结果呢他的肚子痛其实是等于是他每天在做仰卧起坐，每天可能上万次，所以他那个痛是腹肌在痛，可是又长不出腹肌来，因为等于消耗已经过量，
0: 对，
1: 他的这个纤维可能已经有一点纤维化还是什么、然后呢肩部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肩颈僵硬，然后僵硬到后来变成头，头痛，
0: 往上影响，
1: 对，然后他以为是感冒，然后就去买那个感冒糖浆吃，然后一吃就有效，所以呢他就觉得很不错啊，就这样一直吃，所以也跟我的父亲有一点像，就导致病情的延误，因为就自我当医生嘛，然后等到病情延误，等到

0: 比较严重进到医院的时候啊，医院开的任何止痛药它居然都无效。哦，因为他之前喝的那种感冒糖浆那都是属于很强的剂量，
1: 对、啊、
0: 他已经习惯强剂量了，
1: 是，
0: 所以那些小剂量他反而没感觉，
1: 对，无感了。
0: 那当然后来怎么离世的 那就 另外再说啦、
1: 嗯、
0: 只是就是说现代人真的太多人有这种生活习惯不正确、
1: 嗯、
0: 比方说歪，像我自己在用滑鼠啊、
1: 嗯、
0: 坐姿歪斜啊、
1: 嗯、
0: 不要觉得这些都是小事、
1: 嗯、
0: 其实累积下来以后啊、
1: 嗯、
0: 你只要发现你按身体会痛，
1: 对，
0: 那就代表有问题了、
1: 嗯、
0: 照道理来讲啊，身体啊就是要软绵绵的、
1: 哦、对
0: 啊，就是软软的，按起来、欸、也不会觉得有任何哪个穴位很不舒服、
1: 嗯、
0: 然后绝对不可以有僵硬、
1: 嗯、
0: 然后僵硬也绝对不会是只有那个地方、
1: 嗯、
0: 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僵硬，那就会有代偿的部分、
1: 嗯、
0: 就会有其他牵连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先从小的地方去解决、
1: 嗯、
0: 当然啦、啊、解决的方式很多、哦、比方说一些复健运动、
1: 嗯、
0: 但都是很花时间、
1: 嗯、
0: 然后复健运动是最花时间、
1: 嗯、
0: 但是可能我说过嘛，最花时间可能是最好的效果，
1: 是
0: 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像针灸，
1: 嗯
0: 啊，热敷，
1: 对，
0: 其实这些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尤其像热敷，居家就可以热敷了哈、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哦。
1: 嗯，嗯好。哎，讲到驼背，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关于驼背的新闻哦，就是其实他提到老化这件事情，一般我们都会想到膝盖疼痛啊、关节退化，但是驼背是最常被忽略的警讯哦，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不痛不痒的一个姿势问题，但是其实在专家的眼中啊，其实你应该是会牵动到整体老化的速度、
0: 嗯、
1: 甚至就会引发一连串的健康连锁反应哦、
0: 嗯、
1: 造成跌倒跟失智的风险也有关系哦、
0: 嗯、
1: 那刚才宇飞有提到什么针灸啊，
0: 对，
1: 然后刚好这篇报道是来自于日本、
0: 嗯、
1: 它具有柔道整复师的资格、
0: 嗯、
1: 还有针灸师的双重资格、
0: 嗯、
1: 他叫做高龄孝光、嗯、他提到
0: 所以他年纪很大咯，
1: 他应该是有一点年纪，
0: 因为他高龄啊
1: 哎，对耶，他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符合这个主题啊
0: 而且他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1: 我也不知道，
0: 因为他都孝光了
1: 哦，高龄孝光那生活还不错嘛好，他就提到说长期驼背可能带来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哦、大家也听听看、
0: 嗯、
1: 第一个、哦、驼背会造成你的活动度大减，迈向衰弱、
0: 嗯、
1: 他提到好，譬如说我们现在想一想，你试着或者是你真的已经有驼背的，你试着假装你有点驼背缩着背的感觉，可是你要做举手的动作、
0: 啊、
1: 可是你会发现你的手完全的举不高、
0: 啊、算五十肩吗？
1: 对，因为你的背弯了，你身体各处的这些关节活动它就会受限，就会导致你身体机能迅速的退化、哦
0: 嗯、
1: 再来他讲到驼背会导致神经还有血流传导受阻、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脊髓神经是贯穿脊椎的、
0: 嗯、
1: 你驼背的话会导致神经传导变差，血管也会跟着弯曲、
0: 嗯、
1: 所以你的全身血流的循环就会恶化哦、
0: 嗯、
1: 再来是你驼背的话，你是不是你的前侧的所有内脏的器官、
0: 嗯、
1: 包括肠胃道、
0: 嗯、
1: 它都会被压迫到，
0: 对，
1: 就变成你这些器官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就你也会引起消化不良啊、
0: 嗯、
1: 甚至你的肺部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氧气哦，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呼吸变浅，或者是有时候你就变喘了哦。再来呢，驼背会造成全身的酸痛、
0: 嗯、
1: 因为驼背不仅会引起慢性的腰痛，其实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啊、
1: 因为你的头部因为驼背会开始往前突出、
0: 嗯、
1: 你可以大家可以照镜子看一看，或者是你的重心就变得往前倾，那么为了要维持平衡啊，你的脚的膝盖它就会要去平衡那个平衡度，反而增加膝盖的这个风险、
0: 嗯
1: 欸、它就要失力嘛，姿势就会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位医生他就建议大家，我们平常要真的多锻炼一些我们的背肌，
0: 对，
1: 尽量去伸展、
0: 欸、现在的人很容易缺乏练背肌耶，
1: 对，我觉得是，
0: 就是练胸肌可能很常练，背就、嗯比较少，
1: 对，所以我前阵子我跟大家说，我家我就买了一个，就是可以那个叫什么
0: 拉单杠啊，
1: 对，拉单杠，我把它架在家里、
0: 嗯，
1: 就因为有时候就觉得我平常没事想到。

0: 我就可以伸展一下、啊、对，强化我除了是背肌之外
1: 还有脊椎拉伸，
0: 对，脊椎啊放松啊拉伸、嗯、或者是我也可以训练我的手臂、
1: 嗯、
0: 虽然我撑不起来啦，我是女生、
1: 嗯、
0: 我没办法，
1: 没有没有，女生有 OK 啊，因为你们女生也轻啊照道理来讲也好拉，
0: 但是我就不放弃，我觉得我就慢慢练、嗯欸、我总有一天可以，可能可以稍微投过了那个线，
1: 有啊，上网络上有很多在教说你怎么样拉这个所谓的拉单杠、哦，因为有的人就是一辈子拉不上去，
0: 嗯，
1: 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一开始的每一次训练其实是错误的，
0: 哦，
1: 就是对于你的进步是没有进步空间的，真的是只差一点点 哦。我会建议这个先去网络上找正确，就是我可以循序渐进进步的正确的方式、
0: 嗯嗯、对，那这其实就很像是我们把，我自己觉得我是把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我可能经过我家走廊的时候、欸、我
1: 拉一下、啊、
0: 拉一下，然后讲到这个融入生活，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大家听听看哦，很短，在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哦、大家有听过吗、
1: 嗯、
0: 俄罗斯系的罗马尼亚、嗯、他们最近啊居然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装置，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运动融入生活当中。他怎么做呢？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1: 嗯、
0: 他们在公车站，公车站哦、
1: 嗯、
0: 安装了一台可以配备感测器的机器、
1: 嗯、
0: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就是你只需要重复做20次的深蹲，要深蹲哦、
1: 嗯、就免钱，
0: 对，他就可以立刻列印出来一张有效的车票、
1: 啊、
0: 你坐公车可以免费，
1: 对，
0: 然后我就在想象那个画面、
1: 那个、感觉，
0: 大家就是、啊、对对对，大家可能站在那边等公车的时候，反正其实你也没事做，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机器前面做20次的深蹲、
1: 嗯、
0: 诶，除了就是你又可以运动，你又获得了一张免费的那个公车票、
1: 嗯、聪明诶，
0: 对啊，我觉得这好棒耶、欸
1: 嗯、因为真的我尤其我觉得他们的医疗开销的问题啦、
0: 嗯、
1: 我觉得台湾也是一样，因为其实台湾我们都讲说我们的劳健保嘛、
0: 嗯、
1: 尤其是健保，哇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像刚刚那个短片就有提到健保嘛、
0: 嗯、对，
1: 那真的是让人羡慕，但是呢反过来讲也是可能是拖垮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关键，
0: 对，
1: 因为它太好了、
0: 嗯、
1: 那如果今天真的可以让大家减少去看病的机会、
0: 嗯嗯、
1: 那可能你今天你这些小小的一些回馈比他啊不运动所造成的一些疾病然后最后由健保给付，
0: 对啊，
1: 那更省，
0: 是、嗯、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去学习把运动融入生活当中、
1: uh-huh、
0: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也是需要我们膳食的产品啊、
1: 嗯、对，
0: 不断的就是守护着你的健康，而且其实我们是产品主要是让你的身体能够一次一次恢复到平衡、
1: uh-huh、
0: 让你有恢复力、
1: 嗯、对
0: 对，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老化它一定会流失很多营养素啊、
1: 嗯、
0: 像是胶原蛋白这些、嗯、但是你只要有补充它都会一次一次帮你拉回来，拉回到正轨， 对，让你的身体可以恢复自己，恢复弹性、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产品都非常非常棒、
1: 嗯、
0: 秋花姐所有的原料她都要选最好的，对，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然后每次有那个节日的时候大家都大量的订购，
1: 对，
0: 那平常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有吃完的、啊、也不能停止、哦、
1: 没错，
0: 对，因为健康就是一场耐力赛，
1: 是，
0: 所以有需要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1: 2751-9911，
0: 我是27519922。
1: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风告诉我》。

0: 老风告诉我，那我告诉大家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
1: 嗯，好。
0: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大安森林公园走一走啊？
1: 嗯，我好久没去了，以前有去过，带小朋友去玩。
0: 好，因为呢，最近大安森林公园其实已经办了好几周了哦。现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就是由全联庆祥慈善基金会啊。今年在大安森林公园推出了一个叫做森林疗愈计划。
1: 嗯，哦，好棒哦。
0: 好，
1: 它的自然有关。
0: 对，首先呢，它是每大家可以记起来哦，只要天气好都可以去走一走哦。它是每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举办疗愈日。这个是干什么的呢？它分两种形态进行，有分单周跟双周。单周呢是森林疗愈，由专业的森林疗愈师，带着大家在公园做五感观察，呼吸引导和自然互动，放松身心，
1: 对于是那个五个感官哦，
0: 感官
1: 不是五感，
0: 对，
1: 不是没有感觉。
0: 所以如果今天你已经觉得说压力很大了，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五感。
1: 对，
0: 那如果呢，你是另外一个五感没有五感的话，那就去医院啊。
1: 好绕口令哦，到底我
0: 到底要哪个
1: 五感
0: 呢？感啊、好，那再来呢，就是双周是什么呢？刚刚是心，对不对？心灵嘛，那心灵的健康很重要，身体的健康当然也很重要啊。所以双周呢，就是刚刚讲的持拐健走。就可以带两只健走杖而且是由专业的教练让大家学习如何走路，提升走路的稳定性，同时训练肌力的平衡，然后减少预防症肌少症，还有迟缓老化，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这个活动里面呢，更棒的是结合了亚东医院的医疗资源。
1: 哇，专业的医疗团队也进驻，
0: 对，但是没有亚东医院的我家牛排对，那个你事后再去吃，
1: 对对对，那要另自己另外，
0: 对，在隔壁，
1: 对
0: 所以呢，你在那个地方真的不是随便走一走，而都是专业的人来教你哦。那的确就是长辈就是需要动的啊。那目前呢，整个台湾最适合运动的方式，现在人家就讲说走路真的是好。尤其像走一些斜坡，但是对于长辈来讲啊，像什么太极拳、气

0: 功啊、圆肌舞，其实也都是好的哦。
1: 嗯。
0: 那不见得要去健身房，那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记得每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都
1: 嗯，
0: 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晃晃啊。
1: 对，哎，我觉得讲到疗愈这件事情，就是一定是我们身体感受到某些压力，那每个人的压力来源是不一样。我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压力这件事情哦，它是来自于基因医师叫张家明张医师，他说从医学来看哦，就医学来看，压力虽然是无形的，可是呢，我们的身体会把压力翻译成一连串的真实的生理讯号。第一个，你的大脑会收到，再来你的自律神经会被牵动。然后你的荷尔蒙就会跟着改变，最后免疫系统也会跟着进入警戒的状况。所以呢，压力的确是会影响身体的。但是呢，有压力这件事情不一定会生病哦，你不能把它画上等号。真正容易引起健康问题的是我们的身体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长期失去了回弹力。什么叫做失去回弹力？譬如说，你该放松的时候你放不下来，你该睡好的时候你却睡眠没有办法睡得深沉，你身体该恢复的时候它恢复不了。这个就代表说你的身体从暂时警戒，慢慢走向了长期失衡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压力最先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大脑，就我们的脑袋会一直转啊，明明很累，可是脑袋呢，就是一直转，一直想太多，压力被影响到了。再来，你也会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嘛？自律神经被影响到，你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你可能会感受到心跳快、胸闷、呼吸浅。肩颈变得很紧，再来肠胃不顺，睡眠也跟着变浅，这些都是自律神经的节奏被打乱了哦。大家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再来呢，压力造成疾病的关键是我们的身体失去了回弹力。我们就想象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橡皮筋，橡皮筋是不是？哎，我们拉开放手，它又可以再回弹回来。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当你有
0: 没有
1: 压
0: 啦？
1: 力
0: 要
1: 的
0: 看
1: 时候，
0: 那个橡皮筋有没有在吃胶原蛋白啊？如果他没有吃胶原蛋白，啪就没了，断了。
1: 对，就断掉了。所以要看那个橡皮筋有没有乖乖认真的保养自 己，对不
0: 对。
1: 对？好，他说，如果你有压力的时候，正常啊，你是可以被这样拉开，那你压力过去之后，我们一放手，它是可以自动弹回来的。可是呢，如果你的压力太长期下来，它就会导致啊，大脑我刚刚提到的自律神经、荷尔蒙、免疫系统代谢一起失去弹性，所以你的身体长期回不到平衡啊，疾病自然就产生。那我这边要告诉大家，压力不是叫你要去消灭它，好，我们是要学会怎么样去调整，甚至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啊，我们先不要责怪自己不够坚强，
0: 是，
1: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都有自己各自的情况。对，重要的是我们要先看懂我们自己身体的讯号，是不是压力造成了我们身体开始有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了。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要赶快把身体让它有恢复力，让它一次一次可以回到平衡哦，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压力和谐的共处哦。对，要提醒大家。
0: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准备今天爱的力量了。
1: 好。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爱的力量啊，是分享一个大家也许知道他，不是说也许知道，应该算是在台湾可能算是小有名气的立法委员罗志强。
1: 哦、
0: 我们节目是不。

0: 不讲政治的，但是我们讲爱啊。那最近呢，他有一则新闻也是跟政治无关的，是跟家人有关的。就是啊，罗志祥他讲啊，他说这几年他发现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已经不再只是工作、房贷和孩子的教育，而是如何陪伴逐渐老去的父母。
1: 是。
0: 他的父亲呢，年纪大，身体退化，然后也有一点失智症。那母亲呢，也进入了高龄阶段。他说啊，制度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啊，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1: 对。
0: 啊，那护照，照护可以交给专业人员。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的，那就是陪伴。其实我也常常跟那个邱小姐说，对啊，像就是虽然说在某个角度上来讲，她天天都有人陪伴，但是这种陪伴是朋友之间的陪伴，还有一些是亲人之间的陪伴，那是永远无可取代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她就开始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很棒，她讲故事给父母听。因为以前是爸爸妈妈讲故事给孩子听嘛，但哄孩子入睡，可是现在孩子长大了，反过来反而是他讲故事给他爸爸妈妈听。好，那可能有的人说啊，帮父母找个好的外劳啊，安排好的回诊啊，买好补给品啊，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父母真正想要的其实也许只是你在他的身边坐一会聊聊天，或者是陪他看一场电视。
1: 对。
0: 那其实还有一个感人的例子是说，有一个先生丹尼尔，他56岁就提前退休，而且放下了人家的认为的铁饭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的父亲86岁，母亲78岁。他说父母的老去不等人，如果要快快乐乐的陪伴他们过下半生，就要趁现在，不然只剩守护病榻的选择。所以他带着高龄的父母啊环岛，把每一天都当成珍贵的礼物。我记在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流放的老国王》嘛，那是在讲失智症的。为什么他要讲流放的老国王呢？因为国王就是他的父亲，以前拥有了一切，可是现在像被流放一样，他好像不记得自己的王国了。然后他就说，我的父亲跟我之间有一座桥。其实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同世代是有距离的。他说以前是父亲走过来，但是他现在走不过来了，所以我走过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子女也在不同的年龄，他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对，
0: 那像我现在我其实很享受跟我妈妈一起看剧啊，就是
1: 那画面很美好。
0: 第一，我妈妈只对，可是看追剧有一点困难，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都是挑国片
1: 哦，
0: 因为我这样子就没有惯，就是
1: 没有
0: 关联性嘛，
1: 对。
0: 但是我就会看某一部，然后风评不错的国片，因为我妈其实很挑，她不看韩剧，因为她不要她需要看字幕的。
1: 他
0: 觉得太吃力了，所以她希望直接用听的就好，所以只能挑国片。或者是这个对岸的大陆片，然后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就比较好像就像小的时候一起在那个桌上啊，晚餐会一起做晚餐，一起拱那个汤圆啊，这些时候，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段时间呢，我们就会闲聊啊，聊一下剧情啊等等的。那看电影已经不是重点了，就是享受那个大概2个小时的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啊，也不是干瞪眼，对，就是有话题。
1: 对
0: 啊，有的时候电影里面会蹦出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知道。
1: 对
0: 啊，所以也谢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还不错的国片啊，可以跟这个妈妈一起分享，因为有的国片妈妈也就会觉得无聊。像之前
1: 什么
0: 有一个什么鬼畜之道还是什么的，蛮无聊，但是那个评价还蛮高的，就还要慎选。像最近带他看什么双喜啦，大萌啊，
1: 他欢乐一点，
0: 因为大萌不欢乐，但大萌他看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1: 好，我知道，我想成另外一个大萌，好了，我知道，对。
0: 好，那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爱的力量。
1: 好，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跟宇飞刚刚分享的陪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议题吧也有相关。台湾有一位艺人啊，大家都听过，叫何笃霖，
0: 有。
1: 对，
0: 最近工作不见了。
1: 对，
0: 可是他没差啦，因为听说他也是小富豪啊。
1: 对啊，
0: 也是跟那个费玉清一样拥有很多资产。
1: 对，那笃林哥呢，他的小时候的人生是怎么样走到目前现在这么风光啊？
0: 不是跳芭蕾舞吗？
1: 我觉得
0: 因为他舞蹈科的啊。
1: 对，但是要讲到他小时候，他跟他妈妈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去听听别人的过去啊，真的可以感触很多，也学习很多。他说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异了，他妈妈一个人哦带着他，结果就开始了漫长的漂泊。那因为妈妈其实没有钱，其实房子也租不太起，所以他说他从小学一年级哦到他三十几岁之前哦，他不停的搬家。你们知道他总共搬了几次吗？三十几年的时间他搬了33次的家。嗯，对，平均大概
0: 我小时候也搬十几次。
1: 哦，真的？
0: 对，我到20几岁，对，才开始就是妈妈爸爸买房子了，
1: 哦，才能够比较安定下来。 对啊，其实笃林哥他也是这样，他说最难忘的是他小学毕业的那一天啊，他开开心心参加完毕业典礼，打开他家的门，哇，屋子全空了，一张桌子一双袜子都不剩，妈妈已经把东西都先搬走了，只在那边等他回来，放学回来。他说他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当时没有哭，他说他在那么小的时候他知道他妈妈已经尽力了。因为妈妈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啊只能赚几千块钱，所以付完房租真的就剩下没有多少了。所以他知道妈妈能够把他养大，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情。所以在他后来长大之后啊，工作啦，进了演艺圈，然后比较红了之后，他买了房子，就跟雨帆定下来之后，他让自己不断的存钱啊，理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母亲接进他的豪宅里面。而且他说他不请佣人，他自己亲自下厨做饭。
0: 哇，他这么，哦，难怪他只做一个节目，因为其他时间要陪妈妈。
1: 对，其他时间要陪妈妈。他会亲自做饭，然后亲手端到妈妈的面前。他说啊，这一辈子只有我妈妈有资格吃我做的菜。他不会做给别人，他只做给他妈妈。他在他朋友他也不做菜。对，他就说他记得他妈妈曾经跟他说过一段话，他妈妈说，妈妈能给你的就是把饭做熟了端上桌。你吃不饱别怨妈。你念不起书别怨命，你得自己争。他说这些话啊，他记了一辈子。他理解了这些话之后，他说父母养大我们啊，用的全是他们的血汗钱。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成就，我们一定要把父母啊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有空啊多陪陪他们，亲手为父母做一顿饭，说声谢谢。他说这一份感恩是我们为人子女最大的福气。
0: 真的
1: 啊，我觉得哦，他真的用一个很成熟的理解跟智慧来看待他妈妈可能曾经给他这样的生活。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知道就是母亲已经给他最好的了，剩下的他就是怀着感恩的心来爱着他的母亲，陪伴着他的母亲。好棒。
0: 好，播这首歌是由草蜢带来的宝贝对不起。

0: 了什么？他买了净斑美白，买了抗老修护精华，买了顶级鱼子精华，还买了眼胶，还买了保湿乳胶，就是唯独没买隔离霜，那就白买啦，兄弟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紫外线真的是有够毒。
1: 真的、
0: 你真的是外面啊，那个你站一会，哇，那个好像皮肤被烧起来的感觉一样，然后跟烤的一样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你好不容易买了前面的保养品、都做好了该做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呢，人家讲破坏的能力啊，远比建设大太多了。
1: 对，
0: 你看盖一栋大楼要多久？
1: 对，
0: 对不对？要花多少的时间？结果呢，要毁掉它，炸弹蹦。
1: 对，
0: 几秒就没有啊，
1: 一瞬间就什么都没了。
0: 对，那紫外线就是这么的恐怖。
1: 对，
0: 所以呢，如果真的要讲我们所有保养品的话，哈，你身上只有3000块啊，那我就会觉得其中矿物隔离霜先买啊，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呢再买什么？我会想办法跟人家借钱买保湿。好，因为差80块啊，或者你问小雅姐可不可以给你少80。
1: 你现在是临时做活动
0: 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活动啊，只是说对我而言呢、我觉得第一隔离，这个脏空气隔离紫外线，这是最重要，因为要防止破坏。
1: 对，它其实矿物隔离霜是最后一道皮肤最后一道的把关、为什么？因为里面它有三效合一的很强大的功能。
0: 对，
1: 第一个帮你做防护、像说紫外线啊、脏空气啊、第二个呢，它可以帮助你提亮。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擦上去它会帮你矫正你的肤色哦、就有提亮的效果。第三个它就有保养，为什么？它里面有添加玻尿酸，
0: 对，
1: 5%可以帮你抓住大量的水分、所以你在擦的同时其实也在呵护保养你的皮肤。
0: 对，那当然呢，光水分呢我们另外要再多补充一点，所以我才会把保湿乳胶放得这么重要。因为脸上的湿度是很重要的哦、你身上没有缺水的话，一堆问题就会产生。
1: 对，
0: 以前乔小姐常常举一个例子哦，当你那个衣服皱褶很多的时候，你把它丢到水里，皱褶就不见了。我们脸也是一样，干干扁扁的，你就变干扁四季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干扁四季豆，我觉得那个厨师啊，是不是有加了保湿啊？感觉都不够干扁。我小的时候吃的好干扁啊，
1: 对，
0: 真的是把它整个水分都拉光了。那你想想看，你脸上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把你脸上的水分也都拉光了的话，老化、皱纹，而且还容易产生黑斑。
1: 对，
0: 所以保湿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重要？那另外呢，就是看你自己了。反而我就觉得说，这两个是最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是对于自己要求，比较高一点的，就要开始我们的净斑美白、抗老修护精华。
1: 对。
0: 可以的话，在里面滴个2到3滴的鱼子修护精华。
1: 是
0: 啊，但是我这样会不会被秋华姐开除啊？我都会是反过来耶。如果真的又多了一点点钱，我会建议我会买眼胶。
1: 没有，其实你这样是逆向操作。
0: 因为秋华姐都会觉得前面很重要，
1: 对，前面很重要。
0: 然后我反而觉得后面更重要。
1: 对啊，当然我们先从压轴的最后
0: 讲。当然
1: 啊，
0: 这是讲到好像大家都。掏不出钱，拜托，把我们所有的加起来，你还买不到百货公司的一瓶鱼子精华、对不对？
1: 我算过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全部加起来是10540。
0: 对啊，
1: 哇，百货公司光一瓶就已经超过1万字起跳，我们还不用到他们的那个价格，
0: 没错，
1: 我们就全方位全部都已经保养呵护好了。
0: 对，那眼胶为什么重要？因为真的人的眼睛啊很沙的啊，有没有来电？有没有？都是有没有？从以前看卡通啊，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情绪的交流，原则上都是用眼神啊，会飘那个爱心啊，或飘闪电，有没有？
1: 对，
0: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1: 眼神会说话，
0: 对，都是眼睛，
1: 对，
0: 然后老也基本上啊，先看眼睛，那个精气神也都是在上面，
1: 对，
0: 那。我觉得眼睛，如果你要照顾眼睛的话，好，除了眼胶，记得啊，那个我们的善事优尼士也吃一下。因为 我发现说有些人眼睛很漂亮，
1: 嗯，
0: 然后也没眼袋，
1: 嗯哼，
0: 也没鱼尾纹，
1: 嗯，
0: 可是眼睛是浊的，
1: 嗯，
0: 可能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用眼过多。

0: 我那昨天才经过那个眼科、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哎、欸、好多人啊、
1: 嗯、
0: 他以为是卖吃的、哦、他说、怎么那么多人在里面啊还要排、嗯、排队，我说眼科我连看都不看，就因为我看到有那个挂号台、
1: 嗯、
0: 我并不知道他是眼科、
1: 哦、
0: 我就说一定是眼科、
1: 嗯、
0: 然后他一看哎、欸、真的哎，你怎么知道是眼科、嗯、我说现在都是这样，
1: 对啊，
0: 大排长龙的，
1: 人满为患，
0: 尤其是到了下班以后，因为大家在那个时候才有空、
1: 嗯、是，
0: 然后他能够消化人的速度很有限、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然后特别人多的医科啦、
1: 嗯、
0: 就是眼科。
1: 我最怕带小孩去检验的也是眼科，因为真的人太多、
0: 嗯、
1: 每次都要等很久，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耳提面命、嗯、我说你们平常就要把眼睛保养好，不要等到出问题我还要在那边排队排很久。
0: 对，所以我说眼睛很重要，优尼士也很重要、但是就算你真的有在吃我们的优尼士，也是每天吃两颗、
1: 嗯
0: 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每年至少要去做一次眼部的定期检查、
1: 嗯、对，
0: 因为我们真的我们在牙齿有照顾好啊、
1: 嗯、
0: 我们身体也有这个政府，甚至他会觉得说哦，有一些如果你身体没顾好大概多久会有一些糖尿病的症状征兆哦、
1: 嗯、
0: 癌细胞的征兆，我就可以在你还没发作之前、
1: 嗯、
0: 先帮你hold 住哦，乳癌啊大肠癌啊，但是你看政府没有说眼睛欸，
1: 嗯，
0: 没有说几岁以上提供
1: 哈、嗯、
0: 检查眼睛，没有，都是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才去、
1: 嗯、
0: 可是我们都很清楚等到不舒服都是病了，
1: 嗯，
0: 青光眼啊，眼压过高，黄斑部病变，
1: 对，
0: 你那有什么医用，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这个地方最近好像前两天吧，
1: 嗯，
0: 那个蒋万安有开放台北市的居民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疫苗，有比较开放了、
1: 嗯、
0: 好像是中低收入户、
1: 嗯、
0: 所以有80000剂可能可以打、
1: 嗯、
0: 我觉得还有不只是针对这种中低收入户啦、
1: 嗯、
0: 就是对于现代人的需求真的比较大，因为我讲了这些人没照顾好、
1: 嗯、哼，
0: 如果没照顾好的话最后就会变劳健保，
1: 嗯，
0: 对，还押韵，
1: 对，押韵，
0: 对啊，劳健保又是我们自己国家出的钱，
1: 对呀、啊，
0: 所以还不如就是有先检查嘛，检查能够花多少钱，
1: 嗯哼，
0: 那这样子呢大家就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顾好，
1: 对，
0: 甚至可以跟我们配合一下建教合作，
1: 对
0: 啊，就是这些人需要吃优尼士就直接买我们的，
1: 哎呦，可以，
0: 因为我们有弗洛拉骨肉嘛、
1: 啊、
0: 现在讲究的就是有没有认证，有没有商标，
1: 专业认证，
0: 对不对？现在一堆地下工厂，不要再卖什么有的没有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个有点小害怕。
0: 对啊，对，你不要说吃了没效，还怕吃的变倒过来，
1: 对，
0: 那就危险了。
1: 是，没错。
0: 好，所以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牌呢，嗯、你看已经50几年了，
1: 嗯，
0: 光是这个时间，你去坊间找找看。吃的喝的有超过50年的，
1: 嗯，
0: 你假设你今天你去屈臣氏，你去保雅，
1: 嗯，
0: 你就随便到一个柜台，
1: 嗯哼，
0: 然后随便挑个10家厂商、
1: 嗯，
0: 然后你搜寻看看，
1: 查一下，
0: 看看他们有没有50年，
1: 哦、
0: 有的甚至5年都不到，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等于是万中选一，
1: 对啊，
0: 光是这个时间就已经够了，
1: 而且我们有最好的代言人，
0: 对，秋华姐。
1: 秋华姐她有说，她去检查、嗯，医生都说，哎、欸，你的眼睛，
0: 对呀、啊，
1: 保养得
0: 很
1: 好、欸，哎，
0: 嗯，
1: 对啊，而且再来说，除了眼睛，优尼士把它顾好，
0: 嗯、
1: 再来我们讲到刚刚眼胶，
0: 是
1: 秋华姐几乎是没有什么鱼尾纹，还有眼袋的，
0: 所以那个我们之前好像是优尼士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啊，秋华姐都会说，我们有那个检验的证照
1: 哦。
0: 就是在我们的丽人屋，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厂商不孝厂商，他们里面根本没加叶黄素，然后还说有叶黄素就被抓出来嘛、
1: 嗯、
0: 就是他们有的没检验、
1: 嗯、
0: 好，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秋华姐不应该在这个我们的丽人屋 放这样子的一个检验报告，
1: 嗯哼，
0: 他应该放他自己身体检查的报告，
1: 哎、欸欸、
0: 对不对、
1: 欸、
0: 就发现哇，对我们的商品多棒啊， 对，
1: 啊
0: 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代言。
1: 对对对，这叫做身体力行。
0: 对啊，一看那个数据哇
1: 数据
0: 多漂亮，对不
1: 对，
0: 对，皮肤状况多好，
1: 没有红
0: 字，放一张自己的照片，
1: 真的
0: 就大家
1: 就是他太低调了，
0: 对，他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
1: 不想让大家知道他，
0: 不然真

0: 真的是我们业绩就可以长红，
1: 真的
0: 都
1: 真
0: 不用做
1: 的。
0: 广告。
1: 但是其实我们到现在业绩还是很好啊，对，
0: 对
1: 感谢
0: 啊。
1: 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听众，他说他听了我们也是50多年的节目，已经听很久，他也有在买我们的产品，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很有精神的。我相信我们的产品也对他的身体的加持守护也是非常包，非常优秀啦。
0: 对。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绿草如茵的家
1: 园》。这
0: 是
1: 由汤姆·琼斯所翻唱的乡村流行曲。

0: 好，等一下呢会有我们的塔罗牌的时间哦。那今天星期二是不用打电话进来，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想你的健康运财运一到五，你选一个号码哦，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哇，这个接下来的这礼拜是不是碧草如茵的感觉呢？哎，
1: 不好啊这个碧草如茵绿色啊，台湾绿色不好啊。
0: 不是心境嘛，有没有疗愈的感觉？
1: 是是是，好，来，接下来一到五张牌，先算大家的健康运哦。

0: 因应刚刚嘉玉说的，所以我就改成先算健康运。健康运必草如茵 ，OK 啦，啊，走向大自然嘛，啊，财运率就糟糕了，对对对，
1: 财运要红红火火、欸，
0: 但是不一定啊，如果你去国外的话，率是好啊，
1: 哦，欸、对，
0: 因为国外的涨，没有，好像只有台湾是率是跌，
1: 嗯，
0: 有大多数几个主流国家率都是涨。我也忘了、啊、没有仔细看，但我知道美国是那个啦、
1: 哦、
0: 那我后来我之前遇过一个命理老师、
1: 嗯、
0: 就是绿为什么是代表财啊、
1: 哦、
0: 因为美钞是绿色的
1: 哦哦，原来有这个关系，
0: 对，是这个关系、
1: 哦、所以每个国家的颜色代表是不太一样，
0: 但如果有一天美国的

0: 货币不是世界最最主流货币的时候，是不是要换个颜色？
1: 嗯啊，不知道。
0: 好，来，首先呢，算着健康运，来五张牌，请选牌。
1: 啊，我要选五号。
0: 好，嘉玉选五号，开始选牌咯。首先选的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不错哦，它代表的是恢复能量，然后生命力，所以你的体力啊算是逐渐回升，抵抗力也不错，面对各种的压力啊也都具有韧性。那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身体啊远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强大哦。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就是属于一个精神内耗感，觉得有一点点情绪倦怠，身体没有累，但是心先去累了啊。那心啊，有一点提不起劲。
1: 嗯，
0: 休息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要休息，我们的心、我们的思绪也是需要休息的哦。刚刚讲了，你就去大安森林公园走一走，
1: 是
0: 啊，记得去奇数周，
1: 嗯
0: 啊，因为奇数周是修心，
1: 对，
0: 偶数周是修身，
1: 对， 对， 对，
0: 你需要的是修心。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关键代表的是什么呢？你要改善，算是一个恢复期，重生的感觉。那原本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是在好转，那压力也在慢慢下降，情绪也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呢，嗯，有带一点点小小的忧愁的状况。
1: 嗯，
0: 那之后就是要，另外找到能够让你更开心的事。
1: 嗯哼，
0: 那你现在是有一点是释怀，
1: 嗯
0: 啊，用释怀的方式，其实很多应该他已经到达了一种佛家的一种说法嘛，他们就说凡事要放下。
1: 嗯，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放下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态放下？
1: 对，
0: 光是放下这件事情是好的，你的压力就减少了。
1: 嗯，
0: 可是放下，有很多的人放下还带着一丝悲哀。
1: 但是这心态，
0: 对，这不是佛陀要的。
1: 嗯，
0: 他要你的放下不是悲哀，是平静、
1: 喜乐、平静、
0: 喜乐、喜乐就喜乐很高等了。
1: 太对，太高阶了，
0: 就很厉害的人才是喜乐了。
1: 嗯，
0: 就是他知道，哎，不错啊，这可能都要是这个王安石啊这种伟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吧。嗯，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代表的是过劳了。啊，事情很多很烦。那哎，我是不是选到这个啊？他说肩颈容易僵硬，但是我睡眠品质很好。
1: 嗯，
0: 但是我身体确实累积了很多的疲劳。
1: 哦，
0: 所以我朋友他一用之后，他就说你最近就不要运动
1: 了。哦，真的啊？
0: 对，
1: 哦，
0: 他说我的身体要多吃一点姜黄。
1: 嗯，
0: 就很多地方是属于发炎状态。
1: 哦，
0: 那如果我再去运动的话，其实等于是恶化，因为他已经要休息，你还给他
1: 太多负荷量。
0: 负荷其实该做的是休息。
1: 嗯，
0: 所以你不是撑不住啦。
1: 嗯，
0: 啊，撑太久。
1: 嗯，
0: 因为他像他说，他也跟我讲说，像我这个手臂啊，他说我已经快要50肩了。
1: 哇，
0: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1: 嗯，
0: 因为他是按的时候，他说我肌腱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那50肩就是肌腱嘛。
1: 对，
0: 可是因为我有在锻炼。
1: 嗯，
0: 所以我做这些动作不是靠肌腱，我是靠肌肉。
1: 用另外一个被取代了，
0: 我是用肌肉的方式让我没有感觉有50肩。
1: 嗯，
0: 但是他说以我肌腱的那个状况应该已经算50肩了。
1: 嗯，
0: 所以他叫我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好，
0: 那第五张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嗯，不错哦，今天选到的牌很好哦。
1: 嗯，
0: 代表是疗愈，一种希望，你的正向能力。
1: 我刚刚说碧草如茵。
0: 对，正向的能力啊就让你的身体变得很好。
1: 嗯，
0: 身体正在慢慢把你带回到最好的状态。
1: 嗯，
0: 不是好哦，是最好哦。
1: 哇，
0: 对，所以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嘉玉应该都给大家会觉得嗯，充满了精神跟能量啦。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算算刚刚讲的财运。
1: 嗯，
0: 来吧，嘉玉选牌。
1: 好，我要选一号。
0: 好，嘉玉的一号牌不错。
1: 哎，嗯，
0: 我想想看今天是几号，今天23号，耶，还没到啊。我还想说还没到发行日啊。哎哎，有哎，
1: 这
0: 真的是到了，因为秋花姐的习惯是在月底前发行。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这张牌是代表的是收获
1: 啊，
0: 稳定收入。
1: 这
0: 真的是你的稳定收入啊。
1: 感恩秋花姐。
0: 对对。好，这是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
1: 嗯
0: 啊，所以秋花姐可能还给你钱，还会拍拍你说，嗯， 表现良好。所以呢，这是你过去努力看到的成果啊。

0: 所以呢，你就稳稳的得到这个稳定的收入，对自己呢，对也更有肯定，加深自己的自信心，
1: 稳稳的财运，
0: 对你的价值就转换成实际的财富了。
1: 嗯，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代表的是扩张。就是要扩展自己的人脉跟市场。那如果在投资的角度啊，大家可能会讲说，那投资呢？好，投资第一张牌代表的就是说，他可能已经买了，
1: 嗯，
0: 你之前有替他赚，持续的为他赚，
1: 嗯，
0: 就是那个股票老师讲的，一直赚，就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啊，很好。那第二张牌呢？
1: 赚的循环。
0: 对，那第二张牌是什么呢？第二张牌就是建议要有新的投资物。那新的投资物呢，来自于你跟人家的聊天，新的市场啊，比方说，哦，这个 SpaceX 啊，对不对？涨了几天又跌回来了啊，那些是不是你可以去买呢？啊，当然我不负责任啦，他的意思是你的这个投资的角度可以扩大一点，财富在你熟悉以外的地方。
1: 嗯，
0: 我之前才在说人赚不到你不熟悉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的钱，但是他你是需要去探新大陆了。
1: 嗯
0: 啊，可能会赚到更多
1: 契机。
0: 对，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是停止内耗，避免损失，守比求来的重要。
1: 嗯，
0: 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或者是新的开发，
1: 嗯，
0: 然后不要为钱烦恼，少输就是赚。
1: 嗯
0: 啊，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呢？第四张牌是灵感变现。就是别人直接来跟你做邀约合作，然后他跟第二张牌差在哪里？第二张牌必须去找，
1: 嗯，
0: 哦，跟人家就问问看有什么可以投资什么的。这张牌是有人自己会来，会带来好的消息，但是同样的，你会不会错过？那就是看你自己了。所以当有任何的好消息或者是投资的标的的时候，好好注意一下，这可能就是你财运的入口哦。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是最不用去替他担心的，它跟第一张牌很像，但是它比第一张牌还要好。第一张牌是什么？稳定收入，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嘉宇选到的最后一张牌，不但稳定，还有偏财，就全部来了。啊，他收入会很明显的增加，
1: 嗯，
0: 然后工作的能力也会被长官看见，
1: 嗯，
0: 好运好的消息一步接着一步来啊，
1: 隆中来啊，
0: 对，所以呢完全是一个很好的牌，
1: 嗯，
0: 所以好好把握接下来的一周哦。
1: 好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1: 今生和你做不了夫妻。

0: 跟大家分享几句话哦。你要成为一个温暖的人啊，不是，你要成为一个阳光的人，不是因为要温暖别人，而是要在寒风刺骨的时候可以温暖自己哦。所以呢，好好的爱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先照顾好，真的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哦。
1: 没错，
0: 健康是无价的、像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守护你的内在还有外在，内外都兼顾、让你的身体可以产生自愈力，让你能够健康起来、所以有需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或是刚才听我们介绍有心动的朋友、欢迎大家打27519911或是27519922。
1: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叫做
0: 南城花落，由王琦所演唱的。

0: 自己
1: 在王琦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哦、
2: 嗯、对，
1: 好，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
2: 好，
1: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ldplay 的演唱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好，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美股周一四大指数涨跌互见，费城半导体指数持续攀高，道琼也受到美伊谈判预期将不错而上涨。不过周二亚洲股市跌多涨少，日本跌幅不清，使得台股开高后走低，强势股记忆体、被动元件、 AI 供应链、卫星等族群普遍拉回。所幸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还有二线的晶圆代工、功率半导体加上金融股相对较强。中场台股是跌 640.86 点，收在 47100.65 点，成交量是 1.6008 兆元，震荡加剧，不宜出现大规模跌停。在此之前个股还是继续轮动，台股在连续上涨六个交易日之后压力逐渐显现。美伊谈判传进展，油价周一回落，卡达跟巴基斯坦斡旋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官员已经同意在60天内完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路线图。此外，美国财政部解除伊朗制裁，批准未来60天恢复伊朗石油销售，也进一步压低油价。不过油价涨跌有其递延性，要反映低油价可能要两个月后，较好的状况是联准会升息几率大为下降。今年美股以费半指数大涨高达 106% 最为耀眼，以直追周二下跌的韩国股市涨幅 109%， 记忆体、设备、功率半导体都是上涨的强势族群，尤其是记忆体美光本周将公布财报，投行给出1600美元的目标价，累计全年上涨 3.55 倍，虽然

然不如新地的 8.57 倍，但是还是超过三星跟海力士。记忆体族群将是未来半导体股的指标，而四大指数只要站在月线之上，就有来回震荡的机会。周二日本还有韩国股市都见拉回，由于费半台股加上日韩股市是今年全球股市涨幅前四名，彼此都有联动，只要费半持续强势，对其他三地的股市拉抬力道才会强。台股连续创历史新高，但是融资也跟着大增，上周四增加了83亿元，周一大增120亿元，台股融资余额达到6050亿元的历史高峰，加上外资空单创高，多头除了注意国际股市之外，对台股筹码也需要留意。近期表现最强的被动元件周二全面下跌，已经出现了光泽3624跌停，包括华新科2492、日电茂3090、凯美2375、利隆电2472、和生堂3026、台庆科3357、君宝6155等，一度跌幅都相当的大。所幸国巨2327低档上有支撑，只要站稳千元都还算是强势。记忆体股受到海力士一度大跌 50% 的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旺宏2337跟着下跌。记忆体股是人气股所在，不宜进一步下跌。近一周转强的功率半导体族群受晶圆代工产能有限而且涨价，联电2303、力积电6770、世界5347、汉磊3707相对强势。二级体的台半5425还有强茂2481股价亦是强势。另外呢，就是 MOSFET 的电源管理 IC 族群，包括立志6719、大中6435、捷力5299、富鼎8261、茂达6138、德维3675、细创8016、捷敏 KY 6525、鹏程8255、细粒 KY 6415震荡较大，但是都还是属于强势族群。光纤股强势的有联军3450、讯星 KY 6451，还有波洛威3163。其他强势股有南亚1303、稳茂3105、探针的旺系6223、金策6510、隐威6515、永智科技6683、世星 KY 3661、彩玉6789、金彩3374、中光电5371、长龙行2618、华航2610、前顶4908等等。传产股只有南亚1303表现较强，但是台塑1301、台化1326、台玻1802跌幅较大。金融股也是相对强势，每次大盘有大跌危机前，金融股就会挺身而出，包括富邦金2881、国泰金2882、中信金2891、凯基金2883、台新星光金2887，加上证券股统一证2855等，上升趋势并未改变。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看法哦。像这个玉山科技岛基金经理人王伟哲指出，美国联准会降息几率显著下降，可能导致股市震荡加剧，建议透过减码评价偏高涨多的个股，并且加码营运展望正向而且成长性明确的个股，以因应类股轮动。在类股选择上聚焦电子类股，并以半导体测试 IC 设计 ASIC 半导体产业为主，并可以增持 IC 设计、电力、电机这些产业。盘面上今天最弱势的主流非记忆体族群莫属，指标股南亚科2408跌破500元关卡之后更是惊触跌停，万宏2337跌幅超过 8%， 华邦电2344、群联8299、威钢3260、力积电6770也是连带走弱。面板还有 AI 测试界面族群成为盘中的中流砥柱，群创3481股价一度刷新18年来的新高，友达2409、彩晶6116表现也不错。另外一方面，53档千金军团跌多涨少，资金集体进驻 AI 高阶测试还有先进封装设备，创新服务7828、永智科技6683双双逆势亮灯涨停，创新服务7828更是写下了2240元的历史新高。中国信托策略优利多重资

资产基金经理人罗世明指出，美伊双方首轮谈判落幕，荷姆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逐渐恢复正常运行，预期今年第三季布兰特原油的价格会回落到每桶70到80美元，将有助于降低全球通膨压力。罗世明补充，从市场对通膨预期来看，美国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目前约在 4.05%， 仍高于联准会基准利率中的中值 3.6%， 代表市场定价已经反映未来可能还会升息2到3次。如果今年下半年联准会维持利率水准不变，资金市场有机会因为政策比预期宽松而上涨。罗世明认为，全球股市评价仍反映总体经济扩张，加上通膨渴望降温，下半年投资人可持续配置多重资产基金，除了能够掌握 AI 趋势下股市股票资本利得的机会，以及市场债券利率反映通膨预期降温而下滑所带来的债券价格上涨空间，透过多重资产配置也能够进一步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风险。好，那这样的分析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叫做 Stay， 一起来欣赏。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在2013年所带来的作品《我好想你》，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台股呢，今天尾盘多方弃守，中场重挫640点失守，才刚站上的48000点大关。那观察筹码面，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卖超 483.59 亿元，终结连二买，其中外资跟自营商更是联手抛售超过550亿元，只有投信站在买方。那对此分析师表示，多头并未翻空，属于台股创高之后进行正常性的调节与避险。今天盘中的高低震荡高达1118点，在恐慌性杀盘还有低阶买盘激烈交劲下，激出了 1.6 兆元的历史性成交巨量，显示高档筹码正在进行结构性的大换手。那观察三大法人筹码动向，证交所统计今天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483.59 亿元，其中外资大举调节 385.92 亿元，反手由买转卖，终结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买超态势。而投信法人则是由卖方转为买方，扮演护盘的主力，买超 72.16 亿元终结连三卖。自营商则是站在卖方，今天共计卖出 169.83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26.39 亿元，避险操作部分卖超 143.44 亿元。外资终结连二买只是多头格局下的高档调整，多头趋势并

没有变，这是中信投顾总经理陈柏洲表示哦。他说外资在台股创造之后技术性的调节跟避险，但是外资的期货多单部位仍然在历史的高水位，并非是全面翻空。不过盘中高低这样震荡的千点哦，也触发了自营商在权证市场的避险机制。当行情开高走低及

看空股市。至于三大法人只有投信反手买哦，市场以为是散户大举申购高股息 ETF 的钱涌入，但是他表示不完全是哦，比较像是投信法人看大盘下跌，专业经理人决定依照策略逢低承接，主动捡便宜。总结来说呢，陈伯洲表示，今天台股爆出 1.6 兆巨量，是高档筹码大换手，但是大盘的多头架构没有破，短线高档健康调整，投资人仍然是可以维持信心，切勿恐慌。那今天呢，台股早盘在半导体族群冲锋下突破了48000点大关，最高来到了48218.87点，这个是历史新高。好，那接下来呢就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大盘急剧翻黑，好，急跌翻黑，也跌破了48000点。好，那48000点的大关就是又掉下来，那尾盘多方弃守，最后一盘又灌压，好，被空方灌压174点，所以今天是以47100点做收，日 K 是终结连六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弦子所演唱的《舍不得》，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接下来很多人要等的就是美光科技最新一季，也就是2026年财年第三季财报，即将在美东时间本周三24号盘后公布。那这个财报呢，将会成为验证 AI 晶片还有高频宽记忆体市场实际拉货动能与半导体基本面关键的风向球。由于市场预期还有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档，在利多摊牌前夕，市场买盘还有投资人操作普遍倾向审慎保守。这个大摩指出呢，市场对于美光即将公布的财报预期已经被拉到极限，操盘手在不确定利多是不是会利多出尽的情况下，选择在财报揭晓前先入袋为安，退场观望。大摩日前给予南亚科乐观情境是805元的目标价，三大法人过去四周也已经大举砸下629亿元回补记忆体族群。那华邦电2344先前因为打入了辉达的新平台供应链，还有这个小摩调高目标价，股价连续飙涨，而且冲破了200元大关。那今天呢就遭遇了沉重的卖压，盘中大跌 6%， 那最低来到了 205.5 元。那南亚科呢是利多不涨，一度跌停，跟旺宏双双成为今天盘中的领跌指标股。那在先前连续数日大涨创造历史新高之后，今天引发大批短线波段资金逢高调节。那另外模组厂也是同步承压，包括像实权4967还有威刚3260，虽然公司高层日前都是看好今年下半年呈现结构性的缺货，但是市场法人警告六月营收月增率将明显减速，甚至模组厂因为库存采购难度增加，下个月营收不排除面临季减，也压抑了今天买盘的动能，跌幅都将近半根跌停板。法人强调 AI 带动的长线超级循环持续，记忆体产业基本面并未改变，但是因为短期股价乖离率过高，过度反应，所以才会引发今天的洗盘行情。好，那另外呢，就是投资银行也最新报告指出，云端巨头 CSP 大举提前锁定产能，预估第三季记忆体合约价可能每季大涨 40%-50%， 也远高于市场原先预期的 15%。 好，那其实国外还是就是国内是利多出尽的感觉，但是国外依旧是非常的吃紧，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锁定一下美光开出来的成绩，大家反应如何。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

0: 信，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二。

叫做 My Pace。 好，那如果这个暑假的时候也许也可以跟小朋友看这出剧。好，那因为看了这出剧呢，你就可以解释什么叫做君主立宪，哪些国家现在有王室，然后另外有总理，开始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好，那这样子小朋友记忆力会比较深刻一点点啦。好，那就是时序来到了六月底。好，小朋友这个期末考完之后即将就要放暑假了。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下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之外，还有广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的体验。好，那夏日炎炎，好，那把小朋友丢来这边让他们吹冷气玩创意，好，对他们来讲是很好的这个暑假体验。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是跟这个 Teacher Carry 老师来上课。那讲到 Teacher Carry 呢，他自己本身呢现在目前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也曾经在美国学校当老师，小学英文当老师。那另外呢他也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那自己有录制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他是主持人。那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所以是非常有料的老师。所以呢小朋友来这边呢，他除了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之外，然后有双语的那种感觉，有双语的互动。那所以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就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你就小朋友12:30就可以来这边报到，然后4:30你再把他接走。那整个费用是1000元，那含录音、摄影棚的体验团体作品、参与证书，然后也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那如果有照相的话，会放在云端让爸爸妈妈在云端下载。好，那要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张韶涵所演唱的经典歌曲，也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那我曾经有听过就是那个老师说，这首歌曲给小朋友听，然后叫他把歌词记下来，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你就可以拿来套用作文。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如果假设遇到的困境，你想要奋发向上，你要怎么突围，你的心情就用他的歌词来改。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淋雨一直走》，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淋雨一直走》。好，那今天呢，台股哈，很多人在网友在上面讨论，就说，那个跌点没有这么多，但是我实际上的体感觉得好像跌了2000点哈。好，所以就是因为有之前蛮多涨多的股票，好，那今天都被调节了。好，那一些热门的股票，好，今天也都跌得很惨。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邻近的国家哈，它的卖压更是猛烈。今天日本跟韩国股市也是同步重挫，那其中日本股市在连日创高之后也是出现了获利了结潮，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暴跌超过2200点，那韩国股市则是跌势更剧烈这个指数盘中重挫超过 8%， 然后触发了全面暂停交易的熔断机制反映市场风险情绪急速升温。那东京股市方面呢，日经225指数其实前一个交易日才突破了72000点大关，好，不是七万哦，是72000点哦，而且连续六个交易日，好，都改写历史新高。但是呢，短线涨幅过大，估值偏高的状况之下，市场开始出现明显的获利回吐卖压。那随着午后卖单持续涌现，日经指数的跌幅就进一步的扩大。好，那盘中一度跌幅重挫超过2200点。那近期带动日本股市上涨的 AI 概念股也是成为重灾区，包括软银集团还有凯霞控股，好，这些个股都遭到投资人获利了结拖累了大盘走势。那市场人士指出，日本股市今年以来在人工智慧 AI 还有半导体题材带动下大幅飙升，但是在指数屡创新高之后，部分资金选择先行获利出场，也使得科技跟成长股面临比较大的修正压力。那另外一方面呢，韩国股市则是出现更剧烈的抛售潮。那根据韩国交易所的资料他们今天就是下午2:33左右跌幅超过 8%， 而且维持1分钟以上，所以呢交易所就启动了熔断机制，暂停所有上市股票还有股票相关的期货选择权，好，全部都停20分钟。那熔断启动当下呢，这个指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暴跌 736.30 点，跌幅达到 8.07%。 那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四度启动熔断机制，历年来十次的实施全面暂停交易措施，好，就是它是第 十次啊，好，历史以来他们家的第十次啊。那在熔断之前呢，市场就已经出现了警讯啊，在上午11:40左右啊，他们的期货指数先急跌超过 5%。好，那交易所曾经启动了卖出测车机制，暂停程序化卖单5分钟，来抑制市场恐慌的情绪。那韩国科技股为主的另外一个市场 KOSDAQ 市场同样也是没有幸免，开盘不久之后就触发了测车机制。好，那就是到下午的交易时段的时候，这个新闻截止之前呢，它的跌幅还是超过 6%， 表示说它的卖压没有明显的缓解。那近期全球股市在 AI 热潮下带动累积庞大的涨幅，尤其是日本跟韩国的半导体还有科技类股涨势惊人。但是随着投资人开始觉得说，啊，是不是这个担忧这个估值过高啦，好，那再加上国际资金风险偏好趋于保守，亚股也正在面临一波明显的技术性

修正。那市场也关注近期全球半导体股涨势是不是已经进入了高档震荡阶段，如果美国科技股跟 AI 概念股之后是持续的回档，恐怕也会进一步加剧亚洲科技股的修正压力，使得区域股市短期波段这个波动会持续升高。好，所以最近呢这个上冲下洗齁、就是也是蛮训练心脏的啦齁，那大家可能就要控制好自己的资金比例跟杠杆齁。像今天齁也有新闻出来说这个元大证金齁，不是元大证券，是元大证金齁，那他们也是有这个质押齁，股票质押，然后呢就通知这些有质押的朋友或是想要质押的人，好，就跟你讲说，哎，从7月1号开始哦，哦，利率又调涨了哈，那看你的这个股价的是，因为他们有分类嘛，哈，啊，有的利率稍微低一点，啊，有的利率稍微高一点，但是不管如何，好，都是 3.9 几起跳，好，3.9% 几起跳，之前从2%多快3%，现在已经快到 3.9 几了。好，那有一些网友就会跳出来说，想当初他借的时候才1点多，所以你就知道说最近这个利率上变动有差别蛮大的，已经快要到 4% 了。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

0: 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今天呢是五月哦，不是啦，今天是6月23号下午的5点06分，看错了。好，6月23号，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呢，为大家呢进行第一个单元，我是盈盈。好，今天要来讲一个活动报名的健康讲座报名的事情，先来讲一下哦。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访问过一位西哲先生，然后西哲先生在几年前呢，在 COVID-19 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介绍过他的西哲米，也在我们的台北台好小花厅有办过活动，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很喜欢买他的西哲米回家煮来吃哈。那其实这位西哲先生他自己呢过去因为很喜欢做研究，那他一直觉得说我们台湾呢好山好水，有很多的土壤里面呢其实有非常珍贵的一些矿物质，那其实应该好好的去养育这个土壤，那利用这个大自然哈回馈给我们人非常珍贵的养分哦，去让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哈、哦、去回复我们自己的健康跟自愈能力。好，那这些年呢，其实他还不停的自己还去继续的研究，做很多的研究哈、哦。那最近呢，他又最近特别会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再来分享，他最近其实继续的在做很多的研究，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包括了不管是土壤当中啊，还有在海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跟我们人的细胞

细胞的一个生成，还有跟我们的人体健康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跟关联性哦。下个礼拜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播出专访，不过呢也为很难得的一个机缘呢，我们特别请到这个西哲先生会在7月23号在下个月哦。下个月的礼拜四哈，我们会来举办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那因为其实它是有一套它的研究的结论的哈。那我们特别请西哲先生在那个我们的小华厅，一样是透过一个健康讲座的方法哈，他要来跟大家分享他这几年来他的观察跟发现哦。为什么他会发现说哈，其实我们平常哈讲的说啊，我们人啊要吃这个什么五谷蛋奶啊哈，要摄取很多的健康啊哈等等啊，其实他发现除了这些我们常常听到的营养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是很多的矿物质。我们平常都会讲到说啊，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哈，然后要有什么维生素 B 呀、这些我们都很常会讲哈。那除了还有我们常听到的说我们补充铁啊，补充钙啊，这些之外，但是还有很多重要的微量元素，虽然我们不太认得它，但我们的人体需求哈，它是每一种都很需要的。但是长期下来呢，我们都没有补充到它。久而久之呢，它就会产生问题了。像是呢，有一篇这个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报告，他们就发现说哈，为什么现代人呢失智症哦越来越严重？然后我们就研究老鼠，因为老鼠跟我们人体的身体构造其实是非常相近的。他们就发现说，失智的老鼠大脑里面呢，锂的元素含量都偏低，所以呢，就给予一些比较微量的适当的补充之后呢，这个原本呢失智的老鼠记忆力就有很明显的改善哦。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种微量元素其实就是人体里面呢非常重要，而我们长期呢在饮食当中哦都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补给哦。好，那这个我们这场讲座哦，就特别请我们那个西哲先生来跟我们讲一讲健康关键密码，他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其实我们讲很多微量元素，以前莹莹都会觉得它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是我们那个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读化学啊，在背那些什么化学代号有没有，但是呢讲起来也很神奇哈。那你说它是存在我们的哪一些食物当中吗？还是哪个地方呢？其实都有。甚至呢在我们不管是平常接触的任何一点点小东西里面都有。可是长久下来呢，我们的人体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构造。那它自然而然会去运作。可是长久下来少了哪一种，其实它合起来它那个西哲先生他有讲，其实总共加起来我们大概人体的微量元素加起来有上百种哦。那上百种呢，你每一种它有一个均衡的一个比例。有一些少了一点点，它可能就会造成哪里不舒服，哪一些少了一些些，它就会让你可能会比较产生哪一类的疾病，他们都有去研究哦。好，那这一些呢要怎么样去补充齁，然后怎么样去观察你自己可能是少了哪一些的元素齁。那一天的下午的讲座他都会来跟大家分享哦齁。好，那当天呢我们因为每次我们办这个健康讲座齁，尤其是我们正声听众齁都是这个银发族朋友比较多嘛，所以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健康的议题。那其实这个主题倒是比较少跟大家来谈一谈哦，谈到现在我们的微量元素，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很怕吃到太多工业的东西啊，或者是那个人工化学的东西，所以这种大自然当中的微量元素要怎么样去分辨然后怎么样去补充，来跟大家来分享。7月13号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讲座会开始不用报名费，但是请大家先打电话要来定位我们当天呢就是大概五六十位的这个

座位给大家报名，那一样会有抽奖，那一样会有抽奖，但是呢就是你请大家先来打电话报名，在我们正声公司的六楼齁，在我们应该七楼啦，六楼是我们播音室，七楼齁，搭电梯到七楼齁。那坐捷运也很方便，坐捷运呢可以坐到我们的台大医院站，台大医院站呢可以搭到这个捷运四号出口，捷运四号出口齁，可以搭到台大医院捷运的四号出口哦齁。那打电话可以先打 2361-7231 转624或者是625来报名，转23617231，打23617231转624或者是625这两个分机来报名哈。好，先打电话报名。那当天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尤其是大家讲到哈，那个记者先生自己讲，他说其实不管是糖尿病啊，或者现在那个失智症哈，或者是一些罕见疾病，其实他这些年来哈，他觉得很希望分享给一些罕见疾病的家庭哦，或者是说帕金森氏症的哈，或者是肌无力的这样子。他说其实是除了哈这个你看医生哈，去延缓他的老化之外，哈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天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自己个别的一些健康状况，其实也都可以当面来跟希哲先生来询问哈。好，2361-7231转624625。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台北股市有用力的想要往四万八去冲齁。但是呢没有什么力道啦。好，今天台北股市开盘的时候是小小的上涨了53点哦，之后呢就看起来不太对劲。好，今天呢盘中呢想要去突破48000，但是呢到了48218之后，来到了这个位置后就开始往下走了。今天中场的时候呢，其实齁几乎是收在盘中的最低哦。好，今天呢下跌了640点哦，反而是下跌640点。好，这个大盘加权股价指数呢是终止连六红，指数的部分是终止连六红齁。那今天呢是收在了47100点，好，47100点，下跌640点。那么今天成交量呢1.6兆元，今天的量跟昨天其实没有差太多齁。好，那今天的台积电齁小跌了5块。台积电今天开盘其实也是有往上努力的，也是有努力一下下齁，中场的小跌了5块。那你看台积电只有跌5块哦，但是呢其实其他的类股今天齁绿的蛮辛苦的。我看我的这个 APP 齁，看我的自选股，哇，其他的个股跌得蛮辛苦的。好，今天台积电收到2505，那联发科齁是上涨了3%齁，联发科涨了135块收在4600块。鸿海呢跌了3%，其他的齁哇，这个记忆体族群齁昨天涨停板的今天都打到跌停，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好极端齁。这个记忆体族群啊，昨天涨停的这个南亚科齁今天就给他趴到跌停啦。那旺宏呢昨天涨停，今天给他跌了7%齁。那华邦电昨天没有涨停，今天呢也没有跌停，但是他还跌了6%这样子。那被动元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动元件明明说他们的这个报价都在涨，可是他已经连跌了2天了。我觉得被 8ZZ 买到的类股真的都会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就很有一种莫名神奇的力量这样子。然后这个国巨被 8ZZ 买了之后真的就整个不行了这样。好，那被动元件已经连续2天齁都在回档哦。好，再来我看看。好，反正今天呢整个就没有什么太强的族群哦。联电的 ADR 齁昨天在美股涨了10几%，所以今天联电其实开盘的时候现货的部分其实有拉到涨停哦，可惜今天大盘真的是不给力啊，所以联电今天开盘这个涨停一下子就打开来，但是今天大盘跌的在卖压这么重哦，它还是有办法这个涨了六七%。

好，那今天投信的部分呢，买了72亿，反正投信的操盘手法永远就跟外资跟自营商是相反的。他们很厉害，我认真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不用说好，但永远可以是做相反的。我也不懂为什么耶，他们应该早上是不用开会，那个盘中也没有互相传讯息，可是他们永远就是可以互作耶。你买我就卖，你卖我就买，这样子很厉害。他的逻辑思考就是都不一样。好，那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啦，经常都是你丢我就捡，你捡我就丢。好，那今天呢，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合计卖超483亿元，哈，合计卖超483亿元。好，再来看其他的重要财经新闻哦。来看五月份台湾的失业率降到了 3.27%， 哈。好，那主计处说，我们五月份呢失业率 3.27%， 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03%，连续两个月下降，而且呢这个数字是创下民国90年以来近26年来同月的最低水准呢，表示说国内的经济情况其实真的是不错。那如果以教育程度来观察的话呢，大学程度的失业率 4.35% 是最高的，因为现在大学毕业就是最普遍的啦，哈。高中毕业的失业率 3.11%， 研究所失业率的 2.76%。 那年龄的部分呢，15到24岁失业率 11%，再来25到29岁失业率 5%， 30到34岁失业率 3.3%。 不过整个平均看起来呢，五月份的失业率还是创下26年来哈最低的一个状况。好，再来看其实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哦，有一档个股哦，前两三天上个礼拜非常风光的IPO 上市，然后觉得好像全世界有钱人哦都非买它不可，这样子。好，那我们当然是没钱人啊，所以我们就没买。可是它这个上市之后呢，这股价涨了几天呢，这两天就跌，但是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这两天跌也不代表它以后不会再涨哦，因为这个老板呢他就很传奇嘛，他这辈子他的股票呢涨涨跌跌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就是谁呢？真的就是马斯克啊，那就是这个 SpaceX。SpaceX 呢，它上市之后呢，它的身价哈、跟这家公司的市值哈、就冲到了这个全世界最前面去，但是它的股价已经连三天收黑哦，它的股价这三天来哦已经重挫了23%哦，光是这三天它的市值呢就已经蒸发了新台币19兆。那美国股票就是这样哦，因为你市值大哦，这23%就非常不得了哦，很可怕。我们没有钱人哦，这个财产减了23%哦就已经很多了，那这有钱人还得了呢，对不对？市值就新台币19兆了。但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啊，因为对他来说啊，这真的是 a piece of cake 这样子哦。当时他 IPO 的定价呢一股是135美元，那现在多少啊？现在哦跌了三天，是也大概也只有到154美元，还没有跌破它的 IPO 价，但是有跌破它的当天的开盘价哦，有跌破它当天的收盘价，跌破它当天收盘价。但是全世界的有钱人一点都不在意啊，全世界有钱人都觉得 SpaceX 是非买不可的股票哦，就觉得说这未来一定就是会赚钱的，很棒的。而且不管是 AI 的一个趋势，或者是这个上太空的一个趋势，反正是不会错的，跟着马斯克就是不会错的。好，今天我们没有，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

美国有钱人的思维逻辑跟我们一般老百姓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说当他 SpaceX 花越多钱，投资越多钱哦，然后现金流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越开心，这些有钱人就越开心，他觉得说太棒了，你就是把钱越来越多投资在这些的什么 AI 建设啊，或者是哪些的所谓的投资未来。如果你把钱都放在口袋哈，外国人是不喜欢的，有钱人是不喜欢，像我们这种很保守的哈，然后比较贫穷的人都觉得说，哎呦，钱要捡起来哦，要存起来。没有，有钱人钱才不存起来呢，钱存起来就不会有钱了。所以他们觉得钱呢是要越欠越多越好，越投资越多越好，是这样子吗？可能是吧，吼，不行呢，我还是觉得没有钱不行呢。好，不过这不管是特斯拉，或者是 OpenAI 啊，或者是 Amazon 啊，这些大企业，他们真的也没有在烦恼没钱呢，吼。嗯，好，好，等一下我们回到赢家向前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来，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呢这个阶段要来讲一讲房地产。好，新青安 2.0 呢现在呢有了排老还有排富条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虽然呢现在比较少人呢在讲买房子哦，但新青安 2.0 现在到底要什么样的规定？这个 2.0 跟 1.0 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新青安 2.0 哈，在今年的8月1号要正式上路了。它这个8月1号的 2.0 跟 1.0 的差别在哪里？他现在有了排付条款哦，那排付条款跟他的这个准备要核贷的条件，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大去研究啦，但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来说，基本上还是有差哦，还是有差哦。所以最近不少的准备要买房子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好不容易觉得说，哦，我上一波的这个股市哦，终于可能存了一笔的这个自备款哦，终于准备好了，那想要去这个买一个房子，哇，结果存了个半天却发现齁，不适用这个新青安贷款。这时候你不要等到说你都已经看好房子才发现没得买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齁，现在政府对于所谓的新青安 2.0 哦，它在8月1号开始，它有什么新的规定呢？他说齁，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在这个新青安 1.0 哦，这个时候当时上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全球经济通膨刚开始通膨，所以呢国内的央行是连续的升息，而且那个时候房市低迷，加上呢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啊，什么买不起房子啊，居住正义啊，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我觉得是选举的问题啦，因为2024年齁，有总统大选，所以呢政府真的是政策做多，大概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哦，就从跨部会研议到正式上路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就把这个大力多释放出来哦。好，那后来新青安 1.0 很大的这个钱撒下去，就很多人哇立刻买房子，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他买得起房子，那很多投机的房东哦，就利用这个新青安 1.775% 的这个很低的低率啊，还有前五年的宽限期哦，就买房子，那个赚这个中间的这个价差的利息，那就可以出租。其实你不要看这个前五年齁，可以低利率，前五年低利率，它光是这前五年齁，它不一定是买这个预售屋啊，它买中古屋也一样可以用这个新青安 1.0， 它直接买这个中古屋，然后这前五年它每个月就已经可以齁出租出去，这前五年哦，他用很低的利率 1.775%， 可是这五年当中，你看这五年前到这五年后，这五年当中这房租啊，这五年来又已经涨了多少，可是这个利率齁一直压在 1.775%， 你看这个有没有差？的确是有差，所以很多这个假自住真当房东的乱象哦，的确是让当时手头上本来就有钱的人呢已经先赚一波了。那等到呢他当时就是用这个租客的租金啊来缴自己很低的利息嘛，等到五年宽限期一过，他要转手的时候，五年前的房价跟五年后的房价他再赚一次价差，这个时候呢，嘿，对他来说他本来就不是要来自住的，所以他

等于是在准备赚第二波房价的这个上涨的这个价差。所以对没有房子的青年人来说，他是有获利的，他是有得到这个优惠的，但是对于本来就已经有房子或者是手头本来就有钱的人来说，他其实是只是这个钻这个漏洞啦齁。好，那那个是第新青安 1.0 的问题。好，那到现在呢，接着要上场的新青安 2.0 呢，它有什么样的新的规定呢？好好，那我们来看哦，新青安 2.0 哦，哇，它这个它营运就不行贷款了。他说齁，大于50岁不得核贷齁。他说呢，大于50岁，第一个齁，规定大于50岁不可以贷款。然后呢，贷款人的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可以超过80年，这叫做所谓的80条款。也就是说，你的年纪再加上你这个房子贷款的年限齁，加起来啦，不可以超过80齁。好，那让超过41岁的购屋人也没有办法买一个房子，让你贷款超过40年。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新青安 2.0 的新的条件这个之下齁，如果你没有到50岁好，可以用。但是你这个房子呢不能够到贷款的时间不能超过40年。要不然你这两个加起来就超过80了，这样也不可以齁。他担心你到时候又老又穷，超过80岁缴不出来了齁。所以到时候如果以房价总线来看的话齁，以台北市来说，大概房价的天花板大概就是3500万。因为你现在如果不贷到超过40年的话，房价大概只能压到大概3500万，要不然很可能都要贷到40年以上，否则你根本还不完齁。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新青安 2.0 呢，很可能呢大概就是真的要年轻人齁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齁比较有可能有机会办到贷款。另外呢，就是你的房屋的价格齁没有办法拉得太高齁。再来就是呢，第六年开始呢，前五个月呢当然还是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去还款。第六个前五年啦，对不起，前五年可以用比较低的利息齁去摊还。但是第六年起呢，本息要平均摊还的时候呢，真的就会开始加重负担。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稍微去试算一下，从第六年开始，房贷呢真的不能超过自己月收入的1/3，否则啊，你这样子以为说我前五年都可以缴，那未来就一定可以缴，那可不一定哦。等到第六年开始，万一你的每一年每个月房贷会超过你每个月的家庭支出哦，超过1/3，很可能你就会发现说你根本齁会活在地狱里面齁，每个月齁都会捉襟见肘。所以呢，这个新青安 2.0 哦，在8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了。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是下半年齁有要买房子的朋友，真的要精打细算一下。当然也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也许是接近中年的朋友，不一定有买房子哦，他也许真的是说他人生才好不容易存到了这个足够的钱齁，投期款要买第一栋房子齁，或者是成家立业，这个跟这个太太啊或者是先生齁，夫妻两个人一起打拼齁，一起终于说想要买第一间房子哦，那想要用新青安 2.0, 那真的是要再问个清楚齁，然后再稍微精算一下哦，因为他现在的条件呢稍微比较严格一点点，那再去请相关的银行的这个代理的人员齁，或者是行贷的人员再来帮你们问清楚。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齁，总是说买房子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买了之后不要让他影响你每个月的生活品质，否则呢你就会让他觉得，你就会让他变成说你每天生活都不开心。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而且它会变成压倒你生活的一个骆驼，那就不是一个好事情了齁。好。

所以呢，新金安 2.0 有排老还有排富条款，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

0: 松掌握成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啊，受到太平洋高压的持续影响呢，今天各地的天气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哈。那中央气象署是表示说呢，在礼拜三之前呢，全台湾普遍都可以看到33度到36度的高温哦。现在真的白天走在路上啊，走没几步感觉就要融化的感觉哈，甚至有些地方呢还要看到37度哈。所以大家出门呢，记得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啊。那天气那么热呢，可能呢，现在呢有一些学校考完试啊，陆陆续续呢也要放假了啊。也要提醒大家啊，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要出去游玩，尤其是要玩水的话呢，注意一下啊，安全了哈。这有些地方呢，禁止去戏水的地方呢，真的不要去哈。每年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溺水的意外发生，这种憾事啊，这有些事情啊，发生之后就没可挽回的这个余地了啊。所以呢，也提醒这个家里的父母长辈，提醒一下小孩子啊，消暑玩水可以啊，但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今天呢，整个天气的状况哈，刚刚有讲啊，最高温呢，有可能还会到37度哈。不过呢，可能很多人在这几天也看到啊，这个新闻里面都会报这个台风的动态哈。那至于说台风会不会来台湾呢？目前看起来大概来的几率是很低的啦哈。不过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气象署啊，则说呢，像强烈台风米克拉呢，正朝着琉球的东方呢，海面来北转哈。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距离台湾是最近哈。那到时候呢，天气会逐渐趋向不稳定哈。那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南边的海域哈，热带性低气压呢，有可能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叫无花果啊。那到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双台一起共舞的。

一面哈，不过呢，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关心台风的动态，但是呢，真的不要制造紧张哈，尤其这个新闻啊，不断在播台风啊，那感觉上面的台风好像就要扑台而来哈，没有那么严重哈，请大家呢，不要那么的惊慌啊，不过呢，倒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如果有变化的话呢，这个倒是要可以稍微做一些预防就是了，好。这个天气状况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哈，那当然我们希望，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部分呢，也继续可以热下去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哦，昨天呢，这个整个美国的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148.01点，涨幅是0.29%，来到51,712.71点；S&P 500指数下跌了。0.37%，跌了27.79点，来到7,472.79点哦。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比较大一点点，跌了1.33%，跌一点是351.33点，来到26,166.6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上涨了292.94点哦，涨幅有2.04%。来到14,634.72点，因为上个礼拜五呢，美国股市是休市的哈。不过礼拜四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股市呢是大涨的啦哈，所以也带动昨天的台股的上扬啊。那昨天礼拜一开盘之后呢，涨跌是互见的啊。在道琼工业指数呢，这个是上涨哈，主要是有一家公司叫开拓重工，这家是老牌的。公司啊哈，他在领军之下呢逆势收高哈。那至于说这个科技类股的部分，刚刚也讲了哈，在这个纳斯达克指数部分是下跌哈，可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倒是上涨的。那个股的部分的话呢，主要的五大科技巨头包括脸书 Meta、 苹果还有 Alphabet 啊，微软以及亚马逊呢都是下跌的，其中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跟亚马逊呢跌幅都超过了 4% 哦，尤其 Alphabet 呢跌了将近 5% 啊哈。这个为什么昨天呢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会表现如此的疲弱呢，创下了过去这一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哈。主要呢就是呢市场担忧哈 AI 的人才流失哦，还有整个AI 哦庞大的支出是否能够带回收哈，还有模型商品的趋势化，是不是呢真的有这个所谓的商业的模式可以获利哈。那当然了哈，这些呢都是市场的疑虑啊。那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 Google 呢近来传出啊，接连失去了两位重量级的 AI 的研究人才啊，一个是 Gemini 的模型的共同负责人，也是 Google 的工程副总裁哈，叫做挪恩哈，在上个礼拜呢宣布离职，并且加入了 OpenAI 这家公司呢。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薛泽吧哈，这应该是这样念了哈，原来呢也是 Google 最具代表性的 AI 的研究人员啊，不过呢他呢这个如今呢这个再度离开啊，因为他曾经离开过Google 后来又回来，现在呢也是一样离开 Google 要转到 OpenAI 去啊，所以呢看到这两位重量级的研究人员呢都出走了哈，所以市场呢就对 Google 的母公司 AI 呢有一些疑虑就是了哈。好，这个呢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了哈。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昨天的辉达是下跌了 0.97%、不过应用材料呢则是上涨了 3.74%、大涨的股票呢还有美光齁，美光呢要公布财报齁，我们在礼拜一昨天的节目中就有提醒大家是这礼拜的重心齁。那昨天呢美光的股价还是大涨了，那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台积电上涨了 1.2%，
日月光呢上涨了 7.4%、哦、联电更不得了，一下飙升了 14.20%、哦、联电的不管是 AD 啊还是在台湾的现股、哦、哇，最近呢尤其今年以来的表现、哦

的是枪枪棍啊哈。过去讲晶圆二雄，晶圆二雄哈，这个台积电呢远远把台这个联电抛在脑后哈。不过呢，这最近股价的部分反而是联电的表现呢比较让人家这个注目了哈。好，那到底会涨到多少钱我不知道哈，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就是了啊。好，那个在美国股市呢，从两个礼拜前啊，一直有一档个股呢，每天呢、都受到大家的关心哈，非常注意它股价的变化啊，也是刚上市而已啊。那这家公司呢，就是 SpaceX 啊，在上市之后呢，连涨了几天之后呢，开始出现下跌。那昨天呢，继续大跌哈，连续第三个交易日。都是收黑的啊、这家呢刚上市没多久的公司呢，一上市就以惊人的涨势呢，这震撼了市场啊，如今呢又快速的回落哈、好，这个在一家还没有获利的公司啊，完全靠大家对它的想象空间撑起了股价。不过这真的这种撑法呢的确蛮虚的啦哈、那为什么昨天呢这个 SpaceX 的股票又大跌呢？那当然了哈，可能很多人呢，之前呢已经赚了一波了哈，想先出来，这个休息一下吧啊、那另外呢，就是呢 ，SpaceX 啊、在一个文件里面呢，证实他要发行首次的债券啊、这个刚上市没多久，他就要来发债券了哈。好吧，这个到底呢，这个 SpaceX 的股价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相信啊，每天应该还是有在看美股的投资人啊，会追踪了一档个股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昨天的表现啊，涨跌互见。那接下来看美元哈、由于上个礼拜呢，美国联准会 FED 呢采取了比较鹰派的这个态度啊，所以呢，让市场对于升息的这个预期呢也拉高了哈，所以呢也带涨了美元。于是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啊，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101.02 啊，来到了2025年5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也就是大概一年多来的新高了啊。的确啊，那美元指数超过了100呢，就表示啊，美元相对来讲是强势的、那美元既然强势呢，当然了哈，其他的货币呢就相对比较弱势了啊。欧元对美元的部分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428 美元啊。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日元继续贬啊，即使日本央行在上个礼拜也升息了哈，在上上礼拜了啊升息啊，但是呢，这个日元呢并没有因为升息啊而走强，反而是越来越弱哈。那目前呢，兑换美元的价位来到1美元兑换 161.52 日元哈。好，那另外在外汇市场呢，昨天有一个货币呢也是受到大家瞩目哈。那就是英镑，因为呢英国的首相斯凯尔宣布辞职哈。啊，这个英国的这个货币呢英镑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齁、不过呢后来呢是从低点反弹齁、反而是上涨了齁、目前呢兑换美元的价位大概是1英镑兑换 1.3249 美元齁、那因为美国升息债预期呢蛮浓厚了，所以呢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呢也一直是往上飙，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上涨了6个基点来到 4.512% 了齁、所以公债市场的确最近受到升息的影响呢表现非常的弱势齁、手上有相关投资的这些投资人可能呢心里都蛮急的、你看到人家的股票在涨啊，你买的这债券呢反而是在下跌、本来想说买债券会比较安心一点哦，可是因为价格在跌哦，所以恐怕呢心里也是蛮恐慌的，就是说不过如果你是做债券投资啊，我倒是建议大家稍安勿躁，你如果说只是比较长期的投资的话，基本上它算是相对稳健的标的啦齁，只不过最近震荡幅度比较大一点点齁、那如果你真的要投资，我会建议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相关的基金或者 ETF 啊，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的布偶会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鲜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

0: 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那就是呢正声广播公司又要办活动了。这个活动呢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哦，那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哦。那这场讲座呢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哦，时间还有一段哦，大家可以这个踊跃来报名哦。那时间是当天的下午2点到4点，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哦。如果你这个常来参加我们活动应该知道哈，我们这边交通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不知道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哦，你只要搭乘捷运呢到台大医院站呢，在4号出口往襄阳路这个方向来哈，你可以大概走个3-5分钟就可以到了哈。如果你脚程快的话呢，5分钟之内一定可以走到了啊。那这场这个微量元素的相关的讲座呢，主讲者呢是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许老师啊。那他呢会在节目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哈，以及日常该怎么保养哦。那这个我们人体的机能哈，其实呢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哦。一般的营养素大家可能常常听到一个就是巨量的营养元素啊，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等等。另外一种呢就是微量元素，需要量虽然是极微哦，但是呢它对人类的健康来讲呢，常常会有关键的影响哦。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摄取相关的微量元素，要如何做好日常的保养呢？在这场讲座里面呢，西者先生，也就是许瑞雄先生呢，会帮大家来讲解哦。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哈，如果你来参加正声广播公司的活动的话，除了你可以听精彩的内容之外，最重要是呢，我们都会有好礼相赠，有好康送给大家。所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会有摸彩的机会哦。到底什么奖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哦，你来参加就知道。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624-625 02-236-17231-624-625。我再把时间哦跟地点报给大家哦，活动的时间是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1点半开始就可以来报到了哦。地点呢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欢迎大家呢共襄盛举啊，你可以邀亲朋好友哈，这个好姐妹好兄弟一起来参加哈。我相信来参加过我们这个正声广播公司活动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一定是非常有收获的哈，不管是实质的收获或者是心灵的收获应该都蛮大的了啊。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哈，02-236-17231-624-625。好，回来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金价的表现齁。金价呢在触及的低点之后呢，昨天呢是上涨的齁。美国的

金价现货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4182.39美元。那至于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反而是收低的来到了每盎司4202.70美元齁。我们有提到过齁，美国现在升息的预期还蛮高的，那因为这个美国升息的预期高，所以呢对金价来讲就不叫不利齁，因为黄金基本上是没办法支息的，它的获利纯粹就是要靠价差齁。那如果未来美国会升息的话，这个不能升息不能支息的理财的标的呢，当然会受到波及齁。不过还好啦齁，就金价呢现在有个最强的支撑，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各国的央行的买盘齁，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要减少的这个迹象齁，所以基本上呢金价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在齁，只不过在今年年初很多人一起说金价要突破5000美元齁，再度回到5000美元这件事情呢，可能现在呢压力会有一点点大齁，要很拼才有机会再往上走，除非又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齁，当然不希望了齁。所以这个金价的部分呢最近呢大概就还是以盘整的走势居多了齁。好，来，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齁。当然因为美伊的战争齁已经暂告一个段落齁，两边都已经签了这个和谈的协议齁，所以金价呢持续下跌齁。昨天的金价呢不是金价，是油价齁。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的部分期货价格下跌了 3.31%， 跌了 2.67 美元，来到每桶 77.90 美元，跌破了80美元每桶的价格齁。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2.32%， 跌了 1.78 美元，收在每桶 74.82 美元。比较活跃的8月份的合约呢则是下跌了 1.99 美元，来到 73.86 美元每桶的价格。好，那现在当然了，美国跟伊朗在瑞士签了这个协议，但签了协议之后呢有60天的时间可以来协商齁更细节的内容，至于这60天之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谁都不敢说齁，我们只能呢每天看着新闻随着进度来这个发展，然后来观察它对金融市场的表现，尤其对油价的部分齁。那现在对油价来讲呢可能会有下跌的压力，主要就是当然荷姆兹海峡齁开始呢慢慢会开放了齁。美国总统川普呢有最新的谈话表示说呢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情况齁进展得非常顺利齁，海峡已经完全开放齁。这是川普说的齁，不过是不是真的完全开放呢，好像实际情况也不是如此齁。因为根据数据呢来表示齁这个现在看起来齁是有增加了齁，但是全面开放是不是马上就能做到呢，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齁。不过大家也习惯了川普呢习惯了把话讲满齁，这个我们所以听听就好吧。好，那当然了齁美伊如果真的能够停火的话，对油价来讲齁就有下降的这个压力了嘛齁。那当然荷姆兹海峡如果真的能够全面开放的话呢也能够恢复原油的运输啊。所以呢这些对油价来讲呢都会是一个下跌的原因啊。唯一现在呢可能对油价来讲呢有一点点上涨的支撑，就是呢这个储油量并不大齁。所以呢可能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供给上面呢会比较吃紧一点点齁，那这个可能稍微支撑一点了齁，不过大概也支撑不了太久，就是还是得回到最基本的需求面来看齁，目前呢是看不到什么需求面就是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跟产业相关的新闻齁。我们在节目中呢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
都跟大家有报告过，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哈，陆陆续续都在裁员。过去的裁员是因为呢，出现了比如说。

掉了 13% 的人力哈。这个规模呢比过去外界所知道的呢都还要来得大哈。而且非常明显的就是呢被裁掉的这些人里面呢他有部分的职位真的是被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取代了哈。那甲骨文呢在礼拜一提交了一份年度的监管文件里面也说到 AI 的技术在公司的营运中的采用跟部署呢已经导致而且未来可能持续会导致公司员工人数的减少齁。所以的确 AI 齁可能大家慢慢的享受它的好处之余呢同样的齁可能在职场上面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了齁。那这样的一个趋势似乎呢也都还在持续发展当中齁。所以我那天有一天看这个新闻看到齁好像现在呢美国齁出现了一些反 AI 的示威游行齁就是重点是抗议呢 AI 呢剥夺了大家的工作齁。这件事情呢在全美呢似乎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行列了齁。有些人把它比拟成像是前些年的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那个行动齁。虽然呢本质不一样不过呢对于 AI 导致了这个某些人失业齁。那可是呢发展 AI 的公司呢不管是股价也好或者是公司的获利也好呢这个是一直在增加当中齁而且是大幅增加齁说公司赚钱你来裁我齁这相对造成的剥削感就越来越重了齁。所以美国的这个反 AI 的行动到底会怎么发展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齁既然 AI 是一个潮流你没法挡的话呢我觉得呢齁抗议也许可以做了齁但是你更应该积极的说如何在 AI 的潮流当中呢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找到自己的定位齁你的工作如果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份齁不太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也许不容易啊尤其对于年纪大的一些员工来讲在职场可能你已经十几二十年了齁但是甚至更久齁一下子齁你说要去学习新的东西的确不太容易可是你如果为了要生存的话这是必须要做的齁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齁在 AI 的潮流当中呢你似乎应该多学一些技能来因应世界的潮流齁因为潮流基本上是无法挡的了齁过去很多例子都已经有很明显的这个过去的潜力可循了齁所以AI 的这个趋势发展之下呢在职场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齁这个你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这个趋势的变化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AI 对于产业的影响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油价的部分齁美国的财政部呢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呢在昨天也发布了一个为期60天的临时一般许可齁对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的生产交付跟销售呢给予制裁的豁免齁我想这也是美国释出的一个善意齁在美伊签订的协议之后呢对于伊朗的制裁关于石油的相关的这些制裁呢暂时放宽齁豁免的期效到8月21号为止齁我想呢有了这个善意的释出基本上对于两方接下来慢慢的要做一些细节的谈判应该是有所帮助的啦齁而且呢美国也允许伊朗在这个解禁的原油的销售方面呢可以用美元来做结账齁我想这对伊朗来讲呢应该是一场非常及时的及时雨啦齁因为他们已经被美国制裁很久了齁如果现在呢他们的原油销售可以恢复一段短期的正常的而且呢又可以用美元来交割的话呢这个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我想也是莫大的帮助我想这对于伊朗人民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就希望呢这个事情可以朝正向继续发展了。

好，那另外呢，还有一家个别公司昨天在美股上面也受到了蛮大的重视那就伺服器的制造商呢，美超微电脑礼拜一的股价大涨了 15.7%。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呢，这个投资人对于这家公司对于跟 AI 龙头辉达的合作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啊。美超微呢，在德国汉堡举行的高效能运算大会开幕的时候呢，展示了它的全新的资料中心建构的解决方案哈。那这个解决的基础建设方案专案呢，是专为辉达的平台来设计的所以，你看跟辉达沾上边就是有好处昨天的股价就大涨了 15.7% 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比赛当中，哈。那32强呢？在7月4号就完全的出炉了，所以呢现在各组的比赛呢都是关键啊。在昨天的赛事的部分呢西班牙呢是4-0这个踢败了沙特阿拉伯啊。那比利时跟伊朗呢是0-0踢和了。那另外一场呢也是踢和的比赛齁，这个主角呢最近真的出尽了风头齁，那就是乌拉圭跟维德角两边呢是2-2平手齁。这维德角呢自从跟荷兰踢出了一场打平的足球赛之后呢，哦，这个全世界的焦点呢都投向了这个人口听说不到50万的一个国家齁。我后来看到一些介绍，哦，这个拍出来他们这个国家，哎，坦白说风景还蛮美的齁。所以听说是很多这欧美人士的度假的圣地啦齁。真的长知识了齁。要不是因为这次足球赛，可能哦很多人都不晓得，哎，全球呢地球上有这个国家存在齁。那现在那个维德角哦，到底接下来呢会进到几强呢？反而现在是很多人在关心的一个焦点啊。即使像姐夫这种这个对运动不太在行的，然后在旁边吃瓜也吃的还蛮过瘾的齁。其实看比赛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种爆冷门意外的这个表现啦齁。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个维德角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面啦，会不会呢真的异军突起，甚至打到了冠亚军战齁，不晓得啦齁。是踢到不是打到齁。好，那另外一场的比赛呢是纽西兰对埃及齁。纽西兰是1-3输了埃及就是啦。那另外今天的赛事的话呢，有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还有约旦对阿尔及利亚齁。我刚刚说了齁，到7月4号为止呢就要选出32强齁。那现在32强呢就要从7月5号到7月8号呢踢出16强，那最后的8强呢是7月10号到12号齁，那最后4强是7月15到16。那季军赛啊就是3-4名呢是7月19齁，那冠军赛就是7月20当天了齁。好，这个对于运动赛事有热衷的人呢应该都蛮关心的齁。好，那如果呢这个对运动没有那么在行，像姐夫这种人呢，我们就在旁边看热闹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了齁。那当然很多人为了这个是这个要去签乐透齁，运动彩啊来看比赛也无妨了齁。那一样提醒大家这个签运动彩齁量力而为齁，不要沉迷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齁。最近的台股呢表现真的非常的优异，很多人呢都在等50000点的出现。不过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震荡幅度非常的大齁，刚刚呢一度呢有突破了48000点齁，但是呢现在呢反而是由红翻黑，跌了158点齁，来到47579点齁。看来呢今天呢可能已经开始有人齁在6月底之前不想等到6月底齁先获利了结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很多之前齁非常热门的高价股还有全指股齁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跌的走势齁。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股票呢是上涨，比如说像金融类股呢相对来讲好像比较稳一点点。那另外呢在这个油价持续的重

重挫的情况下呢，航空类股哈、啊，虽然昨天经过了一些惊涛骇浪，但今天的表现算是平稳的哈、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哈、啊，之前呢从美伊开战之后呢，油价斤斤涨，所以使得这些航空公司的用油成本增加了、哦、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机票呢价格呢也往上调了齁、哦、让很多想要出国的朋友呢都苦不堪言啦齁、哦、如今呢油价呢持续的下跌齁、哦、股价先做了反应了、哦、不过呢这个票价齁、哦、怎么没看到他们说噢、哦、这个油价下降了齁、哦、我们之前呢因为油价上涨调高的费用呢现在把它调回来也没看到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嘛要涨价哦很容易啦啊、哦、要把涨的价格再调回来呢有时候比登天还难齁、哦、不是只有机票很多事情都一样啦齁、哦、好吧那我们就看看有没有机会机票的价格可以往下降咯那至于这个台股呢我们把时间转到昨天表现齁、哦、那昨天的台股表现的确是非常的猛齁、哦、在盘中呢一度大涨1405点齁、哦、那来到47871点的新高齁、哦、那最后中场虽然呢没有涨了1400点但是也涨了1276点齁、哦、这是史上第八大的涨点齁、哦、最后收盘的指数是47741点所以呢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啊、哦那另外呢就是呢上市的市值呢也是来到了155.76兆元哦只是那上柜呢是来到12.39兆元合计呢上市柜的市值来到168.15兆元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哦好那昨天台股那么猛哦当然其中一个工程就是台积电齁、哦、昨天的台积电一下子股价就涨了100元齁、哦、登上了2500元的关卡齁、哦、收盘呢是来到2510元齁、哦、那台积电市值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来到 65.09 兆元齁、哦、这些都是新高的记录齁、哦、那当然了台指期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齁、哦、盘中呢不管是高点48476点或收盘48413点都是新高齁、哦、而且呢抢先喔、哦、比现货市场站上了48000点的关卡今天本来有机会的、哦、但现在看起来呢不能说没有机会可能是稍微要拼一拼就是了哈。好，那昨天那么热烈的情况呢，成交量哈，也是有1.5兆元哈。其中呢，三大法人的买超呢，合计呢是700.4亿元，其中外资呢就买超了684.5亿元啊，基本上都是外资的买超哈。连续两个业日买超，总共买了896亿元。但是呢他们在台指的净空单上面呢也增加了1953口齁、哦、来到70290口齁、哦。那至于投信的部分投信呢则开始在卖股票了齁、哦、昨天卖超了 105.1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我想呢可能就是因为之前齁、哦、已经买了很多的股票在账面上开始呢也有一些获利要开始要先卖掉落袋为安齁、哦、这样子呢在下个礼拜呢六月底收盘的账面上会比较好看一点点齁、哦、那除了投信在这个卖之外呢这个自营商齁、哦、是买超了齁120亿元反而是八大行库呢公股行库呢卖超 136.6 亿元我想八大公股行库通常都是这样子、哦、在跌的时候呢进去护盘、哦、在涨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做一些调节了齁、哦、好所以整体的整个市场来看呢重点当然还是在 AI 啦齁、哦、那 AI 的相关的这些个股呢当然也就是带动台股指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齁比如说刚刚讲的台积电对不对那台积电呢昨天呢登上了2500元呢今天表现又是如何呢来帮大家看一下齁目前台积电呢是小跌了5块钱来到2505元齁
那说到台积电呢，因为表现实在太优了。

好他们的业绩，实在是太好了。而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券商来调高了他们对于台积电的目标价格哈。那继这个港商有一家哈，给台积电3500元的目标价之后呢，麦格理啊，昨天呢也释出了最新的看法哈。他们对于台积电未来3年的展望都非常的正面评价哦。在获利前景优于预期之下呢，也把目标价大幅调升到了3380元哈。目前呢是外资圈第二高的预测的价位哈。啊 ,3380元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有1000多块的空间啊。那1000多块啊，我们就用台积电涨这个一块呢，就带动台股8点来看的话呢，对台股就有8000点的啊这样子带动效应哈。如果这个真的算进去的话，那台股不是只有5000点哦，5万点哦，可能要到55000点了哈。啊，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哈。姐夫不能做任何的预测了啊。好。这是对于台积电的部分，那也就是由于我们的台股一直往上冲哦，所以呢千金股也是越来越多了哈，不只是有千金股，我们还有万元股王哈，那就是信华哈，现在呢甚至有人预测说台股再这样涨下去啊，不是只有10000元哦，可能会有20000元哦，这个股票出现了，因为呢信华啊，这档股王价格呢昨天呢盘中最高冲到的19880元，只差120元就上20000块了哈。最后收盘呢是来到19275元的历史新高价位了哈。所以呢，信华呢有可能会问鼎20000元的台股的新的天花板哈。那除了信华之外呢，好，那当然了哈，很多这个股票也被预估呢会这个把股价推到10000点以上了哈，那现在5000元到10000点之间的股票呢，就包括了隐威，还有川湖啊、晋宏、旺系、台光电跟大力光哈。好，这些股票有没有可能晋升万元阶级呢？那我们也继续看一下，尤其是上个礼拜哈，看到大力光的董事长哈，林鸿明呢。直接表明说下半年的营运呢订单不是问题了，关键在于供应齁，这句话一出来也带动了大力光的股票这个往上涨了齁。那现在目前呢台股的千金股齁有54档齁，这也是历史最多的一个时候了齁。有没有继续往上再看到超过60档的千金股呢？也不无机会了齁，好吧。总之呢看到台股涨大家都开心了齁，能够继续涨当然是最好了齁。不过台股虽然涨了齁，可是台币呢昨天呢反而是继续的贬值，连三黑了，昨天贬了 4.3 分，收在31.631元对一美元齁。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元在上涨了齁，我们刚刚也说了嘛齁，美元的上涨齁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呢在这次的会议里面释出了比较鹰派的说法，大家预期呢年底之前美国应该会升息，所以带动了美元的升值齁，也让这个台币相对来讲比较走弱齁。好，那当然走弱的不是只有台币齁，亚洲货币齁也是啊，每个都在贬值齁，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元了齁。那日元跟台币呢现在呢又出现了所谓的甜甜价了齁。因为呢以这个昨天下午齁台银所挂牌出来的日元现钞的卖出价格呢是 0.199 齁。如果跟2月份的换汇当时的高点来相比的话呢，用10万元的台币可以多换 2.4 万元的日币齁 ,2.4 万元你可以去吃几碗拉面啊，你算一算不错嘞齁，所以才说嘛齁，最近如果你有日元需求因为暑假也快到了嘛齁，可能真的很多人要去日本旅游，赶快去换一下日元齁，现在的价格的确真的是蛮甜的啦齁。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投资跟生活上做参考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我们的这个算是政大的这个博士啊，准博士，我们的这个啊柯登耀跟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可是呢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趋势哦。啊，什么是新趋势呢？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可能不是在只注意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房子的啊地段啦、啊、价格啦、啊、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诶这个房子能不能够诶节省能效、哦、然后呢能够让你的税也可以降低，让你未来在贷款上面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呢今天呢都要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好，那因为我们刚才直播有一点点问题、哦、那我们就直接还是节目还是要直接进行、哦、诶柯博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诶这个新趋势到底是怎么一个一个发展方向，那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子？
1: 好，张老师好，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柯登耀。
0: 嗯，
1: 那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它不是在讲建筑技术、嗯、也不是在讲政府政策，
0: 对，
1: 而是在讲未来我们怎么买房子，怎么住得更省、
0: 嗯、对，
1: 怎么让房子有价值、
0: 嗯、哼，
1: 所以如果先用一句话来讲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未来买房子不能只是看房价、
0: 嗯、
1: 还要看这个房子会不会帮你省电，
0: 对，
1: 省税，然后好贷款、
0: 啊、对。
1: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买房的阶段，就是以前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都会讲绿建筑，
0: 嗯哼，
1: 那过往绿建筑多半是像建筑师啦、建商啦、政府在谈、
0: 嗯、
1: 那当大家听到这个绿建筑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这个房子比较环保
0: 啊，
1: 比较高级，或者是
0: 比较高级，
1: 对对 对, 对，或者是建设公司拿来做行销，
0: 嗯哼。
1: 但现在不一样哦，因为政府的政策开始把这些标章跟一般民众真正有感觉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0: 嗯哼哼。
1: 比方说

0: 以后在买房子的时候，不动产说明书它就会揭露建筑能效。
1: 嗯哼，
0: 那揭露建筑能效，大家在买房子之前就有机会知道说、这个房子有建筑能效的标示。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内政部也已经规划把建筑能效这个东西跟实价登录衔接。
1: 哦，那有这样的一个衔接、啊、
0: 那就是以后我们在查询房价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只有价格，而是这个房子的能效表现。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地方政府会开始把这个建筑能效跟房屋税的减免做连接。
1: 嗯哼，
0: 像台北市从下个月开始针对高等级的能效建筑，
1: 嗯，
0: 就会给房屋标准单价折减 5% 的这个优惠。
1: 5% 的优惠。
0: 对，就是房屋标准单价。那再来就是银行这个部分、也开始发展所谓的这个绿色房贷、还有这个叫做永续连接贷款这个东西。
1: 是。
0: 那这两个名词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简单讲就是简单讲就是未来有这个建筑能效的部分、就可以从银行那边取到更好的贷款条件。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旧题重讲，而是政策开始从原来的标章，
1: 嗯，
0: 走到像交易啊，走到赋税啊，走到金融，走到保值，
1: 对，
0: 哦，这几个部分，
1: 嗯哼哼哼，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节能这个部分是很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跟柯博士也聊到，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外面的天气这么热哈。这个如果说能够买一栋房子，能够节能啊，减碳，哇，又能够省税哦，那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效益应该是非常的高的哈。好、哦，所以呢，很多民众听众可能会想说，这个我们如果说现在有这种绿建筑哈，现在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可是呢，现在突然又要谈这个建筑能效。或是说我们待会会提到的绿色金融、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柯博士跟大家也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来解说。
0: 好，那我们还是从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绿建筑先开始讲起、因为绿建筑它不是只有种树，那台湾的绿建筑标章叫做 EEWH、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栋房子的健康检查、
1: 它四个要项、
0: 对、
1: EEWH 这样子。
0: 那我们再看这栋建筑物是不是比较环保、比较节能、比较健康、
1: 是，
0: 主要就是刚张老师提到了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看生态，
1: 对，
0: 那这栋建筑物有没有照顾到基地的环境、有没有保留绿地、有没有让雨水可以渗透，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节能，那节能看什么？看外墙、看窗户、看空调，照明设计是不是比较节能？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减废，那减废讲的是、对施工过程当中可不可以减少废弃物？那材料是不是比较环保？
1: 对。
0: 那第四个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健康，
1: 嗯、
0: 那通风好不好？因为通风、健康、采光、室内空气品质，这个都是跟我们以后居住在里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如果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讲的话，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那这个体检报告越好，代表了这栋房子的友善跟居住环境上就越有保障。
1: 好、那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隔一段时间也要去做这个健康体检嘛、那这个房子的体检这个部分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这个概念、那这样的一个绿建筑就是帮房子做一个环境跟健康的体检报告、好，那我既然要做帮这个房子的健康体检报告，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建筑能效标示，这个部分又是什么呢？它好像又简称这个 BERS 啊，它跟绿建筑最大的差别又是在哪边？
0: 好，那第二个我们就要讲跟大家比较相关的建筑能效标示 BERS， 我们都叫它叫 BERS、那它比较像是房子的能源效率标签。我们用买车来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1: 对，大家比较熟悉啦、
0: 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问，这台车一公升的汽油可以跑几公里？
1: 对，
0: 油耗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呢，
1: 油
0: 买冷气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是一级能效还是二级能效？那买房子其实大概也应该要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源效率好不好？
1: 对，
0: 那建筑能效 BERS 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啦。他用分级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栋建筑的能效大概会落在哪个等级？那比如说第一级，这代表的是高能效。那如果是一加一 plus， 代表的就

0: 就是近邻碳建筑
1: 哦，近邻碳建筑
0: 对。那如果是地邻型的话，它就更接近近邻建筑的这个概念
1: 哦。
0: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的理解就是，建绿建筑是问这栋房子的整体环保健康吗？
1: 嗯嗯嗯。
0: 那建筑能效问的就是这栋房子用起来省不省电
1: 哦。
0: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重要，但是焦点不同
1: 哦。对对对，所以这两者还是要要有一些些区别啦齁。那特别是跟这个绿建筑呢，它是看这一栋房子齁，这个的一个这个提环保哦，健康度哦，那建筑能效呢是看这个的房子省不省电哦。好，那另外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低碳建筑哦。今天我们相当在解释名词哦，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我们的柯博士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什么又是低碳建筑哦？因为大政府都在讲说节能减碳，可是低碳建筑又是什么？
0: 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买房新指标啦齁、那过往买房我们看的大概就是地段啦、区位啦、价格啦这些东西，
1: 对，
0: 看的是建材等级，那很少去注意到这个东西，那接下来这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那什么叫低碳建筑？低碳建筑可以想象你在看一栋房子的碳足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都会讲碳足迹这个事情。
1: 哎，对，好像现在人很多那个蔬菜呀、什么
0: 对
1: 餐厅啊都会讲碳足迹。
0: 对，那很多人以为是房子只有住进去之后你在开冷气啊、开灯啊才会产生这些碳排放，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房子在还没盖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碳排产生
1: 了。这个部分大家好像比较不会去想到呢。
0: 对，因为比如说什么，盖房子会用到水泥，
1: 对，一定的、
0: 水泥生产的时候会有碳排放。
1: 哦，对。
0: 那钢筋制造的过程也会有碳排放。
1: 哎，
0: 建材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碳排放。
1: 对 对。
0: 施工的时候也会有碳排放。
1: 嗯、
0: 所以一直到以后的使用阶段也都有这些碳排放会产生。所以低碳建筑它就不是只是单一阶段，而是我们从这个建筑物整个我们叫生命周期来看、它从材料、从生产、从施工到整个使用维护的整体碳排放、那我们把三个东西合在一起看，绿建筑刚讲的是看房子健不健康，
1: 对，健不健康。
0: 第二个建筑能效看的是房子会不会省电，
1: 省电，
0: 省能源。第三个就是低碳建筑看这个房子这一个整个生命周期，从开始施工到它最后完成到要拆除的时候、总共产生了多少的碳排放。所以这三个制度合在一起看，它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1: 好，这三个东西大家都了解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看看什么叫绿色金融哦，好像跟一般民众也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绿色金融啊？
0: 绿色金融其实可以讲得很简单啦、那就是把
1: 就简单
0: 钱导向对环境比较好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绿色金融。例如说银行借钱给太阳能啊、太阳能设备，给这些节能设备，给这些低碳建筑，给绿建筑改造，这个其实都是算绿色金融的一个部分。那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绿色金融是什么？绿色金融我们就是绿色房贷。那房贷的、房贷的部分，比如说你买的是有绿建筑的或者是高能效住宅，那银行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利率减码、或者是手续费的优惠、或者是成数贷款的增加、那这边要特别讲的就是说，银行它不是把绿色金融作为银行的公益、那银行的贷款主要还是要看风险，
1: 对，它不会是做善事的、
0: 对，那高能效的建筑未来比较省电，维护成本比较低，也比较保值。那银行才可以认为说这样的房子风险值比较低，
1: 对，
0: 提供比较好的条件。
1: 是
0: 哦，所以以绿色金融真正的逻辑是让这些高能效、然后低碳，然后比较有保值的建筑物得到比较好的资金支持，这个就是绿色金融。
1: 是这样就了解了。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来一路开始跟大家讲的绿建筑啊、建筑能效、低碳建筑还有绿色金融，听起来呢这个啊、各个都有各的功能啦齁、那为什么要一起来谈哦，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柯博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0: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绿建筑的这个东西建筑能效齁、只是停留在建设公司拿来申请容积奖励使用。
1: 对。
0: 齁、哦、它。

0: 他们要串起来，整个市场才会动嘛。
1: 嗯，
0: 哦，因为如果只有、
1: 哦、对对对
0: 如果只有标章、嗯，一般的买房的民众他看不懂。
1: 嗯，
0: 哦，那如果只有建商在做绿建筑，
1: 嗯，
0: 但是消费者他如果不买单，建商也没有动力啊。
1: 对，消费者无感。
0: 对，消费者无感。那、
1: 嗯、
0: 如果银行想给优惠，可是又查不到可靠的资料、
1: 嗯、
0: 银行也不敢做。
1: 是。
0: 齁、哦、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这个标章认证的等级，他也不知道你的标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嗯、对没错不假的真假。
0: 对那如果只是政府要求节能可是又没有税负跟金融的诱因的话、
1: 嗯、
0: 整个的推动速度也很慢、啊。
1: 嗯嗯 嗯、
0: 哦。所以未来比较理想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建商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他先取得这个绿建筑标章跟能效标示、
1: 嗯、
0: 那接着这些标示会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
1: 哦、
0: 让买的人就先了解我这栋房子有什么绿建筑、嗯、有什么节能、嗯嗯嗯、然后再进一步进入到实价登录里头、
1: 嗯
0: 哦、那这两件事情其实现在都在做了、
1: 哦哦、
0: 那银行就会根据这些资料来设计绿色房贷、
1: 嗯嗯
0: 哦、那地方政府会搭配房屋税的减免
1: 对，
0: 这样子的话消费者买房子就是有感觉那自然市场就会回应、哦、这个就是政策标章走向市场的诱因啊！
1: 哇，这一段听起来呢，其实未来买房越来越像买车了哦，啊，买家电一样哦。那买家电要看能效，买车要看油耗，买房也要看建筑效能了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哈、哦，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我们柯登耀柯博士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啊。那这样这么多的这些节能减碳的这些效能，会对房屋税有所节省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哦，他也是政大地政系的博士生啦齁，是准博士啦齁，所以呢我都叫他柯博齁。那我们的柯登要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这个算是未来我们在购物的一个新趋势啦齁，因为过去大家都比较强调所谓的地段。然后呢有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啊，然后那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大概比较斤斤计较在这个部分。可是从第一段开始呢我们就跟柯博聊到了就是现在呢未来的这个趋势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个房子不只是要健康，要能够省能能够这个节能减碳。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地球对我们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齁，那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遥远啦齁。那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落实到每年你要缴交的房屋税单上面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让大家更有感啊？
2: 对，那其实从台北市来看齁，台北市的这个案例就非常重要。
1: 嗯哼，
2: 因为台北市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下个月
1: 就要快了嘛。
2: 对对对，就是在过这个礼拜他把建筑能效标示从技术标章变成这个税务的优惠。
1: 啊，
2: 那简单来说，对于第一次取得建筑能效一级或者是一加级或是第零级的房屋，它提供的一个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优惠。
1: 哇，
2: 所以这里就有四个重点咯。第一个就是说时间从什么时候，时间就是115年，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
1: 下个月就开始了。
2: 对对，
1: 这个部分好像台北市政府比较少宣导。
2: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对象就是建筑能效一级以上。
1: 嗯，
2: 第三个就是优惠，优惠就是你的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1: 嗯哼。
2: 第四个是期间。嗯。它优惠的时间是5年。
1: 哦，五年。
2: 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取得延续认可的话，可以再延长10年。
1: 哦，
2: 那就是说
1: 最长10年。
2: 对，最长10年。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政策讯号啦。就是建筑能效越好，持有的房屋税的税负就可以有机会降低。
1: 这个就会有感了可是刚才提到了我也听到说减价 5%， 那会以房屋税单直接打95折吗？是这样子吗？因为大家觉得感觉第一个减价 5%， 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用房屋税单打95折，那会很有感呢。
2: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好，
2: 房屋税不是直接拿你家的市价去算它是拿实价登录的价格去算那税捐机关会按照这个房屋的构造房屋的用途面积楼层屋龄折旧这些因素先算出你的房屋限值那再依税率去课税所以这个是把台北市的政策啦
1: 是
2: 把
1: 台北市
2: 这个房屋标准单价先减 5%, 也就是把房屋限值的这个基础数字先调低最后再拿房屋税去算的话它这个就会跟着降低所以要正确的说法是这样房屋标准单价减 5% 来降低房屋的限值跟房屋税，而不是整个税单拿来打95折。
1: 可是听起来还是有点不煞煞到底省多少啊？那对于是不是对于一些商用不动产，或是对于一些企业会比较有感？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
2: 好，那我们举台北市假设一个办公大楼的案例来看好了。
1: 好，
2: 假设一个钢骨造的办公大楼，它

0: 物龄是八年，
1: 然后蛮新
0: 的，那十层楼，每层两户，那每户大概是800平，那取得第一加级的建筑能效，这样子算出来的结果，每户房屋原本大概是76万，适用的标准单价减5%之后，它每年会减少4万，十年减少40万，全栋20户，十年合计大概就会减少800万。
1: 哦，那也蛮大一个数字。
0: 对，那这个对企业、对商办大楼、对企业总部来讲，它很有感觉，
1: 对，很有感。
0: 不是只有省税，它可以纳入企业现在的永续报告书里面，
1: 哦，
0: 还有资产管理对的策略里头。
1: 哦，对对，这刚刚我们私底下也跟这个柯博聊到齁。好，那一般住宅呢，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住宅产品啊。
0: 是。一般住宅因为它的单户金额比较小，
1: 对，哦，
0: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宣导意义，因为住宅我们如果是用一般住宅优惠税率的话，它本身就比较省税，
1: 对，
0: 哦，那我们用台北市另外一个案例来看。
1: 好，
0: 如果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住宅大楼，那以屋龄两年，一样楼高10楼，每层10户，每十户25平，好，那取得第一加级的能效标示的话，那这个整个试算结果，每户的房屋税会大概从原本的2万，那减价后大概是1.9万、
1: 哦，
0: 所以每户每年大概减少1000块，对，十年大概减少1万，全栋假设100户的话，十年合计减少大概100万，那所以这个市场对单户来说啦，那金额可能不是非常的巨大，
1: 对呀，啊，
0: 可是如果加上电费节省啊，房贷优惠，还有未来的保值效果，整体就会有感觉，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不是只看单一的优惠啦，
1: 是，
0: 哦，要看总的这个持有成本，
1: 哦，
0: 所以买房它不是只有成交价，还有后面的房贷、税金、电费、管理费跟维修成本等等，就是统筹来看这件事情，
1: 对，所以也算不无小补啦，能够省个1000块，欸，那除了台北市之外呢，好像台中市也有这种相关的政策，它跟绿建筑标章有关吗？
0: 有，台中其实是最早把绿建筑标章放进这个房屋税评定的制度的是一个城市啦，那它是按照台中市简化评定房屋标准价格跟房屋限值的作业要点，那过去的部分它是放在要点的第13点，第14点啦，现在是调到第13点。对，那台中市是这样，台中市它从103年7月1号开始取得绿建筑标章的建筑物，地上层可以按适用的房屋标准单价打5折，跟台北市一样，
1: 哦，一样，
0: 对，但地下层的部分另外规定哦，它地下层按标准单价是8成，
1: 哦，
0: 8折来计算，所以简单来说，台中市它是用的是绿建筑标章作为房屋，作为房屋标准单价折减5%的条件，
1: 是，哦，那这个台北市跟台中市都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哈，哦，那它可不可以跟我们的也稍微再做一个整理，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好，那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台中跟台北的门槛不同啦，
1: 哦，
0: 台中市看的是绿建筑标章，只要拿到绿建筑标章，按规定就可以进入减价的这个折减的制度，
1: 哦，对对对，比较简单。
0: 台北市看的是建筑能效标示，它是一级以上，也就是一级、一加级跟第0级。所以这样的区分的话，就是台中市看绿建筑标章，台北市看建筑能效，近零碳跟绿建筑的导向。
1: 是，
0: 哦，那这两个也不是说谁比较好，只是政策阶段不一样。台中市比较像绿建筑标章进入房屋税制度的先行案例。那台北市就是进一步把能效分级跟净零政策更清楚的连接起来，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如果未来其他城市要做的话，可以把这个制度两者整合，那像绿建筑 EEWH 代表的就是综合的永续品质，然后建筑能效 BELS 代表的就是能源效率化，两者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这个诱因会更完整。
1: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欸，各县市事实上也可以来做，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好的制度？
0: 我觉得未来其他地方政府可以思考双轨制度啦，哦，那第一轨就是绿建筑标章，把 EEWH 代表的这综合永续品质，第二个是把建筑能效标示，这个 BELS 代表的是能源效率跟节能表现，
1: 对，
0: 那地方政府可以设计不同的诱因， 比如说取得绿建筑标章给予一定程度的税基折减、
1: 嗯、
0: 然后取得建筑能效一级以上再给更明确或更高等级的税负诱因、
1: 嗯
0: 哦、那如果可以同时取得绿建筑标章跟高的能效标示，就可以再搭配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绿色房贷或

0: 其他的优惠。
1: 哦，对对，
0: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政策从给建商的容积奖励，
1: 嗯，
0: 延伸到房屋的屋主端或管委会跟购物者的消费端。
1: 嗯、对，哎、欸，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生态体系的哈、所以在奖励上面也会比较让大家有感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刚来聊的都是房屋税这一部分的一些优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不动产说明。

0: 大概
1: 对对对，过去大家在看不动产说明书都看什么？看产权啊，看面积，看用途，
0: 对，
1: 看周边环境，看房屋有没有瑕疵。
0: 是
1: 哦，那未来建筑能效也会是重要的内容。
0: 嗯，
1: 那不动产说明书现在要揭露什么？揭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有没有取得建筑能效标示。
0: 嗯，
1: 哦，如果有，你的能效等级是什么？
0: 哦，
1: 然后你这个能效等证书是什么时候发的？
0: 嗯，
1: 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为止？
0: 是。
1: 然后呢，你有没有太阳能光电设备？
0: 对，
1: 哦，那这个东西对买方就很重要了，
0: 嗯，
1: 因为买方在签约之前就知道这栋房子的能效表现，嗯，而不是买完之后才发现。
0: 对，所以他可以有所选择了，嗯，
1: 是的，是的，
0: 嗯。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对买方呢可以多一项这个选择的一个依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才除了不动产说明书之外，实价登录这个部分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那实价登录就是市场的公开比较资料库啦，嗯哦，那现在大家在查房价都会看某社区啦路段，那看楼层它的成交价格是多少。
0: 对，
1: 哦，那如果未来实价登录也揭露能效资讯的时候，市场它就可以进一步比较，我有建筑能效一级的房子成交价格是不是比较高。
0: 哦，对对 对，哦，
1: 对，那我有绿建筑标章的房子是不是比较保值。
0: 嗯嗯，
1: 那建筑能效的去化速度在市场上的交易是不是比较快。
0: 嗯，
1: 然后呢，银行是不是愿意给比较好的授信条件。
0: 是，
1: 哦，所以这个对未来在估价啦，在房贷啦，在房价价值研究都很重要。
0: 嗯，
1: 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不动产说明书看的是交易前让买方知道。
0: 嗯，
1: 哦，那实价登录是交易后让市场知道。
0: 对，
1: 哦，那买方知道跟市场知道这两个结合之后，建筑能效就整个进入到市场体系了。
0: 对，那整个市场也可以动起来了齁，
1: 嗯。
0: 好，那我们一般民众在实务上面要怎么样来用这些资讯？
1: 我觉得，
0: 这个很重要。
1: 我觉得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可以多思考五个问题了。
0: 好，嗯，
1: 第一个就是这栋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嗯哼，
1: 哦，第二个是房子有没有建筑能效，那它的等级是多少。
0: 对，
1: 哦，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上面有没有揭露这些资讯出来。
0: 嗯
1: 哼，哦，那第四个是这个标章或能效是不是它在有效期限里面。
0: 嗯，
1: 那如果有的话，它就可以搭配我的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0: 嗯哼，
1: 哦，那假设你是成屋，
0: 对，
1: 未来的社区管委会他也会这样去看。诶，第一个我自我检查，
0: 对，
1: 我社区里面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嗯，
1: 哦，那因为绿建筑标章它的有效期是五年。
0: 哦，效期五年。
1: 入效期五年。那效期五年之后，嗯，标章是不是要继续续用。
0: 嗯，
1: 哦，那再来我如果说标章期限内那我想要做改善的话，
0: 嗯，
1: 那从管委会的角度来看，
0: 对，
1: 我的公共区域照明，我的公区空调，
0: 嗯，空调，
1: 我的电梯，
0: 嗯，
1: 我的这个水泵，
0: 对，
1: 能不能做改善。
0: 嗯嗯，
1: 哦，那如果有的话，我未来就有机会去先申请这个建筑能效评估跟税负优惠。
0: 嗯，
1: 哦，但这些问题看起来小，但是其实它会越来越重要。
0: 对，嗯，这一段呢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刚才我们柯博提到的台北市齁，哦，7月1号要实施，那台中市呢，诶，也都在有这个做同样的一件事齁，哦，把原本很专业的绿建筑啦或者是建筑能效转成这个房屋税上面的一些诱因啦，啊，齁，哦。
1: 嗯
0: 嗯，
1: 对，因为从我们前面两段这两段来看的话，
0: 对，
1: 这个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它已经开始从这个政策标章走入到大家的一个民众生活
0: 里面，日常生活里面，
1: 对，日常生活里面。
0: 嗯嗯嗯，
1: 哦，那过去是这样，过往我们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这些绿建筑标章，好，哦，像你要申请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
0: 嗯，
1: 你就会去检讨说我绿建筑标章要拿那个等级，
0: 啊，
1: 是银级，是铜级、银级、黄金级、钻石级，
0: 钻石级。
1: 那台北市如果你要拿所谓的房价行度更，
0: 嗯，
1: 你还要再加一个建筑能效。
0: 哦，
1: 所以过去这些事情可能是建设公司比较在意怎么拿容积奖励。
0: 嗯 嗯，
1: 但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像屋主啦、购屋者或管委会，嗯，他会在意的就是因为他会去跟房屋税、跟房贷、跟电费、跟保值效果有关。
0: 嗯 嗯，
1: 当他进入到不动产说明书、进入到实价登录的时候，
0: 对，
1: 他就会让消费者有感觉。
0: 嗯嗯嗯嗯，哎，这个部分这确实齁，哦，让大家就会有所感觉齁，哦。所以呢下一段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银行这一端齁，哦，特别是这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绿色金融这一部分，那高能效建筑真的 会比较好贷款吗？绿色建房贷跟永续的连结贷款又是什么？

什么齁，这个部分这个名词也是蛮长的齁。我们广告之后呢再请这个柯登耀柯博士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的来解说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恒达空间智库公司的建设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他还是这个政大地震系的准博士，那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了所以我也都蛮佩服的这些优秀的学弟妹他们在工作繁忙之余呢，都还想说不断的精进去取得一个更高的这个学历学位那这个我自己在就觉得说好像都没有那个动能了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聊的是一个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大趋势从过去大家买房子可能是比较注重地段房价生活机能那未来的话你就必须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可以节能减碳可以让你节税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段就要来聊聊咯银行在这一端是不是也对这样的一种的房子的体质啊绿色这个金融房贷或是说待会可能也要请他进柯博士跟他聊一聊什么是 SLL, 看这个新趋势在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上我们怎么样来看。
2: 好谢谢张老师。那这个部分这一段我先讲结论了齁。银行贷款给你他不会说你这栋房子像我们前面讲的叫很绿他就放款。
1: 那这个跟政治没关。
2: 对。对。那如果这栋房子被证明它的风险比较低而且价值比较稳有资料可以查询的话那银行就有理由给你比较好的条件。
1: 对。
2: 所以银行看什么银行看的是风险不是看口号。
1: 对没错他们看的是风险。对。
2: 那
1: 所以呢银行到底看什么呢
2: 对
1: 那这个可不可以用白话来讲
2: 对银行在贷款大概会看这几件事情呢第一个看人嘛我们讲银行有5P 跟 5C 嘛。
1: 对 5P 啦对我们就简单讲白话讲。
2: 第一个看人就是看你的收入稳不稳定
1: 对
2: 信用记录好不好有没有还款的这个能力那第二个看什么看房子看房子的地段看房子的屋龄看它的坪数还有你未来如果要再转售的话会不会好转好出手。
1: 对。
2: 第三个看风险。那风险是如果借款的人到时候钱还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房子能不能保值能不能够顺利的在法拍市场上被处分。
1: 确保它的债权。
2: 对确保债权。那第四个是看合规。那这个贷款可不可以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会不会有我们讲说前面这个漂绿的风险那再来就是看整个作业成本那银行会看我查资料我要花多少时间
1: 对
2: 那资料是不是清楚那前面我们在讲这些绿建筑啦建筑能效啦透过实价登录啦透过不动产说明书可以补强的是我们前面讲的2345这几个地方
1: 对
2: 那一栋高能效的房子如果长期它的电费比较低维护成本比较稳而且它的这些标章又有资料可以查询又有内政部的这些官方认证的话银行就会比较把它放心的当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担保品。
1: 好那我们要更直接这个开天窗说亮话那绿色房贷它的具体可能有哪些优惠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也想问的。
2: 对。那常见的优惠不外乎是就有三个啦齁第一个叫做利率减码。
1: 这个最重重之重。
2: 对那他比如说你有取得绿建筑标章或能效的他的房贷利率会比一般的利率更低。
1: 好。
2: 第二个就是你的贷款成数可以提高。
1: 嗯。
2: 比如说本来可以贷70%的你可以贷到80%或者是多一点点。
1: 好。
2: 第三个就是你的贷款年限可以延长。那贷款年限延长你的月付金就比较低。
1: 对。
2: 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重。对。第四个就是手续费的减免。比如说账管费啦开办费的这些减免。那如果你又可以搭配这个节能装修或设备贷款的话比如说你买这个节能家电或者是安装这个充电桩绿色能装修那这个都是可以做用来作为一个装修跟节能设备贷款。
1: 对。
2: 所以其实现在是这样 实际的条件每家银行都不一样
1: 啊。对了，
2: 对，那银行还是会看借款人的信用啊，看房屋条件，看银行的政策。哦，所以不是只要有标章，它就一定能优惠。
1: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银行各家没有统一的地方。
1: 好，那这样听起来事实上是很美好了哈。可是呢，为

0: 为什么我们一般的民众啊，特别是我们周遭的人啊，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无感？
1: 那无感主要还有其他三个，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各家银行的条件不一嘛，
0: 条件不一。
1: 第二个是目前的优惠幅度都还不够大。
0: 对，
1: 说如果你利率只有少一点点，或者是手续费少个几千块，很多民众不会因为这样子改变他买房子的决策。
0: 对，要诱因要够大。
1: 对，要够大。第二个就是他资讯不清楚。
0: 对，
1: 现在没有不动产说明书，没有时效登录，民众也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有标章，
0: 对
1: 啊，银行也查不到，
0: 嗯嗯、
1: 哦，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房仲啦，在代销啦，或是银行这边，他的这个销售方式没有衔接上，
0: 嗯，
1: 那很多销售到目前还是在讲地段、讲格局、讲建材，
0: 对，
1: 很少有去讲说这个能效啊、电费减省跟房贷优惠，还有我们前面第一、上一段提到的房屋税，
0: 房屋税，
1: 哎，嗯，哦，所以要在未来让这些消费者或民众有感觉，不能只靠银行公告一个产品，那需要把整个资讯揭露，把房屋税、房贷、把销售说明书全部串起来。
0: 嗯嗯，而且很重要就是一些大众媒体齁、哦、还是要大力的宣导齁、哦、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齁、哦、就是来跟大家多做一些宣导的这个工作啦齁、哦。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绿色房贷之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永续连结贷款，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SLL 齁、哦。那一般民众真的是很少听到齁、哦、根本听到不啥啥，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嗯，我们把这个永续连接贷款想象成你有一张房屋的成绩单，
0: 嗯，
1: 那你把它理解成成绩单贷款，
0: 嗯，好、
1: 哦，那成绩单它以前是用在企业、用在建商，
0: 嗯哼，
1: 或是大型不动产的持有者，
0: 好、
1: 哦，那银行借钱给你，会跟你约定一个叫做永续绩效目标，
0: 好、哦哦，
1: 比如说。我是建设公司，我承诺未来这三年我的建筑能耗能够下降多少，
0: 嗯，
1: 或者是说我的建筑要取得刚我们讲的能效一级、
0: 哦、
1: 碳排放要减少多少的百分比，
0: 都要数据，
1: 都要数据，或者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
0: 嗯、
1: 什么标准，
0: 嗯，
1: 那如果达标，那银行就会给你的利率优惠条件、
0: 哦、
1: 给你贷款成数条件、
0: 哦、原来
1: 给你的年限优惠延长，
0: 嗯嗯嗯嗯嗯，
1: 那如果没有达标的时候、嗯，银行就会把这些优惠取消，甚至利率变高。
0: 利率又拉高。
1: 对。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你的永续表现越好，
0: 嗯嗯，
1: 那贷款的条件越好。
0: 对。
1: 那如果表现不好就没有奖励。哦，那这个就是对建商很重要啦。
0: 嗯嗯。
1: 建商如果在开发的时候就导入这个高能效的这个设计，未来就可以争取比较好的建筑融资条件，跟比较好的永续连接贷款的条件。
0: 好，那这个又要来说大实话了齁。从建商的角度来看的话，高能效建筑当然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的就是成本会比较高啊。那我建商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建商一定是将本求利，可能够越节省成本越好。
1: 没有错，没有错、嗯、因为建商会看成本跟收益啦齁。
0: 对，
1: 那做高能效的建筑它会增加成本，比如说我要做外壳节能，我要用比较好的能源设备效率，或是智慧能源管理、
0: 嗯、
1: 低碳建材、
0: 嗯、
1: 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一相应的成本。
0: 对，
1: 可是如果它有几个好处的话，建设公司会愿意做、
0: 哦、
1: 比如说第一个、
0: 嗯、
1: 我可以取得更好的融资条件。
0: 对，刚才提
1: 到、哦、那我的建筑融资利率比较低，或者成数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我的销售就更有说服力
0: 哦，对，
1: 可以告诉消费者这栋房子省电，
0: 嗯，
1: 节税
0: ，
1: 而可以有绿色房贷，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品牌形象，
0: 嗯，
1: 因为现在每家公司上市柜都要做企业永续报告书，
0: 对 ，ESG，
1: 所以它就是融入到 ESG 里头，
0: 嗯嗯嗯，
1: 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嗯，
1: 产品会保值，因为接下来如果市场开始认可这个能效，
0: 嗯。
1: 高效能的建案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就是建设公司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对、哦、所以把这个成本转换成价值的概念、哦、所以呢，很多人在买房子实际上最在意的还是能不能够保值，那让积极性能够增值是最好、哦
1: 嗯、
0: 那高能效的这个建筑会不会比较保值、哦，
1: 这个我们用比较谨慎的方式来讲了、
0: 啊、哈、啊，
1: 就是高能效绿建筑的这个建筑，它不一定保证能涨价，但是它有机会降低未来被折价的风险。
0: 啊，因为对对，
1: 未来整个市场，全世界都会越来越重视这个能源成本，
0: 嗯，
1: 重视碳排，重视健康环境跟金融条件，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一栋房子的管线老旧，耗能高， 空调效率差，它是会被市场扣分。

0: 嗯，哦，那相反的，如果说这栋房子因为有绿建筑标章，而且我们有高能效标示，有节能设备，它反而可以降低营运成本，而且可以享有房屋税跟房贷的优惠，
1: 嗯，
0: 这样市场就更容易能够接受。
1: 对，
0: 所以高能效建筑的保值逻辑，它不是在炒房地产，
1: 嗯，
0: 也不是保证增值，而是在未来大家会更重视节能跟地摊的市场中，它不会被市场上淘汰。
1: 嗯，哎，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话，真的就可以动起来哦。如果说各个方方面面，刚才提到的这些呢，哎，都能够到位，那这个整个市场就动起来了。那这个不同的角色应该怎么样来扮演？要该怎么做？
0: 好，那在整个这个绿色金融跟买房新指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五个角色分别来看。
1: 好，
0: 第一个我们要从政府这边先来看。
1: 对，
0: 那政府要做的是资讯揭露，
1: 嗯，
0: 然后要搭配这些税负诱因，
1: 嗯，
0: 然后把金融政策做衔接，
1: 嗯，
0: 哦，那前面我们讲过了嘛，不动产说明书，
1: 对，
0: 然后实价登录，
1: 嗯，
0: 房屋税减免，这个就是政府做的。
1: 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再加一项，要大力宣导，
0: 要大力宣导，没有错，不然消费者不知道，
1: 对，没错。
0: 嗯，第二个就是银行，它要很清楚的有这个绿色房贷跟授信的指引，
1: 嗯，
0: 不然消费者民众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1: 不知道，没错，哦，对，
0: 是啊。那建设公司要做的是什么？把绿建筑跟建筑能效当成是产品的价值，
1: 对，
0: 好，哦，而不是这种法规给他强加的一个成本，好，
1: 嗯，
0: 然后从房仲跟代销来看，要把这些专有名词想办法转换成民众听得懂的话，
1: 翻译成这个平民的话。
0: 比如你刚才讲绿建筑他听不懂，但是跟他讲这个房子比较省电，房屋税有优惠，贷款条件比较好，消费者就有感觉，
1: 就有感觉，就有
0: 是啊，
1: 嗯，就了解了。嗯，
0: 那消费者跟现在的管委会他在看的是看能效的部分，
1: 嗯，
0: 那住进去之后要看这个维护，或者是社区要做什么改善，它就有机会提升这个整体的房屋的这个价值。
1: 好，那刚才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请柯博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啊一个实用的一个清单，哦，
0: 嗯，
1: 大家可以来这个未来买房子的时候要该问哪些重点。
0: 嗯，好，我们在过往买房子除了基本上我们要问的那些之后，以后买房子可能要多问五个问题啊。
1: 好，
0: 第一个，这个房子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1: 第一个，哦，重点，有没有绿建筑标章？
0: 好，嗯，第二个是这个房子的建筑能效标示等级是多少？
1: 对，等级是多少？哎，不能糊弄哦。
0: 对，嗯，那第三个是不动产说明书里面有没有把标章的这个能效跟等级揭露出来？
1: 嗯，
0: 哦，那第四个是，那我这个房子有没有机会享受到房屋减免或房屋税减免或绿色房贷？
1: 是。
0: 哦，那第五个就是我的长期电费啦，我的管理费啦，我的维护成本会不会比较低？
1: 嗯哼。
0: 哦，那比如说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多问一下，
1: 嗯，
0: 这个标章是不是还在有效期限内？
1: 对，没错。
0: 哦，那社区有没有持续的这个维护管理设备？
1: 嗯嗯。
0: 那管委会有没有这个叫做管理维护改善基金或改善计划？
1: 哦，
0: 所以未来的买房它不能只看一时的价格，
1: 对，
0: 而是要看的是你的长期的总成本。
1: 嗯，要看长远的齁，哦。那已经住在这些既有社区大楼的这些听众们呢，管委会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事？
0: 好，那在既有的这个社区里面，管委会其实要做三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盘点，
1: 哎，对，
0: 哦，我们先了解整个社区是不是有绿建筑标章，
1: 嗯，
0: 还有能效标示，或者是公共设备的这些耗能的情况，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做改善，盘点完之后就改善嘛，
1: 是，
0: 从最容易的开始，比如说换灯具是最简单的，
1: 对，这个最简单，
0: 公共区域的照明设备我们如果换成是 LED 的话，
1: 嗯，
0: 那它省电的这个节能马上就体现出来，
1: 马上看得出来，
0: 对，第二个就是电梯，
1: 嗯，
0: 哦，电梯我们可以定期的保养维护，那时间到更新，嗯，
1: 对，
0: 再来就是空调设备跟我们抽排水的这个水泵，
1: 嗯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申请，
1: 嗯，
0: 因为了解完我们前面的这些盘点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可以申请建筑能效评估，然后去拿地方政府的补助，因为还是有一些绿色金融的优惠嘛，
1: 对，嗯，
0: 再来就是房屋税或是金融商品，
1: 嗯， 嗯，
0: 哦，那既有建筑物是台湾现在在做近邻建筑的最大挑战，因为新的建筑物可以从设计开始，
1: 对，
0: 但既有建筑物就要靠管委会靠住户共同的认识跟这个政策诱因，嗯，
1: 是是是，哇，今天谈的非常多，我自己也是非常受用，哦，节目最后呢，可不可以请柯博，哦，用一句话帮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总结。
0: 好，我想

0: 我想用这句话来做总结了哈，就是未来的好房子不是只有地段好、格局好，还要能够省电、节税、好贷款。
1: 嗯、哦，
0: 这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这样：省电、节税、好贷款。
1: 嗯，
0: 那当他这个都有的时候，他就能够保值了。
1: 嗯
0: 哦，那绿建筑不是只是为了环保，
1: 嗯，
0: 建筑能效也不是只有做给专家看的这些标示。
1: 嗯，哦，
0: 当他进入到民众的生活里头，当他是省电、省税，而且可以取得更好房贷的时候，
1: 嗯，
0: 那房子未来会更保值，它才会真正体现房屋的市场价值啦。
1: 嗯嗯。
0: 那以台湾现在2050净零碳盘来看的话，这个不能只是靠政府命令，也不能只是靠建商的自觉，而是要让每一个买房子的人、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管委会、还有银行、地方政府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
1: 对，今天的节目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满满的干货哦，从一开始的绿建筑、建筑能效，到这个房屋税的减免、实价登录、绿色房贷，还有这个房子保值哦，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原来呢这些政策不是离我们那么那样的遥远哦，而且是未来哦，这个买房、持有房子哦，这个部分你可能都要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好，那我希望未来大家在买房子、换屋或社区管理的时候，能够多问一句：这栋房子能不能节能？有没有标章？有没有优惠？这些小问题会慢慢改变我们的这个市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柯博哈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感谢柯博，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分享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呢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而它的作者呢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中西医结合的医师，他叫做李君宏医师哦。那李医师呢，他其实在妇科临床方面啊就非常深厚的专业，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哦，其实他不只是教你要怎么去认识自己的身体所发出的一些可能有一些疾病的征兆啊，有一些迹象之外，其实也是教大家啦，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呢都很想要养颜美容哦，而这本书当中呢也有讲到相关的内容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呢，因为他是一位中国的医师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专案总编辑，是来自于大是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再请慧君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3: 好，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的，那今天跟慧君讲到了这一本书哦，能不能先请慧君来稍微介绍一下李医师，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医生呢？
3: 对，其实刚才蓝田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对，就是这个李君宏医师，他本身其实大概有30多年的很丰富的经验。那他其实很厉害，是他过去也写了很多本就是畅销的好书。
2: 是，
3: 那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本书，我们就觉得，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就是女生嘛，就觉得说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耶，就是他说女人的病 99% 都是气造成的。那一开始我们看说想说是不是生气的气那当然其实他也包括在内其中一块啦，那只是说他有更深层的一些意涵哦。那因为李医师他就在常年的一些临床的诊断里面，他就发现说他很心疼，说有很多女生的朋友就像我跟蓝田，可能一遇到身体不舒服然后有一些警讯，可是我们可能会装作好像没发现，或是说算了算了，小小毛病而已可是呢等到某一天检查发现说好像还蛮严重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才会发现说好像我对我自己的体质是一知半解的。然后呢有些人更惨是他可能去买一些很贵的补品或是保养品乱吃乱擦，结果反而就是越补越虚越补越差那平白就惹出了就是病痛都出来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李君宏医师他就希望说他可以透过他自己中医啊跟西医啊把它融会贯通，然后就写成了这本很实用的指南。我觉得就像刚才蓝田有一开始有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中医西医的不管是哪一个医科就是他的医学原理好像都很难，对不对？可是他就对啊，所以他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很轻松实践包括说食疗用吃的或是说用按摩穴位按摩的甚至说像生活习惯调整这些，那慢慢就可以把这些正确的健康观念带入到每一个女性的家庭当中，就让我们说不用花太多的冤枉钱就可以学会一套让我们自己可以冻龄然后又可以变瘦变美这种很居家简易的调理方法，那就是主要就是这本书它会介绍给我们的。
2: 是，而且我觉得女生的很多身体的问题真的是蛮多都跟妇科有关系的，像是每位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生理期嘛。
3: 对，
2: 那有时候我可能觉得我生理期好像有一点乱或者是说我好像这一次就是血量有点多之类的，感觉它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还蛮有关系的，它算是一面镜子的感觉耶。
3: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我也发现 因为以前感觉好像月经每个月来，然后来不来，然后当然会影响每一个人身体，可是你不会觉得它好像很严重哦。可是事实上，他这本书就有提到啊，他就说，像女人很多的病，其实都是气造成的。
2: 好、
3: 哦，那气血，像我们常常都听到人家说，哎，你气血好不好？你气血充不充足？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气跟血好像都是相关的。
2: 是，
3: 所以像他书里就提到，在中医的世界啊，一个女生啊，美不美，活得好不好，底子都是都气血啊说了算。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精气神哦，就是一定要让你的气血充足。
2: 嗯，
3: 那一旦啊，就是你的气血亏损，你身体没有好的底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工作跟生活。
2: 那
3: 对，那我不知道说嗯。那个蓝田，你平常对这个气的了解有多少哦？
2: 我觉得其实很常在一些中医的，无论是可能卫教文章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或者是我有时候家里的长辈也会跟我讲说，啊，你看起来就是有点气虚啊，然后看起来还没精神还是怎样。我觉得说这个气啊，听起来如果光讲这个字有一点点的抽象，它在中医学上来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它为什么会跟女人身上很多病有关系啊？
3: 对，因为其实作者啊，他就把那个女生的病拆开来看哦。那气其实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生气的气，
2: 嗯哼，
3: 那就是情绪。那中医上就说啊，女生的心情啊，就是常常如果你常忧郁啊、紧张，或是说动不动就发怒的话，你就很容易怎样，肝气郁结。
2: 哦，
3: 这有听过吧？
2: 是，很常听到。
3: 对，那如果你这时候气机不通，就是不通的时候，它就会直接侵犯到你的胃，让你不想吃饭。所以你会发现说，哎，你有时候很生气或者忧郁的时候，你真的就没有胃口了。
2: 真的。
3: 对，那气血生化就没有来源了啊。哦，那还有啊，他提到气滞的话，就是你的气哦瘀滞了，你就会带来什么血瘀。
2: 哦，
3: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乳腺增生啊，然后经期变乱哦，甚至痛经啊等等哦，或者说哎你失眠、心慌，其实这些根源都是怎样，都是气出来的。
2: 嗯，
3: 哦，所以不要常常生气，不要生闷气
2: 啊、
3: 哦。对，然后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说体内运行，然后推动血液的气。哦，所以他就书里有提到一个叫做中医哦，就说气为血之帅哦，帅气的帅，然后呢，血为气之母，母亲的母哦、
2: 嗯，
3: 所以你就会发现气血它有一个互生的关系哦。所以如果说哎，我们一个女生啊，你气虚的话，你的血液当然它就没有动力去运行了
2: 哦。
3: 所以如果我们血虚哦，那你气也没有一个依附的一个载体哦。那特别是像我们女生，我们的一生里面呢、啊，哦，大多数的、啊、就是可能会历经什么经期，然后怀孕，哦，甚至生产、哺乳，哦，你会发现呢、啊，这些阶段都很伤气血哦、
2: 嗯。
3: 那如果说万一你今天后天你又补养不足的话，哦，不然就是气机堵住的话，你的血液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滋养你的全身，那女人哦就会老得很快。哦，要小心，所以很多的妇科疾病就会跟着来啊，哦，所以啊，你把气调顺了，把气补足了，真的是女生养生哦，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大事。
2: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跟我们身体的根本很有关系啊，它就是一个基本我们应该要养好的。那当然啦，其实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很多，它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像慧君刚才讲的，我们的情绪也很重要嘛。
3: 是的。
2: 可是呢，像我刚才讲的啊，我常常会被讲说，就是哦，你看起来感觉很气虚，感觉哦，怎么没什么精神？但是它只是一个。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外观上的，有点像表象的啦。我就很好奇说，我到底要怎么知道我的气血可能不好啊？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改善呢？
3: 对，其实就像刚才蓝田讲了，很多人年纪轻轻哦，像蓝田年纪很轻，就是对，就是因为哈、哦，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哎，你是不是气血虚亏啊？哦，
2: 是。
3: 那其实作者他就有讲啦、啊，因为现代人哦，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哦，所以我们常常怎样，长期加班啊。

0: 加班啊、熬夜啊，哦，或是说你过度的劳累，甚至呢，我们为了要更漂亮一点，说我们怎样节食减肥。
1: 哦，
0: 对，所以呢，他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像劳累跟睡眠不足，真的是非常伤气血的。
1: 真的。
0: 哦，那中医就讲睡眠是怎样养气、养血、蓄精哦，蓄精、益精跟气，我觉得养精跟气的。所以呢，如果你长期熬夜的话，你体内的内分泌一定会失调哦，那你气血就无以为继哦。所以呢，另外呢，有一个很糟糕的坏习惯，就像我们刚才讲节食减肥嘛。那你不吃东西，你缺乏能量，那你的脾跟胃它当然就没有原料可以转化哦。那你气血就直接断了来源哦。其实中医师又说，这最伤身体了。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就是你在节食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不要说哎，就是完全不吃，而是你要搞清楚说你要吃什么，然后最重要就是你要靠运动去节食是比较好的。
1: 好，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乱吃药、乱用药、乱吃保养品哦，是乱用保养品等等都有啊。那这些其实都会打坏我们体内的一个阴阳的平衡。
1: 好，
0: 那就像刚才蓝田讲的，哎，我也想知道我气血够不够啊。好，那其实书里很好玩，他就说有四招我们可以目测。好，那大家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开始来看一下，比方说第一个怎样把脉，
1: 可以自己把脉呀、啊、
0: 对，大家可以用三根手指头，就是食指、中指跟无名指、哦、把它弄成像剑指一样、哦、或者是两指也可以啦、哦、就是放在你的你拿习惯，你习惯假设像我习惯右手，我就把它按在我的左手的那个手腕这边有个脉搏，
1: 对，
0: 我就轻轻的放在上面，哦，那大概比较靠近拇指的那边，
1: 就是手臂的外侧、哦、手腕的外侧，
0: 对，然后你就感受到它动脉搏动的一个强弱，那这个是真的，因为其实像有些女生哦，她的那个气血比较虚，你就会发现哈、哦，你好像感受不到她的跳动。
1: 哦，
0: 那他还活着哦，那只是你就觉得他真的比较弱了一点。那像有些人他精气神就非常好的，哦，他的那个脉搏跳动就非常的强，哦，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哦，就不太一样哦。那第二个是什么样？你看你的下眼皮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下眼帘哦，就是你往下轻轻的打开来看下面哦，那下面的话。照理讲应该是要红润的一片、
1: 嗯
0: 就是要红多一点白少一点、哦、可是有些人呢你会发现他好像真的很白白的很多、
1: 哦、没什么血的感觉，
0: 对，那个通常啊有时候都是就是比较贫血的部分哦。对，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要靠你自身的感觉去判断、哦、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很虚的哦，不是很玄的，而是说呢像一般啊你气血不足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哦，你会发现哎，你好像都提不起劲
1: 哦，深深的，
0: 对，或是呢没有情绪起伏、
1: 嗯
0: 哦、比较严重的是怎样，就是你本来坐着，那你突然站起来，哎，怎么一下子眼前发黑了，快要摔倒的感觉。
1: 哎呀，我很常这样。
0: 真的吗？哎，那蓝田真的要好好看这本书来补一下气跟血哦。对，因为其实蓝田讲的是没错，因为像我之前也曾经在公车站牌就看到一个年轻女生哦，哦，一个上班族，她站着站着等车，突然间哦，然后就蹲在地上，那就开始昏倒了，
1: 嗯，
0: 哦，就整个人就躺在地上。那我就刚刚赶快帮她叫119，可是救护人员到之后，哎，她好像又就是又有一点精神了，对。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她是因为她可能没吃早餐，然后就是没精神，
1: 哦、
0: 然后也气血也不好，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要判断气血够不够呢？还有一招哦，就是看嘴唇。
1: 嘴唇的颜色吗？
0: 对， 对，嘴唇的颜色。蓝田平常有涂口红吗？
1: 诶，平常大部分都素颜啦。
0: 诶，那很棒，就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哦、因为像气血充足的女生哦，你会发现她根本不用涂口红，可是她的嘴唇就会很自然的红润跟亮泽，
1: 嗯，
0: 哦，很漂亮。那像我就不准，因为我整天都是要涂口红出门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涂口红，就是因为要遮掩我们这种就是比较没有血色的嘴唇，
1: 嗯，哦，
0: 所以表示说我自己气血也不是那么的足，
1: 哦，
0: 那万一气血虚的话，哎，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根据刚才那四招看完之后，就想说自己吓自己想说完蛋了，那我气血虚，好，不用怕，因为其实呢，书里有提到了。三个方法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好好睡觉，适度的作息，哦，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来调补我们的脾胃，
1: 哦，
0: 对，脾胃弱的人呢，你吃在

0: 太多的补品也吸收不了。哦，所以啊，哈、哦，假设你消化不好的人，记得哦，请中医师看诊之后哦，他可能会给你吃什么补中益气丸，哦，吃这些来调你的脾胃，因为你的消化功能正常之后，你才可以生什么气跟血出来。
1: 是。
0: 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准备，因为其实这就比较偏食疗的部分啊、哦。因为如果你只是平常工作累啊，哦，或是说气比较亏、比较虚的人。你可以吃什么？现在夏天有了，就是桑葚。
1: 桑葚居然可以吗？
0: 对，它可以补气血啊、哦。然后还有什么桂圆或山药
1: 哦。
0: 那有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去买那个西洋参片或是红参片哦，在你的舌头下含住哦，含一两片哦。那其实它也可以帮你补气血。可是呢，它有个重点来了哦，就是我们要平常要补气血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补，请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1: 啊，水分补充很重要啊。
0: 对呀、啊，因为要避免上火了，
1: 是
0: 就是你补太多了，上火也不好啊、哦。那另外呢，假设我们平常像广东人，他们很喜欢什么煲汤，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你
1: 很爱喝。
0: 对对对，那你煲汤也很好，很棒啊。那你平常也可以放一些什么干的一些龙眼肉，哦，就桂圆肉哦，放进去一起煲汤，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日常补气血的一个食材。所以他书里就介绍了蛮多的方法，那我把它重归起来大概就是这三点，那大家就可以多多去留意。
1: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生活习惯要改善啦，因为作息真的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哦。
0: 是的，没错，大家真的要好好睡觉啊。
1: 真的。好的，那讲到这里呢，诶，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跟慧君聊聊这本书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掌声交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

0: 来聊到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然后是由大是文化出版，而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哦，叫做李君宏李医师。不过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陪伴我们的呢是来自于大是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再请慧君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是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一本书啊，它就真的跟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应该说是跟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很有
1: 关
0: 系，
1: 对不对？
0: 真的，因为我觉得，好吧，因为我是女生啦，所以就是知道说女生真的在身体健康上有很多事情，可能就是稍微比男生还要再更注意一点、哦。
1: 对，没错，是。
0: 尤其像是我们会来可能生理期啊，然后有的女性可能会生产啊，生小孩，然后最后还要经历更年期，就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一些不同的时期嘛。那刚才我们讲到说了，其实女生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就跟气虚非常有关系嘛。不过呢，其实书中就有写到很多不同篇啦，它其实呢有写到一个观念，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我应该是第一次发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也很重要。那书中就有写到啊，这个所谓的阴虚，它是跟肾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之前听过跟肾有关，大家好像都会比较想到跟男生有关系耶。
1: 对，是没错，因为我常常听到说，肾虚、或是比较怎么样，坊间大家都说肾亏，对不
0: 对？
1: 对、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是男生，
0: 是、
1: 都说这就是男生才会这样，可是这是大错特错的观念，
0: 是、
1: 因为其实从中医看来啊，肾对女生的影响哦，是远远大于男生的。
0: 哇，有哪些影响呢？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先从它的根源来讲起哦。因为肾哦，它是怎么样？它在五行里面哦，是属水的。
0: 是。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哦，假设你今天你的肾精不足，那肾阴虚了哦，其实最直接的它的一个外显的表象是什么？就是缺水。
0: 哦，
1: 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些人他皮肤看起来怎样，很干瘪，很缺水哦。那不管说你用多贵的保湿护肤品都没有办法哦。那这时候其实你要当然要从体内去把它解救出来嘛。
0: 是，
1: 甚至说你会发现他缺水之后，就是这个肾不好的人，他的眼睛哦，眼神会变得怎样，比较涣散，然后无精打采的。那慢慢你看他，你就觉得说，奇怪，你怎么好像还没有五六十，你的人怎么看起来像人老珠黄了？
0: 嗯，
1: 你看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眼睛啊，就是瞳孔，就是这个肾精啊聚集的地方，
0: 是，
1: 尤其女生特别特别要注意哦，那因为啊，肾它是不是刚好在我们的腰部脊柱这两侧？
0: 嗯哼，
1: 那你阴就是这个肾阴虚比较严重的病人哦，你就会常常觉得怎样，就是我的后腰部好像一种痛，空空的，然后没有办法支撑的一种痛感，就空虚啊，无力支撑的感觉。那你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也就是好像没什么力气，然后上班的时候也觉得气啊，就呼出的气比较短，然后心有点慌哦，甚至常常失眠哦，没有就比较乏力这种感觉。那这些都是因为肾造成的哦，那影响女生真的是很严重哦哦，大家不要以为说那个是男生，没有，是女生也很严重。我们就想说，那我也知道了，那我像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哦，像我自己哦，我就是只有一颗肾，好，所以呢，其实像我从小我真的就比较特别，我的头发发色以前就是比较偏红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黑。对，那时候人家都觉得说，你是不是混血了？对，对，可是事实上不是，其实真的是因为肾，我只有一颗肾，天生就是一颗肾，一颗肾是另外一颗肾就萎缩这样。所以其实外显的表象我也比较容易干，那像我就有干眼症，眼睛也不是很好。所以你就发现说，其实真的都是有一些相关性。所以我们要去改善我们的话，比方说你日常的你就可以怎么样吃，你可以多吃白米粥。就是我们常常用白米来煮粥吃就可以了。那里面呢，你可以加上一些什么莲子或是百合，或是莲藕因为这些东西啊对于就是你阴液比较不足，还有你口干啊喉咙痒的女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甚至啊，像我自己本身我们也是出版业嘛，那我们用眼很多时间都要用眼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多泡什么菊花茶因为菊花呢，它可以帮忙就是补肾

0: 且呢它算是比较温和不上火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去试看看。那另外呢，其实作者他也在书里，他就推荐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汉方啊，哦，它算是一种药啦。那如果大家要服用的话，一定要问过就是医师之后哦再来服用。那这个药叫做门冬益寿膏哦，这是一个专用的名词，
1: 听起来很专业。
0: 对啊，因为它就是用什么用麦门冬啊一些药材等等来熬制的哦。那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清热通便哦，然后养阴止渴。那它特别啊，特别对于更年期提早啊哦，或是说你外表看起来好像比较早衰的一些阴虚的女生哦，其实它就有很棒很棒的一个调理效果。那我会建议啊，就是它书里其实在附录的部分，它都有提到很多很多的中药哦。那中药呢，也有一些中成药，就是说假设你有什么问题，那你对着去看，你就大概知道说哦，可能这个东西它是要用这个药来对付它。可是呢也有特别强调哦，一定是要中医师看过之后哦，你才可以去吃这个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即使同一种药对不同的人它还是会有不同的效果。那万一吃错其实对身体也是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一点。
1: 是真的，就是中医这个部分啦，虽然说好像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去药房跟大家问说哦有没有什么中药材适合我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透过中医师专业的建议啦，因为每个人状况都不太一样。
0: 对，
1: 而且呢像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肾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女性还是会造成蛮多的困扰，那女生一定要注重起来。而且呢其实除了肾虚这件事情它有一个虚字之外，我就想到啊，就我常常我也是会被讲啦，就是说哦，就是蓝天你很容易手脚冰冷啊，也是冬天的时候或是我冷气吹太多的时候我手就会超级冷，我就常常说哦，你的体质应该是非常的寒哦。就体寒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跟气血有关系，然后对于女性来讲也是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各方面的事情吗？
0: 对，其实他书里他都有提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体质，假设你比如说有些人哦，你摸起来他就很热哦手，那有些人摸起来他就很冰冷，像我也是，我夏天的手脚哦，在冷气房出去真的也是很冰冷，然后出去很久了还是很冰冷。
1: 我也是。
0: 对，那真的表示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在某方面来讲真的是气血比较虚的哦，比较寒的。那这时候其实说老实话，我会真的建议就是我们还是就让中医师啊看过之后哦，那我们再来看这本书，这本书的话他就会教你说那你日常部分的话诶你或许可以怎么调养哦。因为其实中医它有很多种的症状嘛，所以

0: 候，我觉得他们跟你说，哎，你或许可以吃什么中成药或中药，这样去抓药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是比较日常的一些养生部分，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蛮多，在食疗部分啊，大家就可以去试看看。
1: 是的，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当然真的跟生活习惯，就要不就是睡觉，要不就是吃东西有关嘛。
0: 对。
1: 而且今天这一本书当中啊，他讲到的这些养生，他养的不只是健康，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注重的，哎，我们的外表嘛。
0: 哦，对，是。
1: 没有错，我们前面讲到的气血啊，是不是就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他们都希望，哦，我想要保持一个冻龄年轻的状态，想要养颜美容。是不是也是跟气血蛮息息相关的
0: 啊？对，我相信这个可能不止女生需要，男生也很想要，
1: 每个人都想要，
0: 对不对？养颜美容嘛，对不对？那其实作者就讲啊，这本书他作者说，脸哦，每一个人的脸就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就是好天气坏天气一看就看出来了，
1: 没错。
0: 对，那尤其呢，看你的脸色，看你斑点的位置，哎，他可以判断说你体内的气血盛衰，还有啊，哪一个器官出了问题哦？
1: 嗯，
0: 哦，因为啊，其实像西医啊，他们会说，哎，你长斑，比方你脸上长斑，它可能是因为怎样，皮下什么毛窍堵塞啦，或是什么油什么代谢不好等等的，哦，或是色素代谢障碍等等。可是中医他们就会讲的比较直白啊，他会说啊，你外斑则内瘀哦，就是外面的斑代表什么？你身体里面一定有瘀滞。哦，所以呢，你体内就是循环稍微变慢，或是流动停止的话，哦，这就是你体内有一些代谢不掉废物跟毒素，当然就会停留在我们体内。那久了，久而久之，你的脸上，哎，当然就会形成斑点。哦，那像有很多女生会怎样，就花大钱去做医美啊，
1: 镭射
0: 除斑，对不对？啊，或者呢，每天早上顶着一个厚厚的粉底哦，就出来，就是为了要盖这些斑点。可是其实书里就有提到啊，就说这个都叫做治标。

0: 代表说你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然后你的肝气郁结，睡不好。哦，因为啊，我们发现它走的是什么？胆经跟肝经循环的部位。
1: 是，
0: 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这一块，
1: 这些地方会有淤血的问题，
0: 就是瘀滞、
1: 瘀滞的问题，
0: 然后睡不好，一定要好好睡觉啊、哦。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是什么？颧骨哦，你会注意看你的颧骨的地方，或是你颧骨外面啊、哦、外侧长的斑点啊、哦，这个又代表什么呢？我们通常在讲啊，颧骨外侧呢，它就是肾的一个反射区。哦，那小肠经呢也是经过这里哦，所以呢，假设你这边长斑点，就是颧骨的地方或是颧骨外侧长的斑的话，哎，你要小心哦，心脏功能哦，还有什么消化系统减弱了 哦，同时呢也有可能怎样，肾虚和气血不畅。对，我跟你讲真的很准，
1: 很厉害耶。
0: 对，真的，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就是颧骨的外侧很容易长斑，哦，那因为我本身心脏不是很好，心脏就比较弱，哦，然后再伴随像我刚才讲到，我有肾虚嘛，哦，气血不畅，所以呢，我就常常在颧骨的地方，还有颧骨外侧就会长的这些斑点，哦，那书里当然还有写蛮多的内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哎，可以来参考它。那你会说，哎，那我长的斑点要怎么样去把它消除？哦，其实如果你想要这种就是肌肤是零瑕疵，然后又滑嫩透亮哦，那除了就是平常真的要多运动，然后藉由出汗啊，把这个毒素排出去之外，其实作者他还特别提供了一种宫廷的一个药方，
1: 是
0: 这个叫什么？叫做玉容散面膜。
1: 哦，听起来非常的好像宫廷剧会出现。
0: 对啊，玉容哎，就是那个金玉满堂的那个玉，然后容就是容貌的容哦，玉容散面膜这样。那你天天敷的话，哦，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把那个毒哦给去掉，然后可以祛斑，让你的肌肤就可以恢复白里透红，然后变得比较没有瑕疵。那如果说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说，哎，它这个到底怎么做？那如果说你不会做，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跟就是那种中药房，你可以跟他说，哎，我想要有这个玉容散面膜哦，他应该就会知道这个药方怎么去配了。
1: 是哇，我觉得中医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们通常去看西医哦，我不是要比较哪一个比较不好啦，但就是说
0: 对
1: 都很好，只是说他们治疗的方向跟
0: 对
1: 诶他想要改善的部分吗，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啦。
0: 是的，
1: 因为中医有这个所谓的气血，然后还有这个经络的概念嘛，
0: 对，
1: 那也许你的身上，可能我脸上出现的问题，它可能代表了哦不同的部分啊，比如说我的脾胃啊，我的心脏等等。那不过啦，关于这些判断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刚才听完之后发现哦，糟糕，我的脸上好像哪里有斑点哦，就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医师去做诊断
0: 判断，
1: 没有错，就是先不要太过的慌张。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想要再看看，比如说刚才慧君分享的那个面膜，诶，听起来非常的有效，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可以去做参考咯。那不过呢，讲到这里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叫做李君红医师哦。啊，不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陪伴我们的是来自于大事文化的慧君。那我们先再请慧君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慧君。
1: 好，是蓝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就还蛮多的重点，其实我们身体的根本就真的跟气血很有关系嘛，
1: 息息相关，
0: 没有错、哦、而且你想要养好它当然还是以最基本的你的作息，就是你要睡饱啊，你要吃得

0: 均衡啊，你要多喝水。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感觉都蛮强调的啦。
1: 是，没错，
0: 酒还是我们生活的
1: 根本。就像减肥也是啊，对不对？
0: 是，真的没有错。
1: 对，减肥啊，瘦身啊，其实中医跟西医他们都会讲说，哎，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一定要动起来，
0: 没有错，
1: 对不对？一定要多运动，
0: 没有错。
1: 对，然后减肥期间呢，你还要补足什么水分跟蛋白质。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医跟西医其实他们在看问题的角度哦，应该是说他们在治疗上啦，就是中医哦，他会比较是针对根本去慢慢让你去从根本去治疗起。对，没错。那西医的话，当然假设你今天是比较急的症状，他当然就会用比较强速的哦，就是那种药，特效药，去赶快去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两者其实在生活生活里面真的都蛮重要的。那有问题的话，其实如果你中医看了，那你也可以有时候也可以问一下西医的意见。那西医看了，有时候也可以去不妨去咨询一下中医哦，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根本的一些调理法。对，
0: 嗯，我觉得要从各种方面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啦。
1: 没错，
0: 而且刚好慧君讲到了减肥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减肥，就是跟肥胖有关。那我觉得其实中医减肥这件事情应该算是应该算蛮有名的吧，就是蛮多人会特地为了减肥去看中医嘛。
1: 对，
0: 但是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反而不是我们坊间常听到的，比如说中医会教你可能埋线啊之类的，它其实讲到的比较是跟我们体质有关的嘛。所以呢，这本书当中就有写到啦，其实人会不会容易胖好像是跟体质有关系的耶。
1: 对啊，因为其实你脂肪啊，他中医就说，你人会胖就是因为你脂肪一直在堆积哦，然后代谢不出去。那你为什么会代谢不出去？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可能你就脾胃虚弱，然后加上气血不足，那你就是脾胃的运作功能没有办法很正常去运作的时候，你吃下去的东西没有办法变成能量跟气血，
0: 哦，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什么？反而变成了废物跟湿气，哦，就会留在我们的体内。所以中医有一句话，他说的不好听啦，可是他就讲说肥人啊，就胖的人，肥人多什么痰湿，痰湿这样子哦。所以呢，如果你这时候呢还去节食的话，其实脾胃受损会更严重哦。当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暴饮暴食，而是说你不能够都完全都不吃。所以呢，新陈代谢哦，其实你要特别留意哦，它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把它就是完全归零，而是说你要透过这种吃东西慢慢吃，然后让脾胃的一些健康的状况慢慢恢复回来，这时候呢，你整个人才会在比较健康的状况底下，你再去做可能节食或瘦身会比较有效。
0: 是，
1: 对，因为其实想要健康减肥不复胖哦，它有一个核心就是你要加速代谢，然后你要补足能量哦，最重要就是怎样，然后让你的就是要动起来哦，让你的脂肪动动动，让它消耗掉这些脂肪，才能够加速它的代谢嘛。那其实书里有一个蛮有趣的中医的一个运动瘦身法哦，它叫做什么挑扁担运动。
0: 哦，
1: 这个也蛮有趣的啊，可是因为它里面有介绍说怎么去做，那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这本书。那他就说呢，你做这个挑扁担的运动再搭配什么食疗。
0: 食疗，
1: 对，食疗就怎么吃哦，然后呢，对于瘦腰啊、瘦肚子哦，其实都蛮有效果的。那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就是你要减肥的话哦，不管你吃什么哦，最重要就是你的水分跟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哦，不可以让你的身体在饥饿恐慌的状态底下哦。就像我们书里有提到了，假设你今天做了一个运动，然后你就想说啊，我要减肥，我什么都不吃，这是错的。因为你反而就是你要吃一些补充蛋白质的东西，比方说鸡蛋啊，哦，那甚至呢，你要多喝足量的水，哦，那这样做下来呢，多吃蔬菜，大概就是可以帮助你塑身，然后你也不会去长肥肉，那人呢，还特别有精神。
0: 哦，
1: 其实所有的关键就在于，就是你营养还是要充足。
0: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缺少的啦。而且像是我们一般的，诶，不要讲中医啦，一般的健身呢就很强调增肌减脂嘛。那我们要增肌减脂要干嘛呢？很多人就会吃什么鸡胸肉啊，吃水煮蛋啊，就相信这个能量补充也是在减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啦。那如果说啊，当然每个人的体质真的是都不太一样啦。
1: 对，
0: 我要怎么去判

0: 断说，哦，我是哪一种个人的体质啊，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做正确的，比如说要去补足能量啊，或者是说我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做食疗，这个要怎么样子去做判断呢？
1: 对，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说，哎，要做食疗嘛，那食疗也是一种，万一你说，哎，我要补一下东西进补，那进补的话你就要注意辨体质，就是你辨别你自己的体质，不可以说随便乱吃哦，
0: 真的不能乱补，哎，
1: 因为乱补的话可能会造成你越吃越虚弱，或是哎，你会发现你吃了补品之后，哎，你反而皮肤怎样发痒了，长痘子了，甚至扁桃腺哦都发肿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叫做中医上说什么虚不受补哦，你身体虚的话，它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些补品哦，或是说什么补过头上火等等。
0: 是，
1: 所以女生你要进补，第一个你要了解说，哎，我到底是哪一种虚？比如了。你是气虚还是就是气虚跟阳虚，就是阴阳的阳，阳虚啊，这个的话它的症状就是你手脚容易冰冷啊，你四肢呢就不会温温的感觉，然后精神就是比较疲惫啊，那这一类人呢就比较适合在冬天啊寒冷的时候呢做一点温补，比方就是就是像用一点人参啊或是红参片来泡水喝。好，那当然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吃补的时候或者是吃补品一定要记得要节制，然后多喝开水。
0: 好，
1: 是，千万千万不要就是哎我就是要补然后大补特补一番，不行，这样
0: 子会上火。
1: 对，那如果说你是手脚冰冷哦特别严重的话，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桂枝手乌茶，桂枝哦就是桂花的桂，然后枝就树枝的枝，那手乌嘛，何首乌的首乌，首乌茶，然后来温通你的经脉啊，这个也是蛮不错的东西啊。那阴虚的人哦，就是你体内有实热或是湿热的人啊，阴虚的人，这些人呢，千万千万你不要盲目的吃温补心，就是心的一些药哦。像有很多女生哦，她痛经就是因为怎样寒嘛哦，那结果呢，你一痛就怎样，我就开始喝大量的姜汤、姜茶。哦，我们不是说，哎，你要喝什么姜母茶啦，因为它就是经痛就开始来喝。可是呢，其实经痛哦，痛经啊，它也分成什么热跟湿的。所以其实体质不同的人哦，书里都跟你介绍了，血热、湿热体质的人哦，你喝得太补的话，就热补的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哦。所以呢，你要补气血的话，你反而要改用什么，就是比较温和的滋阴的食材。哦，比方说像桑葚干去泡茶哦，就是刚好现在夏天有这个东西哦，所以你就用这个来泡茶，慢慢的让你身体就是恢复到比较舒服的状态哦。那如果说很容易燥热的话哦，其实你泡茶的时候呢哦，也可以用白茅根来代替什么枸杞。
0: 嗯哼，
1: 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哦。如果大家不知道白茅根是什么，也可以问一下那个中药房哦。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清热解毒，又可以调理身体。那书里也一样，他也介绍了这方面，讲的也非常详细哦。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再进一步去参考一下。
0: 是，刚好讲到慧君刚刚有提到说痛经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本书里面也有一章是在写跟痛经有关的内容嘛。
1: 对，
0: 我就看到他写说30岁前后的痛经它的病因好像完全不一样，诶，因为刚好我现在也是快要30岁
1: 了，
0: 我就很好奇说这个差别到底会在哪里啊。
1: 对，其实我觉得他书里讲的很详细啦，那因为我不是中医师嘛哦，只是说他其实他有讲到经痛、痛经啊这些妇科困扰，那我的理解就是我看了这本书的理解哦，他就讲说啊，古人都常常说啦，宁治十男人不治一妇人，意思就是我宁愿去治疗十个男人，我也不要治疗一个妇人，
0: 因为太复杂了，
1: 因为太复杂了哦。比方说可能像蓝田你痛经可能是这个问题，那我假设痛经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其实针对痛经跟乱经哦，就是可能经期不稳定的这种食疗一定要对症哦。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你是寒性痛经的，就是那种经期来说小腹会冷痛的，然后手脚冰冷的哦，这种情况呢他就说你可以怎样喝红糖姜汁水、
0: 哦、是
1: 来就是来活血止痛，那这个效果会比较显著一点。那有一种是什么，有一种是你情绪问题影响的，这个叫做气滞型哦，气然后停滞的滞，气滞型然后情绪影响的经期紊乱哦，诶，有些人会这样哦，压力一来 经期就开始乱了、
0: 哦、
1: 那这种呢一生气一焦虑哦，就造成你经期不稳

0: 的，或是精量过多或过少的，这时候呢，他说你可以泡什么姜黄来哦，姜黄泡茶喝哦，所以姜黄这个在市面上也蛮多见的了哦。那还有呢，你可以用炖银耳，就是木耳嘛，然后桂圆跟莲子心啊、哦、来吃，为什么呢？因为炖这个汤来喝的话，你可以疏肝养心，然后可以安神理气
1: 哦。
0: 对，我觉得哎，这个好像还蛮有他的一个说法，因为有些人就说，哎，你如果很常生气的话，是不是就是肝火太旺？
1: 真的，
0: 肝火太旺，
1: 就
0: 用莲子心来降一下哦。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臆测啦，可能书里有他就是比较正确的说法。那还有一个啊，他就说日常哦，有一个很好的按摩法，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多多的推荐。
1: 嗯，
0: 我已经在 N 本就是。不止一本书里面看到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女生啊，平常哦，一定要常常按我们胸口正中央有一个叫做膻中穴。
1: 膻中穴，
0: 它就在哦，你的两个乳头中间，两个乳头，然后中间就是胸骨这边中间正中央，这个膻中穴呢，哈、哦，它是气会之穴，意思就是呢，你常常按压它哦，你用大拇指来按压它，你就会发现说哈、哦，哎。硬硬的嘛，哈、哦，那你常按它的话，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多按，你反而会觉得说，哎，好像开心了一点，
1: 哦，
0: 因为它可以梳理你的肝气，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什么乳腺的疾病，
1: 是 哦，这个很重要哎，
0: 对，所以这个常按哦，对于你的经痛、痛经，哎，也有一点点的帮助哦，然后甚至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来按一按膻中穴，其实。对我们哦，女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穴道，多多按它就不会有错啦。
1: 是的，好的，那所以呢，如果现在在听收音机的所有女性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你是男性，但是你周围有一些哦，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我觉得多多推荐他们这样子的保持健康的方法，或者是你知道他也可能有一些妇科的困扰，就我觉得啦，请大家就是真的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哦，就毕竟女性有太多需要保养的地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就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呢，我们能不能请慧君再稍微综合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内容，就真的啦，我觉得很简单，养成好习惯，我们生活当中保持好作息跟营养均衡，一定是可以让身体健康的，就有哪些习惯慧君你觉得说哦，应该是我们女性朋友们或者是大家都要去注意的呢？
0: 对，其实呢，真的第一个不要去乱用各种消炎的一些洗液，
1: 真的、
0: 哦、或者是乱拔罐，
1: 是
0: 哦，你没有那么厉害，不要说自己就乱拔罐哦，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身体体质到底适不适合、
1: 嗯、
0: 那另外呢，你要养成运动的习惯，那假设你今天没有怀孕的人哦，然后你气血也还蛮足的人，你可以多跳绳，那你说气血不足的人不能跳绳吗？对，你要先养好气血之后再跳绳
1: 哦，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少喝咖啡、浓茶跟可乐，就是碳酸饮料哦、
1: 嗯。
0: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哦，对于就是身体来讲哦，倒真的还不是很好的。所以呢，你可以改成对，你可以改成什么？喝桑葚水哦，像现在夏天来了，真的一直强调可以喝桑葚水。所以大家就是平时哦，顺着这个四季寒暑跟时令哦来吃。你就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冻龄易瘦啊又没有病的健康身体。
1: 是，好的，那感谢慧君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养生上的，就是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些建议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哦。那再跟大家介绍一次，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本书呢，叫做《女人的病 99% 是气造成的》。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医师，是李君红医师哦。就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内容有兴趣的话，都还可以再去看看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慧君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么多的资讯，谢谢，
0: 谢谢蓝田。
1: 好的，那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再会咯，那么就跟慧君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青山啊，
1: 嘿，
0: 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什么？
0: 之前，
1: 哎，
0: 好几位朋友在你唱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
1: 哦，
0: 啊，
1: 我终于找到歌词了，
0: 找到歌词，
1: 嗯，
0: 那你唱好不好？
1: 好，现在为你唱这首歌，
0: 我们来听。

0: 这个算中国歌还是蛮好听的。
1: 对，
0: 好，那我想今天我唱一首，就是上个礼拜林品娟小姐所演唱的《天边一朵云》。
1: 嗯，好听的一首歌。
0: 来，我来唱啊。

0: 黑莓一朵云，
1: 马斌，
0: 你这偶像白荒的喝啊，
1: 对，
0: 好，这边啊，来你看，
1: 黑山凤丽，还有李敏文，
0: 李敏文贤
1: 啊。

0: 啊，林文贤，
1: 李其珍，好纤细，好心性，他说。
0: 谭明旺，
1: 谭明旺，好，谢谢。
0: 谢生倩，
1: 十三商，夏慧芳，韩流来了，对啊，天气变冷了。吴申瑞，丽丽马小姐，还有凤贤，凤贤很礼貌啊，他说，顺声电台，贤姐姐大和贺伟老师以及贺伟先生名。乐迷们大家好，
0: 哎，太客气了，
1: 太客气，很有礼貌啊、哎、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
0: 哎，杨芳兰女士啊，谢谢你啊。
1: 夏慧芳说夯山中午还有太阳，我是夯山人。
0: 哦，我们今天早上好像天气也蛮好的，
1: 今天不错不错。
0: 对， 对，
1: 双眼睛 To you， 高胜男，
0: 何银珍，洪天进，林品珍，
1: 对，我们都是我们的忠实朋友。
0: 是
1: 舒品成，马来西亚的，
0: 还有王静，
1: 哎，张月英
0: ，Amy Cole， 洪天进
1: ，Amy Cole 啊，越来越像你们昨上
0: 前几天才唱、
1: 哎、才唱啊、哦，
0: 对，
1: 好，双剑生还有
0: Teresa Chu，Teresa
1: Chu， 好，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好，这有电话我们接下。
0: 好，
1: 喂，你好，
2: 这都是国际电话、
1: 哦、我们国际朋友，国际朋友太好了。喂，
0: 你好，
1: 你好，
0: 请说。喂，
3: 各位老师好，听到也好，听见来了哈，
1: 我们的小朋友
0: 可香，
1: 哎，可香，可香，你好，可香啊，你现在几年级了？
3: 我上初一了。
1: 哇，
0: 哦，好快啊、哦、
1: 初一了。
0: 嗯，
1: 你初一的小朋友听什么歌？
3: 就是我们这边天津下雪了，我想点一首雪人不见了。
0: 哦，雪人不见了啊。那天津啊，下雪了。
1: 下雪啊。
0: 哦，
1: 很冷嘞、哎、不见了。哦，
3: 零下几度。
0: 我们现在零下几度啊？
1: 他们零下，
0: 哦，天津零下几度下雪，对对。
1: 我们二十度，
0: 我们差不多二十度左右。
1: 哦、好，何欣啊，待会儿帮你唱啊。
3: 好、哦，
1: 拜拜，
3: 谢谢。
1: 好，接着我们的新首歌是张月英小姐说也唱的，加多一点点，
0: 加多一点点，
1: 杨艳妮小姐唱。
0: 哎。

0: 因为我要找谱哈、啊，这边来，青山。
1: 哎，高志南啊 ，Tommy Wong， 林锦霞。
0: 林锦霞。
1: 哎，林品珍、洪天静、明啊、林品珍、大雁、SP Chan、张元英啊。
0: 哎，我们好朋友啊。
1: 嗯。
0: 一再的和我们鼓励。
1: 对，啊、林凤贤。
0: 对，何云生。
1: 哎，张元英。
0: 黄瑞进。
1: 对。
0: 李学生。
1: 啊、哦，张元英说：“天边一朵云真好听。”
0: 对呀、啊，李淑慧也是我们老朋友，
1: 是，
0: 就是很，他们真的是很有感情。
1: 是啊，
0: 哎，每一个礼拜五中午都要来听我们节目，
1: 哦，非常的
0: 感谢，
1: 感动，感谢，
0: 很温暖，
1: 嗯，
0: 很温暖，
1: 感恩哦，
0: 谢谢。好，我们要听一下董云欣小姐要介绍一首很少唱的歌，
1: 什么歌呢？朝朝暮暮，
0: 哎，
1: 嗯，
0: 我们来听。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青山啊，
2: 哎，
1: 就是我们金鹏说啊，他要唱一首很有感情的歌，
2: 很有感情，
1: 哎，会感动，
2: 到底有多么有感情呢？
1: 要感动的你流泪，
2: 真的，
1: 哎，
2: 哦，
1: 我们来欣赏。
2: 好，什么歌呢？
1: 第二梦。
2: 第二梦，
1: 哎，
2: 好，
3: 我们来听最有感情声音的道白。
1: 你说过忘了我，忘了我吧。为什么又回到我的梦中来？恨只恨梦而无凭，醒来时空有泪满

0: 青山啊，
1: 哎，
0: 我看有眼泪耶，
1: 我啊，
0: 眼泪汪汪哎。
1: 你说你还是我？
0: 你呀、啊，
1: 我啊，哦，是啊，是是是。
0: 好，这边这位朋友，
1: 嗯 ，barking dog，barking
0: dog，
1: 嗯，叫
0: 叫，谢谢啊，谢谢你。

0: 王信，
1: 对呀、啊，小朋友这个可香，他每个礼拜都喝我们这些花，
2: 是，
1: 真的好棒。他说好棒，他我为你歌唱有小粉丝，
2: 而且还远在天津呢。
1: 哎，真是不容易啊！还有，谢谢朋友们的鼓励，这样好不好？
2: 哎，
1: 我们来听吕美琴，也是有感情的。
2: 哦，因为林美琴的感情是
1: 太丰富，
2: 超乎寻常的。
1: 我们先要唱，
2: 哎，
1: 月亮代表我的心，美琴啊，
3: 唱不出来，
1: 要有很有感情啊，
2: 不可以笑啊，
1: 要的是感情。OK， 林美琴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你去看一看，
1: 你去想一想，
0: 你听一听，
1: 又能代表我的心，
0: 多棒啊！
1: 哦，这边哦，
0: 哎，
1: 大雁啊，大雁，谢谢你哦，谢谢你，品真，山峰丽，花之南，哦，这个大雁说啊，千山老师是吴老师的英文顾问。
0: 没有了，我才那几个字而已。你多了我也讲不出来了。
1: 你不要客气了，
0: 真的。
1: 哎呀，你高材生了。
0: 没有了。
1: 何医生，谢谢。他们都说我口白不错。
0: 对呀、
1: 啊。你说话，忘了我，忘了我吧。
0: 我要掉眼泪了。
1: 好，我们听歌哈。
0: 嗯。
1: 哦，奉贤要听《妙念钟声》，下礼拜要你唱。
0: 好
1: 啊，好。OK 吗？
0: OK
1: 好，我们准备就是了。
0: 好，
1: 因为还有 Amy Hall 要演唱一首《山有意，水有情》，有这首歌吗？
0: 好像没有吧？这是
1: 哪
0: 首歌的歌词啊？是吧？
1: 好吧，那我们会唱就唱吧。
0: 我们再找找看好不好？啊，
1: 好，青山啊，
0: 哎，
1: 奉贤，
0: 哎，
1: 还有那个，说希望听一首
0: 《
1: 蓝色小夜曲》
0: 哦。这首歌啊，
1: 哎，
0: 是五十几年前的歌，
1: 没关系啊，一百年前我们都会唱，
0: 可是一直没有人唱。
1: 你唱，
0: 对，
1: 我觉得蛮好听的。
0: 我把它当新歌来唱，好不好？
1: 好吧，我们来听啊。
0: 好，
1: 蓝色小夜曲。

0: 很好听一首歌嘞。
1: 太好了。
0: 啊，不错不错。好，那接着我想唱一首。
1: 哎。
0: 我每一个礼拜二早上十点钟
1: 直播的那个节目，
0: 哎，我直播我的脸书，脸书的朋友，还有我现在多了一个 TikTok，
1: 什么
0: TikTok
1: 啊 ？TikTok 啊，
0: 就是抖音
1: 啊，抖音啊，
0: 那在我们这边讲是 TikTok。
1: 哇，你现在怎么那么先进呢？
0: 哎呀，人嘛，人嘛，什么叫人？
1: 人怎样？
0: 人就是要往前进。
1: 哦，
0: 哎，不管年龄什么，再往前进。
1: 是是是。
0: 那我就唱这一首。
1: 哎，
0: 为什么不回来？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你唱我就知道了。
0: 好，我唱啊。
1: 啊。
0: 为什么不回来？

0: 为什么还不回来？
1: 因为玫瑰花太漂亮太好了，他在那边欣赏赏花，
0: 因为变心了就不回来了。
1: 没有啦，
0: 就是这样啦。
1: 嗯，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OK。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进贤，
2: 我是新山。
1: 哎，新山，今天我们歌唱的蛮多的，
2: 对呀、
1: 啊，还不错
2: 哎。
1: 啊，好，那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朋友之前所演唱的，
2: 哎，
1: 五月的风。
2: 五月的风，好听的歌。
1: 我们请
2: 啊，展曼芳小姐来为您。

0: 这边啊，我们的朋友，张月英，
1: 是的，
0: 林品生、林文贤、林凤贤，
1: 啊，林凤贤，
0: 庄建军、何英生、Amy Hall、林锦霞，很多朋友哈，李奇生、Amy 还有山凤丽、洪天进啊，他们都说，赞美我们几个，
1: 哦。谢谢啊、哦！
0: 说唱的好听，谢谢。
1: 感谢您。
0: 蓝色小夜曲啊，还有刚才那首金鹏的《你说过忘了我》。
1: 还有你刚才的为什么不
0: 回来？为什么不回来？还有美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对，
0: 反正通通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鼓励。啊，新加坡在下雨。
1: 哦，新加坡下雨。
0: 说听说。
1: 听说年底是新加坡雨季。
0: 哦。
1: 嗯，
0: 现在是年底嘛？哦，对对对 对，
1: 马上就十二月了。
0: 哎，亲爱，
1: 哎，
0: 我们来唱一首，
1: 嗯，
0: 很久没有唱的歌，
1: 很久没有唱，
0: 哎，
1: 多久了？起码五十年，对不对？
0: 世事多变化。
1: 当然了，你看看，
0: 五十
1: 年前的你跟五十年后的你，没有变呢。
0: 你本来说是唱很多，哎，你不要以为我听不出来。
1: 我找弯了，找弯了，好不好？
0: 好，我们要听
1: 啊，
0: 世事
1: 多变化。

0: 我刚刚怎么一下唱到后面去？
1: 怪我怪我，弹到头另外一条歌去了。
0: 你知道我唱什么歌啊？
2: 《维也纳圆舞曲》。
1: 对，另外
0: 哒哒哒滴哒。哦，我唱
1: 另外一条。
0: 哦，没关系，没关系。
1: 我错了，我错了。
0: 没关系，唱歌就是。唱歌就是要开心，
2: 对，
1: 就是
3: 王子
1: 嘛，
0: 刘文贤啊，
2: 他说什么？
0: 他说为什么还不回来？好听，
2: 好听，
0: 嗯，
2: 对啊。
0: SP 淑萍说，我老师唱的技巧，那尾音好听，哎，尾音好听，
2: 嗯，
0: 你唱呗。
2: 我的尾音不行。
0: 哎，你尾音好听，谢谢啊，谢谢，
2: 谢谢。
0: 何医生，为什么还不回来？好有感情，

0: 有，你这么有感情的人，他怎么会不回来呢？真是的，太可恶了。
1: 穿壁。好，洪先生，谢谢你说五月的风好听。李老田，何云生，谢全成，谢全成你好。锦霞，你说好可爱呀，群山好可爱呀。张远英，谢谢谢谢。好，哎，刚才我们有一通电话，
0: 是
1: 不是小 baby 打来的？
0: 哎，那个
1: 可星，他要听一首《雪人不见了》，
0: 是
1: 因为他那边下雪，零下，我们帮他唱好吧，来。

0: 着你不认宝，
1: 那太阳出来他就自己不认宝。哎，我们请新鹏唱一首热闹的歌。
0: 热闹的歌，
1: 新鹏
0: 连唱带跳的，
1: 对，我们陪着你。
0: 来，太久没有跳了。
2: 我要你的爱，西
1: 天啊，我要你的爱。
0: 我要来，
1: 我要你。吴俊贤
0: 金山
1: 祝福所有朋友
0: 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拜拜，
1: 下个礼拜
0: 星期五中午12:30
1: 12点再见。

0: 关。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人怨叹一世人。
1: 即嘛吼，我咧讲天下父母心啦吼，真正伟大是咧，真令人迄个心酸的真实的故事安尼。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个真困苦的家庭，这是大陆的，大陆的吼。
2: 来来，我看安尼啦，咱来现场啦，迄古大吼，林刚在来报安尼，嘛真侪一挂耸人的故事吼，唔是故事啦，迄个现实的社会一挂问题吼。嘛足多呢，啊！我虽然迄个声音未讲真响亮，伫咧播音未艰苦啦，是干那讲安尼压杂安尼，讲些声音安尼阿兄啊，哦，谢谢，即马就是这十点节目开始吼，咱有一挂部分，即、這个叫做七月初开始有一部分，即、這个苗栗地区。遐有电台原来调整吼，啊，佮有迄个台南高雄，台南迄边甲高雄迄边，那就原来有啦吼，原来增加，啊，佮有迄个台中啦，台中甲各位报告吼，台中本来下晡是六点甲七点，是迄正兴二台 AM 六七五啦，但即摆七个吹起呢，为五点就开始有啊，五点到。到七点，两点钟久啦吼，恁会记得？中部地区恁若要听完整的，啊无恁有当时啊呐，因为遐有搁一个绿川是绿川电台92.1是下晡是五点到六点，也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安尼吼，好啦。啊，起码你都会记得台中啊，搁增加这吼，增加下晡是五点。到六点啊，拄啊接了拄啊两点钟久，好。来，你讲讲3.8 QQ先听一挂音乐，再来开始嘿，听音乐了吼。来，等你哦。

好来，迄、那个昨暝，咱咧讲一段迄、那个，真侪讲老大人吼，到尾啊有房地产啦吼，啊，你若分给囡仔，大部分即马拢不好，因为唔是讲伊要不好，伊都提起做生意掉落去啊，甚至哦了去啊，啊，甚至拄啊伫咧经营。啊，食老煞无依无靠呢，所有也无饲呢，足忝。啊，这拢引起真侪人，许多人拢会失去信心啦，拢真脆心。所以真侪人即马伫外口拢配合迄银行哦，银行创一套足理想的，足理想的，听起来是足理想的，足温存的。讲袂紧，恁来阮家信托，啊，结果来阮家信托哦。啊！你一个月，你准备要偌济？看你这代价偌济，哦！你要八万、五万，生活费用就好，拢会当给你。啊！以后这利息，但这是一个足严重的陷阱。较早迄阵我蛮在讲，哎，这真好哦，哦！即马人这专家哦，去哇，去这个评论调查，去统计出来讲，哇，这是真严重的坑人呢。坑人的这种陷阱啊呢，那段章节播出去吼，引起足侪人拢足关心的。较等我稍微去播者，不过昨有人咧拜托我讲，会当个客店那个网络的，快客店咱那个叫做赖部分的吼。啊，因为我今日都去开会嘛，去参加一个副卡超五点才转来，所以到五点的时阵吼，才跑去。即马伫迄个咱，恁有参加来伫第三个啦。第一唔着咱的节目吼，恁拢手机来听呀。啊，第二就是我的歌嘛吼。啊，第三就是有当时爱揢一块较奇奇怪怪的，啊，有产品，有啥物新鲜的一块资料。啊，即马揢伫第三个。啊，第三个吼，你今日拍开甲看吼，伊个有一类迄、那个英文字啦，英文字吼，几组啊？几组啊？英文字啊？你看，你就是拍开就会当看，吼、哦，拍开就会当看。啊，那看到的人，这就要讲讲者哩，也是看无，这个就要讲者，吼、哦，袂要紧。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吼、哦，我即阵吴清扬，今日二三，即、这个合作，即、这个合作十点几分啊？吼、哦，我讲，十点十分啊，十点十分啊，起码伫家里服务啊。啊，那有啥物询问，做你电话25530899，25530899吼，安尼好，来，我先用我的歌来引听众。《晚春》呐，这首叫做《晚春》。

咱这个连绵一百年都过八月十五啦，冬至吼，过年啦，大家拢会拜拜吼，真侪人拜拜。你若无拜是，是看看情形啦。要拜你唔卖破坏，迄对伤害身体。咱这吼足单纯的，因这特殊的，因这香吼，阮这香你都知，伊这哦拢足高级的药材，药材哦，唔是迄啰，伊拢多年几啊十年的研究吼，拢未伤害身体，去检验吼，拢真好诶，唔是像诶。往后药水诶，迄都较唔好啦吼、哦。好来，啊，咱诶无烟呢，就是无烟啦呢吼，无烟呢，有法做创个无烟，安尼较袂乌烟瘴气安尼规间出来面吼，对细胞较袂伤害。好来，啊，个咱即马最近推出咧，神通针已经七八年无咧推出啦。即马神通针改做改加叫做皇帝针，意思就讲诶，往后长滴诶啦，啊，碎粒圆圆诶啦，就甲古早。皇帝伫咧困诶，迄个玉诶玉诶，啊无就是迄茶诶茶诶雕刻诶，迄个毋知虾米，拢过去查哦。啊，即马真侪医生专家嘛，拢咧困即种型诶，大陆就是困啥呢？伊有艾草、野草、野草去创诶，拢变大粒。哦，因拢困安尼尔，真侪拢安尼爱一挂迄个武林一挂训练迄个叫做。拢嘛是困这啦，因为因药草拢困药草，较软，啊困暗稳尔，所以咱原来个研究用暗稳的安尼，啊反应真紧哦，你唔能惊哦，吼、哦，迄反应哦，迄针头的反应是真紧真紧，安尼拢反应是真好个啦，然后你反应你唔能惊，反应唔能惊，你才会知讲好，啊你若要惊，你都无大咧，所以我咧讲，阮这物件吼。以前和你来困，那反映出来吼，是一个真说明就是讲你身体已经多一位有毛病啊，啊有问题，伊会甲你反映出来，啊慢慢逼逼的吼，啊就轻松就好啊。哦，迄足侪足侪，啊尤其上严重的，唔是上严重的，迄妇女也足侪是七八十五六十吼，伊会过来呢，伊讲啊伊要惊死，唔要紧，迄上好的。啊，无迄吼，因为拢难免的到尾期咧停经了吼，因为伊较无力啊嘛，身体较虚弱，较无力，较无遐用啊。啊，伊会一滴个掉伫内底。啊，你骨骨侵咩就是废血啦，废歹物件啊，变袂出来吼。伫内底伊也毋是尿液呢吼，伊会形成了一种毒素，迄啰变成后摆。子宫癌、子宫癌等等，啊，你若病出来，吼、哦，人会真轻松，迄唔能惊啦。迄天有讲咧惊甲阴，我讲惊你都足讲诶，迄都免惊，是真好诶，即现象。即马阮即个反应，包括即个做神通针，啊，两粒一对吼，两粒一对啊，2000块，啊，也是要买一粒迄条做乌胆椒，乌胆椒伊顶管吼，伊会当做枕头套。枕头甲入去内底安尼困，啊那困一阵啊，你就知，迄、那个高血压病人试看卖，你就知吼、哦。

啊，你那个厝点，床的眠床的内底吼，你都咧困的，肩胛头到腰一骨只困着嘛，因为伊个跨度安尼，安尼一寡老毛病酸抽疼压压起来哦，吼压压起来，啊压起来，袂紧，你都知影多几位咧安怎？我的部分就是高板骨压起，啊叫有创意加油啊加露露啊就好啊，两工一工吼。哦啊，甲第二天过迄个腰椎筋，过夹起酸软，我过照常，迄我都家己会晓抹，啊，都过好啊，安尼，迄就是骨，迄骨毛旧毛病，迄叫做伊470几粒的迄个乌胆椒，伊有磁性嘛，会吸嘛吼，啊，会吸咱规工拢浸伫个电波内底，厝内面，所以遐吸吸的，人才会轻松嘿。哦，迄真难得嘞，迄无得买啦。迄一个人装初出来讲，听讲5-6千块呢，伫咧卖一领。哦，迄拢人工诶，啊，到尾也是换到我迄阵时，那像卖2500啦。啊，即摆即较少啊，因为即摆一批，因为咱第一点仓库无得定，啊，过来物件太侪，愈来愈侪吼，来个宝贵一阵嘛着啊，安尼吼，啊，即拢先刷黏者，啊，有相当效果，因为伊这豆豆做嘛，伊无多，伊拢手工诶，啊，一领1800块，一领1800块。好嘞，啊，这里、个、做少得好，听得好，长胜军、雪红树啊，迄、那个拖把的地啊，等等吼，2553-8999，啊，个好基地的，好基地的，而且对恁来讲哦，一罐1800块，好基地的，你个喷喷的吼，也清洁哦，啊，清洁了后，你才脑凝锁更加加强落去，哦，迄头壳都佫无同款啦，好，谢谢2553-8999。

0: 喂，
1: 吴春阳老师啊，
0: 哟，
1: 今日要两个镜头哈，
0: 哦，
1: 恁拢会发的那乌斑啊那呢？
0: 对啊，恁在这关系啦，关的迄落关都慢出来啦。
1: 啊嘿，好啊。
0: 会哦，你去看你就慢出就好哦。啊那酸痛最迷茫拢袂要紧哦，吼。
1: 不要紧哦。
0: 体力精神到处拢好，吼。
1: 感谢啊。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拢放心啦，啊，长胜金哦，伊若变成药剂消耗的问题，卡咧颈椎咧咧咧迄度吼，你着紧卡来甲问，问安慰伊的事实来甲讲，伊的人袂啦，伊的人袂甲你怪吼，伊的人空空动不动袂啦，我是挑剔咧甲迄度吼，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七，即摆做你卡嘿。

0: 你哦，这几年你哦，大家听拢好去
1: 哦。会哦，迄大家嘛呢？
0: 我甲你讲哦，不过嘛用你产品。
1: 哦，对对对。
0: 我咧食迄个脑力酵素，大家拢用你个啦。
1: 好啦，那好咱就好。

0: 车接回，叫我门口，哎，回台都水个，哎，你讲哦，偌水生偌高呢？
1: 哦，对。
0: 啊，都水个大拢香，你知无？哎，回台
1: 哦，
0: 哎，天个菜偌水呢，大拢香，你知无？这边空味头来热，你知无？
1: 哦，还搁等。
0: 你那边倒啊吼？
1: 喏。
0: 你是要自家热的吼？生偌高啊？油个好食啊？培养个油个菜好食。
1: 哦哦。培养
0: 个你是要死吼？哦。啊，个热的吼，搞个阿文哦，够水呢。
1: 哦，对对对。
0: 啊，咱要改安尼个白人吼？
1: 哦。
0: 你个白人要是要死个，个阿文会水开未？
1: 喂哦，赶快啦！
0: 好，再见。
1: 好，再见。看不透哦，即马两公斤的啦，两公斤，我也真厉害。因为我下晡甲因去咧开会哦，嘛咧讲讲迄个一寡哦，做人咧讲水果东西哦。伊讲哦，啊，其中是咧讲哦，我买五千元的迄看不透的真好用，安尼生个叶叶是无所不用。我哦，阮咧惊人，饲你就知啦，拢袂使好小讲的，家己饲迄小小啊，迄阵。即马大包装的啦，唔是大包装，中包的啦。迄阵一公斤700块啦，啊，即马迄个加改两公斤啦，两公斤啊，两公斤200块安尼较方便吼。看木头，伊足天然的，伊天讲是黄金甲钢钱啦，哎，啊，天然就好啊哩，压落去吼，即马我拢抽天然啦。有天然的意思吼，诶，对恁来讲是相当好啦。对咱大家，因为无即马拢化学的吼，化学的物件拢造成了身体损害真大嘿。啊，咱大包的才500块，所以你若买较买正做较侪，吃许多先用试看卖200块的，过日菜也好啦，番薯也好，甚好咧，生较惊多人，我迄足惊人，迄袂讲吼，这就看不透安尼。嗯，后来啊，即马迄个叫做我咧讲D3吼，D3人迄个张药师非常有信心，伊讲人这药局吼，伫咧平日药局拢嘛销路是长虹的，拢足好个呢。迄拢医生啊，佮推荐拢会去买，伊是伫平日内底药局有咧卖啦。嗯，啊，伊都。伊即个张老师都安尼，因个好朋友，伊拢那好，伊拢甲提出个资料先甲讲讲尔呢。哦，啊你也唔知，因为咱较无咧拍人哦，无拍人的人，你爱跟即第三加减啊使用者嘿。啊，补钙啦，吼、哦，补钙迄落啊个诶，过关灵维补啦，维补效果足好。阮家都干那是咧，天气当月做唔食呢尔，安尼食西药，啊，即个出条。出费不多，哈哈好。啊，来，谢谢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你来。来，张丹瑞讲迄个，咱的房地产提起银行哦，伊也是一个美化迄个考古安尼，到尾拢真清啊。大概哦，咱张头前哦，朝我即马先安尼啦。我甲拖因迄先等吼，五六分以后才开始去讲来。我甲纠缠五六分，因为卖遐长，来听看哦，搁听哦，来，等下。
2: 他会跟着央行升息往上走，利率一升，你被扣的利息就更多，那条地板就来得更早。卡得更死，你以为签的是固定的养老金，其实签的是一张会随利率缩水的合约。还有一件事，很多影片会骂银行恶意低估你的房子，我帮你讲句公道话，银行一定会打折估价，这不是黑心，是这个工具的内建成本。你想，银行借钱给你，要等到你过世才能把房子拿去变现，中间隔了10年、20年，这段时间房价会涨还是会跌，谁都不知道。万一房价跌了，或房子卖不掉，赔的是银行，所以他一定会先把你的房子打个8折估价，再核贷7成左右，留出一块安全垫。重点不是骂他黑心，而是你要清楚，以房养老换到的现金注定比你的房子市价少一大截。你接受得了这个折扣就办，接受不了

0: 也办，在这里情绪没有用，数字才是真的。你可能想，那超过上限被挂账的那些利息呢？跑去哪了？别急，那才是真正的炸弹。你刚刚漏掉一个问题，超过上限没从你生活费那些利息去哪了？它没有消失，它挂账了，一笔一笔记在你的总欠款上，然后继续滚利息，利滚利，这就是以房养老真正的引擎，也是最多人没搞懂的地方。你每个月领的29000是借款，本金再长，扣不完，挂起来的利息也太长，两个一起滚。你活着的时候感觉不到，因为银行很体贴，只扣你1/3，让你每个月还有钱花。但那笔挂在暗处的账，正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一个月比一个月大。而且别忘了，房子的所有权还在你名下，这代表什么？代表每年的房屋税、地价税，还有屋顶漏水、管线老化的修缮费，全部都还是你自己付。银行一毛都不会帮你出，他只负责每个月拨钱，每个月记账。等到契约期满或你过世那一天，银行会把这十几二十年的本金加上所有挂账利息一次算总账。你猜这个数字会涨到哪里去？很可能逼近甚至吃掉你当初那1500万房子的大半价值。这时候房子怎么处理？银行会请你的继承人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拿出这笔上千万的现金把房子赎回去。拿不出来，银行就送法院拍卖。法拍的成交价通常比市价再低个2-3成，扣完欠款跟一堆手续费，剩下的零头才轮到你的子女。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一件残酷的事，以房养老本质上是你拿房子跟自己的寿命跟要不要留东西给下一代这两件事签下了一张对赌契约。你活着时拿到的每一块现金都是用房子未来的价值换来的。你可能会说，那我就尽量活久一点，领越多不就赚越多？我必须告诉你，在以房养老这张契约里，活太久不是福气，是最毒的一条诅咒。问题出在期限，台湾多数的以房养老契约期限定30年，假设你65岁签，撑到95岁，契约就到期了。到期那天会发生2件事：第一，银行每个月那笔拨款停，你95岁可能正是最需要看护、最烧钱的时候，现金流被硬生生切断；第二，更狠的是，契约到期，银行有权要求你一次清偿这30年滚出来的全部欠款。一个95岁的人走路都困难，去哪伸出上千万现金还银行？还不出来，房子一样被法拍。你会在最该安稳的年纪被赶出住了一辈子的家，然后拖着老迈的身体去面对外面的。
1: 好来，啊，这真长啦，都要叫长期用。伊这到尾也是拢3000万，本来3000万的价值咯，到尾也剩1000万。啊！你哪有甲提价？你结结提几百万啊？你啊嘛，吼、哦！伊大哥个大哥看几年了，因说吼，伊足长个，哪会忽然间佫断去啊？上尾个人伊佫甲恁教，伊佫甲恁教吼，教讲你唔通安尼。我等下我看卖哪会断去？这网络个，啊，即摆已经伫咱内部分，你会当看到啊？哦，我稍放一下音乐，我看下哪会断去。

0: 而你心里很清楚，全台湾没几个房东敢把房子租给一个九十多岁没有收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办以房养老之前，你得先诚实面对一个问题：你预期自己会活到几岁？你的房子契约撑不撑得过那个岁数？这不是触眉头，这是你签名之前最该算清楚的一笔账。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现实，以房养老不是你想办就办得到，银行也会挑房挑人，屋龄太老，地段太偏，市场上不好脱手的房子银行根本不收，因为将来他自己也变现不了。借款人通常也要55岁以上，有些银行甚至要满65岁才能申请。所以这件事很讽刺，最缺现金房子最不值钱的那一群人，往往正是银行最不想乘坐的人。而真正办得到房子条件好的人，其实还有别条更划算的路可以走。这个矛盾你先放在心里，等一下讲到哪种人千万别碰你就懂了。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准备关掉影片，心里想，这么多坑谁办谁傻。慢着，我前面那句话还算数，房子能不能养你的老，从来不是看他值多少钱，是看他对上的是哪一种人。同样这些缺点换到对的人身上，反而会变成解药。我直接告诉你有哪三种人，
1: 所以现在也敢会在作怪。

0: 缺钱就把房子卖了啊，干嘛办这个？问题是不是每一栋房子都卖得掉？如果你的房子在人口外流的乡下，屋龄四五十年，巷子又窄，你挂在市场上半年都没人来看，想租也租不出去，这种房子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它的价值是卡死的。但银行的以房养老愿意按件价拨钱给你，等于把一栋你垫不了钱的房资产硬是挤出一笔能花的活钱。对这种人，这不是陷阱，是少数能把房子变现的出路。当然这里要先提醒，太偏远太老旧的房子银行也可能根本不收，这个你得先去问过才知道。第三种，铁了心要在这个家终老，一步都不想搬的人，这是最多人忽略的一点。等一下我会讲不搬的人该怎么办，你会听到卖大屋换小屋这种方案，但有一件事，卖房永远给不了你留在原本这个家。很多长辈对住了三四十年的房子有很深的感情，熟悉的邻居，巷口的早餐店，走惯的那条路，孩子长大的那个房间，你叫他为了多领一点钱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宁可少领一点。以房养老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人不用搬，房不用卖，还能每个月领钱。如果我就是要在这个家终老，对你来说比留遗产更重要，那这个工具就是为你这种人设计的。看到这里你可能心里一沉，那我明明有小孩，明明想把房子留给他们怎么办？那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下面这三种人办以房养老等于自己挖坑给自己跳。好，反过
1: 奇怪呢，他说都会回去啦，等你都会回去，就是你太长的款，太长的步比较歹步的款。

0: 果你是下面这三种人，我劝你以房养老这四个字先放下。第一种，心里打定主意要把房子留给子女当遗产的人，这一条最直接。你前面已经看到了，以房养老的本质就是用房子未来的价值换你现在的现金，你领的越多，活得越久，挂账滚得越大，最后留给子女的就越少，甚至归零还道歉。如果把这栋房子完整留给孩子是你人生的执念，那你跟这个工具的目标从第一天就是相反的。你不是在养老，你是在一块一块把要给孩子的东西先换成自己的生活费。这没有对错，但你得清醒，鱼与熊掌这里真的不能兼得。这里我要替你讲一句很多人不敢讲但其实最该听的话。很多子女一听爸妈要办以房养老，第一个反应是跳脚，银行摆明在吃我家房子。但你冷静想想，这些子女常常是既不想自己拿钱出来养爸妈，又想等爸妈走了之后完整继承那一栋房子。你以为以房养老是领钱养老，其实他逼出来的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这房子到底要留给谁？如果你不想爸妈动这栋房子，方法很简单，你自己出钱养他们的老。说难听一点，又要爸妈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又要那栋房子
1: 最后一瓶是很奇怪。我说这样了，这是当你现在在赖主持人里面你给他拍开看，在第三个他的英文字你给他揉下就开下就看，因为豆豆听你才会知道怕。虽然说国语的他有文字哦，足多啦，你看他这一二十分哦，扩出来的文字原来真多。我豆豆看，我这几天豆豆看一篇一篇在报，他到尾也是这样啦。我有给他听他教我们说不能现在银行他不是在伊毋是慈善家啦，伊无可能讲要甲你做，做你要甲你创慈善的。

0: 是要趁钱，啊，趁钱，因这吼，因包，伊要包赢的啦，哦，这莫怪啦，嘿，啊，问题就是，到时你本来讲两千万吼，到尾也剩，到尾也算来剩四五百万，啊，看你效应未，吼，啊，你迄阵才甲总奖甲提伊的来迄度款式，才提四百万尔，啊，你安尼白白就要了遐多，所以这足袂好的，比如安尼讲，伊即摆有教人吼。伊讲你就像安尼啦，你即间比如讲你计达到2500万，你都以大换小啦。那你若要卖吼，你甲卖掉，来去买税金诶，来去买你半卡半下岗吼，位置食了，你搁多去楼顶楼卡恶行废气，来去产生遐吼问一下。小可问者，人拢会甲你提供参考，讲都是归有迄养老村，真侪人即卖已经拢伫个半残障吼，人诶有企业翻啊厝诶吼，小细间细间，啊有规大丁平常时会去护鱼啊啦，啊去割草啦，去创啥，甲人点了，正翕来去买一间，你比如讲2500万，你甲卖掉，来去也买800万呢，偌济吼，你也搁存一1000几万。千几万地方啊，这结果甲你讲，叫做大换小，大间换小套房，即你一个人嘛吼，安尼舒服啊，计伫，啊，佫钱当有，啊，我钱要安怎，较等下我再佫讲听。啊，佫大屋换小屋啦吼，即马过来，若无你甲出租，就你这甲出租吼，你若是大间，你会使佫留你一间细间的你家己住，哦。安尼，上面甲厝卡厝主拢会当做伙，你逐个月有通收钱，佮有通好大，吼、哦！你是这你大部分租好伊嘛，吼、哦！这种方式，吼、哦！这啊，你这间厝永远保持掉咧，因为土地无咧进口啊，无咧出口啦，吼、哦！永远都是伊伫咧波动啦，物主若安怎伊就是伫咧起价，不会伫咧落价理由啦。落价人伊是翻啊厝买，最起有够多，无法度通有小偷迄些是落价，要要拼出来，啊，剩那些无法度吼，啊，所以我咧讲，照这逻辑来甲推理吼，哦，你做人啊，无你呐，人要规间做人，互人去做生意，互人去徛过几个，啊，你来去做细间，做小套房，啊，你嘛正好啊，吼、哦，啊，即起码若要卖，你甲卖出去嘛好啊，卖出去块钱要创啊。你若寄银行无利息啦，你去投资迄个叫做，迄个叫做投资迄个叫做真侪即嘛吼，即嘛人咧讲，迄个小可贪咧，人咧股票伊起码伊有每年的分红吼，啊0.5%迄个稳稳啊迄啊，啊基金啦，啊股票若当好，你即嘛都趁钱即嘛你都甲买少少啊。迄个台积电啦，一个黄仁勋人车啦 ，AI 车啦，即最近做这种卖啥料啦，哇、哦！人伊这咧谈加真紧，啊，但是吼、哦，你卖去甲伊忽大叫卖，基金嘛好，基金迄拢有啦吼、哦，啊，你若寄银行无钱哦，迄个无同款哦，哇、哦！即伊本地伊都有一个月偌济，伊迄拢有0.几%嘛，你干那迄你来。来迄度就好，那现金卖出去，你这钱安尼吼，逐个月你都食这利息的，你都卖了去吼。大换小出租公家啊，也个有迄个合作买股票等等，安尼较袂去信托，到尾也拢无去啦。哦，嘿，伊这天来今天，这我过看来，过看，
1: 免得你被吓过头。长辈走了以后，继承人不是只有被法拍这一条路。他其实有三个选择：第一，拿钱出来把欠款还清，把房子留下来；第二，自己在市场上把房子卖掉，还完银行，差额自己拿；第三，觉得不划算就放弃继承，房子归银行，你也不必扛这笔债。甚至在长辈还活着，契约还没到期的时候，本来就可以随时自己把房子卖掉，提前把账结清，不是非得被绑到死。把这些讲清楚，你才会发现，以房养老真正的问题不是银行会抢走你的房子那么简单粗暴，而是它划不划算，适不适合你这种需要动脑去算的问题。会把它讲成银行明抢的，通常不是没搞懂规则，就是只想吓你按个赞。第二种，房子好卖好租，地段不差的人， 如果你的房子在蛋黄区捷运旁，随时挂上去就有人抢，那你手上握的是一张流动性很好的牌，千万别贱卖给以房养老。你有更划算的选择，把这栋高价的房子卖掉或是租出去，自己用那笔价差或租金去过更有弹性的退休生活。对你来说，以房养老等于用市价打。
0: 等一下，等你哦。这奇怪，不管唔知是个我这手机啊，拢人拢资料拢第二集来看，不要紧。我这边剩几十分尔，剩几分钟啦，剩四五分钟，我会豆豆啊，互恁听。来，2553-0899，你若讲有这个，为人讲要扫除，我咧讲迄句，哦，迄句真好。啊，我搁互恁听一个，这个迄落啦吼，这个拢我拢天然。拢采取真天然吼，然后你要你头毛吼，哦，足方便，足简单，足紧的，足安全的，来你小可听一下，小可听一下吼。
2: 吴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伫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搁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侪人拢有这个逆他们的经验，但是啊，恁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逆剂，互你选各种的色水，也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侪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他们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逆剂的成分。对咱的皮肤、肝脏、腰子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化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这个化学物质会使透过这个头皮毛囊微血管哈、进入血液循环，容易造成头皮保护层受损、毛囊发炎、头发容易干枯、断裂、掉发。啊，这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哦，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啊，就会产生褐变的效果，让咱的头毛色啊慢慢恢复家己的头毛色，愈用愈水。虽然这个名称啊是慢慢黑，但是啊，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得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只要在这个头毛洗完了吹打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1到2次、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但这样一罐大约可以喷了600几次、非常的经济实惠，让咱大家真正省钱又省时间咯。我们的研发团队啊，开发出来了后，想到的就是要跟咱吴老师来配合，希望这个产品会使让咱吴老师所有的听友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充满着青春甲活力。好，感谢，谢谢。
0: 你头毛是安尼啦吼，伊是跟你头毛同款，但咱你头毛是化学的啦。那是半点钟落奥密码，伊个麻烦就是后摆目睭会雾，伊个化学个嘛，过来对肾脏伤害，过来对头毛拢伤害真大。无大啊，即摆你甲看，真侪艺人拢得迄啥物病、啥物癌，拢是安尼来，因都拢爱逆嘛。这哦，这唔是逆哦，这是以酵素伊个。拢是用天然的植物酵素，足方便的啦，唔是一般滴个伊都，伊都即马研发出来吼，伊这都咧大教授发研发出来，用个喷的嘛，喷的话，你热啊加热热就好啊，

0: 两分钟、一分钟、两分钟啦。啊，你若五年的哦，啊，母几世人啦，母几波，啊，这你都唔免税啊。你明仔载什么税嘛，不要紧啦。哦，啊，伊唔是讲一声就哦，伊就爱三工、两三工了后，才豆豆啊变色。啊，到一礼拜你达工，想到你若要出去，我甲喷喷，我已经甲付一个月个啊。奇怪吼、哦，足方便呢。哦，迄个时间不要讲啦，时间是省有够多多啦。你，咱如果传一寡要冷的啦，啊，如果那寒天哦，寒咪咪拢会有的人挡袂掉感冒。也啊那那迄落里头安尼半点钟啊，着过冲水无所不一面，喷喷的热热的条啊，天然伊检验出来拢会检验伊落，啊，着足紧的足方便的啦，唔免点么啰里啰嗦啦，喷喷的安尼。啊落落来对哇，哦啊规边啊都对咯，啊你伊个豆豆变色伊个就是酵素嘛，啊你伊讲你为问讲啊是因啊因缘对不对？无迄你都你年头毛嘛点来呢啊？伊这就是嘛是点来爱喷啦，想着喷都方便你，伊唔是讲系互你白头毛前因缘就是迄啰伊袂伊只伊互你营养头毛有影较好啦吼，伊这都拢顾及着迄啰。袂轻功去搬掉安尼，啊！你这足方便，甲袂晓讲诶，啊！无你连遐目睭拢无，所以真简单，啊，佫真省，足方便。我即摆是找迄方便啦，人阮本来互你学迄个真方便啦，迄嘛是迄日本诶吼，伊无我热热咧，诶嘛是迄落，啊！我这单一性俩，伊这无多两性，这干呐自然学吼，安尼，啊，也袂啦，也袂出来，等下出来再甲你讲吼。来，谢谢，你讲讲三空八九九，我即摆。都加迄个叫做迄个储蓄贷款，迄即卖已经涨个微涨啊！你唔知涨，你讲叫我着去到啊！你就伫咱个族群内底，你唔知佮拍开看无？先拍开看吼，先等下用暗时等下节目煞你才豆豆听。啊，你唔知有即阵有咧听无？咱咧讲个迄个房屋吼，提起底啊，迄啊，你听你也出知影讲哦，迄厉害关系，因为。奇怪，我今仔些无奈，连咪停者安尼，现在啥意思？是不是？是不是？这奇怪嘞！这，来，我经过拨款买吼，我经过拨款买。
1: 好牌交给银行，太可惜。连
0: 咪五啊点五。
1: 第三种，还没到65岁，身体还能赚钱的人，以房养老是退休的最后一招，不是中年理财的捷径。如果你才50出头，还有工作能力，还有时间，你真正该做的是趁这几年把退休金的地基打起来。而不是急着把房子抵押掉，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先别把最后的底牌掀了。讲完这三种人，你心里大概已经有答案了，自己到底是该办还是该逃的那一边。那如果你算一算，发现自己属于不该办的那边，难道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退休金不够用吗？当然不是。我不打算在这里花10分钟细算，因为这些方案网络上一堆人讲过了，我只给你大方向，点到为止。最常见的就是大屋换小屋，把市区那栋高价的房子卖掉，搬去房价低一点、生活机能也还够的地方，买一间有电梯、适合老人住的小宅。我用数字给你抓个感觉，假设那栋1500万的房子卖掉，拿800万去买一间有电梯的小宅，剩下的700万分散放在低成本、稳健一点的工具里。就算每年只用保守的3%到4%来估，一年也有20多万，平均每个月将近2万块可以花。最关键的是这700万的本金还稳稳在你自己手上，没有被挂账的利息一块一块吃掉。人走了，房子跟剩下的钱还能完整留给孩子。如果你舍不得卖，也可以把房子租出去，自己拿租金去生活成本低的地方租屋养老，房子始终挂在你名下。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资产的控制权从头到尾在你自己手上，不是交给银行。哪一个适合你，要看你的房子、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但前提是你得先把自己归到哪一种人，才知道该不该走到这一步。所以回到最开始那句话，以房养老不是德政，也不是骗局，它是一个工具，工具没有好坏，只有适不适合拿它的那个人。我今天没有要你办，也没有要你别办，我要你做的是别再被躺着领到死或银行收割老人这种一刀切的说法牵着走，而是回过头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这栋房子到底打不打算留给谁？第二，我或我的家人扛不扛得起契约到期要一次还清的那一天？第三，除了以房养老，我手上这栋房子还有没有别条变现的路？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写下来，你就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了。

0: 如果你家里有长辈正被理财专员那句每个月轻松领钱说得心动，今天就找个时间坐下来陪他把这三题算一遍。这不是触眉头，这是你能替他挡下的一个大坑，也可能是你替他打开的一条活路，就看他是哪一种人。最后把这句话带走，房子能不能养你的老，从来不是看他值多少钱，是看他对上的是哪一种人。看完这一支，别只是点个赞，去把它转给那个。
1: 这大家好，现在您不知道有拍开在看吗？如果拍开在我们参加我们的主持人在第三那里，他现在今天传出的是一些英文字，你把字下去就开了，你偷偷英文才听，不会吃长的，所以我刚才在播的，不知道在奇怪什么，那里念的碎声去，念无声去，不知道是不知道作怪，不知道是什么情形的。我这就是较袂，咱要食老吼，要养老啊，煞结果侥幸失掉。诶，较袂，到时你若像安尼吼，去互溪水宰着吼，哇，变真惨哦，足食力哦。这溪水啊，即马无咧甲你讲迄落，伊讲吼，你爱怎断话，啊食老啊，都为着要养老啊，煞个食迄落食迄落。所以吼，我会豆豆啊，前工我会叫因考迄落，我会豆豆来看，听我详细啊，我甲记录起来。啊，先讲我你甲翻译啦，翻译给您听。好来，谢谢。啊，今麦2553-0899，我呢要做好的，迄个要做好基地的，好基地的盆的，较袂动容。啊，买一罐条1800块。最近人真侪人，阮因个什么到处分店，要讲啊，你伊要不来阮家呢？啊，今麦先看卖啦，看安要办多一间新起安尼吼，去现场阁甲恁。何林迄度啦，因为桃园啦，这个叫做宜兰花莲啦吼，啊宜兰起码拢生意拢较歹呢吼，啊人拢无滴，啊个这个叫做个新竹啦吼，桃园啦，家人啦，新庄棒球啦，这拢有咧考虑啦，考虑讲来去啊，来去试，何林试用。哦，安尼，啊，2553-0899嘿，你2553-0899，啊，你即马我咧讲迄落，我一豆豆来，这是好基地，因为较预防老人痴呆，戆地都当无啊，都出去碰见，啊，个人玩安尼，哦，来，谢谢2553-0899。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研发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我咧讲，听到这首《红》这个河边春梦吼，较早以前是真侪这个老歌拢是有点过来的。我有听这老辈仔有人讲一个故事呢，原来甲河边有关系。这个在大龙峰遮呢，一个富家的千金，也因为伊吼真守着因老爸是伫咧台地的，做一个肉商啊呢，啊低头靠迄个伊啊呢。啊，算讲原来在地数一数二的真好个，这个早起呢，原来是许多人当作是掌上这个明珠啊呢，甲因老爸到这个换一挂小白以外呢，那这河边家呢，这第八号、第七号的这水门家吼，这是这个挖蝶花龟啊呢，蝶花龟在中国时代、农业时代是这条做万象混集的吼、哦，南北二路会啊，尤其迄阵吼厦门透广东啊，刷来去拢。哦，拢伫遮伫咧买卖啊呢，迄、那个船只会当入来到这个淡水河啊呢，嗯，这个早起呢，因老爸吼，算讲伫这个大龙帮遮伫咧做大卖商，诶，台地卖大卖商啊呢，嗯，都会去交接着一挂这个属龙工商也官界啦吼，啊，包括地痞流氓啦，拢爱交接来，因最真多嘛，人民真识，德化街遮有一个布行啦，布商的这个叫做。因其中有一个这后生吼，啊，原来在这个社会吼，走跳原来不止啊，伫古里位这个卡销呢。这个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吼，是大人原来看讲你安尼，啊，恁爸就再三吼，伫咧讲啊，后壁因咧后生啊，迄个袂歹吼，啊，袂那唔咧安尼，拢也无分明半句啊，到是安怎人一边再三伫咧咯？伊讲阿娘，我咧也无要嫁咧你安尼，哎呦，你这讲噪音啊！我嘛是当作你掌上明珠，我若听到讲你要嫁出哦，迄个时阵我绝对也唔知要靠三暝三更哦，我嘛是真唔甘。哎，恁老的安尼吼，啊目睭安尼青盈盈，定来搞我问家呢，看是到底安怎样安尼啦？啊，我都唔知要安怎答复你。嗯，这赵英啊，干阿讲好啦，嫁一阵嘛。哎呦，啊23岁啊，你要搁嫁偌久？迄个年代吼，讲侪甲别二十岁拢嫁了啦。嘿，因爸饲这个早鸡啊呢，啊人都趁住啊这机会哦，人迄个布行的，因咧这当嘛是门当户对的咧，原来一粒一粒啊，那人伊嘛啊到时都要问，啊不过当时佫找着真好的对象啊呢，嘿，哦，啊就想既然这早鸡拢唔答应，其中不离缘故的咧，都暗妈妈直直佮查访，迄个年代吼、哦，无人敢讲乱来，啊乱来吼、哦、真一点啊呢，真避暑。啊，算讲因这个老辈交辈吼，不止啊空话，社会层面嘛，那真有体咧，五湖四海啊呢。伊遐算讲因甲因伫咧甲因老辈塞迄条做三轮车，伫咧倒堵堵一挂气库的吼，一个工友安尼就对啦，一个长工的伊安尼，住伫这个加拿大这边吼啊，自细汉吼都无老辈。啊，一个老母啊，佫失明啊呢，啊，家庭困苦散家，但是这个囝呢是真认真拍拼呢，啊，拢伫这个低头靠家，伫咧做，伫咧拖三轮车呢，啊，散家呀，安尼吼，无法度成家立业啊呢，年纪完了25啦个呢，这个在迄个年代吼、哦，有好业人的人看这款的长工拢是真种，那就讲二三等的国民啊呢，长工甲伊这噪音啊较有接近呢，啊，算两人有发生了意外。啊！伊也唔敢呢，拢小酒小菜吼，拢暗慢慢哦。今麦那呢下班休困哦，喊呢鬼时小约去这个淡水河啊呢。啊！因这老爸暗中伫咧查访，真正去哦了解讲，哦，原来哈啊，我这早起啊就是甲我内底这长工伫咧暗通私款哦。啊好啊，安尼恁咪也用的。啊，这明明这个拍拍门风啊，啊，迄长工呢，早起是千金贵女，那会输赔理由嘞？人把这个长工给洗头了，官贵讲，我来讲，今仔日我洗你的头了，无什么理由啦。问题就是讲吼，你在我家，我真欣赏、真器重你的这个工作能力。也唔过呢，我这早间也无要嫁啦。你到阮早间咧行，安尼拍拍我的门风，所以这个理由在这呢。吼，你家己爱觉醒，你什么身份？你唔得爱轻看闺女。你那使讲安尼随随便便，我是什么好顶的身份的人，的家庭的人。这长工哦，无会依对啦。皮阿婆的议员讲，老爷真歹势啦，无啦，我无啦，我嘛唔敢安尼孝顺啦，吼、哦。伊讲伊嘛唔敢

0: 小心，唔怪小心好啦。你去别位吼，较袂点食吼，我安尼为着安尼我家庭拍歹去，先甲死他咯。忽然间即个长工安尼无头路转去吼，因的老母啊佫失眠安尼，听起真艰苦。伊讲啊，当要怎样？啊，当无头路，无头路。当然，因的迄个年代只有是讲啊，到店附近嘛是佫找看卖，啊，找头路真困难啦。以前伊一家啦，以前去店迄个人的菜市场遐。伊想讲啊，我有一台破三轮车啊，啊，就去甲人点啊，堵菜啦。啊，那堵吼，搞块菜箱哦，啊，就熟悉啊。啊，伊原来甲人倒化菜啦，倒捆菜啦，无所不至。啊，倒啊吼，就开始原来当做翻啊卡卖菜啊呢。影视白素都一寡菜人啦，较黄昏的时阵咯，比如讲卖较卖出来较俗，爱就甲买来，啊，就黄昏就堵来去迄个。哦，业绩就较侪咯，比一只咧做长工加两三倍、四五倍，直直起来呢。到尾也就会去甲人化菜大批，直直去咯。也毋过，这个名的噪音啊，啊全互因老爸拆散，日夜伫咧，吼、哦、日夜算讲啊是噪音啊，啊伊嘛唔爱出嚟，就关门关店迄个房间啊内底安尼，三时有准啊蹭蹭口安尼。最近的身体全虚落去，一个面色足歹安尼啦。因咧老母安尼，我要烦恼着安尼讲，无啊，但是到底安怎啦？啊！叫你徛在家里也唔吃，妈、啊，我都袂枵。哎呦，你这噪音啊，是查我鬼啊！你是安怎啊？安尼无吃干袂用的，到底你是身体有啥物？无啦，我无毛病啦。来啦，来去这个做一村哦。来去这个这都有一间这个汗尿店哦，袂歹啦。来去哦，站咧再看卖呢。你强讲个较扯气啦。这个蒙古大夫哦，啊，目睭处安尼，美国安尼无啥啦。你这美国咧跳得跟人无同款呢。人是咧跳时咧，人是咧跳哦，那就咧爬楼梯一步，啊一摆跳三个，啊那我安尼，啊你明明你这都气得虚衰啦，就个滑落去哦，啊你面相那像无啥好。因老母啊讲啊，先生啊，你目睭处如哪款？啊我先生做遐久啊，算南北地道，你咪走偷啦，这个你走落去我就知啊。伊这第一点哦，头毛顶顶，脚骨顶顶，啊这个面吼安尼。啊！直直锁，直直钉，身骨虚疏，未调好。我再开一贴，两三贴药啊，食食就着。大刚点啊兄，又过安点啊，直转到因的老爸讲，
1: 好气死啦！这噪音啊，一年安都唔听人话，哈、啊，唔食唔困。我咧看家唔是带病啊，迄身边较重要。
2: 啊，老爷，卖个骂啦，干干啊，一个年年。你安尼直直干嘛？伊都拢安尼，啊，两狗狗袂做事，那一个身体直直虚落去，后摆是要怎样？
1: 无嘛，无狗狗袂用的，哈！出个一个噪音，干嘛呢？拍拍门框啊！嗯，
0: 刚拄啊，唔知虾米，都是为了老姐。啊，你老姐人咧硬性命呢，啊，都大家出咧佚佗。算两人哦，旧情人算小看到啊，拄啊拄到，因为迄个年代无电话啦，写批嘛唔知要安怎写啦，吼、哦，歹用啦。因为经过两三个月好了啊吼，佮拄着哦，情人相逢，佮约去，就约去这个，佮约去淡水湖啊。因这老爸原来知影讲，这颗噪音啊，绝对也佮有甲这颗伫咧通往。哦，派人就去查访，赶紧因那边就讲，
1: 老爷啊，伫遐树啊卡啦，好、哦，又佮甲一颗卡小个底下咧，伊又是错啊啦，哈，较紧，
0: 带因来滴家庭吐气呢。安尼真正叫张点，这查甫诶，一个吼地雷枪，这个查某诶点啊现拍呢，啊拍噪音啊煞前走，走无几卡步地里脚，先跳入淡水河，啊跳落去，当然迄个时阵哦，因为迄个淡水河是一个南北二路诶这个港口啊，出入人啊真侪，迄阵暗时咧卖点心诶玩诶真侪，大家看了讲啊，较紧啊跳水哦，自杀咯，较紧哦，前总统落去啊救起来呢。啊，到尾啊吼，地方人事前来解决这件代志，讲安尼啦，某人啊，啊，走囝吼，安尼啦，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既然伊甲无介意，你明仔逼伊安尼嘛，唔是办法啦。既然伊都介意，你都看看安怎吼？
1: 恁爸安尼当作有钱啊，无钱呢？嗯，无彩恁饲甲一行公关很多啊。啊，好啦，我来讲哦，你若要嫁一个善鬼吼，恁爸无计算哦，你唔通以后咧啼啼哭哭哦，我无法度。
0: 安尼。真正安尼甲勉强甲嫁出来，无嫁妆啦，无半项啦。人伊安嫁去认真哦，经过几年了后吼，迄边哦，你做这边这个老的吼，卖菜大款啊卡，应酬烧酒啊啉啦， 啊，啉一个前，砰一个高血压，上带酒疯落去啊前，伊的事业前，放互两个囝吼，两个囝个吼不容受罪安尼啦，啊，花天酒地啦，伊的财产这边吼，唔免偌久年年就好势啊，好势这个老的吼，前咱咧皮皮喘，店厝的拢那规工干那烧酒年年。那见到酒就点啊，滴滴哈啊，万谈盈利，这个经济差不多啊，树倒猢狲散啊，呢都平亲朋好友拢走了了啊，吼、哦、啊，大工点啊拖拖西连啊呢，啊人一边外好嘞，到尾啊，好咧家在就是这早间一边安尼，提灯啊，提咧援助援助因这个四大人的医药费甲生活费用，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过走，地高走，个人有一个命啦，你若无迄命，伊完无路用啦，吼、哦。所以这是讲一个小故事，好可以参考的，太多啦。
3: 本来去公园吼，走路走袂起哦。吼吼。啊，今摆啊，我食迄吼，食迄果园，食两包去啊吼。吼。吼，去公园就靠

我等下要讲一个足恐怖的吼，这个发生的这进程，咱像一两个月前就发生，就电视报道拢在讲太子集团，哦，太子集团那个叫做主脑者叫做陈志，即摆因伫咧查噶吼，吼足严重的哦，前两天佫查到的吼，我等下要报恁听，恁听到到底啊有蘑菇收人。

0: 大家我上你讲吼，你讲那些你敢讲？佮你如果叫食迄个果丸，你讲你食迄个小木耳，你真有影叫青椒呢？
1: 阿娘，
0: 我甲你报在人家呢。
1: 你讲，哎呦，
0: 你，阿。

哎，我看看哦，我这边哦，哦，这些人刚才我发布消息，因为因诶已经了解伫内底咧关案吼，爱滴滴查滴查，我查这个说伫柬埔寨无，柬埔寨迄个总会会长诶遐一个叫做摩阿威吼，摩阿电诈集团的摩阿威，迄条甲中国的官方拢是共的共分子的啦，伊的办公室发现就是咧密室。这个叫做刘仁啦，姓刘啊，这中国人哦，刘仁哦，伊一个密室有2100个，替人啊，内底吼拢关于中国的大学生，替人啊呢，伊咧出土地，伊咧足快吼，6月2日迄天吼，事实迄天开始吼。因为纯治犯罪集团的干部，就是电诈员老板刘仁，刘仁是前任比柬埔寨也是到中国的那个网传他刘仁办公室发现密室了，一个秘密的胶库来对吼，去密密麻麻去20几个去替人啊呢，替人啊呢，哦，恁注意听哦，替人啊拢。一个替人关系的拢是关一挂大学生，

伊这规划不错呢，用来卖器官、卖血啊，挤人奶，挤人奶啦。底迄个人会拎啦，而且你到时你偷偷听哦。啊，这密码、啊，这每一个号码拢有标价格哦。哦，是要求恐怖。中共公安部在微信公众号都是有通报报告哈、哦，就是惩治犯罪集团也骨干，刘仁呐，位置柬埔寨阿登来中国。啊，这泰氏集团的陈志吼，算四月迄阵就伫柬埔寨和警方引渡到中国伫咧受审，啊，即马拢伫咧调查伫问，结果哇，这个幕后这个刘仁吼，伊个内底秘书吼，查到2000几个替人啊，拢咧关人诶，哦，啊，即马你着听你个惊死哦，吼。伊这2000几个迄落关出来人要创啊咧？伊这就是因拢有透过官方透过啥吼？你若要治器官，要治肝，要治眼角膜，要治啥吼？啊，肺因拢有写甲真清楚哦。肺系肺型啥，还是核色是啥？拢有迄密码拢写甲密密麻麻，写甲非常的清楚。啊，内底一间哦，隔音，安尼有。三个密码，三个迄个秘密门哦，入去才有法度通看落去。啊，这伊都当然直直开始调查。啊，这转标价哦，标价要怎啊？伊要卖啊？哦，这足恐怖的。伊年龄拢是差不多20岁左右啦。较侪是27，上少的17岁，啊，10几岁吼、哦。啊，有一个发现一个27岁。伊拢是关迄个大学生左右的，啊，每一间人啊拢打标签价格吼、哦，有诶几十万安尼啦吼，几十万，啊，你要创啥吼？伊诶性别啦，啊，祖籍啦，伊诶籍贯啊，血型啦，啊，什么、啊、学识是啥啦吼？安尼，啊，伊这吼、哦，伊这就是就跩拢人啊，拄啊一挂大官好。要治啥？要治肝？要治啥？我爱着找对好势，对好势，检查好势，肺炎啥物拢从好势，啊，就开始几十万啦。因为几十万就是咱家的4倍嘛，4-5倍嘛，啊，惊死人！你看，哦，安尼就将人当作动物来，伊关伫内底，互你，伊一批哦，唔是干那讲迄2000几个哦，这你若今日这礼拜。三七八个出去，这个30几个出去去宰掉了吼，伊嘛过几百里啊，伊嘛过冲几百里了吼。啊，这吼，伊个哦，迄墙壁哦，真高，啊，佮现金都几捆哦，现金那想讲有3亿外哦，3亿外4-5倍，你佮想看卖，安尼代表4-5倍。啊！这消息讲出来吼，因在卖钱以外，去掠去迄度啊个拐骗，我去看啊，挤人奶是咧挤啥呢？迄噪音啊，人奶伊就是人工工厂，里边都是女人呐、啊，拢年龄都很轻呐、啊。啊，伊就从在噪音啊，佮做迄条做受用诶。禽兽咧用诶雌性激素，让这一种女性快速发育，发育完毕之后啦，伊就有奶嘛，啊就甲挤嘛，伊做迄款诶夭寿，啊做迄款诶奶出来哦。你甲想讲看这早起啦，安尼无几岁就开始做诶，做互伊赶紧发育起来。那像咱较早诶土鸡啊吼，爱4-5个月嘛，5-35爱8-10天，即满免，即满吼35天，迄度拢是，所以恁看，我啥物肉啥物嘛较卖食咧，我不变，即你甲想讲，跩比禽兽较不如啦，即恐怖甲七手诶，安尼吼无咧甲人当作人，唔听话就杀入去关，啊就直直怪入来安尼，拢怪一寡买好食。

0: 头脑你偌济，安拄偌济，早起来就甲哦，啊你早起来无几岁就开始甲注意啊，注意去，互你吼正起，啊，互伊止生素啊，就开始接应，啊，大波诶就开始诶挂迄落啊，偏诶另外偏诶哦，因迄当叫底下就是专门处理一寡较会讲话吼，甲训练讲话来去骗家己诶亲戚朋友安尼，啊有诶是无。唔爱讲诶，去戆戆，迄就先杀入去，甲滚起来，滚起来，迄就是，滚起来就是要卖器官啦。哎呦，你看，你听到到底？哎呀，这夭寿啊，这样，这现在，啊。
1: 哟，
2: 哦，吴老师啊。
1: 哟啊。
2: 啊，我家里诶，哎呀，爸爸。
1: 哦。
2: 哦，那灰尘啊，还有那个油啊，还有，哇，把这个弄消了。
1: 过啥？
2: 成分啊，蛋糕啊。
1: 哦，对。
2: 对啊，过火啊，会较毛较多啊。
1: 哦，安尼哦，哦，好好。
2: 我血压也很好啦。
1: 好，安尼谢谢哦。
2: 哦，谢谢老师。
1: 哦，谢谢，嘿嘿。
2: 哦，谢谢。哦。
0: 你讲我三空白九九，我。

0: 喂喂，欧巴桑哦，我吴清扬。
1: 什么代志啊？
0: 无啦，你下晡甲阮昌宇讲，你食乌将军安怎？
1: 上台湾的现在来讲，阿妈阿妈，你做钱头毛内有啊乌啦，我本来我白头毛嘛，听你咧讲我就是你食乌将军，你食偌久啊？我嘛袂记得，我叫你食你食，我
0: 白头毛
1: 啦，白乌啦，无个转乌啦。
0: 哦，豆豆啊来啦。
1: 乌啊，一转乌，一转乌啊，乌
0: 啊乌。伊都机灵，我搁挖起。
1: 哇哦，讲实在，从报到即马，健康你看袂看袂过晒啦。
0: 哦，好好好，安尼健康真健康。
1: 啊，我你上次我讲，我你交代。
0: 哦，安无简单呢。哦，安无简单呢，要九十啦吼。
1: 汤鱼啊，汤鱼要九十。
0: 哎，来，伊都讲哦，这伊都有影，伊就证实了，讲安那有影，我讲。恭喜哦。

迄这个是乌将军，就是迄顶位迄个宝钗子啦。伊讲奇怪，伊那头毛安尼，啊，人我嘛定咧泡呢，最近我定咧泡，啊，你定咧泡，我是较袂做。

因为我有抹即马即个已经真高个啊，抹用个喷的即马新呢，要不出品啦，是警察阮拢咧饲安尼吼。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个古大个布置拍摄来。

0: 老师是哦？
1: 有。
0: 我跟你讲，你不要再生啊，大年哦，毕节啊，我吃什么进来归休哦，什么以后嘛吃啥了，什么归过来的什么什么。我感觉到三号十八号老婆太太啊毕竟就十三年啊其实在在那边头头发中地会主要跟啊这十年呢都要带身后去啊放贵调出来
1: 哦谢谢
0: 哦谢谢哦

0: 小李，嗯，我还叫你小李啦哦。你较早几十年前，伫我迄个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我迄个店遐，你甲到顾店啦吼。你原来大人物呢？
1: 无影啦。
0: 你阵一摆不死的，生死的就是你嘛吼。嗯。因为电视报道都报到规个下下叫。哎呀，你阵是先生。
1: 头一个啦。
0: 头一摆吼，咱台湾头一摆。哎哎哎。爱生生。
1: 贵大杂波的啦，
0: 啊，这杂波，
1: 嘿，这杂波的，
0: 我还今嘛发现唔咧最大咯，
1: 三十几岁啊，哦，
0: 对啊，啊，迄阵安尼，啊，今嘛迄阵都讲什么坐车免钱，坐啥免钱，就是拢补助。
1: 有啦，迄种做咱咧遐遐商品遐吼，遐拢有，
0: 拢有，
1: 啦，拢有个，拢安尼。
0: 台湾头一个新细胞胎，啊，就是吴清扬的迄个做精品店内底遐伫咧倒沙岗的，就是这个小李，就是伊安尼。啊，即摆咱家拢足侪要家己出镜啦，讲你这功夫爱教咧，无即摆现在新闻出的是鬼死人哦。
1: 无啦，做咧咧物件咧，喺度咧，
0: 安尼啦。哦，好啦，恭喜啦。你好。
2: 哦，你好。
0: 好。
2: 哦，我是讲要来讲一个讲人吼。做人爱有道德，
0: 对啦。
2: 我讲我是住树林啊吼，啊我有看阮一个朋友尔吼，伊苦煮大餐啦吼，啊伊都算到咧钱的鸡腿啥无，只家务吼大巴肚吼，爱伫路边，爱家务也人爱吼，啊爬去甲吊篮，啊吊篮吼食都家家食吼，啊爬也过来家家，爱转起下吼，伊底菜那种。哎吼，转搬去吼，啊，甲一只狗垮掉嘞，啊，一只狗转地走地中，请来狗死，啊，狗死吼，有偌久吼，剩一小弟就走个车狗，啊，一家吼，因头家就请一个查某吼，甲人离婚，娶一夫人啦吼，来阮请，啊，转迄查某甲人就离婚啦，因餐厅即马转无开，
0: 迄阵恁
2: 啊，就是讲安尼，咱人爱有道德吼。
0: 哎呀，唔是爱有迄猪逼啦。
2: 是啦，伊算啊讲，迄狗啊都不多，也都不多啦。
0: 嗯，
2: 我你也甲赶倒，我创个人来骗去。
0: 因过会报啦。为了安尼，伊精神啊，伊嘛是爱食物件。
2: 对哇。
0: 我精神啊，伊袂晓呀。

0: 一撮半年嘛无够多伊，
1: 是啊，
0: 我调加一个啊，甲赶走啊，就好啊。
1: 我听讲我这门口吼，阮囝讲阿你奶拢伫创个饭哦，叫我食，叫我吼土包我食。
0: 什么食来？
1: 熬个咖喱啦。
0: 哦，安尼哦。
1: 熬个鸡，熬个干那迄个。
0: 啊，恁恁唔着看我，我唔是多吃吼。
1: 唔是啦，阮这普通啦，嘛唔是安怎多吃啊？我
0: 安尼食。

0: 啊，无嘛，较自然、较趣味吼，过会当一寡海来甲咱做伴吼。
1: 哎，我拢会用我。
0: 对啦，哎，我这款叫做奉献的心。
1: 我是拢知影什么因果啦。
0: 哦，安照嘿。诶、欸，较因果的人就较袂恶白做。
1: 啊，就是讲，比如讲吼，像迄狗仔有吼，是拢夜狗，我拢煮饭叫食，拢只味肉滚滚吼，条条提要食。
0: 嘿嘿，哦，安尼好。
1: 啊，是伊大不多老啊，生袂出来死去。
0: 啊啊。
1: 死去吼。
0: 好。
1: 结果哩，咱真艰苦。
0: 嗯。
1: 我拢野火山吼。
0: 嗯。
1: 伊工地啊，伊待伫遐吼，我看伊待伫遐，我知影，伊拢在洗我看，啊，我就去伊念地藏王迄回回，啊，放生咒，拢念念一挂回，啊，回向啊一挂，都拢唔捌看。
0: 迄较有迄落，拢会食香菌啦，
1: 会
0: 感应，吼，真好，慈悲，慈悲爱心，这真好。
1: 辛苦人啦，
0: 不要紧，啊，你身体健康，时时会注意吼。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感恩，好。
0: 嗯，这不简单吼。你好，
2: 哎，你好，
0: 好。
2: 哎、欸，我这是苗栗头份
0: 啊，头份哦。
2: 哎、欸，我是今晚我准备讲一个故事啦。
0: 好来，
2: 哎、欸，赛不？
0: 哦好哦。
2: 嘿嘿嘿，嗯，分享一个啦哈。
0: 哦好，
2: 我讲一个嫁台阿母的故事啦。
0: 哦，
2: 看到。
0: 好、
2: 哦哦，我台语不大，
0: 没关系，国语。
2: 讲国语哈，有一家人呐、啊。
0: 哦。
2: 哦，儿子非常的孝顺呐、啊。哦，跟老婆又感情就非常好了。可是哈、哦，
0: 嗯，
2: 因某哈去打官哈、哦，
0: 嗯，
2: 就是婆婆啊，
0: 嗯，
2: 水火不容啊，
0: 嗯，
2: 哇，这家公夹在中间很难为啊，
0: 嗯，
2: 哦，每天他们在吵架哈、哦，
0: 嗯，
2: 顺了婆婆，
0: 嗯，
2: 又灭了那个太太啊，
0: 嗯，
2: 顺了太太又对妈妈又不孝啊，
0: 嗯，
2: 哦，很难为，
0: 嗯，
2: 结果有一天晚上，
0: 嗯。
2: 他就跟他老婆讲了，
0: 嗯，
2: 哦，我想了很久，
0: 嗯，
2: 我现在想通了啦，
0: 嗯，
2: 夫妻才是永久的啦，
0: 哦，对，
2: 哦，
0: 嗯，
2: 那个妈妈哦，已经年纪那么大了，
0: 嗯，
2: 不久了啦，
0: 嗯，
2: 我想把她杀掉去，我们，
0: 嗯，
2: 来抬了哈，
0: 嗯，
2: 抬公我，让阿公婆以后日子就得很好过了啦，
0: 嗯，
2: 哇，他老婆一听到这样就很高兴的，
0: 嗯，
2: 我半夜讲，哦，你要抬妈妈好，哦，我就一。
0: 就勇敢的，
2: 哎、欸，就很高兴的、
0: 啊。哦，伊爱报了哈。
2: 哎、欸，伊讲那个耗子啊，
0: 嗯，
2: 伊就跟金木提出一个条件呐、啊，
0: 嗯，
2: 哦，
0: 嗯，
2: 我要抬阿布啊哈，
0: 嗯，
2: 我跟伊讲，我有几个条件呐、啊，
0: 嗯，
2: 你给我好好的孝顺他半年呐、啊，
0: 嗯，
2: 啊、哦，
0: 嗯，
2: 不，他怎么样对你，你就逆来顺受了，
0: 嗯，
2: 然后厚厚宽待了，
0: 嗯，
2: 然后我就要把他杀掉了，
0: 嗯。
2: 哦，他老婆说：“哦，既然要炸掉啊，我就忍耐半年呐、啊。”
0: 嗯。
2: 哦，然后就第二天哦，一大早、嗯、就面汤水啦，提个妈妈啊、哦、起来洗面。
0: 嗯。
2: 哦，他妈妈已经不高兴啦、啊。
0: 嗯。
2: 哎、欸，我家里也来。
0: 哦。嗯。
2: 哦，然后做早餐呐、啊，样样都，
0: 嗯，
2: 就对妈妈非常的好了。
0: 嗯。
2: 可是不觉得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啊。
0: 嗯。
2: 啊，做妈妈的哈、哦，
0: 嗯，
2: 就被他感化了嘛，
0: 嗯，对，
2: 那开始就慢慢的对媳妇都很好感啦、啊，
0: 对，
2: 啊，有事上街啦，
0: 哦，
2: 看到好吃的啦，
0: 啊、
2: 哦，好穿的啦，漂亮都买回去给媳妇啊，
0: 哎，
2: 哦，
0: 好、
2: 哦，感觉慢慢的建立了，
0: 嗯，
2: 不知不觉啊，
0: 嗯，
2: 半年到了啦，
0: 嗯，
2: 半年到了，因为做安啊，还是磨刀啊，
0: 嗯，
2: 磨到了啦，
0: 哦，
2: 开始就磨。啊，一木块的，一按的磨菜刀啊，
0: 嗯，
2: 哦，哎，老高啊，
0: 嗯，
2: 你磨多少东西啊？又没有过什么节，又没有杀鸡杀鸭，你磨什么啊？
0: 嗯，
2: 哎、啊，一按工啊，我们抬阿布啊，
0: 哦，
2: 日子到了、
0: 啊，哦，时间到了，
2: 哎，日子到了，
0: 嗯，
2: 哦，他太太一听到就抱着老公就在哭，哦、
0: 不行了，不行了，
2: 那妈妈今晚对我就好了啦，
0: 哦，
2: 哎，
0: 嗯，
2: 我的意思说，
0: 嗯，
2: 现在很多摩擦哦，
0: 嗯，
2: 就是有办法去分化解掉了。
0: 对，就用一种智慧了哈，
2: 对对，
0: 智慧来改变，
2: 而且是事事人为了。
0: 对对对，
2: 我们要一直对立下去，像什么办法哈、
0: 哦？
2: 办法把它改变掉啊？
0: 对对，
2: 那做老公都很有智慧。
0: 嘿嘿嘿，对。
2: 哦，我都讲安尼了哈。
0: 哦，感谢感谢，
2: 谢谢哈。
0: 哦，谢谢，哎、哦、哎，喂。
2: 张先生，
0: 是吴清扬。

0: 哦，
1: 系系。
0: 我姓吴啊，
1: 系系。
0: 呢个卡登咗。
1: 好好好。
0: 哦，上个半年介出世就欢喜
1: 哦。啊，谢谢谢谢，我
0: 哦，我你今日找你啦你。
1: 啊，你真伫美国听？
0: 啊，是嘞。
1: 哦，你顶刚你讲用迄个什么上网险？
0: 用电脑嘞。
1: 哦，好好好，哎呀，啊听得清楚未？
0: 哦，即清楚哦，比手机较清楚。
1: 较清楚吼。
0: 啊，我大概听手机都还无遐清楚嘞。
1: 安尼吼，哇，啊，岳阳啊，这算讲经过迄个网络的嘛？
0: 经过电脑网络。
1: 哦吼，啊你。
0: 哦，伊也算电脑人，伊拍伊就背起嚟啊。
1: 哦，伊就知啦。
0: 啊，背起嚟，当多多听多几个听你，世界各国拢会使听你讲话
1: 啊。你好。
0: 你讲反正我对阿你讲无聊啊，是
1: 吧？又上网了，全世界都在听啦，安尼啦。
0: 即马该哪食饭啊？哪该你开讲哦？
1: 哦，恁
0: 哇，阿你真好嘞，真热闹嘞啦。
1: 好啦，咱节目就拢
0: 过来
1: 就
0: 讲嘞。
1: 好啦，大家拢快乐哩吼。系啊，好啊，阿你那等下再过来。
0: 哦，会啦。
1: 哦，好啊，好，
0: 好啦，恭喜哦，恭喜哦，
1: 系系系。

0: 我要来给你照那个海果剂，吃了目睭吼，
1: 哈，
0: 较袂雾啦。无我去年开刀，啊到今年吼，目睭拢足雾，啊个创啥物卡掉咧？啊我食食咧吼，目睭加足金，较无迄啥物物甲我卡掉咧安尼。
2: 哦，
0: 目睭我目睭无，我那只暗头目睭都安尼创啥卡掉咧安尼。
2: 哦，好好。

0: 来你好。
1: 吴老师。
0: 哟。
1: 想要买老人锁呢？啊，有优惠无？
0: 老人锁你有在吃无？
1: 有啊，我就是有在吃。
0: 啊，吃到安怎？
1: 吃了头壳较袂安尼昏沌昏沌，较袂乱啦。
0: 哦。
1: 啊，我就是要无。

总咧讲，柬埔寨迄个太子集团那样，迄不是鬼火，迄恐怖呢？啊，不是干那一堆尔，迄足侪另外搭进前柬埔寨啦、印尼啦、泰国去高压拢足侪一款呢。诈骗集团啦、台人啦、大陆那边俩人伫咧，或者包括因官方的拢去关关咧吼，血型啦、年龄啦，这个叫做种种吼，就卖迄个器官，破坏要收摘器官啦。即嘛你看，即头阵你搁讲迄样，那用两千几个迄替人啊，一个替人啊，关一个，你看偌可怜，迄噪音啊，噪音啊，拢少个哦，甲住迄个，人咧住迄个禽兽个啦，住互伊雌性激素。伊就容易跟发育起，发育起吼，伊个灵啊就静起来，就接有灵，甲接灵。你看看外要修，这遮尼侪吼，人安尼挂长挂多安尼，哎呀，这那这社会怎么变安尼？且安尼吼，这个理论较清吼，因为这个恶性循环呐，伊咧一代过一代吼。迄位安尼咧抬，青丝啊吼，你抬应该讲安尼较正常吼，唔是迄个流啊，伤个无停多啦，有迄像讲迄个迄狗闹吼，安尼甲安尼往迄个迄刀啊吼，安尼伊狗先掠去洗身躯洗洗咧，头毛也洗洗咧，啊即嘛啊规定老头安尼坐点迄只餐厅呢，这只狗抓来前，伊个多啊，有夹一个，干那只个头壳，伸出来，暗棍夹落安尼，

要掉咧，走会出来嘛？啊，即马迄读书业个，安尼甲破落去，甲破一边安尼，啊，叽叽叫，叽叽叫，啊，即马目睭擦擦去，迄拢也未死嘛？啊，落去肺安尼闹，安尼红疼死啊！安尼啊，感谢，看我真忍了啦，遮个人啦、啊。甲个破的人啦，伊拢即种足夭寿残忍，啊，说为啥那呢？啊，你甲看，迄、那个阿将阿细细的，点么铁板的，顶管家，廿点呀，八点呀，安尼可以走回去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去去去，安尼一卡廿几几个几卡多，安尼你甲看，安尼讲迄个铁板压掌，安尼蛮的正，吼、哦。哎呦，夭壽，真正是夭壽。啊，迄、那个，诶，毋是干那呢？迄熊哦，甲肚一空，你甲输迄个熊胆，安尼，看安尼甲输哦，安尼规条咧，而且往一个迄落，你要对迄个熊胆呢？啊，讲你食熊胆，哦，啊，这实在是，实在是足残忍的啦。啊，狗吼、哦。诶，乌狗刚讲乌狗鞭，安尼个流个，啊，只个天个，啊，油啊抹抹咧，哦，啊，人工，等下人要买狗肉，再过料盐狗肉，再过料去抬，即看我残忍，你讲莫怪即个，刀枪剑剑影，中东那边迄种画足足残忍的，所以人拢去淘汰出世，再咩再来互人行虐，足恐怖的，足恐怖，来。我咧讲，阮脑磷素真好用，因为伊个脑磷素内底，脑磷素就是卵磷脂啦。卵磷脂吼，全世界牛磷粉内底一定爱掺卵磷脂。伊个就是要发育，头脑较紧咯，即有效果唔知安尼，所以你放心。阮这卵磷脂是足特殊个，哦啊，莫怪讲大家来听到这个以为有啦，即嘛，拢尽量啦吼，安尼。啊 ,D3 啦 ,D3 呢 ,D 吼因为较无拍的你来吃看看试看看啊个乌雷棒乌蒜头啊个即马迄个叫做好迄个好气滴的好气滴的啊个好气滴的有啦最近要过去几间啊迄度要去现场表演啊个长温州霜温州霜，这即马暂时欠下温州霜啊，所得住哦，明仔载头家要过来，明仔载拜三年，快紧拜三，哦好，谢谢2553-0899来，即马先听听几首来，什么第九乐队啦。

我来番茄奶粉哦，迄嘛有钙质呢，迄番茄奶粉你知吼？番茄所以有过来啊啦，迄食500块，食500，那500咱像乌将军嘛是500啦吼，啊，佮真侪500，迄个叫做果干酵素，迄果干酵素吼，迄往来加迄落迄嘛500，真侪物件咱拢往安尼，啊，所以恁呐要买较方便，即马佮有迄日本的。何首乌甲金洗发精，啊，即马佫有迄个洗，迄个我明仔载真工才佫叫因抄出来。啊，有个人要买去汤匙啊，特殊的汤匙啊，吼，因迄阵有唔知买啥物件，有人加价，讲哇，迄有影会晓用的人真好用，为啦即款物件拢真特殊啊，都会安尼吹潮袂好势。啊，有个人讲要滴迄个定时器啦，迄、那个吼即条哦。5分，哦，5分钟，安尼，5分钟，我看，哦，啊，伊就5分钟啦，哦，啊袂，啊这会当吸的，会当，你呐叠搭叠啊嘛可以，啊挂锁匙钳啊嘛可以，啊咱厝内面平时这也无咧卖哦，我人拢咧饲，真理想咧，那要用是正常吼，爱日先开机啦，啊即马啦。你呐讲唔对，本来是要15分，你讲5分去哦，唔对，佫二节，我哦啊，是要爱着点去啊，就甲你竞标啊，啊竞标二节低一个，啊着佫二节，啊先开始讲1分，哦1分钟，啊就甲你走1分钟，啊呐刷，伊着60秒，60秒，60秒，甲你滴滴滴滴，愈来愈大声，啊这水粒啊多啊，你那镜头不光哦，两个小娃也够上大啦，唔免得大。所以了啊，啊这冰箱个，差不多我看打火机，是了我的打火机看，无遐长呢。这唔知要甲什么来讲啊呢？真心说，啊这起码你愈来愈往我讲的，讲几分钟，伊2点钟内底80分，你卖讲2点钟，你讲120分钟，啊就是2点钟。啊，你若讲我要加困半点钟，30分钟，吼、哦，啊，较早你咧煮物件，行去哦，迄路吼，7分钟，本来要10分，你7分钟，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伊个甲你叫60个，60个就1分钟去啊，吼、哦，安尼啦，这嘛正理想，啊，我遮拢一寡古老壁炉，也足侪，也够也够足侪，唔敢卖尔，即嘛暂时也袂迄路吼，好、哦、来，啊，2553看。

0: 目睭球的迄个打鼾器啊，迄打鼾器真心少，打鼾器有相当效果呢。你唔能话呢？迄打鼾器吼，迄打鼾器伊个迄落呢，伊会甲你哦，迄那有迄落有迄落人吼，真紧效果相当啦。来，啊，即摆我先播一段，即个互恁听者。
1: 苏苏小姐，你好。现在真侪听友吼，讲敢能买这东西吼，这款你这款你摕来特写一下。
0: 我搁换一条，这条是另外来，这款来。
1: 好，我来。这个有苏小姐你好。
2: 哎，吴老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来，你遐内行哦，这叫做温酒霜啦吼，而且安怎使用法？来，你讲。
2: 这真简单吼。譬如讲，咱肩胛真硬，你夹袂起来，吼，啊，种旧伤啊，新伤咱就莫处理，旧伤咱无咧惊，十年的旧伤、二十年的旧伤咱无咧惊，旧伤的问题要安怎处理，就是针对伊迄个硬，吼，甲粘连的问题，真简单，即摆科技真进步，咱就甲截出来，吼，截出来，咱咧截出来一解吼，啊对，我介绍者，咱这是真空瓶哦，真空瓶吼，你甲看内底无讲哦。无讲，唔是袂记得遐，因为伊这是空的，伊爱靠空气在滋滋滋，甲空气抽起来为止，所以你都滋滋滋滋滋。而家伊个空气抽起来，啊你若讲，哦我自家手酸啊，啊空气啊个啊袂抽了，无紧，你就甲电倒头，好电倒头，安尼嗨嗨，买晒伊就随滴出来，好安尼，你一个0.2cc 就够，咱的肩胛安尼所在，你就甲抹抹，好抹抹。啊你若是迄个妈妈手，嘛是足好用的。好，我这个关节的所在，咱就是针对关节的部分哦，足好用的，安尼就有够啊，0.2就绝对有够。然后你这按的部分吼，咱内底的玻尿酸会直接渗透哦，没有注射它就会渗透，渗透入去啊，然后你本来压袂起来，你即马甲试看嘛，伊就较压会起来。好，本来压起来你会感觉哦，感觉迄个。
0: 你都粘连呐，咱骨络内底粘连都去粘掉咧，粘掉你诶，想什么办法扒开，啊无去推哪？推到发炎拢忝，迄唔是呢？伊迄条还是个舒缓咯，开去。啊，你迄啰，脑部这些人哦，厝内边有迄个力动机上好用哦。迄要震动哦，像讲好基地的嘛爱震动一下，啊这嘛爱震动一下，啊都一声就过啊。哦，好啦，谢谢啦，今日时间到位，明仔再接过来。啊，你因暗你咧讲迄个要做储贴哦，去银行。信托的哦，迄无头痛，你有脑迄落紧听看嘛？啊，若无，阮的产品真侪产品顶管弄一个 QR code 安尼四日加加有哦。你若看其他的电视台，大家拢在曝光啊，加入因的 QR code， 即马大家拢会用安尼，啊，就入去就加加入，啊，就会当看到咱些物件呢吼。啊，你若唔知道看，明仔再去讲红听，好不？好来，啊，我即马时间到啊。我要搞好电台啊！谢谢。
3: 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啊，你吼，感谢你嘿。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

0: 对，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听说这支粉底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

0: 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哦，加上我们的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

0: 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0: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1: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哦，也是会从7月18。好、哦，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好、哦，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哦，也都在壮维地区啊、哦，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哦，那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啊、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哦，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的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的15、16，哦，这总共有四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景。
0: 嗯，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1: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啊、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啊，要跟它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啊、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维的最高处哈、啊。另外还有一座呢。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啊，就是还有连结性啊、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哈、那主要材质就是木、藤、金属、铁管等哈、也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鸿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它是球形的圆球、
0: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他用。这要很能听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0: 对，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感比较有感，好不好？
1: 那我们
0: 大家听完以后，
1: 对我的感觉一
0: 样，大家想说，
1: 你这困，
0: 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1: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那个阿虎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0: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俩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 他说里面，他说里面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1: 嗯，我还有另外两个，我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0: 哦，好了，
1: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下。
0: 我们在导播框，你是在偷笑？天哪！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哦好。
1: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结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0: 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趴起来偷大家看，你怎么了？
1: 他们已经在偷笑，那我们就先关起来。
0: 好赞！哎，不过真的哎，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1: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现在是说。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就组装了。
0: 哦，用组装的方式，
1: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0: 哦，所以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嗯，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哦、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哦，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1: 嗯，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馆，好、哦，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哈、哦，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哈、哦，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折，就会有电子折页、啊。那基本上我们那个中尾沙丘园区，嗯，应该就是也没有说很大，所以说绕一圈，哦、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对，然后、
0: 嗯
1: 啊、我们上面也有那一个解说牌。
0: 没错，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这些这个沙丘音乐会，然后还有沙丘市集，是不是可以把日期确定？还有就特色来跟大家说。
1: 好，哎，其实，在7月18、19哈，我们今年就是跟音乐会在一起哈、嗯哦，那你白天去就可以参加，里面有一些 DIY 好、哦，还有一些市集，都是在7月18、19跟8月15、16。哦、那白天的话呢是在沙丘馆里面，太热了哈、哦、比较热一点，
0: 嗯，
1: 所以沙丘馆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体验的摊位，那晚上呢就是一些的文创的市集，好、哦、啊，当然也有那个可以吃的，像去年那个关东煮那一摊，还有那个、嗯、
0: 爆满，
1: 那个对啊，就是卖到7点多就没有，跟他讲说你不行，那7点多就卖光了，怎么可以？然后他隔天就要再多备一点、嗯，还有一些像披萨啊、哈、烤饼啊之类的，都销售都蛮好的，所以不会饿到肚子，哎。
0: 嗯，这个要相信我们，那个真的是爆满、嗯，而且大家那个手脚要快。因为大家知道很好吃，嗯、他当然也是都是在活动的时候限定才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个要晚上哦，哈，哎、啊，晚上。
0: 没错，哎，那体验呢？体验可以体验些什么？可能刚刚在问到的部分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今年的作品，那个他们在问到一个，他写什么？哦，今年他说你说那个三个艺术大作品，它是分别在哪、
1: 嗯、
0: 哪个区域？都是在沙丘吗？
1: 对，都是在沙丘，没有在。没有在那个外围，都是在沙丘。像，这位听众应该是对我们沙丘有概念，才会这样问。
0: 对，
1: 谢谢，感谢你喜欢沙丘这边，就是在我们那一个可为面包的贩卖部的对面那边。
0: 嗯，
1: 那边那个就是有一个薄膜遮阳厂的后面那边，啊、哦，比较靠近那个加柳沙埔那一面。
0: 嗯，
1: 那边。都可以看得到，都在附近而已。
0: 嗯，真的，而且我们这几座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理念哈，像这个沙之间啦，对不对？然后家、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林思怡的家的形状，我觉得都有跟这个家庭的家这个有相关的观念，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来到这边有回家的感觉，对吧？
1: 对，
0: 嗯，然后像串珍珠，像这个这个麻子，对，没错，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感觉，就是给大家珍珠就很像，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限定的，就是 让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很亮眼的，如果说他就是有一种气质，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

0: 发现你也可以把自己的那个那种艺术的气息把它氛围提升上来。那当然已经迈入了第八届，如果要参加这个活动哦，其实呢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到达。如果开车的话当然 OK， 其实没有开车也 OK， 对不对？
1: 对，没有开车的话哈，这个当然是减碳旅行的话当然是
0: 最好。
1: 就是搭、对对，搭到那一个宜兰的火车站哈，那边就可以搭台湾好行。好、啊、那我们那当天呢我们也有那个接驳的服务，因为台湾好行没有到晚上哈，这个是我们会加开接驳车。那接驳车的话哈，单程是30元啊，现金收费。好、啊、那所以是可以多加利用。那个班次我们会公布在那个FB 啊，还有我们网站现在已经快要好了的里面。好、啊、然后其实壮伟离宜兰市齁、哦、差不多8.5公里，差不多也10几分钟了。
0: 嗯。
1: 啊也不会很远啊，所以大家可以说可以规划一下白天要，如果说在壮伟沙丘半天，在壮伟沙丘其他地方景点也是可以去参访的。
0: 这个是吴阿姨说，请问一下这个季节啊，如果说来这个家庭旅游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规划，然后呢住在哪里比较好，大概几天，它是不是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1: 如果一般的话是2天1夜就够啊。如果要搭配我们这个音乐会哈、对对，我觉得礼拜五就可以过来了。礼拜五然后晚上住民宿嘛哈，还、可以到白天可以到各景点，像这边骑脚踏车也很方便。骑脚踏车，然后可以走滨海自行车道。好啊，那也可以往苏澳那边，也可以碰到五十甲湿地啊、船艺啊，一甚至到苏澳，这是比较有体力啊。如果说是家庭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滨海自行车道，它会经过保安宫，那是三太子庙，好啊，那里面有一个纯金的三太子庙
0: 哦，
1: 然后还会经过女娲娘娘庙啊，就是天宫、
0: 这个、也特别对。
1: 对啊，还有一个等日出，就是瑶瑶去采访过那个等日出。
0: 现在爆红哦，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sorry 啦，因为我们讲完又那个那个就宇说哈，瑶姐可不可以那个请听众朋友很热情，谢谢啦。那个不是那个排队哈，因为他们有先定时段，要我在节目讲一下，就是那个真的太满了。我跟你说，
1: 那个、现场啊，那个只在
0: 对他说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定啊，好、请大家去等位置啦。哎 ，sorry， 我这个应该要你讲哎、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先去抽号码牌啊，那旁边就是海边
0: 啊，去走走嘛。
1: 骑脚踏车去那边、对啊，旁边我刚刚讲的那些庙宇都是很有特色，像女娲娘娘庙也不是全省也
0: 只有没有几座、
1: 对啊对，还有那还当然还可以骑到那个大埔观景台，之前呢。前几年爆红的那一个，
0: 没错，看
1: 起来都很好去。它、可以骑到那个竹湾溪口，在快到头城啊。如果还有体力的话，就到那个头城老街，这样串一圈。好、那串一圈可能要30公里，因为单程的话是15公里。从壮伟沙丘骑到竹湾溪口，差不多15公里。来回的话，差不多30公里这样子。不过都是自行车专用道啦，其实是蛮安全的。
0: 是好、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1: 好，那7月19齁、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堆的心堆堆堆的狼，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堆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齁、就是那个 FV,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啊。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啊，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0: 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

0: 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1: 等你哦，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如果说呢，你这个时候哦，来赶快赶快，让大家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就是我们在今年呢很特别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的部落观光元年呢、啊，哇，这个要让大家启动之外哦，这个由观光局，以前叫观光局，一直到观光署，观光署下面呢有13个管理处，还有所属的这个原住民族，也就是我们的这些推动观光部落的13

0: 管理处里面就有七个，那么我们整个嘉年华里面呢，经整个的一个这个延续性呢，已经到第十二年了。整个活动呢，哇，每一年大家很期待。那今年呢，我们把它又回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有一连三天哦，等于是说呢，大家不用做功课，好，只要跟着我呢，很简单，就是呢，把我们的这个部落呢。怎么样来去从台北火车站一路玩到梨山、狮头山、八卦山，不只是有好吃好玩好买，还可以亲手来到我们的现场体验。哎呀，然后可以深度了解以后呢，自己做好功课，然后再串游到我们的，你想要去梨山，你想要去狮头山，你要去八卦山，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我们让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一次配合整个一个大会的规划呢，带大家来到了山了。所以准备好的时候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尹珊珊，也是来到我们的珊珊，原乡魅力就在这，所以要赶快来去找找好朋友，是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由嘉丽科长，我们让嘉丽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企划科科长尤嘉丽。
0: 嗯，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尤嘉丽尤科长呢，配合我们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在珊珊的部分呢、哦，哇哦，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乐舞也好，美食也好，体验也好，还有游程也好，就在我们的现场哦，在我们有一个展区是引这个珊珊的部分，我们是来特别介绍一下，尤其在珊珊的活动有一些部落的好物哦，也在我们现场贩售。对吧？
1: 是的，那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一下，我们珊珊处呢是作为这次刚刚有讲到七个风管处都是有原住民族的部落的管理处的之一，那我们这次是参展单位、嗯、那我们也配合了大会的活动规划，共有一个叫做部落时光的一场的活动，
0: 嗯，
1: 那以及乐舞同乐的一场式的活动，美食猎人一场式活动，还有 DIY 场体验的一场式活动，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市集好物展售区有举办了有两摊，那我们也在游程的这个展示区有一摊，那首先呢是在我们这次会带什么好物呢到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台北车站的现场来去做贩售呢，我们在市集好物展售区的两摊呢会是来自于我们梨山古关的业者来做摆摊，那首先是德拉户茶叶、嗯、那它是我们梨山的著名的这个茶叶，那德拉户这边呢它也得过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奖，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好物有梨山的茶包茶馆就是那个为小小包装的这种茶馆，那以及茶叶礼盒这部分，那也都是我们有做一些包装啊产业辅导的部分来协助业者。那第二个是拿鲁萨庄园，
0: 嗯，
1: 那拿鲁萨庄园呢它会提供五叶松汁、五叶松蜜辣酱还有五叶松小点的部分在现场就直接做贩售。
0: 哦，是，所以呢现场是可以买到物品就对了，是这样吗？
1: 没错，我们现场就是有备齐所有的物品，然后货源充足，来等大家来把它买回去，用心竭力来下架。
0: 哎，这是真的，就最好就是呢，第一天把三天的东西都买完，好，对，大家先下定，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松大家一起来听乐舞，对，这个是真的很大的一个重点哦。林小姐说，她说想请教一下，那在现场是不是也有卖茶叶？可以刷卡吗？
1: 是，我们现场有卖茶叶。那这个我是否是有提供行动支付，所以我们要看业者这边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于部落，那大家可以的话也是备妥现金，然后到现场来一起来消费这样子。
0: 嗯，不用担心，台北火车站很多地方可以领钱，连邮局都在里面，谢谢大家。
1: 是
0: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哦，而且呢大家不用去找不到摊位，因为呢它就在我们的中庭广场这个地方，对吧？
1: 没错，它就在我们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大厅那个售票口的区域，一踏进这个中间区域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场活动举办的这个地点这样。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展不是只有带好物来哦，我们还有把我们最精髓最好玩的还有体验的也带到我们的现场，对吧？
1: 没错， 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有讲到很多一场次的活动。那首先是6月27号礼拜六，这边我们再做说明一下，6月26号其实就是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的开幕了。那我们有7个管理处，然后大家在一起把这个整个的活动节目丰富。

0: 部，那其中在三安处的部分，我们是6月27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我们有从南庄这个泰雅族林淑义老师跟林珍珠老师的带领下，来让大家用刷染版型拓印的方式来体验我们的鼠染刷染桌垫。那简单的来说，就是用这个部落的原料，还有染色的这样子的这个原料来去做桌垫。那所以就是让民众可以亲手用这个鼠染泥来刷抹在布面上，然后透过层层的堆叠还有手作纹理来去感受到我们这个部落的传统植物染的这个温度跟手作乐趣。
1: 嗯，
0: 那大家想要知道什么是鼠染，那我们就是一起到我们现场来去做体验。
1: 嗯，而且还可以看到他那个狼啊，就是槟榔的狼啊。好，简单来讲，
0: 对，
1: 好，
0: 是，
1: 而且它是用那个版型拓印的方式，然后刷，它是林淑丽老师跟林珍珠老师，对吧？
0: 是，没错，林珍珠老师其实是淑丽老师的女儿，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现场来体验一下，这样。
1: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喽，哈，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吴先生说只有一场吗？
0: 是三安处这边来做这个体验的这个活动只有一场次，但是其实大家可以上我们台湾部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FB 粉丝专页，就会有我列出各个管理处都至少一场，所以至少有7场次的这个 DIY 活动。但是就是比较抱歉的是，线上报名的部分已经是额满，但是每天每一场次
1: 有开放
0: 5位在现场的名额，所以建议大家一早就来，然后就是可以来做报名的这个动作，这样。
1: 嗯，报名以后呢，就去好好逛，然后看好时间点，因为一天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啦，因为很多的单位哦，那要体验的话有太多了，所以呢，如果你要体验我们珊珊的话，就要把那个日期记好，对吧？
0: 是，没错，我们是6月27号礼拜六上午10点半哦。
1: 嗯，只有一场哦，好，请大家要参加的朋友哈，一定要把握时间哈。如果要来找这个林淑丽老师的话哦，尤其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鼠狼这个染布的部分呢，是属于泰雅达样的这个染物哦工艺哦。当然不只是这样啦，我们这一次还要把这个美食串起来，对吧？
0: 没错，我们另外呢，在6月27号的下午4点到6点半的时候有部落时光，那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也是我们当时有线上的做预购，然后但是报名已经全部都额满了，但是可以用说的方式先让大家知道说，这次我们纵谷处我们观光署这边很用心的来去安排整个全餐，总共有7个品项，包含了前菜、汤、肉类、主餐、淀粉主食和饮料，还有点心，甚至是惊喜外带。那是由我们各个分管处负责其中一项的品项。那这些品项大家也不用就是扼腕说，哎，没有在这个报名到就会吃不到。但是其实我们像我们处里面用的是苗栗南庄塞夏族瓦鹿部落的举木食坊，它负责马澳香菇鸡汤。那这部分它呢，它是选用了马澳香菇，还有竹笋、鸡肉、枸杞，还有红梨麦去细火熬煮，那所以是非常的清甜温度自然鲜甜的汤头。那这样的汤品其实是在我们举木食坊是有在贩售，大家可以现场是可以吃得到的。所以就是如果这次真的没有参加到这次我们部落时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来去，因为我们会有说菜，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各部落他们带来的什么美食，然后进而到各部落直接去体验。
1: 是张小姐说可以报名吗？那个游程，她说现场有这样的游程吗？
0: 哦，一样在我们的部落光嘉年华的粉丝专页，然后大家搜寻那个2026台湾部落光嘉年华，应该就有这个粉丝专页。
1: 嗯，
0: 那你是说这一场的活动部落时光已经
1: 额满了，
0: 就是、对额满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来体验说菜，因为我们会有就是族人们来去做各自做自己的餐点的介绍。
1: 是，而且呢，但你先来先认识一下我们的部落，以及呢，我们的这一次用这么特别的方式让大家用这个美食来呈现。那当然，到时候呢，你走进我们的部落就知道，该如何 点菜，以及你想要吃的是哪一道菜哦。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可以了解一下，包含了我们这个汤头啊，马澳香菇鸡汤，开什么玩笑，马澳就听到有这个马澳，有香菇，这一定要有香菇，当然他把这个当地的枸杞跟

0: 这个竹笋啊鸡肉，他们怎么样来去这个焖条哦，你喝过以后呢就会认识一下塞夏族他们的饮食文化。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哦，诶，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没有办法报，但是我们可以说菜，但是我们在礼拜天还有一个叫做美食猎人，对吧？
1: 是的，没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6月28号礼拜日的11:30呢。

0: 松蜜蜡酱特色。那在五叶松蜜蜡酱，它五叶松它有丰富的这个营养以外，这个蜜蜡它所做出的蜜蜡酱是可以面包沾酱，也可以入菜，也可以炒意大利面、拌面等等。那我们现场我会邀请民众来现场制作这个泰雅族的猎人饭包，然后体验部落文化跟美食。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优惠的，就是现场贩售的优惠活动，就在这个一个小时内。
1: 所以啊，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而且呢，我们现场还教大家，怎么样来把这个蜜蜡酱哦，蜜蜡很辣的辣啦，不是蜜蜡啦哦，有人给我下面写蜜蜡，不是蜜蜡，蜜蜡不能吃，谢谢，是蜜蜡，好、哦，很辣，辣椒的辣，哦，天哪，我的妈呀，那个是辣椒的辣，好吗？五叶松大家都知道，一定想到我常在介绍，就在我们的古关，对不对？尤其是这边是一个大家一定会知道有五叶松汁啊，然后它里面呢，把它研发了很多，而且这边有个南势部落，一定要来看一下。那当然，现场我们还会邀请大家来做我们泰雅族的猎人饭包，对吧？
0: 没错没错，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用蜜蜡酱来做我们的泰雅族的猎人饭包。
1: 嗯，
0: 所以欢迎我们时段到的时候，大家赶快聚集到舞台区，然后可以就会被我们选中来去一起来做体验哦。
1: 嗯，所以如果你要被我们选中的话哈，这个麻烦手脚要快，好，不要每次都那个躲到后面就没有机会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哦，就是我们这一次把这个乐舞同乐的部分叫做太好玩，这个是打击乐哦，它是我们的返乡青年，对吧？
0: 没错，它是一群由古关的泰雅族的返乡青年组成的太好玩打击乐。那其实太好玩也有在接古关的这些游程，部落游程。那我们它的打击乐也是它里面很重要的一项的节目跟活动体验。所以我们它会来这次会来举办，就是演奏四首由团队自行录制发行的曲目，然后让大家做现场的互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这个时间一样是12:30，就是你接着美食猎人以后不要走，继续来参加乐舞同乐的活动，这样是。
1: 嗯，就是小叫你要变卖照啦齁，就继续留下来啦，对吧？
0: 没错没错，是的。
1: 嗯，所以要
0: 请你跳舞。
1: 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表演的这个返乡青年他们那个乐团是平常都会在哪里表演？
0: 我们的太好玩打击乐呢，它其实就会在我们的古关，然后的松鹤部落。那他们是就是会有主要是在推行他们的部落游程。那在游程的过程中会有这个打击乐的部分。那另外我们三树呢也会在就是在游客中心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举办这个乐团表演的部分，就是会邀请部落乐团来表演。那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三三粉丝专页，那也可以关注太好玩的粉丝专页。
1: 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来到这边呢，一定会来到这里因为他可以带你到我们的山上然后把他们的这个很特别的，他们平常如何来去带这些游程来介绍给大家。那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刚刚这些是很丰富的表演活动。
1: 对，
0: 那其实三处在这三天都会各自准备加码的优惠活动，包含了消费满额就会送礼物，然后或者是打卡按赞也会送小礼物。那推广时段会有一些买一送一啊，或是优惠折扣的活动，这些都非常丰富，请大家一定要先上我们的三三。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要为你歌唱，
11: 我是。

0: Sherry， 今年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的幸福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于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3: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wow, ，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3: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奖，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3: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屯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3: 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的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
1: 嗯，
3: 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支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 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1: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3: 对，
1: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3: 嗯，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只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冉冉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3: 嗯，没错。其实刚刚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3: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3: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1: 嗯，
3: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 follow 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3: 嗯，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嗯，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3: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3: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3: 对对 对,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齁，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3: 嗯，没错，而且呢、嗯 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1: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哦，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3: 对。
1: 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
3: 嗯、
1: 然后听说有几张好礼是吧？
3: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几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诶，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3: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1: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3: 哦，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3: 金山就是
1: 在金山了。
3: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1: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嗯。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吃消暑的，对吧？
3: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1: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哎，西瓜、芒果、凤梨呀、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哈，对不对？
3: Okay.
1: 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3: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坊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1: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嗯、而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3: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3: 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5月开始一直到9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 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1: 嗯，而且又好玩、哦、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3: 对，
1: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3: 对，
1: 因为我们开幕了、嗯、夜间
3: 对。

0: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他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坎沟的部分，
0: 对嘛哈？我记得
1: 有坎沟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对，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7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1: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

0: 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由林俊宏毒品各管师陪伴大家。那么最近的毒品问题真的很多哦，真的是毒品不只是个人问题哦，我想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哦，看见这个征兆以及呢如何来提早守护。所以这一集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是毒品要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周边，甚至已经影响到你每天的安全问题。尤其近年来的这些毒驾哦，尤其很多的这个无辜的用路人，只要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伤害。所以大家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尤其这个是由我们的根生保护会最近呢新加入的伙伴也是我们的毒品各管师林俊宏。那么他以前也是这个从事这一方面呢，尤其是跟毒品来讲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毒管，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所以呢由他的一个经验呢来去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以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不用害怕如何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如何来去协助以及帮助他来去戒毒，甚至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去接触到毒品这个部分来让大家好好的了解，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个人，而是影响是整个大环境，整个我们生活中边周遭的每一个人哟。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去听听，让他的经验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刚刚有讲到了这近年来的这个毒驾案件增加哦，当然呢，尤其是正常出门却因为他人的错误选择而承受无法挽回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来跟我们加入的新伙伴，也是我们毒品各管管理师哦，我们的这个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把他从第一线的经验出发，了解这个毒品的问题的真实样貌之外，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这不是知识哦，这是一份守护彼此重要的力量。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了解之外，那么当然毒品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是你我身边的安全警讯啊。如何看见征兆，如何及时提早守护哦。事实上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以及健康的问题，也要让大家好好的来关心。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林俊宏，我们的俊宏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正声广播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俊宏，目前任职于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各管师一职。我也是一名社工，在这个领域其实来年了，那入监辅导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1: 嗯，是。那当然呢，其实俊宏客气了，当然我们他的绰号叫经理，你就知道他有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分享哦。其实呢，我觉得要热爱工作之外呢，也要来了解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活周遭呢不断的演变的一些毒品的问题跟新兴毒品，让大家可以多加的了解。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毒品衍生的问题也是深受大家的关注，大家很担忧，尤其是你看这两天的毒驾问题非常多，甚至带着孩子也可以毒驾，真的是有一套。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重大交通事故背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用毒跟新兴毒品哦，不断的一再的重复，一直在上演中。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啊，因为就陈罗主持人讲的，事实上毒品造成的伤害早就不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去影响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秩序。当个人因为毒品而失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后果往往波及家庭、社会、社区。所以毒品防治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使用者远离毒品而已，而是更守护着我们每一位民众的安全。因为其实非常多受害者只是正常的行驶在路上，却因为他人的毒驾而失去生命而造成的家庭破碎，是相信我们这几天的新闻，这一两周都一直每天都有这样的毒驾新闻发生，看得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毒品现在问题的现况，以及我们在第一线陪伴个案复归社会的工作经验，让大家了解毒品的问题其实离我们真的都不遥远，也让更多人去认识预防的重要性。
1: 嗯，是。不过让俊宏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他以前以前一开始因为你有社工的执照，然后一开始是在哪里服务，以及呢再去如何转换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生保护这一块，因为更生保护跟你原本所工作的行业别虽然有点类似，可是不大一样的服务对象，对吧？
2: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单位是在做
1: 预防的
2: 工作，
1: 没错。
2: 对对对对，其实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断的办活动、办演讲，走进社区、走进校园，甚至走进宗教团体等等。那更生保护会比较不同的是，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个案，我等于是从第二线回到我们的第一线照顾朋友上的身上，那去解决我们第一线的更生人出所后会遇到怎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说要让这个俊宏来跟大家来聊聊。不过呢，这两个以往你是预防胜于治疗，一直到转到这边来已经多久时间？你觉得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
2: 我到这个单位已经大概五个月了，我觉得最大的差一点就是其实非常多，其实我们一般朋友啦都会把更生人贴上标签嘛，认为更生人他们就是不乖，那出所后可能也都不会改，

0: 那导致很多企业啊，很多让更生人在恢复社会复归的时候感觉到受挫。
1: 嗯，
0: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些更生人，让他不被信任或是被这些贴标签，让我们来愿意倾听他，愿意相信他有改变的能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他们才可以去完整的复归社会。就我看过一些研究，很多更生人进去两年三年出来，社会的形态，我们现在现今社会变化很快嘛，
1: 嗯，
0: 他可能连去超商，人家跟他说刷个载具，甚至要过个红绿灯，都不知道那一步要怎么踏过去了。
1: 哎，
0: 这时候更生保护会从最小的陪伴更生人做起，到我们有安置，有租金补贴，有甚至有帮忙找工作。我们有各式各样跟保有提供多样性的服务。
1: 嗯，是。不过说到毒品哦，远离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遥远，嗯，但是以你的工作经验里面，有一些个案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哦，其实他们的心态其实也没有就是说这么的坏。大家常会讲到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个，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循序渐进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十几年来啊，我在校园的演讲超过上百场了，
1: 嗯，
0: 都常常有学生跟我私下分享校园在使用毒品的状况。在校园中使用的毒品真的是年龄越来越下降哦，甚至在国小演讲就有同学有回馈，知道学校哪里有人在使用毒品这样子。
1: 嗯，
0: 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说，那不要交到坏朋友，被坏朋友所
1: 害啊，怎么样？
0: 害啊，等等。其实很多个案第一次接触毒品并不是想要变坏，有人想要变坏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而是因为出于好奇，或者是朋友的邀约，工作压力，甚至我们也遇过为了要读书他要想要考高分，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卡车司机他为了赚更多的钱更有精神而去吸食毒品，他也不是想变坏啊，他想要把书读好一点，想要赚多一点钱啊。有很多的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好奇，好奇心作祟，或是心情低落时想寻求一个解脱。尤其现在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咖啡包啊、糖果，尤其我们现在讲的电子烟的形式，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朋友的怂恿下，朋友说：“你看我有，你看我用成这样，我还不是很正常的在跟你讲话。”拉 K 一次尿布一次，你有看到我包尿布吗？不要被宣导给骗了。往往我们都是常常会相信朋友嘛，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有的预防宣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预防宣导在紫锥花运动之后也都进入校园，进入社区，让民众，也感谢非常多单位啦，让民众可以更去了解到使用毒品后我们大脑会有什么病变这样子。
1: 嗯，
0: 那刚刚有讲到电子烟嘛，我在这里今天我 Google 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也要提醒大家哦，在修正条文已经送交行政院审查中了，最快下周就会进入立法的程序。对，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不管你没有抽，持有电子烟组合原件除了没收之外，也要处3万块到10万块的罚款哦。
1: 嗯，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嗯，
0: 对，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哦。因为根据国健署最新的今天发表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 3.7%。让主持人猜猜看，大概你想象中有多少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
1: 嗯，这个已经超过快要一半了。
0: 对，有大概4万名的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我觉得是非常严重，因为大家觉得说，抽一两口口味没有什么甜甜的，但是电子烟含有的尼古丁啊，有害物质，它都会直接伤害到大脑，然后甚至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急性的气道受损等等，这些都是青少年没有去考虑到的。而且刚刚讲的，我们也很多这个依托米子，就我们讲的丧尸烟弹，就加入到这个烟油中，让青少年有时候就这样子一口一口而成瘾了。
1: 嗯，是哦，所以有。

0: 我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尤其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让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一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课题哦。不过这是以在这个毒品问题里面我们去了解说现在的一个最新状态，以及呢我们现在送审的部分，包含了昨天我们的检察官有讲，也介绍了什么是要做这个电子烟，什么叫做加热烟哦，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加热烟的部分跟电子烟的这个区别。那刚刚呢也讲到了，因为电子烟基本上呢以前我们在看到的毒品哦，都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烤的啦或者是有类似有这个瓶瓶罐罐啦来加热等等。那现在呢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呢就变得比较更方便了，随手可得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赶快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人家大概有对于这个毒品个管师就所谓的毒品个案管理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词，以及他的主要的工作来源对象，以及呢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这个毒品个管，那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俊宏？
1: 毒品个管师我们是主要是陪伴，就是监所出狱有毒品的个案复归社会。刚刚有提到嘛，我们除了提供关怀，也会协助连结的戒瘾治疗、心理諮商、就业服务、社会福利等资源。因为现在使用毒品，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罪犯的。他其实是个病人，成瘾现象我们就要连接社会资源，让他提供他就医，用医学的方式去帮助他，那甚至用心理諮商去帮助他、那希望能够帮个案建立这个稳定的生活，我们降低再犯以及复发的风险才是最重要的。
0: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工作内容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戒瘾其实很大的挑战都是在毒品个管如何来去了解，以及怎么样来去碰到这些个案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一定有它的困难度。以俊宏自己的经验来讲，你觉得每次在个案里面最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个案因为我其实有准备一下。我觉得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说那吸毒真的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每个人都有他成瘾的现象比如说大家可以上看我们现在的咖啡瘾现在的手机瘾网络瘾，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瘾的现象。如果现在对钱叫你不要滑手机，跟你说那个眼睛会伤眼睛，大家还是我相信睡不着还是会偷滑了两下吧、对啊，其实这就跟毒品成瘾的现象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知道那个不好那他为什么还会去使用，就是他有这个瘾嘛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协助如何去戒这个瘾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很多毒品干涉人其实是会复发的，有没有可能他就叫他戒毒就永远不戒了，叫你不用手机就永远不用了。我觉得这要长期的抗战因为戒瘾是个长期的历程，其实就像慢性病的治疗一样，可能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陪伴他找出复发的原因，重新调整支持的系统，持续的往前走，就是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放弃个案，我们会陪伴他，我们不会跟他说你怎么又吸毒了，你怎么又进去了我们来讨论他为什么在这个历程中你会复发了那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失去失去问题，那我们再来补强这个问题这样子。
0: 是，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让你一定有一个动力了对不对，一定有这个所谓的感动，你自己有没有让你很令你有那种冲动想要真的就是很坚持的要继续做下去跟感动的事情？
1: 其实做这个工作其实都是看到从个案从迷失自我放弃到那种愿意重新工作照顾家庭甚至是去帮助别人，因为我有个案还重回校园去念书那现在也当了社工去帮助别人，那种改变的是非常令人动容的。然后甚至个案跟你说，老师我出手到现在只有你对我最好，你愿意听我说那我也愿意改，就是因为你当时候接住了我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价值。

0: 大只了。
1: 嗯，我觉得那个感那种叫做有所感呐、啊，哦，当然呢，很多人还，
0: 啊、
1: 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聊到哦，嗯、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去怀疑别人，尤其是有吸过毒的人，好、哦，他对于这个信任感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边有类似这样子，可能涉及到毒品的哦，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自己做亲友的，做这个周边的朋友哦，或者是同事，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改变的时候，最重要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以及怎么样做才是对他最好的，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以你自己的经验，你可以给我们的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给他们一点建议。
0: 好，其实面对社会的问题啊，我十几年来都强调我们做人必须要鸡婆一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冷漠嘛、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看到每天警察在路上破获哪台车多少毒品，或破获哪一些制毒工厂，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民众给的线索、欸、我们如果觉得哪里可疑，我们就可以把它记下来，把它报警，或哪台车哪一些、家里有哪一栋有什么特殊味道，或常常有人在进出，我们做鸡婆一点，把这些事情给记下来，可以报警。或者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或家人朋友出现异常状况，应该早一点去做协询。怎么协询呢？有一个24小时的免付费专线 0800-770-885， 这个电话是有关任何毒品的相关问题。比如说你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专访，你觉得老师讲的很像哪里有一点点问题，想要更了解更清楚，就可以拨打这支专线。这些都是我们政府的毒品各管师所接听的，他们会用专业的模式来跟你讲你要如何协助或帮忙朋友、你的家人这样子。
1: 嗯，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如果真碰到了这样情形，你不用害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去凶或者是指责，好，就在情绪上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话，不要让对方觉得说那是一种叫防卫，他讲反而就会更不想理你，甚至就是会远离你。
0: 没错。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重要。那当然在生活上面啦，情绪上面啦，其实就会反映到健康上面。好，所以呢刚刚呢俊宏讲的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支0800-770-885、就请帮帮我这一支呢，可以在过程中呢去看看我们这些毒品各管来去协助你。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是一次的谈话就可以得到你的期待，可是可以去期待的是如何去建立你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好，因为呢信任的同时你才有办法去面对问题。那如果真的家人出现了这些异样的形态太样的时候，怎么样来去提高那个警觉性呢、啊、我觉得因为俊宏他可能跟一般的毒品各管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个社工，所以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俊宏的经验呢，让我们这个周边的朋友啦、听众的朋友啦、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真的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样的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怎么样来去提高警觉。好，那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俊宏？
0: 其实就跟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任何出现任何异状，我最喜欢不管从小朋友到大朋友所教的，我们就远离现场，因为你没有远离现场，你很容易就被朋友说服了，就被你最好的朋友给请喝饮料了。你只要远离现场，你还可以做其他的防备措施，比如说你可以报警，你可以打0800-770-885，你可以用各式方法。可是你留在现场，很多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误触了毒品了。
1: 没错，就沦陷了。哦，
0: 对，
1: 就
0: 沦陷了。
1: 对，这个肯定要提醒的。
0: 对，因为台湾人最怕不好意思，想加拍谁嘛。
1: 嗯，真的。
0: 好啦，不然我喝一口啦，不然我抽一口啦。
1: 要不然我试试看啦。哦，
0: 对，
1: 类似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远离现场。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要坚持那个点，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那个底线千万不要因人而异而去设限哦。底线在哪就是在哪，好，不会改就是不会改。你要让人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态度要出来。你的态度出来的同时呢，其实周边人怎么样都影响不了你。

0: 态度不出来，在模棱两可。好、哦，为什么讲得那么慢？就是你就很容易深陷其害。好、哦嗯，当然，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在使用的话，第一步你觉得该怎么做？
1: 我觉得第一步我们也不要给他太大的惊讶讶异。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先打0800770885，跟他说你发现了什么异状。那、我刚刚也想要最后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东西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大概五年前，全球的新型毒品就只有800种，但是五年后已经到达1000多种的新型毒品了。那你活到学到老，所以像毒品也一样啊，那个一个玻璃球、一个吸管、一个养乐多瓶就可以做出70器了。但是呢，我们曾经有家长的小朋友告诉他说：“妈妈，这是我的化学作业啦。”你高中生这样看起来，家长也不会
0: 怀疑，
1: 对啊对啊，也觉得很合理呀、但是这个妈妈听完我们的演讲，她决定报警。的确他儿子是有使用毒品这样子。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美感啊，在半小时分享不完。因为像吸食毒品的人，他的打火机，他的火是点不起来的哦，你看不到是明火、那我们俗称的幽灵火、鬼火，他就是为了把毒品烧得慢一点慢一点。对，其实有很多很多征兆可以去发现的。但是我觉得你第一步不要先去攻破他，攻破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小朋友，因为如果他那时候正在使用毒品中呢，他那个情绪上来，我怕有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自己 hold 得住的。
0: 对，真的，
1: 寻求各种疾病都一样，寻求专业帮忙才是最正确的。
0: 然后也不要跟他一个正面冲突哈、哦，这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
1: 凡事都要找专业，
0: 没错，
1: 生病就要找正规的医生医这样子。
0: 尤其是陪伴戒瘾哦，它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哦。如果你及早介入的话，它就可以建立支持的系统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这个俊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面对社会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有一些预防了。那当然，毒品这个问题呢，每一个及早发现一定有它的讯号。如果你身边有需要帮助，刚才俊宏讲了，那当然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要理解一下，就用陪伴去取代指责，好，去把那个安全系统生活的环境先建构起来，就让大家呢才有办法去在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更生保会台北分会林俊宏毒品各管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了解就是生命的安全警讯，看见的征兆，让大家知道毒品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哦。让大家来去了解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要非常谢谢俊宏，我们有下一次呢再来跟俊宏分享他的个案的部分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也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题哦。这个最近呢，这个我们吃东西哦，这个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个器皿，当然呢这个容器啊很重要，尤其现在大家很注重这个所谓的环保哦。那不小心你的这个锅碗瓢盆哦，可能呢就会释放一些毒物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身体有一些危害关系哦。所以嘉义科医师呢，我们刚好在这个临床期刊包含了我们自己的这个LINE 群组里面就有医师哦在提醒我们这些周边的这些学长学妹啊，就讲到了最近呢、这个塑胶袋啊很容易不小心就中奖了。那就有这个嘉义就在上面写说真的好，最近呢医师也一直在这个警示说有一些餐具要特别小心，恐怕你就已经默默的吃下去一些致癌物哦。那因为这里面都会牵扯到就跟我们身体健康是有相关，还有一些毒物产生出来影响到我们的五脏，那五脏里面呢如果已经发炎哦，就常常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哦，就去找那个原因。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有一些容器尽量是不要去使用，可能就是喝下热汤啊。为什么会来互相提醒呢？因为平常你也知道这个医护人员的少，那么就会造成工作量比较大，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用餐，所以常常我们都会吃这个所谓的素食啊，不是吃素的那个素，是方便的意思就譬如说微波食品啦甚至呢就叫外卖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常常呢都会随便去找一个碗啊，好像以前我们都用这个奈米碗，对不对？其实呢，现在就大家就开始发现有一些状况，可能要特别提供给大家。那有一些容器可能要小心第一个就是宝丽龙餐具遇到它的热食的时候，热汤啊，那个油脂就会溶出一些化学物，那被列为都是一些致癌物。但是像这个萝卜崩啊、热汤啊，就会使用那个宝丽龙然后或者是塑胶，对不对？然后还或者是有些人会用那个美奈米这个餐具，那这个呢就尽量不要去拿来做什么装很烫的食物那甚至呢因为它会产生或者是酸的食物基本上呢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在高温下面呢它会溶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化学最后就是 PVC 就是塑化剂那常见的有一些旧式的保鲜膜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啦所以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包装啦或者是你要拿来微波啦或者是拿来装热食，就特别的小心。那小心之外呢，像宝特瓶啊，我们常会喝的饮料以后我们就下车，然后到傍晚回家的时候再开车，可是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是曝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就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宝特瓶是放在车上，那最后或者是那个宝特瓶呢放在车上，你就重复的去装水来喝也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重金属或者是微塑胶啊，或者是外带那个餐盒虽然它标示是可以微波，不过最近也有研究发现，就是加热后会释放出叫做微塑胶，微塑胶它会影响是什么？就是代谢，另外就是。

0: 人常会用，现在已经开始会用玻璃啊，或者是不锈钢的。那我们看，常常看到就是304或者是314，尤其是316哦。还有多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耐腐性更强的这个选择。所以呢，或者是使用钛金属啊，那个金属容器中的最惰性、不容易溶出的材质，那这个呢都是可以来去装一些我们的，就譬如说汤汤水水啊，哈，这个比较高，譬如说你会喝喜欢喝热水啦，喜欢喝热汤的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因为它这个价位会当然比较高一点啦 那有些人会用这个玻璃容器，好，因为它几乎不会溶出任何物质，不过尽量就是避开所谓的千金玻璃。千金玻璃要用的是强化玻璃，好，那要选择是一般的哦，一般的强化不是哦，一般的强化玻璃。最后呢，你可以用陶瓷容器哦，但是要小心那个釉料品质，好，那选择食品级认证的会更好，就是它已经有验证过的，好，这就是对我们在使用上面会有更安全的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最近呢，也是很多人会去到北海岸，那北海岸呢这边很多的地瓜，其实全省各地都是有地瓜的。那种植地瓜像很喜欢吃台酒啦，好，台酒地瓜等等，好像我就很爱吃台酒。那另外呢还会看到有黄地瓜、红地瓜、紫地瓜，好，但是它每个热量都不大一样，齁，基本上它的热量平均都会是在100到114或到122，这个就是这三个。重点是营养重点不一样，齁，所以地瓜是可以说好食品，它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因为它颜色不同，所以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我们看到那个黄地瓜，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松软型的，钾含量很高，齁，可以帮助什么？消水肿。好，那还有就是减少疲劳跟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觉得脚肿啊或久坐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黄地瓜做你的主食，但是一样是一个拳头，不是叫你过量，谢谢大家。好，再来一个人是红地瓜，红地瓜就属于黏密型的，它里面有那个胡萝卜 B、哦、那还有那个 B 群啊、哦、那个 B 胡萝卜 B那还有是维生素 C， 好，就简单来讲是抗氧化力比较佳，然后可以帮助护眼，好，眼睛维持你的健康皮肤，常常就是用眼哦，因为那就要看，另外就是皮肤要看一下你的肤质状况。红地瓜基本上它是一个加分的选择。好，就是加分的选择。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呢，是让你知道说每一个地瓜的颜色，它的营养价值不一样。好，这个就是让大家只是一个补充哦。好，不是叫你饮过量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紫地瓜，因为它的口感有点水润水润，也有 Q 性，那里面也有花青素，所以呢，基本上它是那种抗氧化。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哦。如果说你很在意你的肠道健康，你要补充那个植化素的话，又不想吃太甜，就可以选紫地瓜。简单来讲，地瓜呢它的价值很多啊，记得齁、哦、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剥皮吃，其实呢我们都会带皮吃。好，带着皮吃，因为皮呢它本来就有膳食纤维跟植化素，所以清洗干净蒸熟了齁、哦、等等齁、哦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你的营养价值补得更多。好，放凉吃也不错。好，那基本上的放凉以后有抗性淀粉，好，可以稳住你的血糖，对于控制体重来讲也很好。那有些人会拿来做替代主食，类似像不吃米饭就是以地瓜为主。好，因为基本上地瓜就是一个淀粉类，所以白饭啊、面食啊、基本上呢它就可以来做一个取代，那你还要搭配蛋白质，好，跟蔬菜，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更健康，好，就等于是均衡营养很重要哦，来提供给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了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好，这个晚上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尤其是台风真的要来了吗？中央气象署特别讲到了凌晨两点的位置是在伦比的东南方哦，大概630公里处的海面上，预测未来是往北转朝这个琉球南方，所以移动的会往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影响会减弱，但是不确定性哦，齁，

因为每个区域这个不同，说的也不同，都要再近期一点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无花果最新的一个观测也看到了它的路径是朝西北西往北北西再转北。那么原位呢是在关岛东方海面热带低气压，今天早上变成轻度台风编号第八号。那么当然这个礼拜四这25号水汽会增多，所以呢整个趋势是不稳定的，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礼拜五礼拜六呢会有这个米克拉的一个接近，所以会引起那个水汽，好，需要防范的就是降雨，好，剧烈降雨。下周日到周二28到30封面北退所以又是高温的天气形态了。下个礼拜三四呢，也就是7月1号2号又是白天热热热，好，这个午后会偶尔有这个雷阵雨来提供给大家。好，待会来说就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阿里山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回到了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阿里山放松一下。这一次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我们的夏季的一个茶会，两天一夜的小旅行，要拿起你的手机报名之外呢，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有点累哦，那你一定要听，因为要带大家去的不只是旅行，是让你的心放下来，来到阿里山国家风景区了。那在这一趟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呢，把茶文化、部落生活跟整个星空体验，我们要做它一连串的结合啊。所以呢，有五感的体验来颠覆你对喝茶的想象。那当然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武哲宏，我们的副处长，让我们的副座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这是我们的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哦，可以说在今年度呢，哇，我们要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特别，而且听说这一次用24节气来做一个规划，对吧？
2: 嗯，是的。
1: 嗯，
2: 那我想我们的阿里山四季茶旅已经走了非常多年了。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用四季的这样的24节气的一个规划，就四季分为24节气嘛。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取的名称都会跟24节气有关。嗯，那当然这也跟茶叶的生长有关。
1: 嗯，
2: 那首先是已经办完的谷雨茶润微光笑南翠，这个就春季啊的代表。嗯，那我们都知道春天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那个茶叶要发芽之前必须要有怎样，有下一点雨，也不能太大。嗯，然后让它的生长顺利。
1: 嗯，
2: 那到了夏季的时候就是茶蔓暖翠，新意尽染。
1: 嗯，
2: 那这一个节气讲的是说，我们就知道说茶叶生长完了怎样，就可以慢慢的准备采收嘛，哈。
1: 嗯，
2: 那到秋天的时候就是有白露，
1: 嗯，
2: 茶转枝茎啊，止绝药引。那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秋天的一个名称。
1: 嗯，
2: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大雪，茶长入心啊。
1: 嗯，
2: 然后云瀑山仙境，那当然这个也会跟我们举办的活动地点会有相关的一些关联。
1: 嗯，
2: 那所以我们就用阿里山的一个地景美学来诠释定义我们的四季茶旅行的一个形态。
1: 嗯，是。林小姐说甚至在阿里山的那个官网那边EasyGo 就可以买得到了，对不对？套票。
2: 哎，是，但是要先跟听众朋友要讲抱歉了，因为我们退出来之后，夏季茶会退出来之后，
1: 嗯，
2: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茶蔓暖翠新意技能听起来就会跟星空有关嘛，
1: 嗯，
2: 那因此我们退出去之后，那已经额满了哈，
1: 嗯，
2: 两天一夜的行程已经额满了，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会邀请民众在7月4日的时候可以单日体验，
1: 好，
2: 来共赏蓝色部落星光。
1: 哇，
2: 那等一下会再来介绍。对，
1: 嗯。

0: 是，所以呢，讲到了哦，这个虽然呢，如果说要到我们阿里山 EasyGo 去买那个套票哈、哦，没有办法啊，但是呢，刚刚我们副座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你自己也可以照我们的这个游程，然后到阿里山 EasyGo 呢，这一次呢，我们里面有蛮多的这个住宿优惠哦，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就自己先安排好。好，然后呢，跟我们晚上一起来研究你在那个星空中。那我们这边也把这一次的一个这个主要呢，我们的夏季茶会的内容哦，因为它有一些特色，对不对？
1: 是。那我这边就跟听众朋友就来一一的道来。那我想在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的那个部分，虽然已经额满啊，但是我们七月四号的那个行程是开放的，在当天会有国际年度最佳摄影师蔡明伦先生会亲自带领。那结合茶叶的文化、部落的体验跟星光的摄影的特色，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体验的行程虽然额满，但是有很多的旅人或者摄影爱好者其实也可以到李家部落这边来。好，那有三个特色亮点，因为夏天的星空是非常非常美的，那尤其是在我们李家部落，它是一个隐蔽的非常的一个我们都叫周族的部落，那周族的部落李家，它的地点是接近茶山，那所以其实离那个主要的台子发现就会比较远一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开车前往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小心的行驶。那我介绍一下当天的夏夜的美学的三个特色亮点。第一个就是能够入山品茗，感受高山的茶韵。那我们就在我们规划的枫林步道跟资讯站。设置有地景茶席，然后由阿里山专业茶人会设席，来引领旅人品尝阿里山的高山茶。那当然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夏天很热嘛哈，所以要什么傍晚的时候就会晚风徐徐吹来，那虫鸣鸟叫也会把夜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慢慢的带进也把茶叶喝到心里面。好，那第二个亮点是跨界的一个创新，我们来探索茶的多元面貌啊。那当然活动现场会规划茶山的无感实验室，以阿里山茶为核心，透过创意的调饮以及感官的体验，运用科学的技术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带给年轻世代颠覆传统的感官啊。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星空嘛哈，漫游星空走进我们的蓝色部落。那李家部落其实去的游客虽然不是最多，但是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也是会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光害非常少，拥有绝佳的观星的一个环境，那因此又被称为蓝色部落。那因此我们的旅人就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可以聆听周族文化的故事跟猎人的传说，来感受我们部落跟自然共生的一个生活智慧。
0: 是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活动哦，有一些这个特色哦，尤其是七月四号跟七月五号，刚刚呢，副座也讲到了，因为呢，他这一次是由这个年度最佳摄影师他自己蔡明伦亲自号召，所以真的是秒杀，但是我们还是会邀请大家一起enjoy进来，对不对？
1: 对，那也欢迎新的朋友，七月四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有发新闻稿，也欢迎。喜爱关心跟摄影的游客都能够安排一趟山林伴侣。
0: 是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来提供给大家。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有没有表演啊，或者是有一些展演啊，有没有必看的亮点啊，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那我想这一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但是还没有介绍的茶山无感实验室。
0: 这也很重要哦。
1: 是，那我想就是用茶的本味嘛哈，为核心的策展的逻辑，我们会用70%的一个茶艺的底蕴，加上40%的跨界创新的黄金比例，那来开发设计茶山的无感实验室。那这个是邀请余汉维先生主理的调酒师团队担任风味的翻译官。那我们就是运用科学的技术来解析阿里山的四大茶种。刚刚四大茶种我还没介绍嘛哈。第一个金萱。第二乌龙。第三咖啡叶茶，第四就是我们的阿里山红茶。对，
0: 哇，这个四个都完全不一样的口味。
1: 对，那我们会用夏季芒种来作为两的一个主题哈。那节气的意涵当然就是芒种嘛，那主角茶种就是阿里山红茶。那它的风味的痛点要讲的是说，夏天之前饮用热红茶比较容易燥热嘛哈。 那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冰岭的层次感不足。

0: 那因此他们这一次特别用分子气泡跟氮气啊、来做操作，那结合在地的水果酵母制作自然发酵液，那、或者是注入氮气来创造这样如丝绸般的一个绵密的啊口感。那因此它会呈现香槟般细致口感的气泡红茶，来放大红茶中的啊那种果香跟蜜香。
1: 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刚才副座有一种吸引人的感觉哦。所以这个季节来到我们阿里山哦，不只是这样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刚刚也有讲到了。另外呢，还有可以让大家呢，都有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整个活动期间有没有优惠？如果说没搭不上这个列车的话哦，自己订的话有没有优惠？或者是两天一夜的话有没有一些亮点可以来推荐？怎么走会比较方便？
0: 因为这个部分的游程，我们当然当时在规划是用游程嘛、那因为游程的部分呢是两天一夜的一个架构，那两天一夜架构，因为它有，你也知道它要连同住宿，然后连同它的刚刚提到的五感体验，还有我们的那个星空茶旅的这样的一个营造，那整个游程的部分本来预计说的游客就是本来就是不多嘛，因为它毕竟是属于部落小旅行的概念。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当时本来是15嘛，哈。
1: 嗯。
0: 那后来就报名的比较热烈一点，就变成是36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是有一点超收了。
1: 超收了，对。
0: 对。所以要再增加其实是有难度。那没关系，就听众朋友，如果你7月10号来感受之后，未来觉得这个是不错的，那其实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秋季，然后还有冬季差旅可以参加。那我们每一个节气的那种茶，就茶体验的规划，就会跟过去有阶段不同的一个展现。
1: 是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
0: 对，
1: 对我们还有秋季哦。林小姐说，那个你的阿里山 Easy Go 也有一些这个商品跟游程呢、她说可以用这样来搭吗？
0: 那个部分不一定就是会是
1: 同样的时间点，
0: 对对 对, 对，
1: 它都有限定时间，要看清楚哦，哈、
0: 这个是限定期间的限定的数量。
1: 他说如果说你应该讲到自行开车，然后晚上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星空，他说请问一下，若以两天一夜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走那个游程？然后有没有那个好行可以直接到那个现场，或者是说自己开车的话，怎么样走比较好？
0: 我可以这样介绍我们当时的规划嘛，哈，那当时的规划就是从，或许有些人是在嘉义车站或者高铁，然后从那边出发之后，我们就会，直接那个抵达底加部落，那在底加部落就可以体验一些像那个野生爱玉的体验嘛，哈，水洗野生爱玉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午餐的部分就会那个品，就是会来那个品尝一下周族的风味午餐，然后呢，它有 A、B 两条的下午，就是 A、B 两条路线的导览，就分别是那个枫林步道地景茶席，然后再进到部落导览，那这样的行程就是整个下午，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能够去体验新意南境，萤火晚宴，那这个部分就是会有4道美食上菜，然后再到7点之后就会有一个星空转场，那就是在我们李家资讯站前的一个广场。那关心老师就会在那边带所有的对等所有的游客，然后听一下他讲新城的故事。
1: 哇，很浪漫
0: 啊！还有结合我们周族神话的传说，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是非常有故事性的、有亮点的。然后到了7点半之后，就会有星空拍摄。那当然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摄影的分享跟指导，教大家怎么样去
1: 关心
0: 之外要怎么拍。对。
1: 哦，那很重要哎、哦。
0: 对，来这晚念。那隔天的话，就是第二天啊、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因为他们就会住在台十八线的民宿嘛，哈。那起来之后就会吃个早餐，然后再到对，日出会比较累一点啊。
1: 对。
0: 我们还是睡饱一点，因为前一天已经看着星光了。不要那么贪心。
1: 对，一次做一件事情就好，真的步骤提醒大家是正确的。
0: 我们是要慢旅哈、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啊，鼎石桌的体验鼎石桌的茶席，然后也有生态瓶的制作，然后接下来就是特色茶餐。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用茶叶融入到那个餐饮里面，那就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品味一下特色茶餐啊。然后再来就是奋起湖老街的巡礼。那奋起湖其实我们近期完工的萧南姆树林的一个步道是非常漂亮的。

0: 那很多游客到了奋起湖之后都会去走走，那因为就等于是沐浴在森林里面，那其实走起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走过了几次都觉得是不错，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吸收一下我们的森林芬多精，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离开。那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可以尝试搭奋起湖的小火车就离开了。
1: 哦，哎，这个行程还不错哎，所以请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哦，就我们这一次所搭配的啊，没有办法，赶不上的朋友，秋季，手快，拿起手机就点下去就对了，对吧？
0: 对，那未来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一个游程体验都会变成商品，让旅行社它可以上架，然后听众朋友觉得喜爱，然后就可以去怎样，在不同的季节购买不同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哲宏副处长，让我们副座呢带着我们大家呢，用听的感受一下我们阿里山四季茶旅哦。这是夏季茶会，赶不上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日子跟我们一起来，自行前来哈、哦，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啊。记得哦，秋季手脚就要快了哈、哦，就没有办法等你啦。那么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

0: 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听到歌曲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现在好，一个人要开心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怎么说呢？以前好，可能一个人好，大家看个性啊，有些人可以享受孤独啊，有些人不行。好，那另外有些人他自己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很无聊哈。然后呢，以前早期长辈朋友他很怕还半暝啊困未起哈，然后以前的这些影片当中都说啊，晚上睡不着起来捡豆。

数字哈，现在不用，为什么？因为哈，不要讲说24小时，有一些商店呐，哈，然后或者是这个电视随便打开，哈，24小时都有电视在播放，哈，没有所谓收播这回事。啊，另外还有一点重点就是哈，现在网络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哈，那个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一无聊，哈，手机抓起来，哈，就哗哗哗哗哗，时间一下就过了，哈，甚至哈，有时候还要强制告诉自己说啊。那个熬夜不好齁，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几点了，应该要睡一下。好，所以现在有智慧型手机齁，真的是改变很多人的生活齁，而且呢以前齁，我已经讲了好几个以前齁，以前呢可能就会印象当中爸爸都很喜欢看报纸啊，现在请问一下，在你们记忆当中最近拿到报纸是什么时候？家里有长辈在看报纸吗？没有齁，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大家要担心他们手机成瘾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很多长辈朋友也是手机成瘾啦，好，各位在讲讲的各位生气，然后而且更严重的是，大家最害怕的是这个手机用太久的时候蓝光的伤害，有许多长辈朋友他一整天在用这个手机用太久了，所以眼睛就会酸涩啊，干眼症 啊另外还有很多就是白内障的啊，当然白内障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增长啊，但是手机的确是有加速的这个状况哦。好，那手机蓝光伤眼，看电视会不会一定近视？那眼镜是不是一定要配抗蓝光的齁？这些陪伴大家许多的这个护眼观念齁，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但是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放射肿瘤科的专科医师齁赖逸轩，他在他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四大伤眼迷思。原来有很多流传已久的护眼妙招其实只有对一半，甚至有些让民众白花钱，却是没有真正的保护眼睛。那首先呢，第一个，抗蓝光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好，那提到蓝光这件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视网膜受损、黄斑部病变，因此有很多人在配眼镜的时候就会额外加购抗蓝光的镜片。不过这类担忧有部分是来自于对研究结果的误解。那医师指出，很多蓝光伤眼的研究是在实验室环境当中，以高强度的光源直接照射细胞或动物，跟一般人滑手机使用电脑的情况并不相同。例如光是阴天到户外待一分钟，眼睛接受的蓝光总量就可能超过连续盯着手机24小时。那如果手机蓝光真的足以伤害眼底，人们每天出门接触自然光的时候，眼睛恐怕就承受更大的冲击。那美国眼科医学会 AAO 也指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电脑、手机或平板产生的蓝光会造成视网膜损伤，或者是导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滑手机之后还是会觉得眼睛又干又酸呢？这个问题齁，医生说是往往出在太专注，好，然后你的眨眼的次数急剧减少。有些人看手机每分钟只眨眼3到5次。好，那眼科医师陈银山也曾经指出哦，当因为3C 产品减少眨眼次数，眼睛就会得不到滋润而容易干燥，然后甚至会出现刺痛、流眼泪这些干眼症的症状。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看电视一定会近视吗？齁，因为很多人从小到大被听到的齁，都是说不要一直看电视啦，小心近视齁。但是医师表示呢，一般看电视时候呢，我们会跟荧幕保持数公尺的距离，因此对于这个眼睛造成的压力是有限的。那真正让眼睛长时间处在高负荷状态的，反而是距离只有20到30公分手机跟平板。好，那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像是让眼球的肌肉持续举着沉重的哑铃，几乎没有放松的机会。那时间一久，眼球可能就会逐渐拉长，进而增加近视的风险。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齁，现在那个医生都跟你讲说啊，那个小朋友齁，就是那个看20分钟看3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之类的。好，那有些医生还会跟你讲啊，你那看10分钟不是随便乱看齁，是要让眼睛的焦距距离变得不一样。好，那基本上他希望说你接下来那个眼睛在休息看的距离齁，是
那个很远的，是几公尺之外的，好几。

公尺之外，可是说真的，其实你现在房子都很小，没有几公尺之外这件事情，好，除非你在户外，好，所以他会说，希望让小朋友每天就是有两三小时的时间在外面运动，好，眼睛就是在户外啊，这样可以看得比较远。哦，那我有自己本身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哦，就是小时候在看那个什么百步穿杨，大家记得这个成语吗？哦，就是解释这个百步穿杨成语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啊，那个古时候啊，然后呢他就准备一条线啊，然后吊着一个圆环啊，然后这圆环就距离多远啊，然后把它越放越远啊，齁，哦，然后就训练那个眼力，齁，哦，啊，这样叮叮叮叮叮，齁，哦，放到很远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另外呢当然是要用箭可以射过去啦，齁，哦，叫做百步穿杨。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概念跟现在那个眼睛训练的那个概念是有点像的，齁，哦，就是你要让眼睛有运动的机会，有调节的机会，不要只是都是看那个就是看书啊，看平板啊，看手机这种短的距离，齁，哦，也要看一些比较远的距离，齁，哦，让它做运动这样子，齁，哦。然后所以呢就眼科医师说呢，近视的关键其实是近距离用眼，因此不管是看书、写字、画画、做手工、滑手机，好，只要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目标，眼睛都需要持续调节。因此保护眼睛的关键在于控制距离，就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并且养成定期休息的习惯。那在这边额外插播一下，我有一次也是在额外的机会，意外的机会当中，就是了解到原来有很多的牙科医师他的职业伤害就是他的眼睛会坏掉。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当中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看着你的口腔，好，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牙科医师，好，他的眼睛也会有些问题。那像我本人，好，我从小到大看的一个牙科医师，我超喜欢他的，好，因为你知道对他就是非常的有信任感，因为本来看牙医就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我那个牙科医师他技术很好，好，然后人很亲切，然后另外呢就是反正就是医术还不错，好，你就是让他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放心，好，就唉，他就是要退休了啊！讲到退休人家就以为说啊，是不是年纪大了所以要退休啊？是不是赚够了要退休？不是，其实他的年龄跟我没有差多少，但是他就是眼睛坏掉了，真的是没办法。那另外眼科那个牙科医师他除了眼睛会坏掉之外，他还有很多那个牙科医师他会有那个颈椎肩膀的问题，为什么？也是因为他长期姿势好，都是这样在看诊，所以很多人的这个肩膀跟颈椎，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好，所以简单讲，不管是眼睛啦，哦，颈椎啦，好，肩膀啦，哦，其实都不能长时间固定在一个位置。好，你要有一些舒缓缓解的动作。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今天讲的重点是在眼睛的部分，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使用手机、使用平板，哈，哦，最大的问题是在颈椎。好，那个颈椎真的是太可怕了，哈，哦。好，所以要小心留意那个姿势，齁。好，另外还有一个迷思是说最贵的荧幕一定是最护眼吗，齁。另外一个迷思就是荧幕本身调光的方式，很多人觉得说价格越高规格越顶级的荧幕对眼睛越友善。但是部分高阶 OLED 的荧幕为了降低亮度时维持画面的品质会采用 PWM 的调光技术。好，那这种技术并不是直接把亮度调低，而是透过极高速的明暗切换让人感觉荧幕变暗。好，那大部分的人因为眼睛视力是感觉不到闪烁的，但是部分敏感族群长时间使用之后就很容易会出现眼睛酸涩、疲劳甚至是偏头痛的情况。所以如果说长时间需要用荧幕，好，譬如说你要文书处理，好，股票看盘或者是资料分析，好，建议你可以优先挑选标示 DC 调光，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闪屏、无屏闪的产品。好，啊，如果真的必须要买 OLED 荧幕也要挑选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好，那另外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用太久。好，另外一个就是说睡前滑手机是不是伤眼睛。好，那其实
睡前滑手机相较于伤眼，它真正影响的其实是在睡眠，因为蓝光进入眼睛之后会向大脑传递说现在是白天的讯号，进而延后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睡意的产生。所以医师说呢，如果你睡前持续滑手机追剧或者是玩游戏，大脑也容易维持在兴奋的状态，进一步干扰睡眠。

增加失眠、多梦还有睡眠品质不佳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一个小时前，好，睡觉前一小时避免使用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如果必须使用也要开启夜间模式，降低亮度，还有避免在全黑的环境下长时间盯着荧幕，才有助于降低对生理时钟的干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爱到疯癫》，一起来欣赏。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Blank Space。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护眼的方法哦，那还有一些迷思，那所以呢刚才有讲到说抗蓝光、哦、就一定保护眼睛吗？好，其实呢简单来讲哦，就是那是因为实验室做实验跟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滑手机会觉得眼睛不舒服，不是因为蓝光的关系，而是因为你太专注没有眨眼。那另外呢，看电视是不是容易近视呢？其实近视的关键是近距离用眼太久的时间，好，所以不见得是看电视，只要是近距离的看书、写字、画画、做手工、滑手机，好，只要你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目标，眼睛是要休息的，要调节的，好，所以要保护眼睛的关键就是要控制近距离用眼的时间。那另外呢，荧幕的方式，好，是不是最贵的就一定是保护眼睛？你要了解它的原理，好，所以刚才有讲到说，你可以优先挑选有 DC 调光的，也就是直流调光，或者是无频闪的产品。好，那如果你真的要用 OLED 的荧幕，也要选择混合调光或者是强调超高频 PWM 的款式，那一样时间不要用太久。那另外睡前是不是用手机比较会伤眼睛？其实是伤睡眠，好，不是伤眼睛。 好，那破解了刚才几个常见的迷思之后呢，医师说呢

护眼其实没有太多的接近。好，那像卫福部国健署就建议遵守30/10/120好这样的护眼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每天维持了2小时到3小时的户外活动。那值得注意的是，休息10分钟，好，不是说你改滑手机或看平板。其实如果你是从一个荧幕到另外一个荧幕啊，你眼睛还是同样是近距离的用眼状态，效果很有限。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起身活动，看看远方的景物，让紧绷的眼部肌肉获得真正的休息。那至于为什么很多人齁就是都会提到说、啊、要看户外的景观，好，那以前我们常常就说啊都看一些绿色的，其实不是因为绿色的对眼睛比较友善齁，而是通常以前古时候跟你讲绿色啊就是树啊什么的，它就是比较远的地方齁。好，那所以呢，自然光是有助于刺激视网膜的释放多巴胺，抑制眼轴过度增长，那同时也会让眼睛更有更多的机会看远方的景物、哦、降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的负担。所以呢，医生现在都跟你讲说啊，多去外面走走、哦、啊，其实讲到这个也很感伤、哦、你会觉得在台湾、哦、好多人都近视 哦，那现在有小朋友的哦，就是在学校常常什么护眼护照、哦、然后学校每个学期也会检查哦，但是呢就是近视人真的很多、哦、戴眼镜的很多，只是看可以撑多久，跟你度数可以维持多久、哦哦、但是好奇怪 哦，其他国家的小朋友就不见得是这样、哦、好像台湾跟香港的比较严重、哦、所以现在可能就会叫你点散瞳啊什么之类来控制近视，但是点散瞳呢又会畏光、哦、那反正大家就是想尽办法希望说度数不要增长的这么快。好，那所以呢还是一样要遵守刚才讲的这个护眼的方式啊，30/10/120好、哦、这个是记忆点，帮助大家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梁文音所带来的作品，歌名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持续已经来到六月底，即将小朋友要放暑假了，所以在这边呢，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urry 呢也规划了一个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邀请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来参加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那整个活动时间呢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那整个这个四小时当中呢，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那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这个 Teacher Carry 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曾经担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 Podcast 有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的双料入围，所以是非常厉害的老师。然后呢，如果你有听过 Podcast， 你就可以来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那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呢，这个费用整个是1000块钱，家长们可以在12:30左右就陆续报到，就把他送来正声电台这里。那我们正声电台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只要6分钟。好，那送小朋友过来，然后4:30再来接他。好，所以整个小朋友呢，在这个四个小时当中呢，会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好，那有录音，有摄影棚团体的体验，有广播剧的成品录制。好，那当然如果有照相的记录的话，也会让家长可以在云端直接下载。好，那如果要报名的家长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好，那如果是我听我们重播的朋友，好，那就是麻烦在我们上班时间拨打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Timber， 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831所演唱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一个话题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咖啡。好，那其实我身边有蛮多朋友很习惯以咖啡是早餐的其中一个部分，或者是以早就是早餐只喝一杯咖啡顺便来提神醒脑。但是要小心，这样的动作是会伤身的哦。日本外科医师甲斐昭梦表示呢，早上起床身体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如果你直接摄取咖啡因，可能会伤害血管，甚至呢可能会让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老10岁以上。那甲斐昭梦医师说呢，很多人早上没有胃口，所以就认为说黑咖啡对身体有益，那刚起床之后就空腹猛灌咖啡。其实我觉得以前看很多那个西洋电影也都常常有这样的场景，有没有？身上穿着睡袍，然后就先去厨房倒一杯咖啡这样子。其实这样是医生说会默默的导致血管老化，那就是刚才讲的原因。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是轻度脱水的情形，交感神经比较活跃，血压比较容易升高，加上空腹的状态，身体会释放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所以医师说呢，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那这时候如果再加上咖啡因，就会更加刺激交感神经，使得心率加快，血压突然升高，对40岁以上高血压或者是睡眠不足的人影响更大。好，那血管老化最可怕的是一开始没有特别的征兆，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体检啊很正常啊，没有事情啊。那事实上血压波动会导致身体发炎，长期下来会导致血管年龄会比实际年龄还大10岁甚至更多，所以这个差别蛮大的。那医师说呢，其实摄取咖啡因并不是

坏事，关键在于时机。好，你可以在喝咖啡之前先吃一些香蕉啦、优格啦、坚果啦，好，避免在饥饿的状态之下直接摄取咖啡因，并且在起床30到60分钟后，等待身体压力荷尔蒙状态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来喝咖啡。然后也要切记按照水、食物、咖啡，好，水、食物、咖啡这样的顺序来进食，就能够减轻心悸还有早晨疲劳的状况。好，所以有时候不是不行吃，而是吃的时间还有吃的顺序，你稍微调整一下就会整个比较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我会好好的》。

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会好好的》。好，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正声广播公司即将举行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是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其实人体哦，还有其他所有生命体有机体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来讲，我们讲的营养素有分两大类，有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好像我们常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那另外一种叫做 微量元素，需要的比较少，好，那像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像这个铁、锌、铜、硒、氟，这些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人体需求量极低，但是影响免疫调节、新陈代谢、酵素合成还有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的话，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还有发育迟缓的健康问题。所以其实需要量少，但是不可少，这样子哦。好，那近期有一篇是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失智症小鼠的大脑当中锂元素含量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你给它微量补充之后，诶，他的记忆力竟然有明显的改善，好，那这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新研究的方向。那锂是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所需极少，但是又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到底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是身体健康的关键，会影响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怎样透过微量元素来做好日常保养？那接下来这场讲座呢，就是跟大家就是邀请到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平日的饮食当中你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的朋友呢可以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这个感觉上好是大家很需要的，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摄取这样的食物，好，那这时候由老师来教你。那如果要报名这场活动的朋友，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1点半就开始报到，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好，所以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过来就可以了。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 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那这场活动一样有摸彩活动哦，如果你运气好，好，除了上课满满含金量的东西让你听之外，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把小礼物带回家。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一颗红豆》。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凤飞飞的一颗红豆，我刚才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昨天我收到了一盒这礼盒，里面呢就是来自高雄的蜜红豆，那他把它做成像是罐头的样子，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然后那个红豆呢你可以加牛奶啦、豆浆啦，甚至你可以做成冰沙啦，或许用成蛋糕等等的，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可以直接吃的这样子的蜜红豆，不会太大罐，然后呢小小一罐，它就是大

概算是各一个人的分量啦，你吃完不会觉得太饱，但也不会觉得太腻，刚刚好的分量。好，在这里呢，既然讲到红豆了嘛，那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红豆的健康好处是什么好了。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可以消水肿解热哦。红豆呢富含有钾离子，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与水分，对改善下半身水肿呢是特别有效的。第二个是促进排便顺畅，红豆带皮带籽食用哦，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跟抗性淀粉，作为肠道的益生菌食物，有效预防便秘哦。第三点是补充优质的植物蛋白，半碗红豆的蛋白质含量呢，约有一份主食或一颗蛋，是素食者跟健身族群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那第四点，提升保护力，含有多酚、维生素 B 群以及叶酸，是可以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跟增强体力的。好，那刚才提到消水肿，有人甚至还会喝这个红豆水来消水肿哦。可是在这里呢，红豆虽然是很健康的食物，不过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如果你有心脏病或肾脏疾病的朋友，我尽量少吃，那再来是如果你是肠胃容易消化不良的话呢，吃多容易胀气，所以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建议少量的吃。再来就是血糖控制啦，如果你有正在需要做血糖控制的大哥大姐们，红豆呢是富含有淀粉的，甚至是被归类为五谷根茎类，所以如果你吃了红豆的话，必须要减少当餐的米饭或是面食的分量哦，以免怎么样，碳水化合物超标。接下来是补铁迷思。有些人会想说，红豆含铁，但是人体对于植物性铁质吸收率较差，所以如果想要补铁的话，最好选择应该是要吃红肉啦、猪血这些动物性来源。好，以上这些呢是参考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上面网页的这营养知识哦。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上网去看看。我们说到这里呢，来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红豆》。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光是红豆就好多种，好多首不同的歌曲。除了王菲所演唱的《红豆》之外呢，刚才我还有看到像是这个简文秀老师有曾经唱过《红豆词》哦，《南方二重唱》，小百合老师啊等等都有唱过《红豆词》，再是蔡幸娟唱过一首歌叫做《红豆手镯》，哇！大家为红豆出了好多歌哦，那绿豆呢？我突然不禁的这样子想。好了，那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幸娟的歌曲，这首歌《红豆手镯》。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4点呢有一场听友会。那我们这场听友会呢是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他可以说是微量元素的专家，这个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许瑞雄先生。好，他的这个讲座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人体啊或是其他所有生命有机体当中，都会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我们身体组织的健全，然后呢提供我们活动所需的热量。一般而言，营养素分为两大类，一是巨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比较大哦，所以呢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脂肪，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微量的营养元素，需要量极低，有维生素啦、矿物质、铁、锌、铜哦，这些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虽然说人体的需求量比较低一些，但是呢它的影响力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在这场讲座当中，我们会由这位呢微量元素专家，我们的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他会来跟大家解析

以平常我们的饮食当中又该从哪些的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哥大姐们、哦、可以在这个我们平常饮食当中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健，全面性的去了解饮食生活习惯啦，或微量元素对身体跟健康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性哦。好，如果欢迎大家你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话，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钟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欢迎大家在上午9点可以打电话报名，02-2361-7231 分机624-625 02-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

这首歌吕方所演唱的你到底要怎样，当年的歌曲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到底要怎样，就是一句很平易近人的话，没有想到竟然可以成为一首歌哦。7月23号我们会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这一场讲座。

分享给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拨打电话报名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报名。在端午连假期间，有一位女高中生，她在台铁的月台高举着她手工的海报，它上面写着几个字哦，它是用剪贴的，它上面写的几个字是司机员辛苦了，感谢您安全地载我们到达目的地，端午节快乐。好，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他说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想要向在连假期间坚守岗位的司机员列车长表达感谢。那就有人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他说因为从小啊就受到铁道迷的妈妈影响而爱上了火车，但是却在五岁的时候跟母亲分离，多年来始终盼望有朝一日可以重逢。那当然在这部分他还做个很贴心的，他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送给了这个列车长跟这个台铁司机员。他说台铁司机员大家也拿到他的小礼物的时候也相当开心，甚至呢还有送给他一个什么，还送给他领带夹哦。他说非常谢谢这些台铁的这些列车长还有司机员们。他说他自己哦，对于妈妈从小带他去看到这些台铁的列车啊等等的，你知道影响多大吗？他说这是他与他妈妈之间唯一的一个连结跟回忆。我在想有可能五岁之后他爸妈就分开了，那总之他说他一直到现在哦，他都可以呢，就是很精准的讲出这台列车他的车号啦等等的。那总之呢，有人说他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做表达，那另外一部分是他其实希望可以借由这样一个方式让他妈妈能够回来找他。哇，这个真的是好感人哦，因为他说其实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跟家人团聚过节，但是像台铁的列车司机员啊，列车长跟站务人员都必须要执勤，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感谢。当然也希望哦，他妈妈可以呢回到他身边，能够呢来跟他相认。因为五岁之后他就没有看过他了，他是一个高中生而已哦。好，那这则新闻呢我分享给大家，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慢火车》。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啊，都会有一种觉得啊，天哪，这个心好酸，但又觉得这个小女生她非常的勇敢，希望她的妈妈，希望她妈妈，能够回到身边，即便不是回到身边，也希望她可以，有那么一天可以跟她的孩子相聚在一起。好啦，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要进入广告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火车嘛，那我们就来听到王世贤所演唱的这个叫做末班火车，这首歌台语歌曲哦，送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3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各位进行的单元是这个健康密码。好，大家知道关于到手抖这件事哦，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手可能会不自主的颤抖，担心是否呢是罹患帕金森氏症或是其他相当棘手的这些疾病。有神经医师说到，手抖其实相当常见，原因有什么？原因可以从压力啦、睡眠不足啦、低血糖到药物副作用跟神经系统的疾病都有可能。那了解手抖背后的原因之后，才能够判断何时只需要调整生活习惯，何时呢我们应该呢尽快的就医检查。那就有人想问一件，手抖呢就一定是生病的吗？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好，这则新闻呢是来自这个黄仲坤哦，这位歌手黄仲坤，他呢这几年来哦饱受手抖的困扰，他原本一直以为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所以他就很积极的去做治疗。他目前也是60多岁。后来有一次呢，他就说到啦，这个他有一次就是出席了这个台北大巨蛋民歌大团圆的演唱会媒体参叙哦，他就跟大家说他当时那个手抖得很厉害，他很担心是不是帕金森氏症。后来呢他就去经过比较一些严谨的医疗的处理哦跟诊断，才确定是原发性的症状，那也接受呢

脑部手术，他说到啦，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会比较坦然接受，也没什么不好，认为左手手抖也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呢就是以右手来拿麦克风哦。其实他是非常乐观的。那总之呢，他为什么会担心自己是帕金森氏症呢？因为他说他的父亲也是有帕金森氏症的问题，所以他觉得有可能他有一样的这样的状况。那总之呢，目前他是靠着中医哦，来这个中药调养，并且定期的回诊。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很像是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原来这还有其他的疾病或还有其他的成因存在。那有时候我们光是一些外在的一些问题，你觉得很紧张。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诶，我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你有这样的意识之后呢，你也可以先请你身边的家人朋友观察一下，诶，你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状况频率很高。那如果真的蛮高了，你要不要赶快先去做一个检查，或是由医生来做一些诊断呢？总之，手部颤抖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药物、生活习惯、疾病或神经系统异常所引起。那部分抗忧郁的药物、气喘吸入剂以及安非他命、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都可能会造成颤抖。所以呢，有时候你停止使用了一些物质或药物之后产生的戒断反应，也可能会导致手抖的问题。不过如果颤抖是新出现的症状，持续恶化，影响了日常生活，或伴随着身体僵硬、平衡感变差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尽快的就医评估哦。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仲坤所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是自己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如果你有曾经参加过我们郑声的这个演唱会的话，应该就听过黄仲坤的现场演唱哦。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到手呢不由自主的颤抖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成因。那如果你的颤抖是新出现的一些症状，持续恶化，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话，请赶快呢去就医做评估。通常哦，有一种是正常的生理性颤抖哦。由于每个人的身体都会存在着微幅的震动，这叫做生理性颤抖。人体没有办法完全静止，因此手部随时都可能是很细微的抖动，只是这个幅度哦，通常小到肉眼呢是难以察觉的。那如果你将手臂呢向前伸直，保持不动，仔细观察你的手指，你可能也会发现，有一点轻微的颤动哦，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第二种呢是情绪压力过大，当人感到紧张、焦虑、兴奋或愤怒的时候，交感神经系统会被启动，这也会促使肾上腺素的分泌，那此时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啦、呼吸急促啦、流汗及手部颤抖等反应，也就是俗称的颤抖或逃跑反应。因此在重要的简报啦、或是考试、面试、甚至有时候你是出现这个你喜欢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会有点紧张。好，这个都是可能会出现手抖，这都是很正常的压力反应呢。另外一种是血糖过低哦。当你大脑没有办法自行制造葡萄糖，这时候当血糖过低的时候，大脑功能呢就会比其他器官更早受到影响。如果长时间没有吃东西，部分的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啦、冒冷汗啦、手部颤抖等症状。那第四个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会让你的身体处于压力状态，那为了维持清醒，身体会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进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并可能会引发四肢颤抖。那成年人一般建议每天哦，尽量是睡7到9个小时。如果长期睡眠不足，除了手抖之外呢，也可能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第五点是咖啡因摄取过量，很多人呢喝太多咖啡哦，就会出现心悸或手抖的一个症状。咖啡、茶及能量饮料当中的咖啡因是属于刺激物，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也会让人产生焦躁跟颤抖感。那此外呢，如果你长期的滥用酒精或娱乐性的药物，也可能会损害负责平衡与精细动作所控制的小脑，进而导致手抖哦。第六个叫做药物副作用哦，许多药物都可能会造成颤抖。那药物引起的手抖通常是非自主性的，发生在手臂啦、双手、头部啦，维持这个特定姿势时。那如果近期开始服用新药后出现手抖，一定要主动的向医师或药师来做一个咨询哦。好，那接下来第七点哦，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甲状腺呢，就位于我们的颈部前方，负责调控人体能量的代谢。当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候，体内的甲状腺素分泌过多，就可能会导致心悸

焦躁及手抖。那部分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如果服药过量，也可能会出现颤抖的症状哦。好，还有这些原因呢、哦？接下来还有就是刚才所谓这个帕金森氏症的多发性硬化哦。帕金森氏症与多发性硬化症都是影响神经系统的重要疾病。那帕金森氏症呢，是脑内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逐渐退化所致。因此患者常常会出现典型的静止性颤抖。也就是说，当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即使什么都不做哦，手也会不由自主的颤抖。通常会先从身体的单侧开始，再逐渐扩散到其他的部位，还可能会伴随肌肉僵硬啦、步态改变啦及语言障碍等症状。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最近有感受到你身体有这些些许的变化的话，请记得尽早去就医处理哦。好，那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叫做《急难救命第一线》。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可能会面临到需要这个突发的危难时刻，例如说可能突然昏倒啊，或者说车祸啊等等的。那包含像是之前也发生过一些社会的案件，好像是在台北车站的这种恐怖的攻击啊，或是说当天灾好像马太安地震啊来临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来自保呢？这个当危难来临如何自保，如何做正确的决定，其实常常就攸关生命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急难救命第一线的作者，同时也是外科专科医师白英瑜白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璇好，各位空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早。
0: 今天邀请到白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其实白医师本身是外科专科医师，然后我好奇问一下，医师在医院大概多久的时间啊？
1: 我在医院的时间，像受训啊，然后当就是外科专科之后，我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外科急诊做创伤医学的部分。那我们另外一位作者，共同作者唐医师，他现在也是继续在外科急诊，还有重症医疗的部分服务。
0: 那后来我知道白医师其实后来就转，可能比较多是关于医学的这种科普化，或是说传递很多知识给大众，希望让大家更加理解这个部分，对不对？
1: 我一直都有在医院执业，和诊所，对，我一直都还是有做我的临床工作，因为临床工作没有停。
0: 对，那因为其实平常做了蛮多的这个文章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一次又出了这本书籍，是有观察到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书啊？是，大家真的很常，像我自己会觉得说，很多人在，尤其台湾人遇到一些状况，然后像突发状况。然后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例如说，你今天突然在路上，我看到有一个昏倒的人，我会觉得，昏倒了，我想帮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是很多台湾人的现况，是基于类似这样的理由才决定说，要出一本书籍跟大家做介绍吗？还是有其他的缘由呢？
1: 对，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唐医师跟我都在外科急诊，还有看过非常多的创伤的案例。那所以我们在多年的工作经验下来，会认为说，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决定生死的是在医院的那一刀。可是呢，我们会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到医院前的这几分钟、前十分钟，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书名叫做《急难救命第一线》，很多人其实看到的时候会很意外，就想说，我怎么可能会是第一线？可是其实当任何的突发状况或者是灾难来临的时候，离伤者最近的那一个人其实就是第一线。所以我们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其实有很多你能做的事，那这一些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帮助伤者活到下一个阶段，让他去接受到医疗的援助。那所以这本书它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变成医护，而是要让你在突然发生一个混乱的时候呢，你不会完全的无助，让平民能够在第一时间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自救或者是互救的部分。
0: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第一线是医院方，应该算是救命的第一线，但其实像刚才医师所说的就是大家在真的发生危难的时刻，其实最接近状况的你就是第一线。
1: 对，所以像我们在书中里面，我们刚开始要让大家了解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我想确实在观念的调整上面会是有一点困难的。那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书的前面，我们就用像是以色列加萨或者是俄乌战场的一些的故事，我们会去发现说几个真相，就是在假如说一些重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呢，其实你说的第一线或者 是前线或后方，这些其实常常它都不是分得那么清楚，你遇到了就是遇到了，所以常常平民他就会是第一线。那尤其呢，当我们有重大灾难的时候，不管是一个地震或者是一个更严重的天灾，那它都有可能会让桥断了、路断了，那所以很多时候你要送到医院的时间是会被拉长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医疗就跟时间在赛跑了，你旁边的人如果能做越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办法帮着这位伤者活到下一个阶段。那当然很多人出事的时候都是认为说我们送到医院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在不同的状况之下，医疗设施它甚至有可能会是变成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或者是说它本身的电力或者是网络它也有可能是会受损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并不能期待说只要又送到医疗设施里面它就好了，那甚至假如这些时间它是拖得越久的时候，医疗的资源它也有可能会断裂，那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会缺乏的情形。那总而言之，我们在这前面我们就是用很多的不同角度的故事，从医院的角度、医师的角度，或者是平民的角度，还有就是一般你在路上会遇到的状况，这些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真的都会有机会变成第一线，而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决定你能不能帮助你自己，还有帮助你身旁你爱的人去活下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但我觉得可能台湾人还蛮习惯说啊，走到医院好像就能看病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也不太会像你说要很让大家马上去想象说，当这个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医院到底会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没有这个概念跟想象，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那因为医师其实长期都有在医院或是说在医疗的第一线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今天台湾的医院如果真的面临到像重大的灾难，好，或是说好甚至有像战争的状况发生的话，医院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啊？为什么所以才会变成说大家其实如果能够先掌握救命的技巧其实就很重要。
1: 谢谢玉璇的提问，因为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的这本急难救命第一线跟其他的在谈急救的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他的急救书可能会比较着重于一些心因性的问题，像 CPR AED 啊这些的，那但是我们这本书其实比较想要谈的是当平常的那套系统假如说不够用了应该要怎么办。你想一个就像如果说突然是大地震的这样子的状况呢，病人的人数一定是暴增的，那但是因为救护车要出去也会可能遇到问题，所以救护车很可能它会进不来，所以这些需要运送的病人，需要搬运的病人，其实他是会比较晚进到医院的。可是在他们进到医院之前，一些还有行动能力的病人，其实他们已经会涌入医院，那是他们甚至可能在还没有被减伤的时候他们就挤进来，所以医院是会被大量伤患爆满的。那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医院的网络系统通讯也可能会中断，或者是电力也可能会受损，所以在我们的这些动线呢，它会非常的阻塞，而且反而是比较重症的病人，他们会比轻症的病人还要晚进来。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又生病了，但他们就是很着急的家属们，那但是他们就可能会是挤爆医院了，那就会让整个医院是非常的失序，非常的混乱。所以在这个时候会卡住的问题，常常不是说啊，我们医生数量够不够，我们够不够来救病人，而是说这一个空间的设计有没有办法在让我们在面临一个重大灾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做出空间的调整，或者是病人要怎么样的辨识。当我们都是很仰赖一些网络上的设计的时候，你假如说电力不足的话，或者是网络坏掉的时候，这些病人还有没有办法辨识，他们有没有被办法被套上手环。

0: 那甚至呢，哎，很多医院他们，我们都会有就是接到说医院说啊大量伤患，所以我们要通知医师回去的这些的紧急的联络，对医师来讲，他都是行之有年。那但是他是不是对像是清洁人员，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也是一样要辅助医疗工业的，辅助医疗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进来帮忙？那都是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其实会一直在提到的时候，就是说灾难它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只有说是受伤，导致一两个人受伤这样子受伤本身而已，而是说我们熟悉的那一套系统，它其实很可能会突然之间失效。而当它一失效的时候呢，诶，所有的这些动链它就都动不起来了，它就被卡死了。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听这个医师的描述，就真的很像是可能大家常看到那种医疗灾难片，好像会遇到。这个电视演的有夸张吗？还是其实现实生活中就真的大概会是长这个样子
0: 坦白讲，我没有看过什么样的，
1: 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想象可能就是，
0: 不过我觉得像假如说像是在地震的部分的话，我可能想到之前可能那个《太阳的后裔》有演，嘿，对，就是你可能在面临不断的余震，你可能就是大量伤患，但是医疗人员要进驻，要设立一些安全站，然后。我必须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可能对像现在的战争的样貌，可能也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像俄乌战争或以阿战，就是以色列和加萨的这些战争之后呢，他们其实现代的战争就比较不会像是以前，就是排排站这样子，然后再互打。那所以呢，他现代的战争就会让战场。战区这些，它会有更不明确，那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他其实是会成为第一线的。
1: 那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如果回归到返回来看台湾的状况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台湾的医疗状况好像常常都是很吃紧、很紧绷的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又面临到比较危难，或者是比较重大灾难，甚至是战争的状况，我们有办法？我们有办法去负荷吗？这个医疗的量能的部分？
0: 应该讲说就是，台湾的医疗能力当然是非常的强，那但是我们有一点太过是变成平时如战时了。哦，就是我们即使是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负载非常多的患者。那假如说是一个更急难的事情，突然之间的天灾或人祸的时候，那它会面临到更大量的伤患的挑战，那所以这些它就不是单纯医师的医疗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体系统的这些承载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说过了哈，它会有伤患的数量增加、后送的困难，而且它的持续的时间可能很长。那所以这些东西它都可能会让我们显示出来医院它的量能可能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在讨论的其实就是说，哎，这些东西是风险。哦，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会对台湾的医疗的能力，其实我们是很有信心，而且就是国际之间口碑也都相当好的状况。那但是呢，透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其他的医疗现场，比较吃紧的医疗现场，例如像是战争时候的医疗现场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到一些在台湾医疗体系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弱点还有限制。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也会提到说，诶，这些的弱点和限制是在哪里？然后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应变计划？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虽然我们在里面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是战地的故事。不过我必须要讲说，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能力啊，吼，像是我们，跟大家讲止血啊、互救啊，吼，然后你要怎么样判断你是安全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你简单的在路上的一个车祸，或者是在车站遇到的恐攻，或者是地震，或者是火灾，这些你其实都会遇到。那战争当然就是会把这些事情是放得更大啦，然后。

0: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像乌克兰，他们其实在2014年，他们就开始全民的急救训练。然后以色列呢，他们本身来讲，他们就有国民兵的制度，所以他们的平民本来就具备一定的应变能力，所以相较于这两个地方来讲呢，他们并不是毫无准备。那所以今天如果台湾，就是我们在准备我们的医疗韧性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再把眼光放。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白逸瑜白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急难救命第一线》，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如果当遇到危难的时刻，不论是天灾人祸还是战争，好，到底第一时间具备什么样的观念会比较容易自保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急难救命技巧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刚才上一段的节目说到，其实好像在乌克兰很早就开始，就是百姓都有来学习怎么样做急难救助的这个技巧。那我觉得台湾人好像有时候会很热心啊，想帮助人，可是好像这个技巧都会觉得啊，我可以吗？我确定我可以吗？那以医师的观察啦，当台湾人面临到这种很危难的时刻，是到底缺乏了什么？是勇气吗？还是技巧吗？还是哪一些状况呢？
1: 我会倒是会觉得比较像是缺乏心理上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没因为大部分台湾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安全，或者是算是在医疗方面真的很强的地方。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急救观念就会停留在说啊，我等救护车来，或者是说我们认为就是消防人员他们会来帮忙，我们认为医院会一直都有空间。那所以很多人他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止血，不知道说要不会用止血带，然后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第一线。那我们在急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

0: 不能说傻眼，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哎，有的人他自己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因为流血来去治，然后身边的人或他自己都没有人想要做任何止血的动作。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让我们临床的医师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心理上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安全的幻觉，我们还是觉得说，就是灾害是别人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强调的就是说，不要认为说决定生死就是只有在医院里面的那一刀那个手术。其实你在到院之前，你怎么样照顾自己，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这是心理上的第一步，就是包括说，哎，我们愿不愿意靠近，或者是我们在那个面对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冷静？那我们能不能看，知道要去看环境到底安不安全？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停下来想一下，说你自己可以去做什么？我们在这一本书哈，其实会反复的提到这些东西。那它其实就是要不是要制造恐慌，反而我们是要告诉大家说，你知道怎么止血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慌；你知道你怎么样帮人家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绝望。而这些的能力，不管你是在地震啊、火灾啊、车祸啊、气爆啊，其实你都可能用得到。所以，我们缺乏的是心理上这个第一步，我们要踏出去，愿意知道说我自己可以学，要做什么事情，要停下来看一下，让每个人在最混乱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下说我自己要做什么。看这本书，当然我们不是说，哎，急救就是把每个人变成医护人员，不是，好，就是你自己至少知道一些简单的事情，你可以跨出这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到自己和帮到身边的人。
1: 刚才医师说到很多人缺乏这个心理上的第一步，那如果啦，既然我们讲到第一步，如果这个急难危急的事件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以先做什么呢？因为我看书里面有稍微的帮大家统整出来说，诶，当危急发生的时候，其实最初的一两分钟能做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对不对？
0: 对，其实像危机发生的这一两分钟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是先保护自己再救人。那先保护自己再救人这一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有点冷血，可是这一定是最重要的规则。你就是一定要活着，你才可以救别人。所以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是看看说我现在身处在哪一个紧张的环境和时刻，如果有火赶快避开，如果有枪响赶快找掩护，如果有倒塌的危险你就不要进去。这绝对是第一步，先看一下周遭，快速的看一下，然后知道自己在怎么样的场域里面。那过来30秒内的话，如果你的状况可以，你可以去做止血。那尤其是有一些状况叫做大量出血的，你就一定要赶快处理。我们提到的大量出血就是包括说，诶，血是正在喷出来，或者是这个患者的周边是一滩血的，那或者是他的衣物很快就被血沾到全尸，或另外一个你已经看到有一个断肢在那里的。那所以我们平民的急救的重点，它其实就是要帮助这个出血的血流流速是变慢的。那所以你可以拿旁边的一些衣物啊、毛巾啊，或甚至布条来隔绝伤口，然后加压，就是反正哪里湿的最快，哪里就是出血点，你就用掌根直接去加压做出血止血的部分。好，那如果90秒的话，你就是可以赶快的移动到安全地点。那安全地点的话，你就是我们要学习离开窗户、离开倒塌点、离开火源，然后如果你是在开放空间，就要去找个混凝土墙，或者是在路缘旁边找个掩护，然后再进行伤者的处理。那所以像这些我们必须要讲的就是，诶，很多人你如果没有看过、没有学过的时候，你遇到事情你一定是僵在那里，就是 freeze 了。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它就是内化，就是第一分钟、第二分钟你可以做什么，先保护自己再救人，然后过来考虑止血还有撤离的部分。这几个点就是我们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的，让大家可以知道说不要慌，然后确保安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可以

0: 止血，而且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出手帮忙。那所以这就是会有机会可以救到人，也救到自己的。
1: 刚才说到这个止血，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练习过或者没有接触过，如果第一时间就遇到这种要替人家止血的情况，真的会很慌张，因为我之前就看到有人去上这个急救的课程，然后呢，因为他们不是都要练习嘛，就是会一直有那个血柱从那个模拟的肉喷出来，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分享啊，他就说啊，这个我就算只是练习，可是我也知道说这个血是假的，我手都还是在抖，这个真的是要克服一下心理上面的这个慌张哦。这个，而且刚才医师说到，真的面临到你要去找出血点，你要去用什么掌根，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就会很紧张啊，我会不会弄痛人家啊？这个会不会又受伤了？人家会不会伤得更深？
0: 对，所以我们在书中其实真的是花了蛮大一部分去讨论止血的部分。那止血包括一些我们讲说直接加压，然后填塞，还有用止血带的部分，我们都有提供了一个比较实用的指南，还有是比较清楚的图片，告诉大家说，哎，实际上要怎么做。那书里面也会有 QR code，你可以直接扫了，可以看一下影片，那跟着影片做，你也可以做得更顺手。然后像这些的练习来讲的话，确实，我们会知道说，哎，你有练过的话还是有差。我们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哎，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才9岁，那他就跟着家人去参加这个 Stop the Bleed 的课程，然后那他就是有一天，突然在家里的时候，奶奶就是撞到头了，然后在流血，然后大人都是很紧张的，赶快跑去那个电话就医啊，这结果回来呢，他们就发现球球的手，这个小孩的手是压着奶奶的出血点，然后而且血已经就止住了，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老师说就是要就是压着那个出血点，然后不要放这样子。那所以像这些东西，真的是你有学过，你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慌，而且你也就是会有这个信心去做面对。那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大家说，哎，除了看我们的书之外，如果说哎你后来就是觉得，就是这本书本身来讲，我们就可以先是养成大家的一个概念，你可以从等人来救变成说，你知道自己要先做什么。然后，如果说你养成了这样子的心态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愿意再去参加更多的进阶的课程，像那个 Stop the Bleed，或者是一些 TECC 的民防训练啊，或者是单纯的告诉你怎么样的安全的撤离这一些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对我们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课程。
1: 因为其实像刚才医师的那个例子，就是学过的小朋友比大人还要镇定，这个就是有学过跟没学过的差别哦。对，
0: 真的，
1: 因为我自己常常也是会在思考，就是说啊，如果在救护车来之前，如果我就真的看到我认识的亲朋好友，然后在我面前这样受苦受难，然后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慌张诶。对，所以这个呼吁大家真的可以多加，应该说更进一步的去学习跟了解啦。那书籍当中其实就是帮我们整理出来一些观念的部分，但实际上面这个操作的部分呢，在现在有很多的团体，或者说在书籍啊，有 QR code 啊等等的可以参考。这个是我觉得要更积极的去做练习。那另外呢，其实说到书籍，还有很多观念的澄清，我自己看到有一个点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些人突然面临到这种烧烫伤的风险，好像之前可能会，大家印象深刻的或许是八仙城堡的那个案件，那或是其他像是火灾啊等等的，应该会面临到烧烫伤。但通常大家被烫到就想说要拿冰块要冲冷水啊，但是书籍当中，哎，其实现在好像不建议这么做，这是什么原因啊？医师？
0: 我们只是不建议冰敷，还是要冲水。
1: 不建议冰敷。
0: 对
1: 为什么不建议冰敷啊？因为不是冰块是凉凉的啊。
0: 对，我们冰敷本身来讲，它就已经是会造成皮肤的二度伤害了。
1: 嗯，
0: 在你被烧烫伤之后的皮肤，它其实已经是受损的了。那所以它对这些温度的感觉已经变得非常的差。那假如我们用冰敷的时候，当过度的时候，它就很可能会变成是冻伤的部分。那所以就会让皮肤是二度受伤。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在就是急诊或诊所里面遇到的烫伤患者真的是非常的多。那但是大家真的即使我觉得像冲脱泡盖送这样应该已经讲很久了，
1: 嗯，
0: 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有那个观念。很多人真的一被烫到之后都是先冲医院，可是其实不是，
1: 嗯，
0: 我们真的还是要记得冲脱泡盖送，就是冲的部分本身来讲，你就是用流动的水去冲我们的患处的部分。那流动的水如果最好的话，你可以是用像是无菌的大瓶的生理食盐水这样子，就是你普通在洗隐形眼镜的那些生理食盐水。那如果没有呢，你水龙头打开，或者是说像你家里面的 RO 水这样子，就是持续的冲大概10到15分钟，这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当我们烧烫伤的时候，它其实皮肤受损了之后，那个里面的热度它都是在持续的。我们冲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要让我们的皮肤的温度降下来，而且是一个持续降下来的时候，所以你才会有冲这样子的部分。
1: 嗯，
0: 那脱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患处其实它都会持续的肿胀，所以你假如说诶，刚好是在你的手啊脚啊这些，你是有戴手表戴戒指戴手环这些，你都一定要趁这个时候赶快把它拿下来，不然他们后来可能都会是一些影响血流的部分。那泡的时候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假如说你已经没有就是流动的水的话，你单纯的是把它泡在一些干净的水里面，把患处泡在干净的水，持续的让它降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就是让皮肤降温这件事情很重要，只是你不能用冰块，你不能做得太过头，不能让它变成了是冻伤二度伤害这样子。那你在烫伤之后，其实3个小时之内你冲水其实都是有效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还要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冲脱泡盖送的盖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要保温。当他如果受伤的范围越大的话，其实这个人会失温的机会其实是越高的。那所以我们其他的位置，身体的其他位置是要把它保暖要做好的。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大家都不用去急着去挤什么牙膏酱油这些东西，药膏其实都不要。最重要的其实大家一般生活上面要做好的，你只要让它冲到流动的水，持续的冲，然后让它持续个至少10到15分钟的时候，这对皮肤的降温其实已经是非常重要，而且对它的烫伤的改善其实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1: 嗯，那可是烫伤之后啊，很多人就开始长水泡嘛。那水泡大家就会想说，那有需要戳破吗？或是说啊，那如果不戳破，它又一直在我这个好像很不方便的位置，我到底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呢？
0: 对，因为这些水泡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烫伤之后皮肤的表层，它会跟底下的稍微脱离，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组织液。其实在这个时候它都还是无菌的。那如果大家自己在家里这样戳破的话，它倒是有可能会造成细菌的感染。那所以如果说你有水泡上面的疑虑的时候，我们还是赶快到医院或者是诊所的部分，让医护人员用无菌的方式帮你做戳破。那也不是每一个水泡都需要戳破，只要它不是一个你会常常会摩擦到的地方的话，或者是它的大小没有到那么大，不会造成一些重力上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其实有些水泡我们也不一定需要戳破。
1: 嗯，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急难呢，很多人会说急难包的准备很重要，但是到底包包里面该放什么东西呢？待会回来再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白宇白医师哦，透过书籍《急难救命第一线》来跟大家分享哦。虽然大家很不想要遇到这种临时的天灾啊、人祸啊，但是当这些急难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该做好哪一些的准备呢？那另外还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讨论的部分，就是说每一次啊，当重大灾难或是这种天灾啊、台风啊，好，这之前的一些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家里面应该都要准备急难救助包、防灾包。好，每到某一个时间，大家就会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啊。天下太平好像又很容易会忘记，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有提醒大家的必要啦，因为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是很重要的嘛。那这个要准备急救包啊，到底要怎么样来准备？我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在包包里面？可以请医师跟大家分享吗？
1: OK， 我们在书里面是准备了还蛮实用的指南，就是一些采买的清单，然后还有像是急救演练的清单，不管是家庭的还有社区的，这些我们都有准备。那里面我们除了说准备了这些清单之外，我们还有像是采买的原则，还有你要怎么样的维护。所以其实急救包的部分确实是一个大家都应该考虑的部分。那急救包其实最简单的大概是几个用品，第一个就是止血用的，第二个是保温用的，那第三个是光源，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一些功能性的。那止血用品我们讲的就是像是弹绷啊、敷料啊、纱布啊，还有止血带。那但是到底你要准备到多少，其实我们的重点书里面一定要跟你讲的就是你不用买很昂贵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放哪里，而且你要知道它是怎么用。所以今天假如说你真的不会用止血带的话，你准备止血带其实也没有用，你就准备弹绷、敷料和纱布这一些你会用的就可以了。好，那第二个保温用品呢，其实也不用是非常大件或者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好，那它就是像是户外用品店一些方式。

0: 温的 reporting 这些其实就可以了。台湾其实是一个还蛮多时候还蛮热的地方，所以保温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但其实，在急救的部分，我们一定会讨论到你要怎么样去避免失温。因为当你温度在下降的时候，其实你的凝血功能会越差，而当你失血，只要失血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的体温就会一直在下降，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是二进循环。所以，当我们讨论到止血的时候，另外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你要记得要保温。那第三个就是像光源，很多人现在他可能会非常的就是依赖手机的光源。可是其实我们急救包里面你还是应该要放手电筒，还有头灯这一类的光源。就是你的手机可以去做更多有用的事情，然后它也可能很可能在电力上面没有办法持续那么久，所以你在急救包里面还是要准备其他的光源。那另外一些功能性的用品啊，我们就会说像是手套，你可以做蛮多事情的，然后你也可以隔绝你跟别人的体液或者是细菌这一些的，所以手套准备个一两双放在里面也是很重要。那像一些比较万用的，像是折叠刀啊，或者是剪刀这一些的，你要剪弹绷啊、剪敷料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还蛮有用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急救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那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你的采买原则就是你要去会用你里面准备的这些东西，而且你知道怎么维护，你知道它放哪里，而且它放的是一个非常，不是放在很深的柜子里面，你要去把它挖出来，而是一个你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然后你随处就可以拿到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我之前看到有人分享说，其实关于急难救助包要放的东西，对于每一个年龄层来说，其实要调整的内容还是有差别。例如说，女生可能要多放一些生理用品，或是说长辈可能要多放一些药品的部分，这个好像也要包含在其中。就是你要去想一下说，自己到底需要放什么必备的东西进去，对不对？
0: 是。
1: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多人困惑的，就是说，那水呢？水不是都说很重要吗？有需要放水吗？但是每天要喝多少水？那我要怎么准备呀？医师这边有什么样的提醒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我们在书里面提供的基本上是比较是急救的方面的急救包，它就比较不是一般大家在用的逃难包这样子。我想在逃难包的部分的话，确实会有其他的考量。
1: 所以这边比较多是关于真的有伤
0: 救
1: 口
0: 包
1: 上面啊，旧伤方面的急救包，对，然后也会提醒大家要放在好取得的地方。对，在这里呢，就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啦。那因为其实书籍当中分享了很多的观念跟知识，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就还蛮好奇说啊，如果我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有没有什么管道，或是说有没有什么知识是我想要更补充、更了解的部分呢？有什么管道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麻烦壮阔台湾到我居住的城市来举办一些，就是像 TECC 的这些课程。那其实我举办课程的对象是医师，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不同的科别的人，只要他不会去遇到创伤啊，他不会遇到这些突然是急难的问题的时候，即使是他们曾经是有训练过的医护人员，他们也常常会忘记，或者是那个反应、那个反射还没有到那么的 solid。那所以其实像这些的持续的练习，它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很多那时候的同事啊，或者是其他的学员，他们也都跟我反映说，他们真的觉得说，像参加这样的课程是非常有用的。那所以我也真的是很希望大家，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观念，真的开始去想说，我也可能会变成第一线，即使我不是医护人员，我有可能 不是就是需要说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只是一直要在那边等人来救。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看了书之后呢，

0: 可以愿意再去练习更多的事情。像我们书里面有很多的像是怎么样安全搬运的撤离动作，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还有图解。那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两个人，就是大家一起练练看。那这些练习过之后呢，你其实就会对这些越来越熟悉。那当然现在也还会有一些正规的急救课程或者是消防局的课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试着去让全民越来越多人可以了解说，诶，我们知道在第一分钟第二分钟我们该怎么做，那我们的医疗韧性或者是整体我们的就是台湾人民的这些的就是医疗韧性它就会越好。
1: 嗯，今天呢非常谢谢医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希望这个急救的观念呢能够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谢谢医师。
0: 那谢谢。
1: 继续在早上的6点48分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在节目尾声呢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讲座资讯，就是在7月23号的时候，下个月7月23号我们正声呢要来举办健康讲座，主题呢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所以在讲座当中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微量元素对于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好，因为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的人体跟其他的生命的有机体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康跟健全，还有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热量。那一般来说这个营养素会分成两大类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就是需要量很大啊，占膳食纤维的大部分，像大家补充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它需要的量很少，但也是蛮多人会补充，像常听到的维生素、矿物质、铁啊、锌、铜、硒、氟，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很重要的微量元素。虽然我们人体的需要的量不多很少，但是对于身体的机能啊，像免疫调节、新陈代谢、细胞的修复等等的都占了很重要很深远的影响哦。如果长期缺乏还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贫血呀、发育迟缓等等的问题。微量元素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这么的了解跟清楚，所以在这一场讲座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到讲座当中跟大家分享平常的饮食该从哪一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就不会让大家好像每一天都在吃这营养素很单一的食物，可能你就固定摄取哪一些食物，但太少了不够了，到底还能多补充什么呢？如果不吃保健食品，日常生活当中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可以怎么样来去做调整？这个都会在7月23号的讲座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这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就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场讲座咯。活动时间是下个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7月23号2点钟到4点钟，那1点半的时候一样就可以开放报到入场了。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搭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或是西门站，其实走路大概是5分钟左右的路程。那主讲者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许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来到讲座当中在现场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以前有来参加过讲座，其实就会知道我们每一场讲座其实都会办抽奖活动。那这一场一样也是也会有抽奖的活动来让大家参加，可以摸彩啊，听一些新的健康资讯， 吸收健康知识之外呢，还可以来碰碰运气，看能参加抽到什么样的好礼带回家，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那报名电话呢是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02-2361-7231，分机转624-625。打电话进来说，诶，我要报名这个健康密码的讲座，或者是说，诶，我要报名讲座微量元素，好，7月23号这场讲座，这个同仁呢就可以知道帮你报名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是早上的8:30之后，所以打电话呢就是要等到8:30之后再打电话进来进行报名，然后才会有人接电话，不然现在打的话办公室空空的，早上太早了，现在太早了。所以再跟大家分享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这一场讲座资讯，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希望能够在当天见到大家。好啦，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呢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叫做出去就别回来。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持续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喽，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

0: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0: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0: 哇，妈你好专业哦。
11: 活到老学到老了。
10: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1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6: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在前面的节目呢谈到啊，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不健康的这个，就要打造一个健康的社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健康啊，充斥着这种超加工食品啊，然后这种工业化养殖的这些动物啊，然后啊还有这种用这个农药啊种植的这些蔬菜水果啊，五谷杂粮啊，还有就是现在的社会结构啊等等啊，都让人很容易生病。可是呢很重要的啊，就是还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了啊，你自己个人的这种选择，如果是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么你就不容易生病。好，那这个其实我们健康跟疾病啊之间呢、啊、其实是一条连续光谱啊。那如果还没有被医师诊断出疾病，不等同于健康啊。所以像我们经常会觉得很惊讶说，诶，某某人啊怎么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啊这个晴天霹雳啊，就是被诊断出癌症，甚至于呢可能还是晚期的癌症啊，或者某某人上一分钟还是谈笑风生啊，甚至于在这个高尔夫球场还在挥杆啊，结果下一分钟就怎么样，就倒下去了，心肌梗塞啊猝死，或者呢中风啊偏瘫了哈、啊。那大家都常常会讲说猝死或者突然发生，其实疾病绝对没有突然的啊，猝死也不是怎么样突然死亡的啊，因为健康跟疾病之间它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啊。那它是这个，我们从健康到疾病啊，它是经年累月，那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于三四十年以上的累积啊发展啊。那很多人呢其实他已经是身体已经一堆毛病了，可是还是认为自己因为诶我还能吃啊，我能喝，我能动啊，所以诶觉得自觉还很健康啊。那其实只是还没有被诊断出疾病啊，就是说你可能你没有去做检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些人呢去做了检查，诶可是呢没有检查出来，这种情况也很多哦啊。那我认识的一位医师啊，他曾经在德国啊，德国当大概将近20年的医生啊，后来呢他回到台湾选择做自然疗法的医师。他就讲，他说因为他发觉我们的现代西医啊它有太大的局限性啊。那么他在德国啊曾经是十多年都是在病理科当医师。他说啊，他在病理科的经验啊，这么长的经验，他就知道了所谓的病理检查其实确诊率最多只有三成啊，高达七成是检查不出来的啊。所以这也是啊为什么有些人年年呢花大钱做健检啊，检查结果诶数字都很漂亮，可是呢几个月之后结果癌症，而且甚至于是末期癌症啊。我曾经记得我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报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人啊，应该也是很富有吧，所以他是加入了某健检中心啊，那个都是富豪加入的哈、那个这个会费是非常非常高的啊，然后每次的检查费用也是很高的。那么某一年呢，他就是检查了，就做全身的检查，检查结果诶全部都是标准哦，正常哦，可是几个月之后发生了啊这个末期肝癌，他很
那个愤而啊控告这些健这个健检中心啊，其实啊这不意外，因为真的哈、啊，我们人体啊太复杂了啊，真的不是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啊就能够了解到全貌的啊，所有的科技现在的这种检查仪器越来越精密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啊，真的能够检查出我们人体的这种啊，真的是浩瀚的这种小宇宙啊，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它啊，所以啊，你没有被诊断出疾病，不代表你健康，那。如果你觉得你还能吃能喝能动，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其实就表示什么？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偏离了健康的轨道，已经在往疾病发展了哈。比如说你很容易疲劳啊，你睡眠品质不好啊，比如说躺上床啊，辗转反侧好久才能睡着，睡着又很容易醒啊，或者浅眠啊，或者睡醒以后呀，那不管睡多久还是很累啊，那皮肤很暗沉啊，粗糙啊，或者

这皮肤很容易啊，这个出疹子啦，啊，这个啊，这个或者是过敏啊，啊，还有呢，哎，体重过重啦，啊，或者是腰围粗大呀，啊，或者哎，你发觉哎，肌肉无力，为什么肌肉流失了啊？还有呢？已经有血糖已经有偏高啊，或者血压偏高啊，尿酸值偏高啊，或者是胃肠已经常常会胀气啊啊，或者常常感冒啊，那感冒呢又很不容易好啊，然后容易过敏啊，便秘啊，经常便秘或腹泻哈、啊，我这边说明一下哦，腹泻不是拉稀才叫做腹泻哦，就是你的粪便啊不成形，那个就叫做腹泻了哈、啊。还有呢，如果受伤的话，伤口愈合很慢啊，或者啊出现啊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情绪状态哈、啊，那这些都表示什么？其实你已经啊开始往疾病。啊，发展了，好，所以没有被诊断出疾病，并不等于健康，啊，那么什么才叫做健康呢？啊，真正符合健康的定义的是什么？是你的身体、你的心理啊，以及社会功能都处于良好状态，啊，那哎，说实在的，像这种完全健康的人呢、啊？在现代社会真的是凤毛麟角哦。老实说啊，像我啊，就是都是吃有机的食物，绝对不吃有加添加物的食物啊。然后这个我也都运动。那我现在的我自认为就是我的这种压力管理也做得很好啊。那么我跟家人之间呢、啊，跟我的同学、啊、朋友之间啊的这种。关系也都维持得非常好啊，可是我都不是绝对完全健康的状态啊，充其量说是较佳状态。为什么？因为我在40岁以前，因为那时候不懂嘛啊，40岁以前我是长期熬夜，我大概我很少晚上会在一两点以前睡觉，甚至于会熬夜熬到天亮。为什么？因为我喜欢阅读哈，那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安静嘛，哈，所以我常常一读一本书啊，我非要一口气把它看完，所以一常常就会熬到天亮啊。那么年轻的时候呢，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吧，吃太多的肉，那个时候真的是啊无肉不欢呐 啊。大口吃肉，大块吃肉，哈，那个时候也是经常的吃各种加工食品。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学校啊，像读中学的时候啊，或者大学啊，那我们放学的时候，经常同学啊，三五好同学就是跑去附近的摊子啊，去什么冷的、热的、冰的啊，通通一起来哈、啊。所以真的是40岁以前。那个对身体的摧残呐、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那大概40多岁之后开始以蔬食为主，那这个最近的这个将近20年是比较严格的啊，就是饮食。但是呢，40岁以前的伤害对我来讲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状态啊。所以现在我也不敢讲我是完全健康的，但是呢，至少我很敢，就是说，也就是我很有把握哈，我不会生重病啊，除非发生意外事件啊，比如说出车祸了，或者是从高处摔下来啊，那或者是算了，不讲。每次一讲的时候，我儿女就说：“呸呸呸！啊、哦，不要讲那么不吉利的话啊、哦！”好，所以除非出意外了、哦、我自认为、哦、我不会重病缠身，可是有一个风险会比较高啊、哦。我自认为我某一样风险比较高，就是失智症啊、哦。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哦。所以其实我非常注意啊，我的这个
大脑的保健。好，那这个现在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处在亚健康的状态啊。什么是亚健康呢？亚健康它就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呢来跟大家谈谈亚健康是什么样的状态。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这个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现在来跟大家来谈谈呢什么是亚健康啊。亚健康就是介于健康跟疾病之间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脱离了健康的轨道，那这个但是还没有到发生重大疾病的这种过程啊。那么这段时间呢，身体可能已经会感受到一些不适啊，或者是一些功能开始下降，但可能啊，你去做这个生化检查啊，就也检查不出个所以然，好像医生告诉你的都是什么都是正常啊，所以还没有达到可以诊断出某种疾病的这种标准啊。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啊，从完全健康、活力充沛啊，那个到这个重大疾病失智失能，并不是一步到位啊，不可能是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得了癌症，或者上一分钟还是健朗的，下一分钟突然就中风或猝死啊。疾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什么达到临界点爆发了。所以疾病就是我们说从很健康到疾病发生或者是被诊断出来，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几乎至少是经过二三十年甚至于四十年以上啊。那所以健康跟疾病之间并不是零与一，不是昨天健康今天就生病了那昨天好好的今天就怎么样就得了癌症，绝对不是如此的那健康跟疾病之间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是一个连续光谱。那我们从最佳健康状态到健康上称良好然后再到轻度亚健康、中度亚健康以及重度亚健康，然后呢就到这个诊断出疾病，然后这个失能或者是猝死所以即使是亚健康其实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就是说你是距离健康比较近还是距离疾病比较近那我们来看看初期的亚健康，也就是说你刚刚这个身心状态刚刚开始脱离真正健康的是比较早期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你的健检通常可能都是在正常范围内那么那这个时候可是你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呢它不明显，而且不是常态性的就是可能偶尔就像很多人来找我做咨询的时候，他说老师啊，我最近啊经常这个有这个症状那个症状，好奇怪最近啊它的频率很高，以前呢它可能几个月一两个月才发生一次因为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发生一次，那它可能这个亚健康是
比较接近健康的啊，就是刚脱离健康没多久，可是你现在已经变成啊几天就一次或者天天都出现的话，那么就是表示什么？你已经是在疾病爆发的边缘了啊，已经脱离健康阶段，已经蛮远了啊，距离它蛮远了哈。所以这个如果你还是在初期的或者中期以前的话，其实都很可逆的哈，你赶快调整。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觉察去反省了哈，觉察到自己身体有异常了啊，因为身体没有异常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些症状，那这些症状都是什么？身体在发警报啊，身体在提醒我们啊，所以啊，你不要一有一点症状就怎么样，就去吃药了哈，就把那个症状压下来啊，那个症状只是暂时控制下来啊，但是它不可以不会根治的啊，然后呢，这个症状它一直在，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哈，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觉察了，而且我们也反省了啊。知道是我们生活，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赶快去调整。那么如果是初期的亚健康，哇，很可能啊在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就已经怎么样，就逆转了，好，那就恢复到这个健康状态。那如果是到了中期的亚健康呢，诶，身体的这种警讯啊就会比较明显了啊，出现的频率也稍微高一点了啊。那这个时候去做生化检查，可能生化指标可能也开始偏离了正常值，那么也出现了慢性疲劳啦啊，然后睡醒仍然觉得很累啊啊，胃肠有比较严重的胀气啊，容易感冒啊，焦虑增加啊，或者是这个脑功能衰退啊，比如说记忆力啊、专注力、思考力都下降。然后啊，工作效率变差啊，或者是哇，爬个两层楼梯哇都喘了哈，然后肌力握力啊下降哈。其实你的握力啊，肌力好不好啊？其实很简单，你去开瓶子哈，那个罐头啊，哦，瓶子你去开，如果你都打不开的话，那表示你的肌力握力啊真的是比较差的哈。然后已经啊血压啊也比较偏高了哈，或者是这个这个坏胆固醇高啊，这个好胆固醇低啊，三酸甘油脂也升高了，尿酸也升高了哈。那么甚至于出现了初期的脂肪肝，那么这都是比较中度。那这个时候如果啊也觉察到了危机，然后赶快去改变啊，改变这个不良的这种习惯的话哈，那么大约哈几个月哦，很快啊也可以逆转。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啊还不去理会，然后这个时候有症状啦，可能医生已经开药了嘛啊，那你就用药物啊去把这个症状压下来，就好像这个家里啊进了小偷，这个防盗铃响了，结果呢你去把那个防盗铃好，把它拆掉好，那个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啊，结果小偷进到你的屋子哈，这个大肆哈搜刮啊，把你的东西都偷走了哈。所以用药啊，它压下来的只是症状，不是你真正的健康状态啊，所以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啊，那是一种假象。那如果说你这时候啊赶快去做逆转的话，基本上大概几个月啊还大概都还可以逆转回来。可是如果说到了重度的亚健康状态，哇，这个时候啊身心已经是很明显的异常啊，症状啊已经很严重了，然后而且呢很频繁的出现啊，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处在疾病的边缘哦。身体啊，你的身体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在维护你哈，它在努力的在进行各种的代偿作用哈，一定要设法要勉强来啊帮我们身体维持平衡。那可是啊，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哈，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
长期的重度的疲劳啊，就是慢性疲劳。

0: 啊，那严重的失眠啊，严重的头晕、气虚、胸闷啊，或者是关节痛啊，或者是全身这里痛那里痛，啊，重度的焦虑、抑郁啊，然后感觉到哇，体力啊、精力都非常衰弱，啊，这个时候哇，肌力也很弱啊，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一屁股坐下去，走路的时候一屁股坐下去就怎么样，就骨折了耶，啊，那或者是手啊。稍微啊，这个敲到什么东西，哎，手腕也骨折了啊，骨折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严重的骨质疏松了哈，然后啊，走路的速度也变慢了啊，平衡能力下降，也开始出现中重度的脂肪肝，血压、血脂啊都这个飙高啊，那颈动脉呀、冠状动脉都已经形成了斑块啊，这个血管都已经阻塞。啊，已经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肌少症，体脂肪过高、体重过重，或者呢体重过轻，啊，那么血糖、糖化血色素都已经啊到了糖尿病的边缘，啊，慢性发炎指标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还是可以吃、可以睡、可以动，可是实际上已经站在什么疾病的悬崖边缘了，哈。那么，哪一天这个土石流来不知道啊，所以不要赌啊，不要这个以为说老天上帝都很庇佑你啊，这个所有的疾病都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千万不要赌哈。那么在这个阶段，真的赶快去做逆转哈。那这个时候逆转真的是会。这个需要花时间的啦，因为我们知道疾病的形成都不是一颗半载形成的嘛，也是经年累月啊，几十年形成的。那可是呢，你在重度的时候还是有机会逆转啊，大概花个一年半载可以见到效果啊，不要等到来不及，好吗？那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你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朋友们啊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赶快啊，来逆转我们身体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好，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你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

0: 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正声见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延续我们之前的话题哦，邀请到的是创业投资家蒋丰卫 Wil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生活当中要决定太多事情了，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希望是对自己好的，可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就跟投资一样，人家说做再多功课啊，你也很难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嘛。但是从这个投资经验里面，有很多跟我们的人生选择是有相关的，去更认识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哦。
7: Hello，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邀请到 Wilson 哦，这本书啊叫做《投资人生》哦，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哦。确实，我们努力工作赚钱投资啊，无非就是为了让生活更好嘛，或者是说我们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那现实生活最直接就是说有没有钱嘛，然后讲说那钱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啊，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很明确知道的、哦、所以我们过往跟 Wilson 聊到的真的是有很多生活中的选择跟我们实际的投资的那个经验啊或者是价值是蛮类似的。像我们之前也提过啊，诶，那种感觉不对哦，这个投资或选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挺悬的，挺悬的嘛。就说诶，有一些 kimoji 不对，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讲过，有些是家人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适。
7: 对。
6: 有一些年轻朋友会讲说、我才没有要听咧。或者是觉得说我觉得、你不懂啦。所以Wilson会有这样的经验嘛，因为包含您之前提过说有一些不管是也许房子或其他投资上，也许会有一些重要他人会给你一些他的建议。那人就是人心是肉做的、有的时候也有理性跟感性，这个有时候拉扯也不容易啊。
7: 没错没错，我觉得投资是这样的，投资的本质呢，其实我们都应该是说我们都知道嘛，我们都是希望 投一笔钱，然后希望哎它可以放大，
6: 嗯，
7: 对不对？
6: 没错，
7: 或是说哎它可以带来更幸福的感觉。

0: 感受各方面，
1: 没错。
0: 对，那我们就要回到，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幸福？到底你看哦，其实有非常多的大老板哦，那他哇，这一生赚了非常多的钱，非常多的资财，
1: 是。
0: 可是呢，他的健康失去了，他跟家人的关系失去了，所以我觉得投资的本质，其实我们要回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好，那其实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爱我的家，很爱我的小孩，所以呢，像比如说我平常工作非常忙嘛，那但是呢，其实我每一天都一定至少会花1到2个小时，至少会陪伴他们，就是说至少回去晚上回去的话，就是专心的陪伴了。这个专心是说完全不用手机的陪伴哦，
1: 是真的对待他，跟他实际相处。
0: 对对对，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投资，对不对？因为子女其实是我们的产业，对，圣经上有讲到，子女是我们的产业嘛。那我其实刚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我就想说，为什么子女是产业？是什么意思？是希望他未来回馈我吗？
1: 是在养我这样？
0: 对。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个产业是说，当我慢慢去发掘这个孩子，他有一些的特质，他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特长，可能是天生的一些喜好各方面，然后我慢慢引导他往那个地方去，那你就会亲眼的看见这个人他长成一个他这一生应该要走的一个方向，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威力其实是非常大 powerful 的，对，他其实是我们某种程度其实不是拥有这个孩子，是成为一个好像暂时的一个管家
1: 啊，
0: 去引导他，去帮助他。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其实这个跟我觉得跟投资非常相关，就像我比如说常常辅导一些新创公司，有一些新创公司看起来好像问题非常多比如说他可能团队之间的文化的问题，他可能是在商业模式上的问题，他可能是在产品上面出问题，或是行销等等这些问题。可是终归我们需要回归到，就是说，你这个创办人，你为什么要创这个业？如果今天你这间公司倒了，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去恢复，或是说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去做？对，那我就发现说，我平常在评估案子的时候，我会用长阔高深这四个字去看一个案子。比如说我就会发现说，去看这间公司，你目前的产品或是目前的这个商业模式可以发展的多长它是短暂的去冲一个比如说冲一个这个蹭一个这个 AI 还是蹭一个这个区块链技术吗？还是说它可以发展的很长，它可以发展5年、10年甚至更久好，那扩呢，就是说你的客源有多广阔它是只锁定某一个族群，还是说你的客源其实很多的产业都可以用到？
1: 是。
0: 那高就是说你的技术含量有多高有没有专利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啊那再来深，就是说这个创办人跟这个团队他对于这个产业他研究的有多深，还是他只是半路出家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去评估，我觉得会更有底气一些。
1: 是刚刚我觉得 Wilson 讲到那种对自己时间的规划，我想这也对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也很实际我还记得我以前念大学吧或高中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知道台湾的学生也是真的蛮辛苦的，周一到周五然后尤其要补习嘛。
0: 对
1: 那你说六日干嘛？很多人想我要去参加社团活动啊，那朋友啊，吃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以前就也我不是玩的很多的人，但是就是也会觉得说都喜欢跟朋友出去或怎么样。那爸爸妈妈在家里嘛，问你说几点回来什么？很多年轻的朋友觉得说好烦一直传讯息怎么样？问你说你现在在哪里我真的有，我现在想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麻烦那当然我知道他们可能是关心我嘛，安全啊等等，这个我都理解，但是我就会觉得好烦我想要这个时间，我想要好好放松嘛，我不想要怎么样那。当时的家庭的关系也没有说很糟糕啦，只是说就相对有点疏离 可是到大概大学吧，我觉得我是真的感受到说，因为大学大概对台湾人的年纪来讲，可能

0: 对，
1: 这个不能用，爸爸弄。现在发现说，你给他开，他也不一定开得起来，他找工具或什么。就是，也不是说突然身体变得很糟糕，而是你意识到说，哦，这个时间啊，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乎跟家人相处的人的话，你会发现说，哦，我们的生命轨迹交错的时间并不多。
0: 对。
1: 在你想要拼事业，或者是说我或者在乎跟我女朋友跟我男朋友的感情世界的时候，其实你某一部分你也就是取消掉了跟你的也许是你的原生家庭或是其他更重要家人的相处时间。
0: 是，
1: 所以我大概也是从大学开始吧，我会不是说我就不理朋友会变成一个独行侠啦，也没到那种程度，只是说我会更愿意，或者是真的心理上的转变蛮大，我会觉得说，哎，对，我想要多花点时间，周末跟家人聚聚，甚至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到外县市啊，甚至有些出国，哎，或者说，哎，现在就是我要念书啊，念硕士、博士怎么样？哎，跟家人也许就只能视讯或怎么样，但我现在发现，我就是从那时候发现，我就觉得，哦，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多找时间跟家人，也许今天晚餐大家一起吃，
0: 对，
1: 可能也就是一个晚餐的时间，也不多，但是我发现那些是重要的，因为当你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比起我拿那三小时说我今天要去搞一个什么大事业，你要我选的话，我一定觉得说跟家人吃饭比较重要。那当然每个人阶段不同啊，我相信有朋友会选说我觉得那三小时我去谈一个事业更好，因为它可以让我赚很多钱，然后我的钱他也许也是为了家人，所以我觉得Wilson会怎么看待像刚刚讲的有一些好像不该放在天平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放在天平上去衡量。
0: 对对对，
1: 有一些是实际的，就像刚刚金钱或是你就是有一些责任，那个责任不见得是你喜不喜欢呢，
0: 对。
1: 那有一块呢是你也许像刚刚讲我们的家人啊或心理的归属啊，那既然讲投资人生嘛，那想说就是要做选择，那这个中间的拉扯怎么去应对。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生命其实是有我自己有排一个次序
1: 哦，
0: 就是我觉得 priority 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对我来讲，我的次序是这样，就是我的第一一定是上帝，就是对我来讲，这是我的信仰嘛，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一定是跟天父的关系，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我的家人，对，那第三才会是可能事业，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可以让我在做许多的决策也好，或是面对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是比较有就是我的心可以更稳定的
1: 哦。
0: 对，那这更稳定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很重要。好，那不是说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一定是非黑即白嘛，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对，那只是跟微微分享，就是说我个人其实在排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以这样的一个次序去排。
1: 哦，是，
0: 比方说举例来讲，比如说诶，好，今天我小孩可能生病，那可是晚上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餐，可能是投资人聚餐，这可能诶一场下来可能都可以有一些的收获，很非常非常大的收获，那你觉得我会做什么选择？我会去陪伴他带孩子去看医生，还是我会选择参加这个餐具？
1: 感觉按照那个次序应该是选孩子嘛。
0: 对，没错，我其实就会这样做选择。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做选择，其实我发现说很多时候其实也帮助我去排除掉很多不一定适合的场合
1: 哦，
0: 或是不一定适合的一些反正一些聚会，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帮助还蛮大，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各方面其实跟我稍微有一点熟识度的，大概都会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对，我觉得想清楚是重要，并且我认为人也是会转换的，你可能这个阶段次序是 ABC 啊，下个阶段又不一样，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换？也许就是一些生命经验的改变或累积嘛，就像我刚刚讲，可能悟到了点什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我们这样讲就觉得说啊，我每一次都选钱，每次就选工作，这样我是不是很坏？我觉得也不是嘛，人的选择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也一样重要嘛。
0: 对，
1: 所以 我觉得不要说，你选物质好像显得这个人很冷血或怎么，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可能。

0: 能就是刚讲，你心里很明确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跟威尔森比较说，说、嗯、哇，他是一个爱家的人呢、啊，就你就觉得说啊，那我不爱家，没有必要吧？嗯、对对对、嗯嗯。但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想您过往的经验，或者是也许是朋友或什么，哎，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很多人是三心二意啊。嗯、对、嗯嗯，
1: 对，其实不容易耶。嗯、坦白讲，就是说。哇，这个我觉得每一天都要做抉择、每一天都要做选择，但是有一个心中有一应该是说有一个天平吗，或者说有一把尺吗、嗯、我觉得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嗯，
1: 对，那我其实书里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关于怎么样做选择，
0: 嗯，
1: 怎么样当我们内心很拉扯的时候、
0: 是，
1: 对，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踏实的去做这个决策。那其中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找就是最后第九章第十章这边、
0: 嗯、
1: 其实有讲到，就是说找到命定，就是 destiny 这件事情、
0: 哦
1: 嗯、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问你说，诶，微微，你觉得你是谁？
0: 哇，大哉问哦，寻求一生的答案，不知道。
1: 对，或是我问听众观众朋友，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谁吗、
0: 嗯、
1: 对，当然我们可能会说，哦，我是某某公司的谁
0: 啊、
1: 或是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可是我想要问的并不是这个。
0: 嗯，
1: 我想要问的是，你知道你在这世界上你的任务是什么吗、你的使命是什么吗？你为什么而活着吗？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生当中其实都在追求的、
0: 嗯、
1: 都在找寻的嘛。那其实有一个希伯来文，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个字叫做安息、
0: 嗯、
1: 就是安息，然后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说，一个是 Shabbat、
0: 嗯、
1: 一个是努啊、
0: 嗯、
1: Shabbat 呢就是停止、休息、静止。
0: 哦，
1: 努啊的意思就是找到你生命的 calling，就是你的呼召。
0: 嗯，
1: 那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说，哇，居然安息这个意思，这个字呢，它有这两个意思，
0: 听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哦、对，
1: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人呢，他虽然常常休假，他可能休假去旅行，
0: 嗯，
1: 可是他仍然没有安息，
0: 他可能还在看手机赖啊，
1: 对，
0: 什么，
1: 他的心没有办法平静，
0: 嗯，
1: 或是说，哎，有些人他明明就是在看在追剧啊，在看 Netflix， 可是他的心一直很担忧某件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 calling，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世界上应该要做什么。
0: 嗯嗯，
1: 对，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对我来讲，我当我自己当然讲到信仰嘛，就是说，哎，我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慢慢就发现，我慢慢找到更清楚自己是谁、
0: 嗯、
1: 对，这就很像是好像 Apple 手机，你知道它的原厂就是 Apple 嘛、
0: 嗯、
1: 所以 Apple 一定最了解这个手机它的可能有一些 bug 啊、
0: 嗯、
1: 它有一些功能，诶，其实你隐藏功能我们不一定知道的啊、
0: 嗯、
1: 原厂其实最知道，
0: 是啊，
1: 所以当我认识这个信仰，然后慢慢找到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其实当我在做决策、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会更平安、更平静、安稳。
0: 嗯、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很过于焦虑，想说天哪，哦，以上这些问题我没有一个想过，或者是想说，哈哈，我们真的要想这么多才能过生活吗？有些人也真的是日子很忙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每个人的背景或生活挑战不同。有些朋友会讲啊，哎呀，我日子都这么忙，想这么多干嘛？因为有的时候不是生活的问题、嗯、是生存的问题，你要先生存才能生活。
1: 对，
0: 但是我想去明白自己的想法，或像之前 Wilson 也讲到，去了解自己在想什么事，确实是重要的。因为他可能平常好像也不会也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多么有趣，或多么有这个存在感、
1: 嗯、
0: 可是真的在你做一些你好像比较难做决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会比较明确，或者是你在分析这些选项的利弊的时候、嗯、哦，分析完了你自己想好了、A 是怎么样， B 是怎么样，哦，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时期你打算怎么做，
1: 嗯，
0: 其实那个选项选择会比较明显啊。
1: 对
0: 对，尽管人就是这样嘛，选了一个看旁边那一个啦，你可能还是会讲说哎，怎么不选那，但是你至少是说，哦，我是一个很确定，哦，相对比较确定去做这个决定。
1: 对
0: 啊、我把它分析得很

0: 透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选标的也是这样啊，没有一个公司永远在赚钱啊，也不是永远都这个日子都好过啊，也不会有个选择永远都告诉你说对，就是都是好事，你的好事对人家来讲说明是坏事，这个面向不同而已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生活经验哦，就是说大家每个人状态不同，也许是因为 Wilson 可能自己的这个算是工作领域嘛，就是那个选择要做的比较多的情况，
1: 对，
0: 所以给自己的刺激比较多嘛。
1: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常常要做决策，
0: 要常常想嘛，
1: 对，然后要看很多的案子，对，那当然一开始我觉得也是看到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前看到说某家公司他说这个台湾都没有人做，我是第一个做的
0: 哦，
1: 对，如果是你的话你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
0: 感觉就是商机嘛，听起来、就是、
1: 商机，
0: 对啊，
1: 对
0: 啊。
1: 以前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说哇，第一个做的，然后、
0: 哦、那我不更可惜。
1: 对，后来慢慢看了越来越多案子，我就发现说哇，这个时候要很小心
0: 啊、哦。对，
1: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做，他某种程度有可能会触犯到比如说法规的问题。
0: 对，
1: 哦，那也有可能是。可能这个市场就不 work，
0: 或者需求也没那么多了，
1: 对对对，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因为看了很多很多的案子，累积这些的经验，所以慢慢让我就是学会跳脱出来一个框架，去评断这个案子到底合不合适。所以也许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操练，所以帮助我就是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比较客观一些，这样子。
0: 我觉得因为大家哦，在不同的这个各行各业打拼嘛，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每天什么醒来就一直在思考，我们也没那么无聊，对，就是有些事就遇到了再想就好了嘛，你去想一些太遥远的事情你也会觉得没感觉嘛，就跟那种父母教给孩子一直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哦，你以后要怎样怎样，小朋友没感觉嘛，哎，没遇过你也觉得没差，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在生活经验或生活体验上面哦，
1: 对，
0: 其实多一点感受是好的啦，因为我也遇过那种真的是蛮对生活万物都蛮无感的人，反正他日子一天就是一天，24小时就是24小时，
1: 对
0: 对， 对，那当然我想这种人也是有他的那个优点嘛，这个做事也不太会被牵动或怎么样，但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想要想清楚的人，
1: 是，
0: 那我真的觉得也许跟着刚刚威尔森讲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厘清自己的一些次序，甚至在书里面投资人生里面也把这两者去做一些串联哦，大家可以用，因为有时候每次想到那种自己人生的命题呀、啊，你就觉得有点模糊，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啊。威尔森的人生经验跟我又没有关系啊，我又不是他这个背景的人。可是我觉得像刚刚讲，投资的一些实际案例，大家这个常常在做嘛，你就会觉得连结性是蛮深刻的。
1: 对，其实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每一章其实最后面都有。设计一个行动练习
0: 啊，
1: 投资人生练习。所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那但是我的书就是它其实不是属于我的书，它是属于专属于每一个人个别的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0: 对啊，
1: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答案都不一样，经历也不一样，所以透过这个书的引导，其实我在后面都会引导大家一些的问题可以去反思，那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他生命的答案，这样
0: 是。我觉得也透过今天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介绍投资人生，也许当然我们很目光或者是努力的目标也是说我想要赚更多钱嘛，达成我的理想生活，我想要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我觉得这都非常的现实，并且也确实都很重要，只是说在这个生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有的时候也会蛮彷徨的，那确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无需跟他人比较啊，你也不要想说人家选那个啊，我选另外一个，这样是不是不好，也没差啊，每个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哦，那也许你更心无旁骛一点，你的心里面的那个杂念少了一些的时候啊，你在行动的路上或者是你在努力坚持的路上你可以更果决，然后你也可以更相信你自己，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挑战或者刚刚讲人生嘛，我们也不知道人生到底有多长，在这个大 半辈子的生活里面啊，可以更轻松的去面对不同的挑战。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呢是创业投资家哦，蒋峰卫 Wilson 哦，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提到的是这本书哦，《投资人生》。非常谢谢 Wilson 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在创投领域当中 ，Wilson 确实做的是非常的不错。那他近期的这本新书呢，叫做《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刚好一连几天都跟大家做分享。他近期呢也是有这个新书发表会哦，是在6月28号礼拜日哦，这个礼拜日的下午两点，地点呢是在这个中山区哦，这个中泰乐生活的三楼，有这个蒋峰卫《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的新书发表会，有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哦。我们持续在投资理财上面提供给大家很多不同专家、不同领域的人的一些说法，也许可以跟大家自己的价值观去做一个结合，或者是彼此来学习。
2: 正声健康报报，
0: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0: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诶，怎么来改善呢？
3: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的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0: 哦，
3: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0: 嗯，
3: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0: 嗯，
3: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啦一定都是大豆油，
0: 嗯，
3: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0: 嗯。
3: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0: 嗯，
3: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哦，跟特别是跟 Omega 3是鱼油啦，
0: 嗯，
3: 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啊，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
0: 嗯，
3: 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0: 嗯，
3: 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请安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0: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3: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0: 对，就要怎么去算。
3: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0: 嗯，
3: 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0: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3: 对 对, 對啊，或者说另外一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0: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嗯，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欸，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3: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0: 嗯，
3: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0: 哦，
3: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欸，这个都不错，嗯，不过他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
0: 嗯，
3: 而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0: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声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 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23149121。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上的八点到九点，这里是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在今天早上呢，先为大家送上这首熟悉的歌曲哦，陈淑桦所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